0: 人就赶上了那个点儿的话呢，他就明显感觉到今天好像这个早高峰来的更早了。
1: 那就堵，没堵着你吧？
0: 是，没堵着啊，就我也算是堵着了，就是健康桥那边。
1: 你是走的过来的？
2: 没脚。
0: 坐车过来的
1: 啊
0: 啊，就是所以说呢，这个就是其实堵车这件事儿，或者说呢，这个早间的高峰究竟是在具体的哪个时间段？这个真的没有办法用常规的这个道理来给你解释说这个周一到周五都是怎么样的，因为你。就是防止不了说哪天会有突发的一些情况出现啊，
1: 大致方向是那样的，但是有一些这个其他原因会导致，像今天早晨早高峰就提前了，
0: 对，
1: 好多学校都开运动会，
0: 是啊，
1: 7:50学生已经到校了，正常7:50大家都在路上呢。
0: 那8:05的时候呢，我们的早这个现在的路况怎么样呢？来关注一下，这是市区内的情况，百度地图的智慧交通，
1: 看看给他们堵哪儿去了啊？人民路的辅路西向东，延春街附近啊，拥堵118米，速度4公里，延大。街北向南，从西山街到公园路拥堵466米，时速7公里。梨花路西向东，元桥胡同附近，拥堵93米，速度呢6公里。公园路东向西，中环路附近拥堵529米，缓行140米，速度呢7公里。大兴路东向西，拥堵238米，缓行261米，速度10公里。爱丹路的辅路东向西，从爱丹路路口到申花街，这拥堵227米，缓行264米。元西胡同北向南，从公园路到梨花路，当前缓行226米，速度8公里。丹金胡同西向东，西向东，当前是缓行80米，速度8公里。健康路东向西，拥堵107米，缓行19米，速度10公里。丹进路西向东，从丹红街到朝阳街的辅路，拥堵154米，缓行220米，速度7公里，还可以。
0: 是的，那此时此刻呢，这个路面上的情况就是这样。如果说呢，您在哪条路面上啊，关注到了一些最新路况，也欢迎大家呢，通过5081059呢，来提供给更多的驾驶员朋友，或者说你也可以随时登录我们的这个抖音直播，在下端呢来给我们留言互动。抖音直播间呢，您搜索一下“延边交通文艺广播”，就可以看到我们啦。
3: 心好慢个跑，
4: 每一脚精准的传递都是延边儿女的拼搏风骨，
0: 每一次呐喊助威都是这片土地的滚烫深情，
4: 看赛场内外的精彩角逐，品延边山水的灵秀风光，尝延边特色的烟火滋味，
0: 赴绿茵盛宴，享多彩延边，让我们一起为家乡足球喝彩，为活力

0: 说呢，2026啊，我们的这个东北超的比赛呢，在5月23号的时候呢是结束了，但是呢，这个余热呀，到现在呢依旧是存在着。
1: 嗯，
0: 就很多的朋友们呢，到现在这个围在一起聊的，还依旧是5月23号那一天呢，这个在4个城市同步哨响的首届东北超的这个比赛，像沈阳、长春、哈尔滨、呼和浩特、绿茵场呢是同齐草根足球盛宴呀，真的是回味无穷啊！
1: 昨天晚间啊，
0: 嗯。
1: 跟几个朋友在一起小酌了一顿，
0: 然后就是整个在喝的过程当中聊的也是这东北超，
1: 不是我发现吧，人都年轻、
0: 啊、
1: 人家才40来岁
0: 啊，
1: 我这都老头子了，然后人研究足球，
0: 嗯，
1: 研究那说的就哎这可高兴了，
0: 那当然了，
1: 眉飞色舞的搁那，我说你们啥事那么高兴啊？完了，我去永健回来，他们说这个话题，
0: 嗯，
1: 还不跟你老头子说，你也不认识，他们说这球员的名字，
0: 嗯，
1: 说谁踢的水平，开始评论这事儿，完了我坐那儿我也不吱声啊，往那犄角旮旯一坐，啊，然后我就自己在那，我就听着他们在那白活这个足球的事儿，
0: 你就能感受到，
1: 我自己在那喝了两瓶啤酒。
0: 我跟你说，就是虽然说，就是对于咱俩来说呢，咱俩都不是那种深度的球迷，但是呢，就是看到咱们自己的球员在赛场上追逐的时候啊，我觉得那种兴奋劲儿，那肯定也都是，
1: 你肯定能够影响到自己，
0: 那一定会被受影响的，
1: 带动到自己啊。
0: 而且呢，我关注了一下，就是这一次呢，咱们东北超的这个整个的比赛啊，我觉得用数据来说话的呢，是最能够让人。就是理解的，你比如说呢，像这个全国首个跨省区城市的足球联赛啊，它是3省1区8座城市8支队伍390名草根球员5个月的时间34场较量

0: 城呢是现场观看人数超过了10万人，话题的阅读量呢是破数亿次，还有直播的观看呢超过了1000万，大赛的赞助总额呢是突破了6000万元。你看这些数字厉害吧？
1: 你上学前是数学课代表吧？
0: 我那个
1: 罗列数字还是很有说服力的啊！
0: 这数字也不是我列出来的呀，这是真实数字呀！
1: 我要不看这新闻，我以为是你编造的。
0: 那绝对不能编造，咱都是拿事实说话的。
1: 跳出体育的单一维度啊，来撬开夏日文旅融合的一个全新的变局，亲民的票价，球迷专列，文旅福利，带动餐饮、住宿、景区消费，踢出了东北振兴的一脚。世界波
0: 是，而且人家说了，那哪是光是东北振兴呀，踢的那是足球，咱们赢的是什么？赢的是未来。你想一想，就是当咱们东北呢换了一种奔跑的方式，当这8座参赛的城市呢辐射将近1.2亿人口，哨响之后呢，这真正啊精彩呢才刚刚开始。东北超呢真正的是在用足球来打开无限的想象空间哦。
1: 5月23号晚上的东北超足球开幕式啊，那场开幕式上，东北4区同步唱响国歌，传递东北人赤诚初心，这一幕啊迅速刷屏全网。4省区联动8支球队，这个全网千万级的热度。揭幕战的首日呢，4大赛区同步开赛，场场人气爆棚，4地的球迷呢万人同步这个齐声唱响国歌，震撼热血澎湃。
0: 是，你就想吧，就是像咱们吉林呢就推出了什么1张球票等于N张门票，然后呢诚邀球迷和游客呢来畅游咱们大美吉林，是吧？就一个更有活力、更开放、更繁荣的新东北呢，真的就是通过这样的一场足球赛正在呢踏浪而来。我们真的能感觉到为什么这不只是一场球赛，我们看到的是未来，因为真的能感受到未来可期。

0: 跟大家聊过了东北超，那下面呢我们要来关注一下中甲联赛第九轮，咱们延边呢是4-3客场斩落领头羊。看一下在5月24号的时候呢，2026赛季中甲联赛第九轮，延边龙鼎可喜安队呢是客场挑战广东广州豹队啊。那这个比赛呢在广东省的越秀山体育场来举行。上半场的时候呢，延边龙鼎可喜安队黄振飞呢是梅开二度，在下半场的时候呢，延边龙鼎可喜安队的乔瓦尼梅是乔瓦尼呢他也是梅开二度，广州豹队啊他尼康破门，王建斌呢是梅开二度，最终的这个延边龙鼎可喜安队是4-3战胜了广东广州豹队，应该说是客场斩落了这个领头羊，是吧？
1: 这客场干得挺硬啊，
0: 很漂亮。
1: 开场这个到最后啊，这个5月30号啊，
0: 对，也就是说下一场的比赛是什么时间呢？
1: 5月30号的3点，延边龙鼎可喜安队呢将迎来中甲联赛第十轮主场迎战长春亚泰队。
0: 是的，期待5月30号的比赛。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4: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0: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云听 APP 随时听 ，FM105.9 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4: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还能和主播互动。
0: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一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4: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不误。
0: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4: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5: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0: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4: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6: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0: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4: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0: 哎，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4: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

0: 到了五月份的时候呢，其实很多朋友们都知道啊，就是特别是开车的一些朋友们，就是这个时候呢是我们该检车的时候了，就是对于咱们出租车司机师傅来说呢，咱们的这个5月18号咱们出租车计价器的这个检定工作呢也正式开始
1: 啊，就是每年的出租车计价器那个年度检验、啊、
0: 对，
1: 因为它是一个出租车什么呢，是这个
0: 营运性车辆嘛，
1: 巡游出租车，它的这个使用计价器呢属于专业的计量器具，也叫公平秤，就是这个每年呢要到地打开前锋，然后上线，然后上那个技术监督管理就技术监督局那个检测线，上去，然后呢让车轮哇机器在转，然后转多少人家进行调试。就是跟大家解释一下啊，出租车的计价器里边呢是正六十负四十，就是什么意思，这么说怎么说
0: 什么意思呀、啊、什么正六十，
1: 就是打比方说你打车
0: 啊，
1: 就是60%的时候，计价器在跳的时候是客人占便宜的
0: 啊，
1: 只有40%的时候是对司机来讲是公平的，而且没占着便宜、
0: 啊、
1: 也就把说什么，就是这计价器跳与不跳，司机长先把活干了后收钱，
0: 哦，
1: 明白这意思了吧？哎，是这个意思啊。
0: 原来这样，
1: 每年呢要进行这个固定的这个
0: 上线
1: 检测，
0: 对。然后呢，就是咱们可以告诉大家啊，就是如果说大家想要这个更简便一些，就是他可以这个先提前预约上。
1: 对。
0: 你比如说，你可以到这个延边市场监管微信公众号，然后呢里面有延吉市出租汽车计价器的一个检定预约的一个小程序。
1: 小程序。
0: 这样的话就可以在线上呢便捷预约，然后呢现场去了的话，咱们也可以快速的来检定了，节省时间，
1: 也不用着急，每年的检测大概都得持续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每年那样，你这2000多台车呢，你就算呢咱们就算满负荷工作，他一天检不了几台，检一台车怎么得10来分钟是吧，1个小时6台，上午呢这个4个小时，下午4个小时，算满负荷8小时检测，它能检测多少？每年都得1个多月。
0: 对，就是说，就是线上咱们可以先预约，然后预约上时间之后呢，咱们只要那个点儿咱能预约上，如果预约不上，就说明满了，你也没有必要提前过去在那排队浪费时间，是不是？而且呢，人家也说了，说像今年的话呢，咱们延边州市场监督管理局州计量检测这个
1: 检定所
0: 、对，然后呢，它是根据广大司机反馈的一些意见。然后结合检定工作的实际，然后进一步呢对这个小程序呢优化了一下，就是经过检测的话呢，这个目前啊预约大概这个日均检测出租车数量吧是在40台，原来是40台，现在已经增长到70台了，就检测效率真的是提高了，而且提高了75%啊，
1: 你算10分钟一台是吧，上午4个小时，下午4小时，70台就基本满负荷工作量。
0: 就基本上的话呢，在3个月之内吧，就是咱整个这个延吉市2600台出租车，咱们的这个计价器呢会全部检定结束。
1: 检吧，
0: 对
1: 于很多车主或者司机来讲，可能这是你人生中驾驶出租车来，这个行业是最后一次计价器的检定了。是要不讲别，首先是这批车是最后一次的计价器检定检验。这个年底全部都下线了嘛，是吧？说到这个出租车计价器啊，特别有意思。昨天晚上不是说跟女朋友喝酒吗？你就光说你这活不好干，你咋干？人在家叫一台网约车，我们打电话催他，你怎么还没来呢？他从发展啊去这个东头，你还没来呢啊？人打车呢，打出租车呀，出租车打不着啊，大哥，我叫了网约车。一个 SUV 纯电 SUV 一口价，出租车跑都得17、18块钱那活、人家一口价10块钱，
0: 10块钱过来了。
1: 你让我老张我也知道10块比18省啊，那谁打出租车呀？你光是出租车活不好干，那车多便宜啊，
0: 是吧？
1: 关键这得抓一抓，这不行，首先那违法呀，是吧？
0: 好，那如果说大家呢想要这个了解像预约的一些相关工作的话呢，您也可以电话咨询啊。那有一部咨询电话呢是04332661230，是04332661230。

0: 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一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213888。
3: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2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北京时间8:30。
1: 你好，我是一个谣言，你一定听说过我曾曾曾曾曾曾曾爷爷的故事。对，就是战国策上记载的那位，可能是中国史书上最出名的一个谣言，他就是大名鼎鼎的三人成虎。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种族的传播主要靠口口相传，古语有云，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靠着这一传播规律，伴随着有些人的别有用心，用现在的话讲，我们很容易就会成为顶流。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到了网络时代，我仿佛无敌了，
2: 无敌了，
1: 随便一句话就能让人身败名裂，随便一张图就能让企业损失千万，随便一个视频就能让大众人心惶惶。你可能要问，难道拿我就没有办法了吗？其实办法你早就知道，谣言止于智者。面对网络谣言，请多一点理性。
3: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4: 听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5: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3: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4: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3: 哎，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4: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3: 早间通勤岗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4: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3: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闹。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0: 好的，北京时间的8:32啊，那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呢，为您带来的出门大吉，早上好。来看一下，那有一位姓陈的朋友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里面，那给我们在早间的时候呢，送出了爱心，谢谢，
1: 谢谢，感谢。
0: 是的，我们收到了，收到了啊。那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也会带大家呢来关注一下像这个高速方面的情况啊，然后还有就是龙井方面的这个整体的一些交通情况。这个早间的时候，其实我看这个天气情况下应该还好，就是是不是现在咱们市区内也
1: 都不错，
0: 都挺畅通的了。
1: 整个你看这个申花街呀、大兴路啊，南洋胡同啊，站前街，前进路，光华路，三墨线，这站前街的辅路，原乡胡同，现在整个啊没有说非常拥堵的地方。我看啊，就现在是最多的堵点是前进路东向西，
0: 车流量现在这算最厉害了
1: 啊！这是缓行200多米，
0: 也就是缓行
1: 啊，
0: 还好还好哎。
1: 三墨线南向北橘子街附近，当前呢是缓行了300多米，剩下其他的都是180米，
0: 不错啊。好，那金师傅呢在路面上现在呢发来了路况了，就他说到呢，在延津市的沿河路，这是由东向西的方向，在沿新桥西侧呢一过这个桥，这个路的中央呢在这里有施工的一个情况，修马路，这是
1: 修马葫芦，
0: 修马葫芦呢。啊，那这个地方就是大家途经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减速慢行，注意避让一下啊，就是在这个道路中央的位置。好，感谢我们的路况报道员金师傅。好，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要带大家来关注一下近期呢龙井方面的整体交通情况。好，我们连线到的呢是咱们龙井大队的冯思琪，冯警官，来连线一下。早上好，冯警官。
1: 早上好，冯警官。
2: 早上好，主持人。
0: 好的，冯警官呢，像这个今天的话呢，咱们龙井早间的这个路况怎么样啊？
2: 今天早间路况呢？

0: 还是一切平稳。然后主要是我们现在龙井啊，那个龙门桥正在施工啊，然后车流会比较堵，现在都集中在新桥。
1: 嗯，啊，龙门桥在施工嘛，所以说呢是集中在这个新桥这边了，是吧？
2: 都从那边来绕行嘛。
1: 哦，明白了。那另外呢，就是现在呢，这个进入到夏季了，然后呢温度越来越高，出行呢也增多了，那也是咱们道路运输事故呢，就是很容易发生的一个这个易发期吧。那对于咱们龙井来说呢，咱们的龙井交警是怎么样来严把客运和危患运输安全这一关的呢？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最近一段时间，我们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检查呀、行动啊这样？
0: 好的，为切实加强咱们这个危化铁运输和客运车辆交通安全管理啊，咱们从源头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安全事故发生，我们近日来呢，龙井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呢，组织警力深入了辖区的危化铁运输企业和客运的公司，开展了夏季的安全专项检查和宣传教育活动。期间呢，咱们那个民警啊，组织企业负责人、安全员还有全体的驾驶员召开了交通安全警示教育会，然后重点讲解了呢疲劳驾驶、分心驾驶、超速和超员等一些违法行为的严重危害。然后呢，民警还特别针对危化铁运输车辆强调了紧急切断阀操作，然后防泄漏检查及恶劣天气下的应急处置规范。针对咱们客运车辆呢，则反复提醒驾驶员落实全程系好安全带的提示责任，杜绝咱们带病上路，确保乘客生命安全。下一步呢，龙井交警还是将持续加大重点运输企业的突击检查和回头看的力度，切实筑牢咱们危化铁和客运车辆交通安全的第一道防线，为咱们群众出行营造安全有序的道路交通安全环境。好的，主持人。
1: 嗯，好的，也感谢冯警官的提醒啊，就是所有的咱们的这个危化品运输从业人员，这危化品运输呢真的风险是非常高的，咱们一举一动都关乎于公共安全，所以刚才像冯警官提到的不超速、不疲劳、什么不超载、不混装啊等等这样的一些细节上的问题啊，大家一定要时刻绷紧这个安全的弦，守好每一段路途。好，感谢冯警官的今天在节目当中的提示提醒，那我们今天先连线到这儿，辛苦了，再见。
0: 好的，再见。
2: 哦，再见，朋友们，
1: 再见。好，他了解过了这个咱们龙井方面的整体交通情况呢，也听过了冯警官的提示提醒之后呢，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带大家关注一下高速路况。联系到的呢是高速公路延边支队的郑奇郑警官。好，早上好，郑警官。
2: 早上好，郑警官。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嗯，郑警官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5月26号咱们此时此刻呢延边辖区的高速路况天气情况怎么样呢？
3: 好的，目前呢据指挥中心反馈的路面情况来看呢，延边支队辖区呢整体天气晴好，路面干燥，车流量呢也比较小，大家可以放心通行。
1: 嗯，好的。那今天呢有什么样的一些典型案例准备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并且做提示的？
3: 好的，近期呢延边支队巡逻三大队民警是在延吉西站口执行日常巡逻时呢，有两名60多岁的男士呢向民警求助。经了解呢，彭先生和朋友一行四人自驾呢到延边来旅游，原计划是今晚前往二道白河镇住宿，次日清晨呢想要进入长白山观光，然而呢导航系统却误将四人引入了延吉市，导致他们偏离了既定的路线，那么彭先生不得不向执勤民警求助。经过详细了解之后呢，民警查看了彭先生的导航设置，原来呢彭先生所输入的目的地为天池广场，而与延大西侧的位置呢产生了同名，导致导航系统误将四人呢导向了延吉市而非预期中的长白山区域。这一错误呢导致彭先生一行多行驶了将近200公里，那么经过核对之后呢，民警重新帮助几位老人校正了目的地，但是考虑到当时天色已晚，四位游客呢年事已高，为了安全起见呢，民警还是建议几人呢在延吉市住宿一晚之后呢，于次日再行前往长白山。虽然说多行进了200公里的路程，但彭先生一行呢在民警的帮助下得以妥善安顿。临别前呢，几位老人也对民警的帮助表示了感谢。那么在这里呢，也提示广大自驾爱好者们，夏季呢是延边地区的旅游高峰期，自驾出行前呢，一定要提前规划好路线和对好导航系统中的目的地信息，防止由于模糊的输入误将导航也。

0: 入错误的位置，而耽误大家的行程。好的，主持人。
1: 嗯，好的，也感谢郑警官的提醒。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连线就先到这儿，辛苦您了，再见。
2: 好，辛苦郑警官。
1: 嗯，再见。
0: 好的，再见。
3: 心中有一个梦想，期待某天散发光芒。
2: 看看我们直播间里啊，这个 on the you 应该是啊，张哥，我邀请你和小影一起看球去，30号那场有没有兴趣？说实话，感谢感谢，非常感谢。说实话，这个时间咱们再研究，
1: 有美人鱼勾搭着张哥呢。张哥特别喜欢钓鱼，就是每到周末的时候呢，他可能都要去钓
2: 钓
1: 鱼、啊。
2: 研究
1: 钓
2: 鱼，
1: 这样
2: 往大河边一坐，是吧？听着流水的声音，
1: 符合你的气质和年龄。
2: 对，关键气质是谈不上了，只是符合年龄。
1: 谢谢你，谢谢你啊，谢谢你的深情邀请。
2: 感谢
1: 的
2: 哟。
1: 对，也收到了你的爱心了，一笔信一个送给你，
2: 给你比一个，
1: 比一个。哎，你知道就很多的人他前一阵的时候不都这个去感受了一下那个粤海方舟嘛，但是最近一段时间如果大家想要感受的话可能要
2: 需要等一等了。
1: 对，稍稍的等一等，就是但马上了。为什么？因为咱们这个就是喷泉，就是咱们这个贝尔哈通河那个喷泉运行调度，所以说呢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它是从22号开始的，就是临时
2: 的这个停航。
1: 对，它预计是停一周的时间，所以可能这两天还是做不了的。如果说呢想要做的话呢，也等待另行通知吧。然后我估计可能反正6月份的时候大家肯定是没问题，一定是能够体验的。
2: 你放心，天热了那肯定开船。
1: 肯定开船。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3: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2: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3: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2: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

0: 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前方停车站是小西站。
3: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4: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5: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4: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万。
6: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金姐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阿德西，你不用逛逛街里，唐西的生活做得怎么壮的？
3: 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0: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7: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8: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0: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7: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0: 哎，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7: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0: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7: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0: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9: 出门大吉，早上好，延边路牌都在响，
10: 幸福路上没烦恼。
5: 好的，有朋友们催着我们赶快回答问题呢。
11: 啊、说延吉烟厂那个桥什么时候通车？因为叫雪的朋友啊，
5: 啊，
11: 后面的星星看不到您的全名啊，第一个字是雪啊。他问说这个延吉烟厂那个桥什么时候通？那应该叫复兴桥
5: 啊、
11: 哦，那条街应该叫那条路叫复兴路。目前为止没有准确消息，但那个地方前两天我还就特地去看了，就是桥的主体工程已经完事儿了，
5: 嗯，
11: 剩的就是装着一些附属设施，
5: 嗯
11: 嗯，咱们最近了解一下啊，了解到准确的消息呢再给您回答。他没有准确消息，老张也不能在这胡编乱造啊。
5: 然后老张说了个点儿，然后人家那个
11: 桥不通，
5: 人家不通，
11: 那我把手搭在布尔哈登的北岸，
5: 担大事儿了，
11: 把脚搁布尔哈登的南岸，来从我身上过去，哎呦我当桥用。
5: 咱们还是和大家们分享这个一些。让我们共同能够开心振奋的、嗯、确切的消息，好吧？
11: 是的，每个人骄傲的事。
5: 是的，就是这个事儿呢，是5月22号的时候，咱们2026中国旅游商品大赛颁奖典礼是在湖南的湘潭市哎举行了。然后咱们吉林省呢是送选的一些这个旅游商品啊，从全国560款入围作品当中呢是斩获一金一银一铜3项大奖，
11: 金银铜。
5: 是的，那其中呢也有咱们延边的伴手礼啊、哦嗯、有什么东西呢？
11: 延边的这个
5: 咖享
11: 咖啡服务有限公司打造的盐味深咖饮户啊，
5: 真享伴手礼，哎、啊、是喜获银奖，
11: 就是延边盐味啊，延边的盐，味道的味，盐味深咖，人参的参、
5: 嗯、
11: 啊，深咖饮这个伴手礼啊，
5: 对，
11: 这玩意儿呢，咱整赢了。
5: 是，那这次呢，在全国咱们得了这个吉林省一金一银一铜3项大奖，其中呢，这个一银就是由咱们延边哎这一份伴手礼呢获得的。哟，看来这要火了，接下来以后人们就是到我们延边来旅游的话，
11: 这个、好像
5: 走的时候是不是得人手一份啊？
11: 必买的。
5: 嗯、
11: 拿的带回去的，
5: 对，
11: 先让我上延边旅游了，回来我给你带一个这个，你看看，我告诉你啊，问题在哪呢？
5: 嗯，
11: 这个人家获过奖的，
5: 是获过奖的，
11: 有含金量的，
5: 没错，
11: 啊，被公认的。
5: 而且你看咱们延边
11: 的话，就咱俩关系好，我才给你的
5: 咖啡，哎，是咱们延边的特色吧？
11: 嗯、
5: 然后呢，人参又是咱们这边的特色，
11: 把它俩融合到一块儿、
5: 哎，融合在一起了，
11: 那就特色里的特色。
5: 对，就是你可以把这个进补呢放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11: 对，
5: 哎、真好、哦。哎，另外呢，就是在5月份的时候呢，大家有时间呢也可以到我们安图去转一转，因为最近一段时间呢，安图啊也是一片花海，非常的漂亮。昨天的时候咱们还分享了一下，说这个图门、
11: 嗯、
5: 是吧，什么花开得特别漂亮来着，
11: 那个杜鹃。
5: 然后这个安图这边呢也是一片花海，就是这个季节的时候带着孩子到这儿来玩，溜溜娃呀，拍拍照啊，真的也是一个好去处。
11: 新河乡，
5: 嗯，
11: 古洞河畔，
5: 哎，特别漂亮，
11: 你就来吧。
5: 对，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呢，这里还举行了一场特别大的这个蒲公英花海音乐会、
11: 啊、
5: 就是千余名的游客已经是抢先替大家去探过路
11: 了，
5: 总结了一句话，就是这太出片了、
11: 嗯、你就来吧。
5: 嗯
11: 啊，那么这个带着你呢，这走进这个这个金色的海洋。
5: 你想想，蒲公英是吧？在这儿就是真的会飞的，会飞的阳光，大家见过吗？就有那种感觉。
11: 那玩意一朵一朵的吧，
5: 啊、
11: 没意思。当它连成片的时候，
5: 嗯、
11: 你放眼望去是一片黄色的海洋，
5: 好漂亮啊！
11: 你就一单独一两朵的没啥看的。
5: 对，因为在这儿的话，它有300亩的这种蒲公英。然后在这个古洞河畔的竞相绽放啊，这个
11: 你就想300亩多大，
5: 就感觉像是调色盘一样，很漂亮、嗯、是不是
11: 连绵起伏的、
5: 嗯、
11: 是吧，这个黄花呢在这个绿叶间的点缀，
5: 嗯，
11: 再跟远处那个青山形成一个，嗯，视线上扬一点是这个翠绿的松柏，
5: 嗯，
11: 下压视线是这个黄绿相间的这个花海世界，
5: 哎，而且人家说了、哎，说到这不是有人都拍了很多的片儿，特别好看吗？
11: 一定要穿浅色衣服。
5: 对，就白色连衣裙啊，然后在那个就是花海当中很好看，就也别傻傻的毕业了啊，就是可以多做一些不同的一些，比如说这个低 低机位的仰拍，他们说拍出来的片很好看，而且还。

0: 可以奔跑啊，转圈圈啊，也都很出片的。
1: 怎么浪怎么能拍得美、哦、你就怎么不受任何动作的拘束，
0: 不用拘束、啊、
1: 不要拘泥于这种形式。
0: 另外天气特别好，大家呢不但可以在这儿来拍片，就是大家可以带着帐篷去，就是在这儿呢来露营也很好的，是不是、嗯、你想想现在快节奏的生活，大家都觉得平日里上班工作都挺有压力的，周末的时候带着全家人，是不是在这里呢、
1: 哎、去玩一玩，
0: 对，天气挺好，阳光最好的时候呢，真的我觉得这里就直接拍照就拍出滤镜来，很漂亮，
1: 不用谁就自己个儿给自己个儿拍、
0: 嗯、
1: 那都够美的，
0: 对，
1: 你要让小影去拍那就更美
0: 了那我真得去看看千万别犹豫了啊，这个周末咱们就带着家人约上闺蜜来星河乡的蒲公英花海去野一下。好，8:55啊，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明天就是同一时间早8点我们的出门大吉早上好节目当中不见不散吧，
1: 明天见，
0: 明早见，拜拜
1: 拜拜。

0: 手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4: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道听途说听书机，内置听书内容2000小时，终身享受云端10000小时内容免费下载。单田芳、袁阔成、刘兰芳、连丽如、马三立、马季、李金斗等众多名家助阵，操作简单，一用就会，音质好，声音大，体积小，好携带，是老人散步遛弯、休闲娱乐的好伴侣。
2: 打个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
6: 连史立木县城，这二位怎么是大汉的侯爷呀？因为八党奸臣在潼关散将的时候，咱们前文书已然表过了，虽然是假传圣旨，私改圣旨，可是他们对于吴汉的广平侯，还有马城的全椒侯，王霸的淮阳侯没有改。吴汉跟马城呢，还外加信都关的太守、信都关的郡监，这两个人在信都关做了12年的官。不但他们两个人在信都关待了12年，而且把好朋友陪同万修也带到信都关。在信都关12年，这两个人是清官呐。现在他们知道，逍遥王刘秀奉更始皇帝的旨意，代天巡守，如同皇上一样到河北开仓放粮，去赈济灾民。因为广平侯吴汉、全椒侯马成是信都关的太守跟郡监，他们是地方官员，就得尽水土之责。朝中派逍遥王千岁来了，就如同当今万岁驾到，所以他们必须派人去接。可是暗战接就没有接着啊，他们就听说了河中府大枪王刘廷、邯郸县的小枪王刘林在河中府会兵，请来天下各路的反王，这些人会兵能有好意吗？所以吴汉马城就发出连环探马，大探军情。他们两个人得报了，小枪王刘林在邯郸县备下葱台宴，请刘秀赴宴。吴汉跟马成可急坏了，算计着逍遥王刘秀在邯郸县是凶多吉少，君臣之意能够做官成败不管吗？所以他们商议好了，就把部下的兵将调齐了，要到邯郸县去搭救刘秀。俗话说用兵之道，贵在神速，可是他们的兵呢，散在各个县，把这些兵调到信都关集中就耽误了日期，再加上河北连年荒旱，米贵如猪，行军打仗最要紧的就是粮草啊。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你必须购齐了军粮才能行军打仗呢。这样为了买军粮又耽误了一些日子，等粮饷准备齐备了，探马前来禀报说各路反王的人马已然快到草桥关了。吴汉跟马成就急了，把两员云台大将陪同万修叫起来，带着10000大兵

前去迎接逍遥王千岁，走在中途正好碰见留守君臣到了。吴汉立刻吩咐列开阵势，炮声一响，大队人马把队伍列开了。马成吴汉这才催马而出，来到刘秀面前下马跪倒十礼，刘秀是用手相搀。吴汉跟马成站起来了，陪同万修也催马过来了，下马给刘秀十礼，刘秀也用手相搀，然后众位云台大将彼此十礼，君臣朋友久别相会，各诉离别之情，全都高兴啊。广平侯吴汉全交侯马成就请逍遥王千岁到信州关暂避锋芒，这样可以养一养锐气，歇歇脚。刘秀当然高兴了，有信都关作为落脚之地，再加上广平侯吴汉全交侯马成陪同万修，又是昔日的云台大将，刘秀就跟云台大将答应了。可是刘秀不肯的现在就走，为什么？心里边挂念着草桥关上的贾父贾君文、冯异、冯公孙。咱们梳回头再说贾父跟冯异在草桥关上勒马停蹄，等候着反王的兵将。时间不大，反王兵将遮天盖地漫山遍野而来，等到了之后一声炮响，打反王人马就在桥北把阵势裂开了。贾父贾君文胯下马，掌中画杆方天戟，冯异胯下马，掌中三股钢叉，往对面观桥。反王兵将前面掌旗官高挑四面闹龙旗，在闹龙旗前都有一面黄果伞，每个伞下都有一位反王勒马停蹄观敌料阵。正当中梁林在帅旗之下压住了全军大队，几十员战将、偏将、牙将，众星捧月一般，反王兵将是刀枪密排，煞是威风。虽然这么多反王的兵将，贾父贾君文不害怕呀，催坐下马，掌中画杆方天戟，下了草桥，用戟点指对面反王兵将听阵，现有贾父在此，不怕死者，速来纳命。他这话刚说完，反王队伍当中有一个人催马而出。贾父一看，这个人是一位反王，头上戴着五龙盘珠冠，没错了，不是反王不能戴五龙盘珠冠。贾父看这位反王怎么这么眼熟啊，长得身体十分雄壮，看面貌面皮微紫，两道浓眉斜插入鬓，只有天苍一双大眼，呵，这眼睛这叫精神，烁烁放光，高鼻梁，四字方开口，长得三山德配，五岳香云，一部黑胡须飘洒在胸前，滋润一极，看岁数已然五十开外了，头上戴着一顶紫金五龙盘珠冠，身上披着紫金云片大叶甲，内衬一件紫缎色滚龙袍，肋下佩戴一口宝剑，绿纱鱼皮鞘，金饰件，金通口，大红绒绳挽手，双锤倒挂灯笼穗，红缎子软战裙，红绸的中衣，虎头战靴牢踏在一对紫金凳内，胯下这匹马胭脂雪，呵，这叫好看呐！这匹马上边的毛是红色的，这红的就跟红缎子似的，那个颜色鲜艳，就跟女人抹的胭脂一样。马特别呀，上边是红的，下身全都是白的，而且白毛也非常鲜润。贾父贾君文一看就知道这匹马叫胭脂雪，这匹马金鞍玉佩，杏黄扯手，马褂威武灵，双蹄胸，马上这位王爷掌中一对青龙疙瘩鞭，

贾父看出来了，这个人是贾父的老朋友老相识，姓田叫田部，跟贾父贾君文是同窗好友，又是近邻，两个人从小感情就好，而且拜成盟兄弟。因为在王莽未灭之前，这个田部就占据登州、荣州、济州、兖州、曹州，自立为大齐王了。田部为什么要自立大齐王？他要跟王莽争天下。既然要跟王莽争天下，要创当事业，手下就得有高人呐。他知道贾父贾君文胯下马掌中画杆方天戟，纵横天下无人能敌，而且贾父熟读兵书，深知兵法，贾父为人最讲义气。这样大齐王田部想让自己事业成功，他就请贾父，让贾父帮助自己，没想到贾父拒绝了。贾父告诉田部，你不应该在故土之乡丧子之地造反呐、啊！倘若刀兵一起打起仗来，那么老百姓会不会倒霉呀、啊？这是自己的老家呀，都是乡里乡亲呢，你不应该在家乡造反。所以贾父就拒绝了田部。田部请一次不成，请两次不成，最后田部就把狂话发出来了，说贾父要再不保我，我把贾父的家眷给抢来。贾父一听，君子绝交，不出恶言。为了减少田部的纠缠，贾父就跟表哥张公商议好了，把田产全都卖了，带着金银，带着全家的家眷，迁居到了抱月双槐岭。大齐王田部再找贾父找不着了，直到大战昆阳的时候，贾父胯下马掌中画杆方天戟，马踏王莽百万雄兵大营，拖长大战，天下全都知道贾父了。传到了大齐王田部的耳朵里，田部才知道贾父扶保了刘秀。到现在了，更使皇帝无道，羌王作乱，大齐王田部又打大齐国率领50,000大兵赶到河北，在青龙山跟大羌王刘廷、小羌王刘林、白汉王刘宏见了面了，跟着众家反王的人马一直追刘秀君臣，追到了草桥关。等人马把阵势裂开了，田部忽然间发现草桥之上有贾父跟冯异，田部大吃一惊，等贾父催马拧起前来叫战了，田部催马就出阵了。贾父看出是大齐王田部了，假装不认识。田部在马上一抱青龙鞭，请问对面可是兄长贾大哥吗？贾父一压画杆方天戟，什么人跟我贾父以兄弟相称啊？大哥，小弟我是田部，难道您真不认识我了吗？田部啊，我怎么会不认识你呢？当初你我结拜之时，咱们可都是安山良民，吃的是大汉朝的粮食，受的是大汉朝的雨露之恩。可你呢，却自立大齐王，叛反国家，我贾父可不敢高攀呐。你我今天隔袍决议，各不相认。哎，田部在马上摆了摆手，大哥你言之差矣，小弟田部我可不是无故谋反呐。想当初王莽是大汉的兵部大司马，受爵安汉公，是他败坏了纲常礼义，弑君篡位，他把平帝害死了，自立为大新天子。

等候大汉朝国家对我招安。没想到更是皇帝降诏了，让我田部把手下的兵将全都遣散了，只叫我一个人骑着马到长安面见当今万岁，去兵部投文，后旨封官。这谁不明白呀？这明明是要把我田部诱到长安，然后把我杀了，我能去吗？贾大哥呀，现在大枪王在河中府会兵，要灭无道的昏君更始皇帝，保一位有德之主坐镇大汉天下，我田部才率兵到此。小弟田部我并没有做什么伤天害理、不忠不孝的事情，兄长，你为什么跟我绝了情谊？贾大哥呀，恕我直言，想你在灭王莽的时候跟随刘秀身经百战，困卧马鞍桥，可饮兜头血，有十大汗马功劳，灭了王莽，天下复兴了，你是功臣，就应该与国同修，享受大汉朝给你的富贵。可是怎么样啊，刘玄做了皇帝，刘秀做了逍遥王，他们享受了大富大贵，可你呢，没有沾一点国家的雨露之恩呐、啊！我看今天不如弃了逍遥王，我把大齐国让给兄长你，让你在齐国自享富贵，我跟羌王弟兄杀奔长安去灭更始皇帝，不知道贾大哥你意下如何？贾父听完田部的话是勃然大怒，田部，你我多年未见了，我以为你的才识胜似当初了，不料想你竟然说出这样的话来。我告诉你，逍遥王是一位仁德之主，是一位国家的贤王，你虽然不信，但是我贾父二目识人，我跟着逍遥王千岁两次患难，我对逍遥王千岁的威人是知道的很清楚啊，天部啊，而且你既然跟羌王会兵，你就是国家的大利，你看化感方天戟在我贾父的手中，你要是不服嘛，就尽管来战。好啊，贾大哥，我的良言你不听，你反而让我跟你撒马一战吗？并不是田不怕你，你既然愿意战嘛，好，你就放马过来吧。贾父把马往前一催，抖化杆方天戟就刺，田不一看戟到了，右手边往外一磕，贾父的戟立刻拨头了，田不的右手边插的一下就卡住化杆方天戟的月牙子上了。田部这青龙鞭叫青龙疙瘩鞭，他这鞭上有疙瘩，啪卡上了，卡住了可就不容易往下摘了。田部要用什么招数？田部要是推鞭挂印，大齐王田部武艺高强，本领出众，在众家反王当中是数一数二的。咱们前文书说过，飞虎帅梁林有几家反王他不敢惹，一个是大齐王田部，一个是平阳王公孙美，一个是滨州反王佟鼎，一个是慈州反王高方。那大齐王田部的青铜鞭是天下闻名的，他要使这招招数推鞭挂印了，一般的人要让他使成这招，手中的兵刃准得撒手。可是现在他卡住谁的月牙子了？卡住贾父化杆方天戟的月牙子。那贾父多大的本事啊？看他嘎得把自己月牙子给卡住了，贾父前把一使劲，啪，戟头这么一颤，化杆方天戟使了个怪蟒分身，嘎巴一声，愣把双鞭给震开了。飞虎帅梁林还有众家反王手下的战将全都看着呢，好把式了。紧跟着化杆方天戟几件顺势往前那么一扎，田部躲没来得及，就把田部的挂甲钩环给挑断了，插的一下这甲叶子就下来了，吓得大齐王田部亡魂结卯，拨马忘魂。

为就败。各路反王兵将看得真而切真，大齐王田部跟贾父在草桥关前没走一个回合，挂甲勾魂就被贾父挑断了，差点死在几下呀。大家谁不想啊，田部这么高的武艺敌不住贾父，换别人可更不成了。就在这时候，大齐王田部败回阵中，就跟飞虎帅梁林说，孤在两军阵前被汉将杀败了。梁林虽然被公举为元帅，但是他这个元帅可不敢轻易得罪一家反王啊，他不能责备大齐王田部啊。千岁是远路而来，一路劳乏，请归队吧。田部点了点头，回归军中，往阵中勒马停蹄观瞧。贾父胯下马，掌中戟，乐舞扬威叫战。反王兵将听真，在下贾父，银戟太岁雪天王，哪一个不怕死，前来纳命。这时候反王队中冲出一匹马来，马上这人长得身高在8尺开外，好体型了，圆背丰腰，双肩暴隆，看面貌长得面似银盆，白中透润，润中透亮，两道长眉，一双朗目，鼻直口方，胸前是三绺墨染黑胡须，头上戴着一顶亮银五龙盘珠冠，身上披着亮银锁的连环甲，内衬素缎滚龙袍，胸前悬挂护心宝镜，身背后勒着8杆素缎色护背旗，肋下佩戴一口宝剑，胯下一匹银鬃马，高8尺，提着背长杖，二头雉尾，鬃尾乱扎，膘满肉肥，鞍鞯嚼环鲜明。这位反王手中擎着一口3尖2刃刀，一派儒将风度。贾父贾君文一瞧这口3尖2刃刀，贾父就瞧了瞧这位反王。为什么？因为这口3尖2刃刀跟别人使的3尖2刃刀不一样，这口刀是木头刀杆。敢使木头刀杆上前杀敌的这个人的本事可跟别人不同啊，武艺不高，他不敢使这木头刀砍。贾父一压花杆方天戟，对面来将给我通名报姓。这个人在马上一横3尖2刃刀，孤平阳王公孙美。贾父一听，贾父可为难了，这个公孙美是谁呀？这个公孙美是宝君山大侠立地金刀公孙树的亲兄弟，一奶同胞，而且这哥俩又是同师授艺，一个人所传的功夫啊，这哥俩3尖2刃刀武艺绝伦，无人能敌。因为36员云台大将在昆阳结拜了，云台大将当中有小撮的飞天大王智军章，这个智军章呢又跟大侠立地金刀公孙树是盟兄弟，云台将跟公孙树也算联盟的把兄弟了。现在看见公孙树的亲兄弟了，看在公孙树的份上也不能下毒手啊。贾父心说，我不下毒手，这个公孙美对待我如何呢？他要手下不留情，我这仗怎么打呀？所以贾父看见公孙美了，很为难。这时候公孙美就问，你可是云台将贾父吗？然也。公孙美催马举刀奔贾父，贾父斗戟奔公孙美，到底两个人此战如何，下回再说。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北京时间9:30，道听途说听书机内置听书内容2000小时，终身享受云端10000小时内容免费下载。单田芳、袁阔成、刘兰芳、连丽如、马三立、马季、李金斗等众多名家助阵，操作简单，一用就会，音质好，声音大，体积小，好携带，是老人散步遛弯、休闲娱乐的好伴侣。
4: 打个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

0: 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上回书说到，贾父贾君文在草桥关前挑了大齐王田伯的挂甲钩环，紧跟着平阳王公孙美掌中三尖二刃刀就奔了贾父了。贾父看见公孙美，贾父很为难，因为贾父跟立地金刀公孙树，也就是平阳王公孙美的哥哥，算联盟的把兄弟呀，这仗怎么打呀？这时候公孙美就问贾父，你可是云台将贾父吗？然也。贾父，我们大兵至此，你还不闪开吗？凭你一两个人的力量，要阻拦我们这些兵将，办得到吗？啊！说这话，平阳王公孙美往前一催马，抡刀就砍。贾父立刻喝戟招架，两个人马打盘旋，就杀在一处了。杀了七八个回合，不见输赢胜败。贾父有打心里佩服平阳王公孙美，确实刀法纯熟，招数太快了。没想到自己竟胜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了。贾父心说，我这仗三七成，这么打可不好打呀。倘若平阳王公孙美真下手，我就坏了。有道是遇金进敌了，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我得跟他拼命厮杀了。想到这儿，贾父抖擞精神，两匹马一错蹬，贾父化感方天戟，使了一个凤凰环抄，唰，挤着月牙子就奔了平阳王公孙美的向后了。公孙美招架不及，缩顶藏头，擦，就被化感方天戟把头上的五龙盘珠冠给削下半截儿去，吓得平阳王公孙美望回就摆。众家反王跟所有的战将一看，鼎鼎大名的平阳王公孙美也败在银戟太岁贾父之手，无不惊讶。公孙美来到了元帅梁林马前，本帅姑爷杀他不过，败仗而回。哎呀，这可不是千岁杀他不过，是你远路而来，一路劳法所致，请平阳王千岁归队。这样平阳王公孙美拨马退回队中，官敌料阵了。贾父仍然在草桥关前呐喊声音叫战，这一来可没人出战了。飞虎帅梁林一看，梁林明白贾父战败了平阳王公孙美，战败了大齐王田伯，反王这儿这么多员战将，就没人再敢跟贾父动手了。可是梁林心中也有想法，平阳王公孙美一口三尖两刃刀，武艺绝伦了，大齐王田伯一对青龙鞭，天下无敌，为什么这两位反王杀不过贾父呢？难道说这个田伯跟

公孙美是贾父的朋友，明着交手，暗中却帮助贾父。如果真是这样，别人不过去动手，只有本帅撒马一战了。想到这儿，梁林把双锤一摆，就跟大枪王刘廷说：“千岁，请您替我梁林压住全军大队，带我去会战贾父。元帅，你可要小心了。”梁林双足一点，当邓科飞虎颤催坐下，走阵银河兽，直奔贾父贾君们。贾父一看梁林来了，就不说话了，浑身的力气灌到肩膀上，灌到胳膊上，灌到手腕上，灌到化杆方天戟上，扎扎几代风声，恶狠狠的就奔着飞虎帅梁林来了。梁林双锤流星赶月，是扎扎望出科技，两个人二马搓蹬冲杀一处，这两匹马来回乱转，八个马蹄荡起尘土多高了。贾父浑身的力气就灌到化杆方天戟上，这条大戟是神出鬼入，就好像一条银龙在空中飞舞，招招逼近梁林。梁林的双锤搂打唐风，防守的非常严，两个人杀了七八个回合，贾父越杀越勇，这梁林也是抖擞雄威，两个人杀了十几个回合，冯毅跨下马，掌中插在这看着，冯毅就愣了。就瞧贾父贾君文化杆方天戟，一招比一招迟，一招比一招慢，竟剩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了。冯毅心说：“我得帮他。”可能是贾父连战两位反王，他有点累了。可是冯毅刚要催马，冯毅又把马勒住了。因为冯毅知道贾父的脾气，我要是帮助他，他不愿意可怎么办呢？就在这时候，忽然间看见贾父虚点一戟，拨转马头往回就跑，跑得挺快。这梁林催马在后边就追，大枪王指挥大队人马杀呀，反王兵将就冲杀过来。冯毅刚要催马去帮助贾父，他一看，哦，他明白了。只见贾父贾君文左手持化杆方天戟，右手掏锤。这不是贾父敌不住梁林，这是贾父要诈败，好拿走线铜锤打这梁林。说书迟，真事儿就快了。梁林的这匹马离着贾父的马就挺近了。贾父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不回头，拿耳朵听梁林这匹马的声音，就知道梁林这匹马离自己多远了。因为这走线铜锤有三丈六的绒绳套在手腕上，打出去之后连胳膊是四丈长，你得估计尺寸，这劲头必须使合适了，这锤才能打出劲儿去呢。该出手锤了，贾父突然间在马上使了个懒龙翻身，啪，右手一扬，打，这走线铜锤，也就是八宝电光锤，奔着梁林打来了。梁林再想躲都来不及了，啪嚓一声，这走线铜锤正打在梁林的护心宝镜之上。幸亏梁林把持好，往回这么一缩，不然的话梁林就死了。这一下把护心宝镜打得粉粉碎，哇的一声，梁林就吐出了一口鲜血，跟着扑通一声由打马上摔下来了。贾父贾君文扯回八宝电光锤，再想去结果梁林，可了不得了，反王兵将一拥而上，就把梁林给救回去了。冯一看贾父锤着梁林，心中甭提多痛快了，要不是反王兵将杀得及时，那么梁林就非死不可了。反王兵将把梁林救回去了，梁林到底是生到底是死，大枪王不放心，传下命令人马往回撤，枪王就把兵将撤回去了。贾父这一辈子做事光明正大，他最不愿意是暗器，这回他算第四次用八宝电光锤打人。咱们前文书说过，

0: 贾复第一次打锤那是在武考场，因为陈鹏跟景丹两个人动着手，把景丹战败的他口出狂言。贾复贾俊文出马跟陈鹏打在一起，陈鹏先使的暗器使的镖，贾复没办法才打出的八宝电光锤。第二回呢是在抱怨双槐岭，大个儿机场季德芳拿这杵差点把张公张正之给杵死，贾复为了救大胖的张公，所以抖手打出了八宝电光锤，这是贾复第二次用锤。第三次那就是昆阳大战锤打巨无霸了。贾复是个正人君子，他是轻易不使暗器的，这回为了杀梁林报仇挡住贼兵，所以他第四次用这八宝电光锤打人，贼兵退下去了。贾复跟冯毅冯公孙两个人站在草桥之上，一看敌兵撤走了，这才拨马往南，下了草桥追赶逍遥王刘秀君臣。哥俩走出十几里地，看见刘秀君臣正跟马成吴汉谈话呢，旁边还有陪同万秀，两个人催马向前，下了马之后跟众人彼此施礼。刘秀就问贾方兄冯望兄，草桥关一战如何？冯毅就把贾父锤着梁林的事情一说，君臣们听了痛快极了。吴汉就说话了，千岁，敌人的兵将虽然退去了，难保他们不会再来呀。草桥关是个十分险要的地方，咱们必须派人去把守。姚琦说话了，
1: 哎，我去。
0: 嗨，吴汉马成摆了摆手，姚大哥，这件事儿可不能让您受累了，您随着千岁由打邯郸到台城，由打台城到宣城，现在到这儿了，你够辛苦的了。我们在信都关深受国恩，地方有事应该是我们哥俩效力了。哎呦，我说二位兄弟呀，你们有这个心意就全对了，可是哥哥我绝不去信都关，你们呢就叫我镇守草桥，要是不让我镇守啊，对不起，我还回家了。大家听着，姚琦一定要镇守草桥，只好答应他，让他镇守草桥关。马成就问：“给你留下多少兵将啊？”“
1: 哎，500人就够了。”“
0: 500人太少了，还是多带点吧。”吴汉说：“给你留3000吧。”“
1: 哎，不成，3000兵我太累得很，操不了那么大的心，顶多我要500兵。”
0: 云台众将跟他费了半天的话，他就要500兵，没有办法，大家只好答应。等分手的时候，吴汉就跟姚琦说：“姚大哥呀，你带着500兵到了草桥关，先派兵去打探打探反王的兵将在哪儿。如果离着不远呢，你呀就带着兵把草桥给拆了，把船只都调到两岸。昼夜小心防备敌兵渡河也就行了，如果敌兵有了动静，你可随时派人禀报我。”“
1: 哎，好了，你放心吧，就把草桥关交给我吧。”
0: 姚琦呢点头答应之后，就带着500兵到草桥关去镇守了。刘秀君臣就直奔信都。等到了信都，进了北门之后，刘秀邓禹一看这座信都关城池挺大，而且很坚固，再一看做买的做卖的，市井茂盛，挺热闹，挺繁华，这样刘秀君臣就放心了。大兵入城，各归驻地了。吴汉、吴子言、马成、马千里还有陪同万修就保着刘秀到了衙门。刘秀君臣到了衙内摘盔卸甲，更换衣服，落座喝茶，这回可踏实了。吴汉马上命人预备酒宴给逍遥王千岁还有云台大将接风洗尘，马成立刻派了50名兵给姚琦送去粮草，锣鼓帐篷送去灯火，兵丁们遵马成之命就去给姚琦送东西。刘秀君臣

了酒饭了，躺在床上休息。邓宇不肯的休息，就把吴汉马成叫过来了。我问问你们，你们两个人手下到底有多少兵？马成说，要是把各处的兵全都调齐了，一共有20000人。好吧，你们也知道反王兵将势力太大了，你们赶紧下令把兵将全都调到信都关城中，再想方设法往城中多运粮米，咱们存在粮仓之内以防万一。好啊，吴汉马成认为邓宇说的有理，就按邓宇说的话去办。咱们单说尤其，带着500兵到了草桥关，命人去打探动静，探马打探清楚了，回来禀报姚琦。姚将军，反王的兵将几十万，离着草桥关30里扎下连营，那么这飞虎山梁林呢，梁林是生是死没有探清楚。嗯，好吧。姚琦一想，反王的兵将离着草桥关30里扎下连营，看起来这些反王的兵将没有南进的意思，所以他就没让着兵丁把草桥给拆了。兵丁得听姚琦的呀，姚琦不但没拆这草桥，也不派兵去把守草桥，就让这500兵在草桥关的南岸扎下了一座大营。这步兵小校就来面见姚琦。姚将军，我们怎么守这座桥啊？请您指示一下。哎呀，你们放心吧，不就是一座小小的草桥关吗？我告诉你们，把我摇起的大枪往桥上一插，把我这匹宝马良驹往桥上一拴，白天甭看着，夜里也甭派人守着。这敌兵啊，他不来便罢，如果反王兵将来了，他们看见桥上有我姚琦的大枪，有我姚琦这匹宝马，管保把反王兵将全都吓回去，他们一个也不敢过河。这小校瞧着姚琦，你说信吧？这反王兵将倘若不是这么回事呢，可怎么办呢？你说不信呢，姚琦这一瞪眼跟真的似的。草桥关的兵将都是吴汉马成信都关的兵，他们对姚琦根本不了解，但是既然听姚琦的，姚琦说什么就得按姚琦的话去办，这样就把姚琦这条八宝驼龙阴风枪插在了草桥之上，然后把姚琦这匹卷毛狮子黑立地滚风锥就拴在枪上了，到时候呢就给这匹马喂喂料啊，喂喂水呀、啊。可这草桥上白天夜里是一个兵没有，一个将没有，500兵全都在营中，白天闲着没事聊大天吧，夜里头呢就全都睡觉。刚开始的时候这兵全都不放心呐、啊，恐怕遭到敌人的暗算，夜里不敢睡觉。因为广平侯吴汉全交侯马成治军挺严，可是他们跟着姚琦，姚琦跟吴汉马成不一样啊。这些兵啊慢慢摸姚琦的脾气，这胆儿大的过了2天之后可就放心大胆的真睡了，这胆儿小的瞪着2只眼睛不敢睡，把眼睛全都熬红了，连着好几天平安无事。北边虽然有几十万反王的兵将，一个也不敢过来，这胆小的慢慢的也全都放心了，胆小的也躺下呼噜呼噜睡着了。姚琦呢一看这些兵，姚琦还跟他们闹着玩，哎，你们看见没有，人家胆大的吃得饱睡得着，瞧你们这胆小的睡不踏实吃不饱啊、你瞧眼睛都熬红了。这么一来，姚琦这么带兵可就把500兵丁全都弄得十分松懈。可这些事情广平侯吴汉全交侯马成是一点也不知道啊。刘秀君臣能够踏踏实实在信都关住着了，日子长了寝食相安，这精神就恢复了原状，光阴似箭，日月穿梭，不知不觉

觉得就到了8月15中秋佳节了。马城吴汉呢赏赐兵将酒肉果品，然后摆下丰丰盛盛的酒宴。就在衙门里头呢，请逍遥王刘秀跟众位云台大将共贺中秋佳节。君臣们入座了，刘秀坐在正当中，贾府臧公耿纯岁数大，在逍遥王左右陪着，挨着呢就是马武、陪同万修、冯异、耿衍、吴汉跟马成，酒菜全都上齐了。众位云台大将陪着逍遥王斟酒布菜，欢呼畅饮。在酒席宴间喝着喝着，这陪同呢这酒就喝多了。陪同心里有自己的不痛快，虽然跟万修在新都关踏踏实实待了12年，但是吃着谁的饭呢？人家吴汉跟马成，一个是广平侯，一个是全椒侯，一个是信都关的太守，一个呢是信都关的郡监。我跟万修这不是白白吃闲饭吗？今天这酒一上来，陪同喝多了。陪同一看呢，旁边就是马武。哎，我说马武啊，你说我们这么多年保着逍遥王灭王莽啊，咱们打了这么多年的仗，咱们得什么了？嘿，事隔这么多年，咱们可全老了呀。啊，你看看我这胡子当中间可要白的了。得了得了，白了就白了，这不是因为八党奸臣吗？是啊，马子长，你说朝中这八大奸臣朱慧、胡印、何人、何以、陈本、曹玄、王凤、王匡，有什么本事山中的草寇啊，在朝中专权，外边还有反王在作乱。早知道如此啊，我也不是跟你说逍遥王千岁就不应该脱袍让位。马武用手一扒了，我说天才爷，贤弟耶，你看看逍遥王这面沉如水，因为逍遥王刘秀自己有自己的心事。陪同跟马武这聊天呢，刘秀听见了，刘秀就看了他们一眼。没想到陪同的话这么一说，把马武给招烦了。是啊，哎呀，我这兄弟王伦呢，也死在梁林的双锤之下呀。是啊，你说王伦这辈子招谁惹谁了？嘿，我说马子章，甭说王伦，就说你吧，你马武不是没吃的没喝的，你是胡杨的守护大财主啊！没事你找事啊，谁让你上长安城大闹武高场去了？惠英楼还提反诗吧，让王莽挤得你到了新市平林寨当了实寨主，嘿嘿，灭了王莽啊，潼关散了将了，功名是虚，富贵是空，现在好家伙又跟逍遥王千岁在一块熬着了。马武听这话，马武更烦了，想起这兄弟王伦也是为逍遥王尽忠而死啊。马武一烦，端起酒杯的是杯杯敬，盏盏干。俗话说得好，酒入欢肠是千杯不醉，酒入愁肠一杯醉倒啊。马武越喝越烦，越喝越多，喝的是酩酊大醉。刘秀有刘秀的烦事，刘秀也长吁短叹。刘秀这一叹气大家可听见了，没想到这一叹气招出事来了，摇起插枪镇草桥，下回再说。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4: 北京时间10点整，
5: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6: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

0: 将草木晶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啊，李老师都会围绕着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啊，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一方三通治疗之间的这个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啊，以及如何让我们自己啊获得健康长寿的等等啊，这些问题给咱们大家伙做一个详尽的讲解。希望大家伙有时间呢认真的听一下。因为现如今的话呀，慢性病是泛滥成灾的。那我们如果能够早一天的了解到疾病的本质，早一天的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那我们呢就能够好好的活着，健康的享受晚年的生活。最近这三年呢，你说咱们老百姓都经历了挺多的，我不说大家心里边都明镜似的，是吧？但是我们是不是应该认清一个问题，就是活着比什么都重要，健康的活着比什么都幸福。那么究竟是什么决定了我们人类的生老病死呢？如果之前咱们收听了老师节目了啊，想必你现在就知道答案了，那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必须要通畅。我常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 那也是唯一的一个以延长寿命的延寿二字命名的国宝级用药。那咱们三代延寿方，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咱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它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就停普通中药的80片，一天就停普通中药的80天的治疗，所以从头给咱们通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关键是啥呀？咱老百姓来讲的话，他这个良心的价格让咱们大家都能接受。咱们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要1块钱，谁都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李老师行医将近30年，这么多年以来，我见到了多少患者为了救命，为了治病，卖房子卖地，债台高筑的那些个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案例，让我深刻的理解了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这句话的意义。所以我研发出来的三代延寿方，我绝对不能够让它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必须得让它走进平常百姓家。那咱们说的话呢，很多人都叫它平价药，叫它百姓药。那我们怎么能够做到这么好的药品能够让它1块钱1片的让老百姓用上呢？你看有很多听众朋友讲，我没想到我以前花了好几万都没治好的病，用上咱们一片只要1块钱的三代延寿方就给治好了，给人的感觉好像这药不值钱。但是我要跟大伙讲啊，这个价格能够下来，那有很多人付出了努力。我之前我就跟大伙说过，当我们三代延寿方问世的时候，凭借一药治多病还能够益寿延年的神奇效果是备受世界的瞩目。你很多国家的医药巨头找到我，开出天价想要买断它的生产许可，我断然的拒绝了。作为一名医者，我的良知在告诉我万万不能答应他们，因为一旦我做了三代延寿方，摇身一变就变成洋种药了，回过头来抬高药价卖给中国人，咱老百姓你不买，不买没活路，你买买不起还是没活路。所以说的话，那个时候我做这一个决定，就是在国内寻找靠谱的生产厂家，我无偿的，我奉献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就一个要求，那就是全国统一定价，一片只卖1块钱。并且的话，从今天开始，全国诸多的省市电台跟我们申请要转播咱们这档节目了，而且李老师同意了。而且我还告诉大伙儿，我是最不愿意接受记者采访的人，但是我接受了咱们全国多家电台的一个转播。为啥？我只想让更多的人更早一点了解到这个花钱不多又能够真正帮助我们改写命运的三代延寿方。有一些老朋友啊，包括一些老患者也在纳闷呢，说面对记者采访的问题上，我这个态度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改变？是这样的，就在前段时间，我的一个同行发了一个朋友圈，标题是什么钱是杀人不见血的刀。我这好奇打开链接以后，我才知道具体是怎么回事。一位56岁常年在外打工的老同志姓潘，因为心慌胸闷还频发心绞痛，实在是难受了，决定回老家治病啊，因为老家有农村合作医疗，住院可以报销。到了当地的市医院呢，这检查诊断的是非常严重的冠心病，并且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生命危险啊，需要下4个支架或者说是搭桥来治疗。医院告知的准备的手术费用至少得10万，要知道这只不过是单纯的手术费用啊，你即便说是报销完了以后自己花也得花5万，还有检查费用那是不报的，再有什么床费啊，术后2-3天的你还得在重症监护室。这老潘听说呀，那里头24小时的就得小1万，那还有各种的药费，术后回家还得吃一些维护费用啊，这些零零八碎的零零散散的一算了钱也不少。你面对这样的情况，老潘就哭了，一双布满老茧无论打多少香皂都洗不出来的双手，把自己的兜里子给掏出来。

从工地回来之前，工头给他开了6000多块钱的工资，放到自家的抽屉里了，给老伴留了一封信，悄无声息的离开了。家人呢，苦苦的找了好几天没找到，无奈之下报警了，结果在报警48小时以后，在他们家附近的一个水库里边给打捞上来了，捞上来的是尸体，老潘的尸体。看完这个链接的内容啊，我真的就是特别难受啊！我就想着老潘在跳河的时候他有多绝望。我记得就是前年吧，在新闻上也看到过一个类似的事件，这样的事儿让人有一种说不出的心酸，就你能想象得到慢性病缠身的这些老百姓真的太难了，高价药，天价手术，对于疾病缠身又不想连累家人的贫苦的患者而言，这无疑就是把他们往绝路上逼啊。所以我庆幸三代严守方在李老师的努力下成为了便宜又好用的药品，他需要推广，他需要让老百姓熟知。我甚至还想，如果老潘还活着，如果他能知道三代严守方，那么也许就另一番景象了。可惜是他不知道了，他没等到，他没听到我的节目。相信的话说到这儿啊，大家伙应该明白我为什么从一个从来不愿意接受采访，到现在我一听到咱们这个节目可以并播，我马上接受了，原因就在这儿。另外还有一点啊，在这儿我也啰嗦几句，你们也别嫌我麻烦，老潘的事儿也告诉我们啊，救命要刻不容缓，治病要争分夺秒。他这个病如果早点治，也不至于走上这一步。但是怎么来治？不论老潘这个心脏病还是糖尿病合并的并发症，风湿骨病啊，肺气肿，肺心病，哪里的病都好，也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八种病，大家记住老师这句话，它全部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淤堵惹的祸。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首先通脾胃啊，我说的这是治病的基础，就像盖房子必须要先挖地基一样，它是必不可少的。我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就反复的强调，我说中医认为脾胃有病，这人就废了一半了。因为什么？因为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后天之本，它是人之仓廪。仓廪是啥意思？就是粮仓的意思。所以说啊，过去古代很多的医家都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最重要的是脾胃还是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1/4，它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所以你看真正的好中医大夫，他无论治疗任何疾病，包括一体多病，他一定先顾及脾胃，否则的话你吃多少药都白费，你花多少钱都白瞎。为什么我们所有用上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打来电话说，李老师我现在吃慢慢香了，我身体倍儿棒了，这就跟我们这个脾胃经畅通有直接关系。所以一通脾胃这是基础，那二通血脉。我记得之前我是不是跟大伙说过这样的一句话，说血脉通一身轻，血脉闭要断气，血脉堵人痛苦。我们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都是由周身的血脉给我们联系到一起的。这个血脉咱老百姓可以给它理解为是血管和经脉啊，那要堵了，大家伙想想看那得什么样。咱们之前就说过老潘这是咋回事，是不是就是心血管堵了？你看这脑中风、脑梗、脑血栓怎么回事？脑血管堵了，要不要命？肺栓塞一口气上不来，要不要命？所以说它直接威胁咱们的性命啊！你只有血脉通了，我们这个危险才能够解除。同时的话你通了你不疼，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这个道理大家都懂。你看我们很多的老慢病患者现在都感觉身上没有舒服的地儿，发皱发沉，这就是你血脉一旦通了以后，你浑身就会感觉轻松，哎，你活的就没那么累了，你身体哪哪都感觉舒服，并且的话你脏腑协调好了，各尽其职，你生命就有质量了。这治疗各种慢性病，这是通血脉是关键所在。而三通肝肾，肾是先天之本，它是藏精的、滤血的，肝脏是藏血的、解毒的，他们俩配合好了之后啊，能够帮助人体抵御外界毒素的侵袭。

急。你说咱们人得病的话，很大程度上来讲，是不是都跟毒有关呢？如果你有一个强大的肾脏，它过滤血液，血液里边的脏东西，它一过滤，给你过滤的干干净净的，你说我们人体是不是就没有毒了？是不是就不得病了？你血液是

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我们想要真正的做到人体三通，唯有发酵中药能担起大任。尤其是什么呢？随着科技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发酵中药也已经迈上了新的台阶了。你看传统的这个古法发酵啊，它怎么发酵？面粉发酵，自然发酵，它保证不了药品的一个品质，因为它受到什么湿度、温度各方面的影响，它就有可能它质量上就不一样了。但是我们现在这个发酵技术属于什么呢？新型的现代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技术。先是要 3D 打印出几套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通过自己身体去服药的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我们总结数据，我们一个系统，一个脏腑，一个器官，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去验证，去证实，去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些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总共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的所有污浊，同时再给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百分百的能够被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就没有任何的流失。那为啥说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疗疾病它没有不好使的呢？原因就在这儿了，咱们是一种疾病一种疾病的是发酵出来配比出来的。哎，这就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第一大突破，百分百吸收。那第二大突破是什么呢？疗效提速。不管多大年纪，无论男女老少，只要是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说了，三天内保准让你见效。你瞧吧，三天内血压高的稳步下来，头不晕脑不胀，心脏病的心不慌胸不闷，胸口压着大石头感觉没了，糖尿病的血糖下来了，周身并发症有所好转，身上有劲儿的，嘴巴不黏了，口不那么干了，没那么口渴了，风湿类风湿疼的感觉减轻，姜麻肿胀开始好转。那脑中风偏瘫的三天下来的话，胳膊腿有热乎气儿的，这不就看到治疗的希望了吗？同时这些患者都能够感受到什么呢？就是你吃得好，睡得香，你排得通畅，这来得快，不像普通中药吃了不见效，那真折磨人呐。第三大突破，药效提高了，没说吧？咱们三代延寿方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你吃一天顶普通中药80天的治疗，30分钟能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你这治疗的周期是不是就缩短了？第四大突破，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历史了，你甭管任何体质任何年龄，你都可以来服用我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所以为啥老师讲这世界上它就没有中医治不好的老慢病，也正是因为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强大的治疗功效和治病特点，才被国家批准为药名明确药效的中药。延寿，延寿，延长寿命，不仅效果准确，寓意也好，哎，这在全国来讲都是独一份的存在，这是其他中药不具备的。用药品最终给大家带来的实际效果来命名这个药，叫延寿方。因此不管你带病多长时间，不管你过去用了什么方法，只要你的病还没治好，那么给自己一个机会，老师保障咱们治一个好一个，来一个康复一个。所以为什么我敢拍着胸脯子告诉大家，我说你们放心大胆的去用，我不会让大家错花一分钱，我这个人呢也不会说那些花里胡哨的话，

0: 就实打实的对待咱们每一个患者。李老师觉得这句承诺他最实在，对吧？不让你们的经济利益受到任何损伤，这是我对老百姓最大的保护。只不过是什么呢？三代延寿方啊，由于成分应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整个炮制工艺极其的繁琐啊，需要长时间的发酵提纯，它这个生产力十分有限啊。慢性病患者现在这么多啊，转播咱们这个节目的这个电台呢，现在也越来越多了，知道的越多，买的就越多，这厂家还得承担出口的重任，所以说的话呢，药源紧张。那为了保障大家能够有药可用，各个地区呢都实行了限购政策，最多只能订三副。那希望大家呢予以理解。再一个呢，全国听众朋友啊，可以跟李老师一起来监督各地市场。如果有人趁机抬高药价，你们给李老师打电话。追究责任是小，李老师要保护咱们所有患者的经济效益，这是大。啊，他们一旦抬高药价了，咱老百姓就得多花钱了。所以说呢，我不希望我给大家伙争取来的一片只卖一块钱的这个价格受到其他这个黄牛党的污染。好了，那接下来呢，咱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三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三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一块钱，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林老师您好。
0: 哎您好。
3: 哎林老师，哎呀很高兴的跟您通上电话哈。
0: 嗯。
3: 今天呢主要是想感谢你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所有的工作人员哈。不光是林老师，您这个医术和心理哈，包括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啊，都可关心我了。
0: 嗯嗯。
3: 还时不时呢给我打电话。而且这一片只卖一块钱，哎呀，我这样的家庭虽然说是有些困难哈，但是也能用得起啊。最主要是它是治病的好药啊，所以我是发自肺腑的感谢你们。我们这些患者啊，真是碰上好人了，这也是我们的福气啊，李老师啊。
0: 快别这么说啊，这都是你们积攒的福报啊。我说所有服用上三代延寿方获得健康的我们这些老慢病患者啊，说的直白一点，命不该绝，也该咱们获得健康了啊。说人生

0: 那经历了很多不顺叫劫难，过了这个劫咱们就一马平川。另外呢，治病救人呢，关心患者，这都是作为医者的一个职责和本分，所以大家伙也不用把它放到心上。您说一下您的具体情况吧。今年多大年纪了？
1: 哎呀，我今年年龄还不算太大，才59嘛。
0: 嗯，
1: 但是我浑身都是病啊。你看我这个血压、血糖、血脂啊都高
0: 啊，
1: 这后来心脏也不好了。刚开始吧，就是有点心慌，也没太在意。后来就出现这个胸闷、气短、憋气这种情况。
0: 嗯，
1: 要是有那啥的，好像有人掐着我脖子似的那种感觉，就是。
0: 嗯嗯，有一种濒死感是吧？
1: 啊，对对对，有濒死感。
0: 嗯。
1: 后来到医院去检查嘛，说我这是冠心病。本来吧，我这药吃的就不少了。再加上有降糖的、降压的，还有降脂的，医院还给我开什么丹参片、阿司匹林、硝酸甘油啥的哈。
0: 嗯嗯。
1: 但是这些药吃完之后呢，没多大作用，时不时就犯病，严重的时候一犯心绞痛啊，浑身都哆嗦，疼得直冒冷汗。这个病一犯，可真吓人哈。
0: 嗯嗯。
1: 有一句话说，都是黄泉路上无老少。
0: 对。
1: 说实话，我这也害怕哈。你看我身边，就因为心脏病去世的人也不少。啊，都是头一天还活蹦乱跳的，第二天人说不在就没了，就是。
0: 我前一段时间不说了，有一个38岁出去喝完酒回来就人就走了，啊，就这种案例啊，特殊多了现在。
1: 对对对，还有就是我们单位的一个同事，
0: 嗯，
1: 46岁，你是多年轻啊，1米8的大个儿，平时的身子看着可好可壮实了啊，
0: 嗯，
1: 就是因为这病，前后也就是10来分钟的时间，送到医院都已经宣布死亡了，就是。
0: 临床上有个界定叫心脏骤停4到6分钟，这个人就抢救不过来了。
1: 是啊，你说你这么突然这么快，这谁不怕死啊？
0: 嗯，
1: 看我这走多大岁数啊，哈、啊！但是话说回来，你说我挣这点钱也不容易，结果全把药吃了，再加上这检查那检查的，钱花了不老少，结果全是顶药。
0: 嗯，
1: 当时吃了吧，哎，顶一下感觉有点效果，吃时间长了之后也就没啥效果了。另外呀，由于我这个长期吃药吧，我这胃呀都吃成毛病来了。
0: 嗯，
1: 胃里边总反酸，这胃胀疼胀疼的那种感觉就是。
0: 所以老师总说这个西药吧，它往往会导致咱们病情越来越乱，越来越糟，越来越重。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这种方式是不行的，因为你任何疾病，咱们大家伙笨想一想，它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都是很多个脏腑共同协同出现的这个问题。啊，然后最终才导致我们这个病症的出现，啊，尤其是一体多病的，一体都多病了，它怎么可能就是一个脏腑、两个脏腑的问题呢？你不整体系统的去分析和治疗，它就不可能好。
1: 是，要不说我多亏了这个发酵猪用3代衍生方嘛，
0: 嗯，
1: 那真是名不虚传的那是。
0: 你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记得吗？
1: 就是见效，我大概用了2、3天的时候，我这胸口就感觉敞亮了，
0: 嗯，
1: 感觉身上有劲儿了嘛，
0: 嗯嗯。
1: 后来这一测血糖、血压，它都降下来点了。等到用了有7、8天的时候，我就感觉明显这个喘气儿顺当了
0: 啊！
1: 哎，你看胃里吃点东西啊，胃也不胀了，感觉不那么难受了。最重要的是测这个血糖、血压，它都正常了，那效果真快呀！可以说是哈，
0: 哎，见效快是吧？你看我之前我给大伙就提到过，我说发酵中药给咱们带来的是五大革命，它跟普通中药呢根本就不一样啊。
1: 是是是是，你看我之前吃那个半糖瓶嘛，都那样吃的，餐前还是9个左右呢。
0: 嗯，
1: 结果吃完这个3代衍生方之后呢，空腹血糖就是6.1，餐后原来就是16、7个，
0: 嗯，
1: 但是现在测基本就是8.3、8.4的水平。
0: 你看看这多好啊！要不怎么叫一片只需1块钱，吃一片顶普通中药80天呢？
1: 是是是，你这多少年我都没这么好过了。
0: 嗯，
1: 另外呢，我老伴说我这个脸上的气色也好看了，之前那个脸色是发黄那种，但是包这个鼻梁那块发青。现在好看多了，
0: 嗯，
1: 所以我用的真的挺好的。现在是，
0: 你那个脸色发黄跟脾啊还有肝都有关系，发青是怎么回事呢？跟你这心脏有关，血瘀，血液不干净，哎，脸色发青，
1: 嗯
0: 啊，你看看咱们这个身体这方方面面现在都好转了，这就是3代延寿方，
1: 是是是，
0: 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给咱们带来最直观的感受。嗯，
1: 是是，你看自从我用上这个3代延寿方之后呢，这真是一天比一天强，
0: 嗯。
1: 现在我这一副药吧，还有8、9天都用完了，症状基本上没了。
0: 嗯，
1: 血压、血糖啊，现在也都挺平稳的哈。而且我这身上感觉有劲儿了，现在

0: 基本上也没啥反应，哎呀，吃饭啥的也感觉到香了。但是我知道我这病嘛，你看都七八年了嘛哈。老话说得好，病重三尺非一日之寒嘛，所以说我还得继续治。像麻烦李老师，你再给我开点药。
1: 先不着急开药啊，咱们先来分析一下你这些病。你看像你这个三高的症状的话呢，首先是脾胃亏虚的表现。因为脾胃是干啥的？脾胃是负责消化吸收的。那么当我们脾胃功能低下的时候呢，我们吃到身体里边的这个脂肪啊、糖分啊，包括嘌呤高的这个食物啊，它就没有办法及时的吸收和利用，继而就会导致什么血糖、血脂或者是尿酸就增高了。那么要是你的血液不干净，流速就变慢啊，流速一变慢，血压必然会升高。你想想，如果说血脂扩散在你血液当中的话，一测你的什么胆固醇也高了，血脂也高了，低密度脂蛋白这些都高了，而这个时候随着血压在不平稳，再加上血液里边这么多垃圾它都高了，在悬挂粘浮在血管壁上，就容易导致动脉硬化、管腔狭窄。动脉硬化、管腔狭窄无疑就会增加我们肝肾的负担，因为肝是藏血的，肾脏是滤血的，时间久了就会引发血脉淤堵，就会造成我们心脑肾眼啊，还有我们的脚出现多种的并发症。你看很多糖尿病族怎么来的，都是这么来的。所以糖尿病 70% 死于什么？心脑意外。还有 30% 死于什么？肾衰竭。那致盲致残的那就不计其数了。因此的话呢，糖尿病也被誉为叫甜蜜的杀手，他想杀你哪儿，你只要不治他，他就拿走哪儿。但是不论我们有多少种并发症，无疑都是跟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的堵塞有关。刚刚我提到了脾胃、肝肾和血脉。
0: 嗯，
1: 那么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之前反复强调它最大的亮点是什么？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那么这一步就让我们的三高指标稳定，并且的话呢还促进了营养和药物的有效吸收，然后二通血脉直接就针对于你各种的并发症啊，所以说你看你现在一副药，刚才说那些症状基本上都消失了，对吧？
0: 对对对。
1: 哎，那三通肝肾恢复你人体正常代谢，糖尿病也叫啥病？叫代谢病，它是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全给你兼顾了。所以说仅仅这一副药啊，我们比七八年里吃的那些乱七八糟的药要强得多，而且一片一块钱，老百姓花最少的钱吃一天顶80天，让老百姓吃最少的药，然后咱们治最多的病，这就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给咱们带来的真材实效。像你这种吸收的挺正常的啊，这种情况下我再给你开上两副，一共三副药下来，你这个病给你治的差不多了，直接打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的电话。然后呢，把剩下那两副订上就行啊。
0: 好好好，那我听您的，我赶紧打电话把药订上。
1: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李老师啊，你好你好啊。
1: 你好，嗯。
3: 哎呀，李老师啊，我可算呢，你盼着你把我给接进来了，这把我给急的呀。
1: 这每天患者非常多，让你久等了啊。
3: 哎哎，就是李老师啊，
1: 嗯，
3: 我今天呢我打电话主要就是想请你给我帮个忙啊，
1: 嗯，
3: 给我爸看一看。哎呀，现在就指着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来救他这命了呀。
1: 救命，你说一下具体怎么回事。
3: 我跟你说啊，李老师，
1: 嗯，
3: 我爸呢今年他刚69，他这个高血压呀都很多年了，这不一个月前呢就因为我哥呀他闹离婚这事，哎呀他当时就生了点气，然后呢就开始头疼了。我们刚开始啊以为他这个心情呢就平复一下就会好起来了，
1: 嗯，
3: 结果后来不行了，然后呢医院检查呀说是脑出血了，都
1: 出血量多少？
3: 20毫升的
1: 哟，
3: 而且这个脑水肿的厉害，
1: 嗯嗯，
3: 当时啊就做手术了，你看早上开了个洞啊给引流，那当时呢就是在重症监护室里头昏迷了4天，后来呀才苏醒的，你看慢慢的这就转到普通病房去了，一直就医院里头在住着呢，但是呢医生说我爸的情况呢就只能回家养着，他说他们已经都静

0: 了都。
1: 现在人是什么状态？
0: 就是吧，他现在好像看着吧，上午的时候人呢大概能就是明白一些，
1: 嗯，
0: 就清醒一些，
1: 嗯，
0: 好像怎么到了下午这又犯糊涂了呢，
1: 嗯嗯，
0: 有点说胡话，在这个腿脚呢完全没劲儿，哎呀软的呀跟没骨头似的，站也站不起来呀，现在吧这个血压还是不太稳当，高压呢都150多呢，低压呢都90多这样。
1: 嗯嗯。
0: 我们回家的时候啊，那个人家大夫一再的叮嘱啊，说千万不能让老人呢再激动了，就怕再犯呢。
1: 嗯嗯。
0: 可你说我爸他自个儿清醒的时候，他首先自己他就接受不了啊，我们给他喂饭他都不吃啊，现在就是。
1: 就现在人很消极是吧？
0: 哎，对对，而且呢，这就一个月下来。人呐，哎呀，瘦得跟皮包骨头似的了，哎呀，我们看着吧，真是就特别可怜呐。
1: 嗯嗯嗯嗯。
0: 这不，就我一个特别好的朋友呢，当时呢，他到医院呢来看我爸，然后呢就跟我说，说他婆婆呀也是高血压，而且呢有这轻度的老年痴呆呀，就原来一天反正过得是稀里糊涂的。
1: 嗯。
0: 另外他还有这个心肌缺血。哎呀，反正就他身上这病啊挺多的，最后呢就吃了咱们这个三代银鼠方啊，就给治得特别好，还说呀咱们这个属于发酵中药，这药价可大了，一片呢就只卖1块钱，我现在呀就想着说 你别说1块钱了，只要能救了我爸呀，那花多少钱我都愿意呀。
1: 嗯嗯，
0: 这一个月下来你看都花了10来万了都，哎呀，但是反正不管啊多少钱，我哪怕我就是去借，我也得给我爸呀把这病给治了的。这是就现在老人吧，就这么躺着，你说太可怜了现在。
1: 嗯嗯，行，我说两句，你稳定稳定情绪啊。
0: 嗯嗯。
1: 首先呢，你既然找到李老师了啊，李老师给你交个底儿，父亲的病我能治，
0: 嗯、
1: 而且我要治，我给你治好。
0: 哎、好好好好。
1: 嗯嗯，
0: 太好了。
1: 你的心情我也特别能够理解啊，孩子很孝顺。而且的话呢，毕竟啊，我们现在是背负着经济压力比较大，因为之前呢反复的治疗啊，就是咱不能说没效果吧，把命给保住了啊。
0: 是是。
1: 哎，但是我们不是要保命，我们得让他能走能撂，恢复自理。啊，
0: 对对对对，是。
1: 啊，而且呢，你这样的总照顾老人的话呢，给咱们自己这个小家也是造成影响的。
0: 哎，
1: 时间长了都是问题。
0: 是的
1: 嗯，
0: 对对对。
1: 所以说呢。咱们先分析一下你父亲这个病情。我们前几天呢有个患者也是脑出血，然后家属给我打电话，在重症监护室里昏迷不醒，后来因为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恢复意识啊，现在是正处在康复治疗当中，效果非常好。
0: 哦哦，
1: 一来呢三代延寿方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啊，像所有的脑出血患者首先就是脑血管、脑动脉硬化和高血压，就他们俩跑不了啊、
0: 哦，
1: 那么之前还提到了这个跟脾胃亏虚有关，咱们治病不光看表面，我们得找根儿，这个表面现象是怎么来的，找根儿，找到问题从哪儿来的啊？
0: 对，
1: 正因为我们对于摄入体内的这些肥甘油脂咱们吸收不了利用不上，才扩散到血液当中，进而诱发血脂高、胆固醇高、低密度脂蛋白高、血垃圾多沉淀在血管壁，产生动脉硬化、
0: 哦、
1: 生气的时候肝阳上亢，血压一步增高，哎，硬化的血管破裂了，然后呢出血损伤脑神经，病就是这么来的。
0: 哦、
1: 那么三代延寿方的话呢，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就是有助于我们血液的净化。
0: 嗯，
1: 哎，同时脾胃还是气血生化之源，这就解决了我们各大脏腑的供血问题。然后二通血脉很关键、
0: 嗯、
1: 它能够让我们血管的营养通道怎么样给你彻底的疏通开。什么硬化的问题给咱们解决了、
0: 嗯、
1: 什么高胆固醇的高低密度蛋白呀，全给你清理了。哎、
0: 嗯、
1: 你现在这个脑细胞在营养通道畅通的情况下啊，在血脉畅通的情况下，它就得到了一个有效的营养供给，它就一点点在修复。然后呢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的同时，我们肾当中的元精能够给脑细胞营养。那么肾主骨生髓啊，髓通于脑啊，那髓聚为脑修复神经，再加上咱们发酵中药这个分子量小好吸收，药劲大药力猛，还没有任何副作用，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一天顶普通中药的80天。老百姓治病一是钱，

0: 一片只要一块钱谁都能用得起。
1: 对。
0: 二就是你看我得吃多长时间，一天顶80天，大大的缩短了治疗的时间。所以像您父亲这个状态啊，几天之内就能给他保障好转，慢慢配合治疗啊，重新站起来，生活自理没有问题啊。
1: 哎呀，好好好，那真是太好了。哎呀，那李老师，我在这儿先谢谢您啊。
0: 您不用谢我了，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啊，把这个三代延寿方给你父亲订购上。用上个3-5天，你给我打电话报喜的时候，就是对李老师最大的感谢啊！
1: 哎，好好好，哎呀，真见着希望了，谢谢啊！
0: 好，哎，祝您父亲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李老师。
0: 你好。
3: 李老师。
0: 嗯。
3: 我也是咱们的一个老患者了。
0: 哦。
3: 哎呀，我这一直啊就等着盼着能跟你通话呢，现在终于跟你通上话了。
0: 这是接进来挺不容易的，都得需要提前预约啊，没办法。
3: 哎呀，李老师，能跟你通电话，我这心里边特别激动。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发酵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我已经用了3副药了。现在已经停药了，停了有半个月的时间了。你看我现在真的像你们说的，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了。
0: 这就是老朋友记得很清楚。啊，现在具体是感受怎么样？
3: 也感受太好了。
0: 嗯，
3: 你看我吃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以后，哎呀，可以说吃得香，睡得着，排得上。之前呢，一身的病，什么腰椎间盘突出啊，骨质疏松，现在已经都没有了。另外还有我这个肺结节，现在也都好了。
0: 啊，
3: 现在我这腰，李老师不瞒你说，就跟抹了润滑油似的一样啊。直个腰弯个腰都可以了，扫个院子，干点家务活，那这一点事儿都没有。
0: 好好好，你看看，这就是生活品质马上就提高了，对吧？
3: 对。
0: 嗯，
3: 对呀，所以说我现在也是特别高兴，特别激动。再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前几天我那个儿媳妇儿子带着我去那个医院那个做了一个检查。那个我原来这个肺里边那有0.6毫米这个一个多发性小结节，现在都没有了。
0: 去医院检查结节没有了，那用精密的仪器检测了，那就最有说服力，证明咱就真的好了。
3: 是李老师，我觉得太神奇了。我现在也不害怕自己得这个肺癌了。感觉到浑身这个病啊全都没了，有的时候我都不敢相信，也真的这幸福来的也太突然了。
0: 这个突然不突然，主要是这个幸福它能来，老师就替你们高兴。咱们大家伙都记住啊，只要脾胃好了，血脉通了，肝肾功能强大了，那解毒能力它就有了啊。你这停药半个多月了，今天打电话还有什么事儿呢？
3: 我今天打电话第一个就是我要感谢您，再一个就是什么呢，我就想给我姐买点这个发酵中药吃。
0: 姐姐是怎么个情况？
3: 是这样的，因为我昨天去我姐家送那个就是羊肉去了。哎呀，我去他们家以后就敲门呢，他在里边都答应了，哎呀，可是老是出不来，不开门，我就一个劲儿的敲啊，他也没出来给我开门，我说这是怎么回事啊，光在里面答应不给开门呢，等半天呢，后来门开了，我就看呢，我姐的一腿呀、一瘸一拐的，我这才呀、想起来他这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嘛，然后啊。我就看他那个腿啊，关节肿的跟那个小馒头似的了。
0: 啊，那是滑膜炎，啊，这里边有积液了已经。
3: 对，所以说呀，我看到他走路那么一瘸一拐的，我觉得心里挺不好受的。再一个，我姐她这个胃呀、也不太好。
0: 哦。
3: 就是在2013年的时候，因为胃溃疡做过一次手术，这么多年了，她也没断过药。那个人呢也特别瘦。你看我今年65了，我姐今年70来岁。我看我姐那样子啊，这
0: 我知道
3: 走路费劲呢，疼，心里是怪难心疼的。再一个，我外甥也不孝顺，我姐夫走得早，现在呀、就他自己一个人。你说我不管他，那谁管他？再一个，你看我自己的病都已经。

0: 好了，所以啊，我就想啊，那个给这个李老师打个电话，我问问你，我姐这个情况能不能吃咱们这个药？
1: 我跟你说啊，除了癌症和先天性疾病啊，咱们三代延寿方不能治。
0: 嗯。
1: 啊，剩下的各种慢性病，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都能保障给大家见到效果。
0: 嗯。
1: 为什么我这么肯定呢？咱们回过头来看你姐姐的病情，
0: 嗯、
1: 关节炎、滑膜炎。首先跟我们机体免疫力下降、风寒湿邪入侵骨膜、进而导致的痹症。那这个免疫力为啥下降呢？这就说到了脾胃了。脾脏，我今天在节目一开始我跟大伙讲过，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还有人的骨髓，骨髓也是免疫器官。
0: 嗯，
1: 因为免疫力低下，我们说打铁还需自身硬，免疫力低下的时候，风寒湿邪入侵侵到了软骨了，伤到了滑膜了，这滑膜炎就这么来了。所以说这类的患者在治疗的时候必须要先通过脾和肾从这两方面入手，两样兼得。尤其是像你姐姐的做过胃部的手术，就更应该注重于脾胃经的一个通达，否则她吃什么的吸收不了啊。为什么那么瘦啊？你看很多人吃了他也不少，他不吸收啊，因为脾胃不行，他吃什么的吸收不了，包括吃各种药品他也是吸收不了，他就不管用。所以说必须得注重这个脾胃。另外就是痹症必通血脉，这是老话。
0: 嗯，
1: 所以说这类的患者呢，如果血脉不通，才会出现关节的凉、麻、僵、痛、肿，所以必须要通血脉。我们中医认为，肝主筋，肾主骨啊。这个膝指的是什么呢？膝关节，而这个膝为中筋之所聚。滑膜这个状态受肝脏的影响和制约，所以我们还得兼顾到这个肝脏。啊，那绝对不是说贴点膏药、烤烤电或者抽抽积液、消消炎啊，吃点驱痛片就能解决的。你必须得综合的、整体的去调理。那作为三代延寿方的受益者呢，你应该知道咱们延寿方利用的是什么？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出来的863种活性多肽，然后通过 3D 打印、仿生转化的技术发酵而成的。所以它一片顶80片，一天顶80天，快速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然后快速通血脉，通则不痛啊。最后呢，快速的疏通肝肾，提升肝肾的解毒能力、代谢能力，提升我们机体免疫力，你姐姐这个病它就好了，就不遭罪了啊。
0: 是是，林老师你说太对，也分析到根儿了。那我还得多问一句，
1: 嗯，
0: 就是现在是不是还是一块钱一片啊？
1: 一片只卖1块钱，这是我定的价格，不可能改。所以说只要我在，大家伙都能享受这个价格啊。
0: 我姐这种情况，她骨头也有病，胃也有病。
1: 嗯，
0: 那她这种情况要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得吃几副药？
1: 怎么也得三副啊，因为她这是老病根了啊。我说过，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他这都多少年了，那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所以说买药我们可以少买，但是呢别间断服用就行。
0: 行，
1: 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啊，去订购上就行啊。
0: 行行行，那我赶快订药去。
1: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这位朋友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李老师，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都快用完三副药了啊。
1: 嗯。
3: 您看到我挣了这么多年，那个钱呢是没少花，也没把我这个病给治好。哎呀，就这一片1块钱的三代延寿方却把我这个病治好了。我真的是庆幸自己啊遇到好大夫了啊，从心底里呢就是特别的感谢您。
1: 治病救人是咱们作为医者的一个本分。老师说了，你们不用感谢我，只要说你们把健康的康复的消息跟我说一声，跟我分享分享，我就知足了。所以说你跟我说一下吧，你具体是什么病情啊？
3: 嗯，林老师，我呢是糖尿病啊。都快20年了。你看吧，我们用三代延寿方之前，我都扎那个胰岛素了。
1: 嗯，
3: 哎呀，都扎42个单位了。
1: 那个时候血糖怎么样？
3: 餐前是8个左右，餐后呢是10个多。而且吧，不光那个血糖高，一身的毛病，尤其是我那个眼睛是白内障，还做了手术嘛。
1: 嗯，
3: 但是做了之后，到最后。

0: 犯呢，而且眼睛嘛也是胀得呼的疼，还有那个脚，我看着我自个儿都特别吓人。我要不是遇到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那肯定都截肢了。
1: 坏疽了肯定就叫截肢了，因为他得保命，而糖尿病因为坏疽导致截肢致残的也非常多啊。
0: 嗯
1: 嗯，你这个确实是挺严重的。
0: 对，严重。还有我那个尿蛋白都三个加号了。
1: 嗯
0: 嗯，平时身上吧一点劲儿都没有，药吃了不少，医院呢也是三进三出的啊。这病还是越来越严重。哎呀，给我愁的呀，当时我都恨不得直接给我安乐死算了，活着还遭罪，还拖累家人。
1: 嗯，
0: 你看这哪个病都是要命的病是吧？要么是眼瞎，要么是截肢，要么尿毒症，这活不活真的觉得没啥意思了。
1: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讲糖尿病患者就是这样，得糖尿病的时候呢，血糖高这个时候不在意，并发症出现了之后，它往往它不是一种，它不是说啊我就眼睛看不见，它不是的，它一定是一出现两三种，因为。我们为什么会出现症状，是因为我们里边坏了啊！你就像我说的糖尿病出现眼病，肝开窍于目，这跟什么，跟我们这个肝肾啊不通有关系了。
0: 嗯，
1: 哎，所以说你眼睛看不见了，那我们糖尿病而导致的并发症一定是我们内里的脾胃，我们的血脉，我们的肝肾，这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它是先堵先受损，然后才引到外面的表现。所以说呢，就像你讲的，眼睛看不见容易瞎啊，下肢坏疽容易截肢，尿毒症容易要命，一个是要命的，两个是活遭罪的。这就是疾病缠身了每一个病人，反复的治疗不见好了之后，他的情感是很脆弱的，动不动就不想活了。但是我一直在跟大家讲啊，活着才有希望啊，到什么时候不能轻言放弃，生命只有一次，你一旦说我就这条命没了，很快的你就是一盆灰了，埋到地下，过上几年没人知道你曾经来过这个世界了。这亲人对你的再想你啊，有个七年八年的也就淡忘了，甚至有的一年以后就淡忘了。所以说呢，活着一定要积极的面对生活给我们带来的任何苦难，我们挺过去了，你接下来就是一马平川，就像爬坡一样，上了这个坡下去就是很轻松的一个过程。只有积极的治疗，给自己拼一条活路，这才不枉此生啊。
0: 是是是，现在我的想法呢就是也改变了啊。
1: 嗯，
0: 这人的心态不好都是让这病给磨的。
1: 对，
0: 真的是这么回事哈。你看我用上咱们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我刚用了两天的时候吧，哎呀，我就感觉身上没那么乏了。
1: 嗯
0: 啊，有劲儿了，而且我那个血糖呢也稳定了啊，餐前是 6.2， 餐后呢是 7.8， 也就用了有半个月吧。另外呢，我这个脚嫩的那个地方慢慢的就是也结痂了啊。
1: 嗯，
0: 而且吧那个颜色也没有以前那么黑了啊，还有逐渐的我就感觉，哎，我这个眼睛也透亮了，也没有那么胀得慌了，看东西也清楚了哈。我觉得这个药确实是好，你看到现在这不三副药马上就用完了吗？
1: 嗯
0: 啊，我那个胰岛素早就停了，血糖餐前呢是 5.2， 餐后呢是 6.8， 就特别平稳。
1: 好，
0: 而且我现在就是吃点红烧肉啊，吃点什么西瓜、葡萄啊什么之类的啊，一点事儿都没有。
1: 吃西瓜都没问题了。
0: 对对对，
1: 嗯，
0: 而且嘛，我尿里面的那个泡沫一点也没了。
1: 嗯，
0: 我虽然没去医院就是验尿啊，但是我自己感觉就是应该是好了。
1: 这个从外观的症状上来表现的话，就是肾功能恢复的一种体现。嗯
0: 嗯，还有我这个眼睛呢，现在特别舒服，看东西清楚了不说嘛，
1: 嗯，
0: 这一看眼睛就是亮的，就是有神了啊。而且我这个脚嘛，已经恢复到正常人的状态了。现在没事的时候，我就泡泡脚，促进促进血液循环。
1: 得过大病之后都知道怎么养生了，啊，也早养生不得病啊，晚养生不要命一样。其实啊，我一直跟大伙讲，我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是疾病无踪。啊，你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呢，通脾胃，所以说你消化吸收好，必然能够稳定咱们这个三高。因为老师说过，三高的形成就是脾胃对我们摄入的脂肪、糖分等等这些营养物质没法正常吸收和利用的结果。同时脾胃好了啊，对于药物的吸收也好啊。再一个呢，二通血脉，糖尿病所有并发症都跟我们这个血糖持续升高、血液过于粘稠、淤堵有关系啊。那通了血脉之后啊，你看你这眼睛好了，脚也好了，哪哪都好了。然后呢，三通肝肾。

0: 糖尿病患者的血糖高，这就对我们这个肾脏造成了极大的负担，那你过滤血液这个能力它就减弱了，那你这血液呢，由于它过滤的能力减弱，它就越来越脏，恶性循环就出现了。同时肝藏血，那肝藏的血不干净，肝脏的功能它也就会减退，那解毒能力它也就变差了。为什么糖尿病患者容易长这个各种毒疮啊，伤口不爱愈合呀？哎，就是因为你血液不干净，没办法去修复了啊，你个解毒能力不行，身体就成了个大毒窖啊，你这伤口它能好得了吗？所以说我们通肝肾，一要解毒代谢好，你就解毒把毒素解掉了，然后给它排出去了，身体里边没有毒素了，伤口愈合它就快了，就从头到脚从里到外的给你治啊，真的是现在恢复的非常好啊，踏踏实实的把手里边的这几天的药用完，然后你就可以停药了啊。
1: 嗯，哎呀，那就太好了啊，我就等老师这句话了。
0: 嗯，
1: 我最近呐、真的是怎么说，就是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就连睡觉都好了，我现在哎就是红光满面的。
0: 享受生活的日子咱们开始了，就像我说的，坡上去了，咱现在就开始一马平川了啊！我在这儿也祝您呢人生精彩，身体健康。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0307-370 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Le ciel obscur, la solitude qui nous donne la peine, le cœur qui brise à cause qu'il a vécu seul, l'amour est pas.
4: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5: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6: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7: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6: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7: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6: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8: 北京时间11点整。
9: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0: 有人爱听慢歌，
11: 有人爱听快歌，
10: 有人爱听说唱，
11: 有人爱听戏腔，
1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12: 遇见你喜欢的歌。

好，各位听众大家中午好，这里是人民交通文艺广播的直播间啊，我是老张。有这么个事情啊，有咱们一位朋友呢，这个家里的老人走失了，我们迎接进来，让他来跟大家说一下具体是怎么个情况。你好，喂，你好。你好，你好。

0: 喂，你好，我们导播看一下。其实那个哪个是？
1: 我需要是满格的。
0: 喂，你好。
1: 哎，喂，你好。
0: 哎，女士你好，你贵姓？
1: 啊，我姓吕。
0: 啊，你好，李女士，家人走失了，怎么情况？您详细的说一下好吗？
1: 啊，我妈妈是这样，今天凌晨3点嘛，到6:10，她什么时候走都不知道，然后她意识是清醒的，但是她是癌症晚期病人嘛，她比较痛苦，然后她现在有点要轻生。
0: 哦，多大年龄？
1: 59岁。
0: 是您妈妈是吧？
1: 对对 对, 对, 对
0: 他走的时候穿的什么衣服颜色呀、啊、穿什么您叙述一下好吗？
1: 他穿的应该是一个厚的米白色的睡衣，然后穿了一个毛的厚的拖鞋，戴一个褐色的帽，然后其他的没了。
0: 啊，大概有多高老人家？
1: 1.63米，非常非常瘦。
0: 啊，就是大家就让我帮您叙述一下看对不对啊，在今天凌晨的3点到6点之间啊，老人家从哪儿走？您家老人家在哪个位置？
1: 在那个延华社区附近。
0: 延华
1: 中学。
0: 实验中学附近啊。
1: 对，然后他手里拿了一个水杯。
0: 啊，是这样，在今天凌晨的3点到6点之间，一位59岁的老大娘呢，在延吉市延华社区，也就实验中学附近的小区离家出走了。老人家呢，因为有病痛，可能啊，家属说讲，您刚才讲了，可能有轻生的想法。老人家长得非常瘦，走路非常慢，穿的是一个米白色的睡衣，穿的是棉拖鞋，戴一个棕色的帽子。老人家这个可能体质问题啊，走路非常非常的慢啊。哪位司机师傅或行人呢？咱市民朋友看到了，或者哪位司机师傅拉乘过了，抓紧时间跟咱们的吕女士取得一下联系。吕女士，您留一下您的联系电话好吗？
1: 好的，166
0: 4336
1: 8008。
0: 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重新叙述一下，今天凌晨的3点到6点之间，在延吉市河南的实验中学这个附近的延化社区附近啊，一位59岁的老大娘呢走失了，身穿是米白色的睡衣、棉拖鞋、戴棕色的帽子，手里拿个水杯。由于体质原因呢，老人走路速度非常非常的慢，因为这个病痛啊，可能会有轻生的想法。如果咱们市民朋友或者司机师傅谁看到了，有这个体貌特征相符的，第一时间跟咱们的吕女士取得联系，166-4336-8008。在这儿呢，人民交通与广播也带吕女士呢，向咱们提供线索的朋友们表示感谢，好吗，吕女士？
1: 好，谢谢谢谢。
0: 我们关注一下我们的手机，好吧？
1: 好的，谢谢您。
0: 哎，好，再见再见。
1: 再见
0: 再见。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1: 报名电话213-9888。
3: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3: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有人爱听慢歌，
5: 有人爱听快歌，
3: 有人爱听说唱，
5: 有人爱听戏腔，
3: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

0: 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1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21388。
0: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北京时间11:30。有人爱听慢歌，
3: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3: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4: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有人爱听慢歌，
5: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5: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6: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手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3: 北京时间12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4: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5: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大师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6: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5: 侧耳倾听，
6: 在旧日时光里
5: 浅谈轻唱，
6: 老歌回忆录。
7: 嘿，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中国娃娃亮晶晶。

中国文化的活泼的歌声当中开始好的回忆录。今天不知道你的心情怎么样呢？我今天呢的确是非常非常的疲劳的，坐在地铁上竟然都睡着了。一般情况下我在非睡眠环境当中是不太可能做睡觉这种事情，但是今天说明真的是疲劳到一定程度了啊，睡着了。但是呢不管怎么样精神状态还算不错啊。有的时候我们真的要不断的去适应各种各样生活当中的变化或者突如其来的一些负担。对，其实生命原本就是要在不断的受伤和不断的复原，世界就是一个温柔的在等待我们成长的果园。看看今天天这样蓝，树这样绿，还有呢风这样暖，你看生活其实是宁静和美丽的，只要我们把心态调整好，然后呢每一天在听听好听的歌曲啊，就觉得其实有的时候的确辛苦一点累一点，可是啊，身边还是有很多美好的值得期待的事情的嘛。好了，正能量抒发完了，接下来继续来听歌。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大家非常熟悉的一首，不过呢给大家听到的是可能听到了不太多的版本，那就是首唱来自于蔡琴，而给大家听到的是来自于刘文正翻唱版本的《恰似》。

其实恰似你的温柔这一首歌呢，也有人说他的首唱是潘安邦。实际上呢，潘安邦和蔡琴几乎是同时唱这首歌的。这首歌恰似你的温柔是天才音乐人梁鸿志大师他的第一首创作作品，也是这首歌呢使得蔡琴一举成名的。在蔡琴唱这首歌之前呢，潘安邦的确唱了这首歌，然后呢是小范围流传开的。梁鸿志呢听到了蔡琴的声音之后点名让蔡琴来录音，而原本这首歌它的节奏是非常快的，然后蔡琴他在试唱的时候就对吉他手说对不起，太快了，慢一点，太快了，再慢一点，这样说了三遍。而蔡琴对音乐的敏锐成就了这首歌现在的样子，所以也有人说其实这首歌蔡琴才是首唱，否则她不会变成她现在我们听到的这样的一个节拍。那么对于很多人来说，可能最开始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邓丽君的版本吧，有的时候就是这样啊。一首歌可能它通过某一个人的传唱能够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比方说接下来想给大家分享到的这首《鲁冰花》。这首歌呢是珍妮1991年在央视春晚上唱了这首歌，而且加入了童声伴唱，所以后来呢最最流行的就是珍妮的版本了。珍妮也是通过这首歌迅速的火遍了全国，而实际上这首歌呢是1989年同名电影《鲁冰花》当中的主题曲，它的原唱呢是曾淑琴，也是我个人很欣赏的一位民谣女歌手，来听听她的原唱版本的《鲁冰花》。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5: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6: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那是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7: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6: 侧耳倾听，
7: 在旧日时光里。
6: 浅谈轻唱，
7: 老歌回忆录。
8: 嘿、hey,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我们一起来听过往岁月当中那一些熟悉的旋律，听听草蜢暗恋的代价。

这是草蜢《暗恋的代价》。暗恋是什么样的状态呢？他们歌里唱，茶不思饭不想，失眠然后心乱如麻。不过好像这个年头已经不怎么流行暗恋了，现在呢要学会爱就大声说出来，至于结果是什么样呢，反正努力过了嘛，也就没有什么遗憾了，对不对？草蜢乐队1985年的时候参加新秀歌唱大赛啊，晋级了决赛。不过呢在决赛当中倒没有太好的名次，那一届的冠军是杜德伟。不过呢有的时候名次并不那么重要，草蜢呢就是在那一届歌唱大赛上获得了梅艳芳的赏识，被梅艳芳带在身边做这个演唱会的伴舞，后来慢慢出了自己的专辑。其实像现在选秀那么多那么多，也不是所有的第一名啊都有事业上的好发展的，名次不那么重要啊，我觉得是过程当中展现出来的个性还有积累的人气比较重要。当然还有你会不会有这样的机遇获得某一个人的赏识，是不是有公司愿意给你做包装，这一点非常的重要。这里是老歌回忆录，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时光杂志板块。今天跟大家进行到的音乐主题，一起来回顾80年代台湾金曲之1981年。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九一四老歌回忆录。刚刚听到的这首《童年》来自于张艾嘉1981年的作品。我们更多的朋友听到《童年》这首歌，应该是来自于也是80年代初期的时候内地流行音乐发展时期程方圆他的翻唱版本。这首歌的确是伴着我和很多很多的听众朋友走过了童年的时光，尤其是那一句隔壁班的那个男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我都印象特别深刻。就是在上学的时候有一个同桌暗恋隔壁班的一个男生，然后到下课的时候呢，他就会往这个窗户外面望，真的就是这样的场景。我有的时候也会帮着他望，看到他喜欢那个男生经过窗前的话，就会使劲推他说：“哎哎哎，他过来了。”真的，童年当中有太多我们不舍的愉快的记忆。1981年，张艾嘉的《童年》绝对是80年代台湾金曲的代表作。创作者罗大佑当时还在医学院念书，他可能也没有想到后来自己会完全走上音乐的道路吧。而且在接下来以后几天这个80年代台湾金曲分享的时候呢，也会分享到好几首罗大佑他自己演唱的歌。没错，今天的老歌回忆录之时光杂志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到的是台湾80年代的金曲。今天说到的是1981年。说到80年代台湾知名的歌手啊，尤其是80年代早期的时候，还要提到的就是郑怡。郑怡呢，应该说他呢正好是在校园民歌时代到后来往流行音乐转型时期出现在台湾乐坛的。而他有一首代表作品出现在1981年，就是那首《月情》。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

0: 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1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21-3888。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2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北京时间12:30。
4: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5: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大师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6: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5: 侧耳倾听。
6: 在旧日时光里
5: 浅谈轻唱，
6: 老歌回忆录。
0: 嘿，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我们一起来听过往岁月当中那一些熟悉的旋律。过往的那一些旋律总是经典而动听，老歌回忆录在这里陪伴各位。

0: 一首歌，
1: 一首歌，
0: 一个人，
1: 一个人，
0: 一段过往，
1: 一段过往，
0: 一份心情，
1: 一份心情。
0: 老歌回忆录，听你心中的歌。
2: 而在《我的未来不是梦》这首歌出来之后呢，立刻成为了年轻人的代言曲，一经推出立马风靡了全台湾。而据说当时这首歌的作者是写了很久都没有找到合适的人来唱这首歌，当他听到张雨生的声音之后，立马回家从抽屉里翻出了这首歌的曲谱，觉得张雨生来唱他真是太合适不过了。而同样这首歌呢，还是1989年台湾的一款饮料叫做黑松沙士的广告曲。可能很多朋友都知道啊，后来内地的歌手胡彦斌翻唱了这首歌，实际上呢是作为当年这个黑松沙士打入大陆市场的代言歌曲的。不过因为这个饮料的味道实在是太特别了，所以没有能够推广开啊。我去台湾旅游的时候还特地买了这个黑松沙士来尝了一下，果然是一股清凉油的味道。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

0: 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0: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1: 报名电话213-9888。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0: 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大师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2: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 侧耳倾听，
2: 在旧日时光里
1: 浅谈轻唱，
2: 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
0: 欢迎你收听老歌回忆录。怎么样，各位收音机旁现在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从现在开始你就跟随我一起听听老歌来放轻松吧。那今天在老歌回忆录节目当中要播放的第一首歌曲来自张艾嘉，细雪。

张艾嘉的一首《戏雪》拉开了我们今天老歌回忆录的大幕，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节目。此刻老歌回忆录正在为你直播。其实有的时候生活当中我们很容易就陷入一种怪圈，什么样的怪圈呢？就是越是身边拥有的东西你越不会去珍惜，只有等到有一天你发现开始逐渐的失去它们了，你才会去珍惜。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

0: 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4: 北京时间13点整，
5: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6: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

0: 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一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啊，李老师都会围绕着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啊，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一方三通治疗之间的这个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啊，以及如何让我们自己啊获得健康长寿的等等啊，这些问题给咱们大家伙做一个详尽的讲解。希望大家伙有时间呢认真的听一下。因为现如今的话呀，慢性病是泛滥成灾的。那我们如果能够早一天的了解到疾病的本质，早一天的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那我们呢就能够好好的活着，健康的享受晚年的生活。最近这三年呢，你说咱们老百姓都经历了挺多的，我不说大家心里边都明镜似的，是吧？但是我们是不是应该认清一个问题，就是活着比什么都重要，健康的活着比什么都幸福。那么究竟是什么决定了我们人类的生老病死呢？如果之前咱们收听了老师节目了啊，想必你现在就知道答案了，那就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必须要通畅。我常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作为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那也是唯一的一个以延长寿命的延寿二字命名的国宝级用药。那咱们三代延寿方，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咱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它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就停普通中药的80片，一天就停普通中药的80天的治疗。所以从头给咱们通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关键是啥呀？咱老百姓来讲的话，他这个良心的价格让咱们大家都能接受。咱们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要1块钱，谁都能够用得起，谁都能够用得上。李老师行医将近30年，这么多年以来，我见到了多少患者为了救命，为了治病卖房子卖地债台高筑的，那些个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案例，让我深刻的理解了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这句话的意义。所以我研发出来的三代延寿方，我绝对不能够让它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必须得让它走进平常百姓家。那咱们说的话呢，很多人都叫它平价药，叫它百姓药，那我们怎么能够做到这么好的药品能够让它1块钱一片的让老百姓用上呢？你看有很多听众朋友讲，我没想到我以前花了好几万都没治好的病，用上咱们一片只要1块钱的三代延寿方就给治好了，给人的感觉好像这药不值钱。

但是我要跟大伙讲啊，这个价格能够下来，那有很多人付出了努力。我之前我就跟大伙说过，当我们三代延寿方问世的时候，凭借一药治多病还能够益寿延年的神奇效果是备受世界的瞩目。你很多国家的医药巨头找到我，开出天价想要买断它的生产许可，我断然的拒绝了。作为一名医者，我的良知在告诉我万万不能答应他们，因为一旦我做了，三代延寿方摇身一变就变成洋种药了，回过头来抬高药价卖给中国人，咱老百姓你不买，不买没活路，你买买不起还是没活路。所以说的话，那个时候我做这一个决定，就是在国内寻找靠谱的生产厂家，我无偿的，我奉献配方和技术，我不收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我就一个要求，那就是全国统一定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并且的话，从今天开始，全国诸多的省市电台跟我们申请要转播咱们这档节目了，而且李老师同意了。而且我还告诉大伙，我是最不愿意接受记者采访的人，但是我接受了咱们全国多家电台的一个转播。为啥？我只想让更多的人更早一点了解到这个花钱不多又能够真正帮助我们改写命运的三代延寿方。有一些老朋友啊，包括一些老患者也在纳闷呢，说面对记者采访的问题上，我这个态度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改变呢？是这样的，就在前段时间，我的一个同行发了一个朋友圈，标题是什么？钱是杀人不见血的刀。我这好奇打开链接以后，我才知道具体是怎么回事。一位56岁常年在外打工的老同志姓潘，因为心慌胸闷还频发心绞痛，实在是难受了，决定回老家治病啊，因为老家有农村合作医疗，住院可以报销。到了当地的市医院呢，这检查诊断的是非常严重的冠心病，并且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生命危险啊，需要下四个支架或者说是搭桥来治疗。医院告知的准备的手术费用至少得10万，要知道这只不过是单纯的手术费用啊，你即便说是报销完了以后自己花也得花5万，还有检查费用那是不报的，再有什么床费啊，术后两三天的你还得在重症监护室。这老潘听说呀，那里头24小时的就得小1万，那还有各种的药费，术后回家还得吃一些维护费用啊，这些零零八碎的零零散散的一算了，钱也不少。你面对这样的情况，老潘就哭了，一双布满老茧无论打多少香皂都洗不出来的双手，把自己的兜里子给掏出来了。从工地回来之前，工头给他开了6000多块钱的工资，放到自家的抽屉里了，给老伴留了一封信，悄无声息的离开了。家人呢，苦苦的找了好几天没找到，无奈之下报警了，结果在报警48小时以后，在他们家附近的一个水库里边给打捞上来了，捞上来的是尸体，老潘的尸体。看完这个链接的内容啊，我真的就是特别难受啊！我就想着老潘在跳河的时候他有多绝望。我记得就是前年吧，在新闻上也看到过一个类似的事件，这样的事儿让人有一种说不出的心酸。就你能想象得到，慢性病缠身的这些老百姓真的太难了，高价药，天价手术，对于疾病缠身又不想连累家人的贫苦的患者而言，这无疑就是把他们往绝路上逼啊。所以我庆幸三代延寿方在李老师的努力下成为了便宜又好用的药品，他需要推广，他需要让老百姓熟知。我甚至还想，如果老潘还活着，如果他能知道三代延寿方，那么也许就另一番景象了。可惜是他不知道了，他没等到，他没听到我的节目。相信的话说到这儿啊，大家伙应该明白我为什么从一个从来不愿意接受采访，到现在我一听到咱们这个节目可以并播，我马上接受了，原因就在这儿。另外还有一点啊，在这儿我也啰嗦几句，你们也别嫌我麻烦，老潘的事儿也告诉我们啊，救命要刻不容缓，治病要争分夺秒，他这个病如果早点治也不

不至于走上这一步。但是怎么来治？不论老潘这个心脏病还是糖尿病合并的并发症，风湿骨病啊，肺气肿，肺心病，哪里的病都好，也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八种病，大家记住老师这句话，它全部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脾胃、血脉、肝肾淤堵惹的祸。咱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首先通脾胃啊，我说的这是治病的基础，就像盖房子必须要先挖地基一样，它是必不可少的。我在之前的节目当中就反复的强调，我说中医认为脾胃有病，这人就废了一半了。因为什么？因为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后天之本，它是人之仓廪。仓廪是啥意思？就是粮仓的意思。所以说啊，过去古代很多的医家都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最重要的是脾胃还是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四分之一，它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所在。所以你看真正的好中医大夫，他无论治疗任何疾病，包括一体多病，他一定先顾及脾胃，否则的话你吃多少药都白费，你花多少钱都白瞎。为什么我们所有用上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打来电话说，李老师我现在吃慢慢香了，我身体倍儿棒了，这就跟我们这个脾胃经畅通有直接关系。所以一通脾胃这是基础，那二通血脉。我记得之前我是不是跟大伙说过这样的一句话，说血脉通一身轻，血脉闭要断气，血脉堵人痛苦。我们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都是由周身的血脉给我们联系到一起的。这个血脉咱老百姓可以给它理解为是血管和经脉啊，那要堵了，大家伙想想看那得什么样。咱们之前就说过老潘这是咋回事，是不是就是心血管堵了？你看这脑中风、脑梗、脑血栓怎么回事？脑血管堵了，要不要命？肺栓塞一口气上不来，要不要命？所以说它直接威胁咱们的性命啊！你只有血脉通了，我们这个危险才能够解除。同时的话，你通了你不疼，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这个道理大家都懂。你看我们很多的老慢病患者现在都感觉身上没有舒服的地儿，发皱发沉，这就是你血脉一旦通了以后，你浑身就会感觉轻松，哎，你活的就没那么累了，你身体哪哪都感觉舒服，并且的话你脏腑协调好了，各尽其职，你生命就有质量了。这治疗各种慢性病，这是通血脉是关键所在。而三通肝肾，肾是先天之本，它是藏精的、绿血的，肝脏是藏血的、解毒的，他们俩配合好了之后啊，能够帮助人体抵御外界毒素的侵袭。因为咱们人得病的话，很大程度上来讲，是不是都跟毒有关呢？如果你有一个强大的肾脏，它过滤血液，血里边的脏东西它一过滤，给你过滤的干干净净的，你说我们人体是不是就没有毒了？是不是就不得病了？你血液是不是就不容易遭受污染了？所以说这是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非常科学的。这就是中医药学的博大精深。但是咱话说回来啊，有些中药啊，它是光有方向没有能力啊。俗话说中药不发酵不是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我们想要真正的做到人体三通，唯有发酵中药能担起大任。尤其是什么呢？随着科技的发展，时代的进步，发酵中药也已经迈上了新的台阶了。你看传统的这个古法发酵啊，它怎么发酵？面粉发酵，自然发酵，它保证不了药品的一个品质，因为它受到什么湿度、温度各方面的影响，它就有可能它质量上就不一样了。但是我们现在这个发酵技术属于什么呢？新型的现代的，是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技术。先是要 3D 打印出几套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通过自己身体去服药的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
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

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我们总结数据，我们一个系统一个

0: 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的所有污浊，同时再给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百分百的能够被人体吸收和利用，它就没有任何的流失。那为啥说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治疗疾病它没有不好使的呢？原因就在这儿了。咱们是一种疾病一种疾病的是发酵出来配比出来的。哎，这就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第一大突破，百分百吸收。那第二大突破是什么呢？疗效提速。不管多大年纪，无论男女老少，只要是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说了，三天内保准让你见效。你瞧吧，三天内血压高的稳不下来，头不晕脑不胀，心脏病的心不慌胸不闷，胸口压着大石头感觉没了，糖尿病的血糖下来了，周身并发症有所好转，身上有劲儿了，嘴巴不黏了，口不那么干了，没那么口渴了，风湿类风湿疼的感觉减轻，僵麻肿胀开始好转。那脑中风偏瘫的三天下来的话，胳膊腿有热乎气儿的，这不就看到治疗的希望了吗？同时这些患者都能够感受到什么呢？就是你吃得好，睡得香，你排得通畅。这来得快，不像普通中药吃了不见效，那真折磨人呐。第三大突破，药效提高了，没说吧？咱们三代延寿方一片顶普通中药80片，你吃一天顶普通中药80天的治疗。30分钟能够进入血液，三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你这治疗的周期是不是就缩短了？第四大突破，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历史了。你甭管任何体质任何年龄，你都可以来服用我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所以为啥老师讲这世界上它就没有中医治不好的老慢病，也正是因为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强大的治疗功效和治病特点，才被国家批准为药名明确药效的中药。延寿延寿延长寿命，不仅效果准确，寓意也好，哎，这在全国来讲都是独一份的存在，这是其他中药不具备的，用药品最终给大家带来的实际效果来命名这个药，叫延寿方。因此不管你带病多长时间，不管你过去用了什么方法，只要你的病还没治好，那么给自己一个机会，老实保障咱们治一个好一个，来一个康复一个。所以为什么我敢拍着胸脯子告诉大家，我说你们放心大胆的去用，我不会让大家错花一分钱。我这个人呢，也不会说那些花里胡哨的话，就实打实的对待咱们每一个患者。李老师觉得这句承诺它最实在，对吧？不让你们的经济利益受到任何损伤，这是我对老百姓最大的保护。只不过是什么呢？三代延寿方啊，由于成分应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整个炮制工艺极其的繁琐啊，需要长时间的发酵提纯，它这个生产力十分有限啊。慢性病患者现在这么多啊，转播咱们这个节目的这个电台呢，现在也越来越多了，知道的越多，买的就越多，这厂家还得承担出口的重任，所以说的话呢，药源紧张。那为了保障大家能够有药可用，各个地区呢都实行了限购政策，最多只能订三副。那希望大家呢予以理解。再一个呢，全国听众朋友啊，可以跟李老师一起来监督各地市场，如果有人趁机抬高药价，你们给李老师打电话。追究责任是小，李老师要保护咱们所有患者的经济效益，这是大。啊，他们一旦抬高药价了，咱老百姓就得多花钱了。所以说呢，我不希望我给大家伙争取来的一片只卖一块钱的这个价格受到其他这个黄牛党的污染。好了，那接下来呢，咱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

0: 学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林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2: 哎，林老师，哎呀，很高兴能跟您通上电话哈。
3: 嗯。
2: 今天呢，主要是想感谢你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所有的工作人员哈。不光是李老师，您这个医术和心理哈，包括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啊，都可关心我了。
3: 嗯嗯，
2: 还时不时呢给我打电话，而且这一片只卖1块钱。哎呀，我这样的家庭虽然说是有些困难哈，但是也能用得起啊。最主要是他是治病的好药啊，所以我是发自肺腑的感谢你们。我们这些患者啊，真是碰上好人了，这也是我们的福气啊，李老师。
3: 快别这么说啊。这都是你们积攒的福报啊！我说所有服用上三代延寿方获得健康的我们这些老慢病患者啊，说的直白一点，命不该绝，也该咱们获得健康了啊！说人生呢，经历了很多不顺叫劫难，过了这个劫，咱们就一马平川。另外呢，治病救人呢，关心患者，这都是作为医者的一个职责和本分，所以大家伙也不用把它放到心上。您说一下您的具体情况吧，今年多大年纪了？
2: 哎呀，我今年年龄还不算太大，才59嘛。
3: 嗯。
2: 但是我浑身都有病啊。你看我这个血压、血糖、血脂啊都高。
3: 啊。
2: 但后来心脏也不好了。刚开始吧就是有点心慌，也没太在意。后来就出现这个胸闷、气短、憋气这种情况。
3: 嗯。
2: 要是有那啥子，好像有人掐着我脖子似的那种感觉就是。
3: 嗯嗯，有一种濒死感是吧？
2: 啊，对对对，濒死感。
3: 嗯。
2: 后来到医院去检查嘛，说我这是冠心病。本来吧，我这药吃的就不少了，再加上有降糖的、降压的，还有降脂的。医院还给我开什么丹参片、阿司匹林、硝酸甘油啥的哈。
3: 嗯嗯。
2: 但是这些药吃完之后呢，没多大作用，时不时就犯病，严重的是一犯心绞痛啊，浑身都哆嗦，疼得直冒冷汗。这个病一犯，可真吓人哈。
3: 嗯嗯。
2: 有一句话说，都是黄泉路上无老少。
3: 对。
2: 说实话我这也害怕哈、啊、你看我身边就因为心脏病去世的人也不少啊，都是头一天还活蹦乱跳的，第二天人说不在就没了。就是
3: 我前一段时间不说了，有一个38岁出去喝完酒回来就人就走了啊，就这种案例啊特殊多了现在。
2: 对对对，还有就是我们单位的一个同事，
3: 嗯，
2: 46岁，你是多年轻啊，1米8大个儿，平时的身子看得可好可壮实啊，
3: 嗯，
2: 就是因为这病前后也就是10来分钟的时间，送到医院都已经宣布死亡了，就是。
3: 临床上。

0: 有个界定叫心脏骤停4到6分钟，这个人就抢救不过来了。
1: 是啊，你说你这么突然这么快，这谁不怕死啊？
0: 嗯，
1: 看我这都多大岁数啊，哈、啊！但是话说回来，你说我挣这点钱也不容易，结果全把药吃了，再加上这检查那检查的，钱花了不老少，结果全是顶药。
0: 嗯，
1: 当时吃了吧，哎，顶一下感觉有点效果，吃时间长了之后也就没啥效果了。另外呀，由于我这个长期吃药吧，我这胃呀都吃成毛病来了。
0: 嗯，
1: 胃里边总反酸，这胃胀疼胀疼的那种感觉就是。
0: 所以老师总说这个西药吧，它往往会导致咱们病情越来越乱，越来越糟，越来越重。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的这种方式是不行的，因为你任何疾病，咱们大家伙笨想一想，它都不是孤立存在的，它都是很多个脏腑共同协同出现的这个问题。啊，然后最终才导致我们这个病症的出现，啊，尤其是一体多病的，一体都多病了，它怎么可能就是一个脏腑、两个脏腑的问题呢？你不整体系统的去分析和治疗，它就不可能好。
1: 是，要不说我都亏了这个发药中用三代衍生方嘛。
0: 嗯，
1: 那真是名不虚传的那是。
0: 你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还记得吗？
1: 就是见效，我大概用了两三天的时候，我这胸口就感觉敞亮了，
0: 嗯，
1: 感觉身上有劲儿了嘛，
0: 嗯嗯。
1: 后来这一测血糖、血压，它都降下来点了。等到用了有7-8天的时候，我就感觉明显这个喘气儿顺当了
0: 啊！
1: 哎，你看胃里吃点东西啊，胃也不胀了，感觉不那么难受了。最重要的是测这个血糖、血压，它都正常了，效果真快，可是说可以说是哈。
0: 哎，见效快是吧？你看我之前我给大伙就提到过，我说发酵中药给咱们带来的是五大革命，它跟普通中药呢根本就不一样啊。
1: 是是是是，你看我之前吃那个拜糖平嘛，总量吃的餐前还是9个左右呢，
0: 嗯，
1: 结果吃完这个三代延生方之后呢，空腹血糖就是 6.1， 餐后原来就是16-17个，
0: 嗯，
1: 但是现在测基本就是 8.3-8.4 的水平。
0: 你看看这多好啊，要不怎么叫一片只需1块钱吃一片顶普通中药80天呢？
1: 是是是，你这多少年我都没这么好过了。
0: 嗯，
1: 另外呢，我老伴说我这个脸上的气色也好看了，之前那个脸色是发黄那种，但是包这个鼻梁的那块发青，现在好看多了。
0: 嗯，
1: 所以我用的真的挺好的，现在是。
0: 你那个脸色发黄跟脾啊还有肝都有关系，发青是怎么回事呢？跟你的心脏有关，血瘀，血液不干净，哎，脸色发青。
1: 嗯
0: 啊，你看看咱们这个身体，这方方面面现在都好转了。这就是三代延寿方，
1: 是是是，
0: 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给咱们带来最直观的感受。嗯，
1: 是是，你看，自从我用了这个三代延寿方之后呢，真是一天比一天强。
0: 嗯，
1: 现在我这一副药吧，还有8-9天就用完了，症状基本上没了。
0: 嗯，
1: 血压、血糖啊，现在也都挺平稳的哈。而且我这身上感觉有劲儿了，现在基本上也没啥反应。哎呀，吃饭啥的也感觉到香了。但是我知道我这病嘛，你看都7-8年了嘛哈。老话说得好，病重三尺非一日之寒嘛，所以说我还得继续治。想麻烦李老师，你再给我开点药。
0: 先不着急开药啊，咱们先来分析一下你这些病。你看像你这个三高的症状的话呢，首先是脾胃亏虚的表现，因为脾胃是干啥的？脾胃是负责消化吸收的。那么当我们脾胃功能低下的时候呢，我们吃到身体里边的这个脂肪啊、糖分呢、啊，包括嘌呤高的这个食物啊，它就没有办法及时的吸收和利用。继而就会导致什么血糖、血脂或者是尿酸就增高了。那么要是你的血液不干净，流速就变慢啊，流速一变慢，血压必然会升高。你想想，如果说血脂扩散在你血液当中的话，一测你的什么胆固醇也高了，血脂也高了，低密度脂蛋白这些都高了，而这个时候随着血压在不平稳，再加上血液里边这么多垃圾它都高了，在悬挂粘附在血管壁上，就容易导致动脉硬化、管腔狭窄。动脉硬化、管腔狭窄无疑就会增加我们肝肾的负担，因为肝是藏血的，肾脏是滤血的，时间久了就会引发血脉淤堵，就会造成我们心脑肾眼啊，还有我们的脚出现多种的并发症。你看很多糖尿病族怎么来的，都是这么来的。所以糖尿病 70% 死于什么？心脑意外。还有 30% 死于什么？肾衰竭。那致盲致残的那就不计其数了。因此的话呢，糖尿病也被誉为叫甜蜜的杀手，他想杀你哪儿，你只要不治他，他就拿走哪儿。但是不论我们有多少种并发症，无疑都是跟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的堵塞有关。刚刚我提到了脾胃、肝肾和血脉，

0: 那么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之前反复强调它最大的亮点是什么？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那么这一步就让我们的三高指标稳定，并且的话呢还促进了营养和药物的有效吸收，然后二通血脉，直接就针对于你各种的并发症啊。所以说你看你现在一副药，刚才说那些症状基本上都消失了，对吧？
1: 对对对。
0: 哎，那三通肝肾恢复你人体正常代谢，糖尿病也叫啥病，叫代谢病，它是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全给你兼顾了。所以说仅仅这一副药啊，我们比七八年里吃的那些乱七八糟的药也强得多，而且一片一块钱，老百姓花最少的钱吃一天顶八十天，让老百姓吃最少的药，然后咱们治最多的病，这就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给咱们带来的真材实效。像你这种吸收的挺正常的啊，这种情况下我再给你开上两副，一共三副药下来，你这个病给你治的差不多了，直接打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的电话，然后呢把剩下那两副订上就行啊。
1: 好好好，那我听您的，我赶紧打电话把药订上。
0: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李老师啊，你好你好啊。
0: 你好，嗯。
3: 哎呀李老师啊，我可算呢，你盼着你把我给接进来了，这把我给急的呀。
0: 这每天患者非常多，让你久等了啊。
3: 哎哎，就是李老师啊，
0: 嗯，
3: 我今天呢我打电话主要就是想请你给我帮个忙啊，
0: 嗯，
3: 给我爸看一看。哎呀，现在就指着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来救他这命了呀。
0: 救命，你说一下具体怎么回事。
3: 我跟你说啊李老师啊，
0: 嗯，
3: 我爸呢今年他刚69，他这个高血压呀都很多年了，这不一个月前呢就因为我哥啊他闹离婚这事儿，哎呀他当时就生了点气，然后呢就开始头疼了。我们刚开始啊以为他这个心情呢就平复一下就会好起来了，
0: 嗯，
3: 结果后来不行了，然后呢医院检查呀说是脑出血了，都
0: 出血量多少？
3: 20毫升呢。
0: 有，
3: 而且这个脑水肿的厉害，
0: 嗯嗯，
3: 当时啊就做手术了，你看早上开了个洞啊给引流，那当时呢就是在重症监护室里头昏迷了4天，后来呀才苏醒的。你看慢慢的这就转到普通病房去了，一直就医院里头在住着呢，但是呢医生说我爸的情况呢就只能回家养着，他说他们已经都尽力了。都
0: 现在人是什么状态？
3: 就是吧，他现在好像看着吧上午的时候人呢大概能就是明白一些，
0: 嗯，
3: 就清醒一些，
0: 嗯，
3: 好像怎么到了下午这又犯糊涂了呢，
0: 嗯
3: 嗯，有点说胡话，在这个腿脚呢完全没劲儿，哎呀软的呀跟没骨头似的，站也站不起来呀。现在吧这个血压还是不太稳当，高压呢都150多呢，低压呢都90多这样。
0: 嗯嗯，
3: 我们回家的时候啊那个人家大夫一再的叮嘱啊，说千万不能让老人呢、啊、再激动了，就怕再犯呢。
0: 嗯嗯，
3: 可你说我爸他自个儿清醒的时候他首先自己他就接受不了啊，我们给他喂饭他都不吃了，现在就是。
0: 就现在人很消极是吧？
3: 哎对对。而且呢这就一个月下来，人呢哎呀瘦得跟皮包骨头似的了。哎呀我们看着吧真是就特别可怜呢。
0: 嗯嗯嗯嗯。
3: 这不就我一个特别好的朋友呢，当时呢他到医院啊来看我爸，然后呢就跟我说说他婆婆呀也是高血压。而且呢有这轻度的老龄痴呆呀，就原来一天反正过得是稀里糊涂的，
0: 嗯，
3: 另外他还有这个心肌缺血，哎呀反正就他身上这病啊挺多的，最后呢就吃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就给治得特别好，还说呀咱们这个属于发酵中药，这药价可大了，一片呢就只卖1块钱。我现在呀就想着说 你别说1块钱了，只要能救了我爸呀，那花多少钱我都愿意呀。

0: 这一个月下来你看都花了十来万了都。哎呀，但是反正不管啊多少钱，我哪怕我就是去借，我也得给我爸呀把这病给治了的。这事就现在老人吧就这么躺着，你说太可怜了现在。
1: 行，我说两句你稳定稳定情绪。首先呢，你既然找到李老师了啊，李老师给你交个底儿，父亲的病我能治，而且我要治我给你治好。
0: 好，太好了。
1: 你的心情我也特别能够理解啊，孩子很孝顺，而且的话呢，毕竟啊，我们现在是背负着经济压力比较大，因为之前呢反复的治疗啊，就是咱不能说没效果吧，把命给保住了。啊，
0: 是，
1: 哎，但是我们不是要保命，我们得让他能走能撂，恢复自理。
0: 对，是
1: 啊，而且呢，你这样的总照顾老人的话呢，给咱们自己这个小家也是造成影响的。
0: 哎，
1: 时间长了都是问题。
0: 对，
1: 所以说呢，咱们先分析一下你父亲这个病情。我们前几天呢，有个患者也是脑出血，然后家属给我打电话，在重症监护室里昏迷不醒，后来因为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恢复意识。啊，现在是正处在康复治疗当中，效果非常好。一来呢，三代延寿方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像所有的脑出血患者，首先就是脑血管、脑动脉硬化和高血压，就他们俩跑不了。那么之前还提到了这个跟脾胃亏虚有关，咱们治病不光看表面，我们得找根儿，这个表面现象是怎么来的，找根儿，找到问题从哪儿来的。正因为我们对于摄入体内的这些肥甘油脂咱们吸收不了利用不上，才会扩散到血液当中，进而诱发血脂高、胆固醇高、低密度脂蛋白高、血垃圾多沉淀在血管壁，产生动脉硬化。生气的时候肝阳上亢，血压一步增高，硬化的血管破裂了，然后呢出血损伤脑神经，病就是这么来的。那么三代延寿方的话呢，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就是有助于我们血液的净化。同时脾胃还是气血生化之源，这就解决了我们各大脏腑的供血问题。然后二通血脉很关键，它能够让我们血管的营养通道怎么样，给你彻底的疏通开，什么硬化的问题给咱们解决了，什么高胆固醇的、高低密度蛋白呀，全给你清理了。你现在这个脑细胞在营养通道畅通的情况下啊，在血脉畅通的情况下，它就得到了一个有效的营养供给，它就一点点在修复。然后呢，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的同时，我们肾当中的元精能够给脑细胞营养。那么肾主骨生髓啊，髓通于脑啊，那髓聚为脑修复神经，再加上咱们发酵中药这个分子量小好吸收，药劲儿大，药力猛，还没有任何副作用，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一天顶普通中药的80天。老百姓治病一是钱，一片只要1块钱谁都能用得起。
0: 对，
1: 二就是你看我得吃多长时间，一天顶80天，大大的缩短了治疗的时间。所以像您父亲这个状态啊，几天之内就能给他保障好转，慢慢配合治疗啊，重新站起来，生活自理没有问题啊。
0: 哎呀，好，那真是太好了。哎呀，那李老师，我在这先谢谢您啊。
1: 您不用谢我了，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啊，把这个三代延寿方给你父亲订购上。用上个3-5天，你给我打电话报喜的时候，就是对李老师最大的感谢啊！
0: 好，哎呀，真见着希望了，谢谢啊，
1: 好，
0: 李老师，
1: 祝您父亲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李老师。
1: 你好。
3: 李老师。我也是咱们的一个老患者了。哎呀，我这一直啊就等着盼着能跟你通话呢，现在终于跟你通上话了。
1: 这是接进来挺不容易的，都得需要提前预约啊，没办法。
3: 对呀，李老师能跟你通电话，我这心里边特别激动。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发酵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我已经用了3副药了。现在已经停药了，停了有半个月的时间了。你看我现在真的像你们说的，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了。

0: 这就是老朋友记得很清楚啊。现在具体是感受怎么样？
1: 也感受太好了。
0: 嗯，
1: 你看我吃上咱们三代延寿坊以后，也可以说吃得香，睡得着，排得上。之前呢，一身的病，什么腰椎间盘突出啊，骨质疏松，现在已经都没有了。
0: 嗯嗯。
1: 另外还有我这个肺结节，现在也都好了。
0: 啊。
1: 现在我这腰，李老师不瞒你说，就跟抹了润滑油似的一样啊，直个腰、弯个腰都可以了。扫个院子，干点家务活，那是一点事儿都没有。
0: 好好好，你看看，这就是生活品质马上就提高了，对吧？
1: 对。
0: 嗯。
1: 对呀，所以说我现在。也是特别高兴，特别激动。再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前几天，我那个儿媳妇儿子带着我去那个医院，那个做了一个检查。
0: 嗯嗯。
1: 那个我原来这个肺里边有0.6毫米这个一个多发性小结节，现在都没有了。
0: 啊啊！去医院检查结节没有了，那用精密的仪器检测了，那就最有说服力，证明咱就真的好了。
1: 是，嗯、是李老师，我觉得太神奇了。我现在也不害怕自己得这个肺癌了，感觉到浑身这个病啊全都没了，有的时候我都不敢相信，也真的，这幸福来的也太突然了。
0: 这个突然不突然，主要是这个幸福它能来，老师就替你们高兴。咱们大家伙都记住啊，只要脾胃好了，血脉通了，肝肾功能强大了，那解毒能力它就有了。啊，你这停药半个多月了，今天打电话还有什么事儿呢？
1: 我今天打电话，第一个就是我要感谢您，再一就是什么呢？我就想给我姐买点这个发酵中药吃。
0: 哦，姐姐是怎么个情况？
1: 是这样的，因为我昨天去我姐家送那个就是羊肉去了，哎呀，我去他们家以后去敲门呢，他在里边都答应了，哎呀，可是老是出不来，
0: 嗯，
1: 不开门，我就一个劲儿敲啊，他也没出来给我开门，我说这是怎么回事啊？光在里面答应不给开门呢，等半天呢，后来门开了，我就看呢，我姐这一腿呀、啊、一瘸一拐的，我这才呀、啊、想起来她这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嘛，
0: 嗯嗯，
1: 然后啊，我就看她那个腿呀、啊、关节肿的跟那个小馒头似的了，
0: 啊，那是滑膜炎，啊，这里边有积液了已经、嗯，
1: 对，所以说呀，我看到她走路那么一瘸一拐的，我觉得心里挺不好受的。再一个，我姐她这个胃呀、啊、也不太好
0: 哦，
1: 就是在2013年的时候，因为胃溃疡做过一次手术，这么多年了，她也没断过药，那个人呢也特别瘦。你看我今年65了，我姐今年70来岁，我看我姐那样子啊，这
0: 我知道
1: 走路费劲呢，疼，心里是怪难心疼的。
0: 嗯嗯。
1: 再一个，外甥也不孝顺，我姐夫走得早。现在呀、啊，就他自己一个人。你说我不管他，那谁管他？再一个，你看我自己的病都已经治好了，所以啊，我就想啊，那个给这个李老师打个电话，我问问你，我姐这个情况能不能吃咱们这个药？
0: 我跟你说啊，除了癌症和先天性疾病啊，咱们三代延寿方不能治。
1: 嗯。
0: 啊，剩下的各种慢性病，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都能保障给大家见到效果。
1: 嗯。
0: 为什么我这么肯定呢？咱们回过头来看看你姐姐的病情。关节炎、滑膜炎，首先跟我们机体免疫力下降、风寒湿邪入侵骨膜，进而导致的痹症。那这个免疫力为啥下降呢？这就说到了脾胃了。脾脏，我今天在节目一开始我跟大伙讲过，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还有人的骨髓。骨髓也是免疫器官。
1: 嗯，
0: 因为免疫力低下，我们说打铁还需自身硬，免疫力低下的时候，风寒湿邪入侵，侵到了软骨了，伤到了滑膜了，这滑膜炎就这么来了。所以说这类的患者在治疗的时候必须要先通过脾和肾，从这两方面入手，两样兼得。尤其是像你姐姐的做过胃部的手术，就更应该注重于脾胃经的一个通达，否则她吃什么的吸收不了啊。为什么那么瘦啊？你看很多人吃了他也不少，他不吸收啊，因为脾胃不行，他吃什么他吸收不了，包括吃各种药品他也是吸收不了，他就不管用。所以说必须得注重这个脾胃。另外就是痹症必通血脉，这是老话。
1: 嗯，
0: 所以说这类的患者呢，如果血脉不通，才会出现关节的凉、麻、僵、痛、肿，所以必须要通血脉。我们中医认为肝主筋，肾主骨啊，这个膝指的是什么呢？膝关节，而这个膝为中筋之所聚，滑膜这个状态受肝脏的影响和制约，所以

0: 我们还得兼顾到这个肝脏啊，那绝对不是说贴点膏药烤烤电或者抽抽积液消消炎啊，吃点驱痛片就能解决的，你必须得综合的整体的去调理。那作为三代延寿方的受益者呢，你应该知道咱们延寿方利用的是什么，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出来的863种活性多肽，然后通过 3D 打印仿生转化的技术发酵而成，所以它一片顶80片，一天顶80天，快速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然后快速通血脉，通则不痛啊，最后呢快速的疏通肝肾，提升肝肾的解毒能力、代谢能力，提升我们机体免疫力，你解决一个病它就好了，就不遭罪了啊。
1: 是林老师，你说太对，也分析到根儿了。那我还得多问一句，就是现在是不是还是一块钱一片啊？
0: 一片只卖1块钱，这是我定的价格，不可能改。所以说只要我在，大家伙都能享受这个价格啊。
1: 我姐这种情况，她骨头也有病，胃也有病。那她这种情况要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得吃几副药？
0: 怎么也得三副啊，因为她这是老病根儿了啊。我说过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他这都多少年了，那冰冻3尺非一日之寒啊，所以说买药我们可以少买。但是呢别间断服用就行。
1: 行，
0: 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啊，去订购上就行啊。
1: 行，那我赶快呀订药去。
0: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这位朋友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李老师，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都快用完3副药了啊。您看到我挣了这么多年，那个钱呢是没少花，也没把我这个病给治好。哎呀，就这一片1块钱的三代延寿方却把我这个病治好了。我真的是庆幸自己啊遇到好大夫了啊，从心底里呢就是特别的感谢您。
0: 治病救人是咱们作为医者的一个本分，老师说了你们不用感谢我，只要说你们把健康的康复的消息跟我说一声，跟我分享分享，我就知足了。所以说你跟我说一下吧，你具体是什么病情啊？
3: 李老师，我呢是糖尿病的都快20年了。你看吧，我们用三代延寿方之前我都扎那个胰岛素了。哎呀，都扎42个单位了。
0: 那个时候血糖怎么样？
3: 餐前是8个左右，餐后呢是10个多。而且吧，不光那个血糖高，一身的毛病，尤其是我那个眼睛是白内障，还做了手术嘛。但是做了之后到最后又犯了，而且眼睛嘛也是胀得呼的疼。还有那个脚，我看着我自个儿都特别吓人，我要不是遇到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那肯定都截肢了。
0: 坏疽了肯定就叫截肢了，因为它得保命，而糖尿病因为坏疽导致截肢致残的也非常多啊。你这个确实是挺严重的。
3: 对，严重。还有我那个尿蛋白都3个加号了。平时身上吧一点劲儿都没有，药吃了不少，医院呢也是3进3出的啊。这病还是越来越严重。哎呀，给我愁的呀，当时我都恨不得直接给我安乐死算了，活着还遭罪，还拖累家人。你看这哪个病都是要命的病是吧，要么是眼瞎，要么是截肢，要么尿毒症，这活不活真的觉得没啥意思。
0: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讲糖尿病患者就是这样，得糖尿病的时候呢血糖高，这个时候不在意，并发症出现了之后，它往往它不是一种，它不是说啊我就眼睛看不见，它不是的，它一定是一出现2-3种。因为我们为什么会出现症状，是因为我们里边坏了啊。你就像我说糖尿病出现眼病，肝开窍于目，这跟什么，跟我们这个肝肾啊不通有关系了。所以说你眼睛看不见了，那我们糖尿病而导致的并发症一定是我们内里的脾胃，我们的血脉，我们的肝肾，这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它是先堵先受损，然后才引到外面的表现。所以说呢就像你讲的，眼睛看不见容易瞎，下肢坏疽容易截肢，尿毒症容易要命，一个是要命的，两个是活遭罪的。 这就是疾病缠身了每一个病人，反复的治疗不见。

0: 好了之后，他的情感是很脆弱的，动不动就不想活了。但是我一直在跟大家讲啊，活着才有希望啊，到什么时候不能轻言放弃，生命只有一次，你一旦说我就这条命没了，很快的你就是一盆灰了，埋到地下，过上几年没人知道你曾经来过这个世界了。你这亲人对你的再想你啊，有个七年八年的也就淡忘了，甚至有的一年以后就淡忘了。所以说呢，活着一定要积极的面对生活给我们带来的任何苦难，我们挺过去了，你接下来就是一马平川，就像爬坡一样，上了这个坡下去就是很轻松的一个过程。只有积极的治疗，给自己拼一条活路，这才不枉此生啊。
1: 是是是，现在我的想法呢就是也改变了啊。
0: 嗯，
1: 这人的心态不好都是让这病给磨的。
0: 对，
1: 真的是这么回事哈。你看我用上咱们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我刚用了两天的时候吧，哎呦，我就感觉身上没那么乏了，
0: 嗯，
1: 啊，有劲儿了，而且我那个血糖呢也稳定了啊，餐前是 6.2， 餐后呢是 7.8， 也就用了有半个月吧。另外呢，我这个脚嫩的那个地方慢慢的就是也结痂了啊，
0: 嗯，
1: 而且吧那个颜色也没有以前那么黑了啊。还有逐渐的我就感觉，哎，我这个眼睛也透亮了，也没有那么胀得慌了，看东西也清楚了哈。我觉得这个药确实是好，你看到现在这不三副药马上就用完了吗？
0: 嗯。
1: 啊，我那个胰岛素早就停了，血糖餐前呢是 5.2， 餐后呢是 6.8， 就特别平稳。
0: 好。
1: 而且我现在就是吃点红烧肉啊，吃点什么西瓜、葡萄啊什么之类的啊，一点事都没有。
0: 吃西瓜都没问题了。
1: 对对对，
0: 嗯，
1: 而且吧，我尿里面的那个泡沫一点也没了。
0: 嗯，
1: 我虽然没去医院就是验尿啊，但是我自己感觉就是应该是好了。
0: 这个从外观的症状上来表现的话，就是肾功能恢复的一种体现。嗯
1: 嗯，还有我这个眼睛呢，现在特别舒服，看东西清楚了不说嘛，
0: 嗯，
1: 这一看眼睛就是亮了，就是有神了啊。
0: 嗯，
1: 而且我这个脚嘛，已经恢复到正常人的状态了。现在没事的时候，我就泡泡脚，促进促进血液循环。
0: 得过大病之后都知道怎么养生了，啊，也早养生不得病啊，晚养生不要命一样。啊，其实啊，我一直跟大伙讲，我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是疾病无踪啊。你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呢，通脾胃，所以说你消化吸收好，必然能够稳定咱们这个三高。因为老师说过，三高的形成就是脾胃对我们摄入的脂肪、糖分等等这些营养物质没法正常吸收和利用的结果。同时，脾胃好了呀，对于药物的吸收也好。啊，再一个呢，二通血脉，糖尿病所有并发症都跟我们这个血糖持续升高、血液过于粘稠、淤堵有关系。啊，那通了血脉之后啊，你看你这眼睛好了，脚也好了，哪哪都好了。然后呢，三通肝肾，糖尿病患者的血糖高，这就对我们这个肾脏造成了极大的负担。那你过滤血液这个能力它就减弱了。那你这血液呢，由于它过滤的能力减弱，它就越来越脏，恶性循环就出现了。同时肝藏血，那肝藏的血不干净，肝脏的功能它也就会减退，那解毒能力它也就变差了。为什么糖尿病患者容易长这个各种毒疮啊，伤口不爱愈合呀，哎，就是因为你血液不干净，没办法去修复了。啊，你个解毒能力不行，身体就成了个大毒窖。啊，你这伤口它能好得了吗？所以说我们通肝肾，一要解毒代谢好。你就解毒，把毒素解掉了，然后给它排出去了，身体里边没有毒素了，伤口愈合它就快了，就从头到脚，从里到外的给你治。啊，真的是现在恢复的非常好啊，踏踏实实的把手里边的这几天的药用完，然后你就可以停药了啊。
1: 嗯，哎呀，那就太好了啊，我就等老师这句话了。
0: 嗯，
1: 我最近啊真的是怎么说，就是吃麻麻香，身体倍儿棒，就连睡觉都好了，我现在哎就是红光满面的。
0: 享受生活的日子咱们开始了，就像我说的，坡上去了，咱现在就开始一马平川了啊。我在这儿也祝您呢人生精彩，身体健康。好，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3: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4: 北京时间14点整，
5: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迅速增加兵力进攻东北全境。由于国民党蒋介石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对日实行不抵抗政策，使东北军没有做有效抵抗，仅四个月零十八天的时间，东北大片国土相继失陷。为了应付国际舆论，有效统治东北，日本扶植溥仪成立了伪满洲国。沈阳九一八纪念馆及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博物馆建成于1991年，主体建筑采用碑馆结合形式。残立碑是一座巨大石雕，碑形为翻到事变日期的台历，上面布满弹痕与骷髅。馆内以丰富的史料向人们介绍了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奴役中国人民的罪行和沦陷区人民的苦难生活及不屈不挠的斗争事迹，真实反映了日本帝国主义策划发动九一八事变及对中国东北进行残酷殖民统治的屈辱历史。1936年，西安教师张航辉目睹了东北同胞的凄惨状态，写下了歌曲《松花江上》。整日家在关内流浪，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

0: 么时候才能欢聚在一堂？短短的几句歌词，就体现出918事变后东北人民流离失所、家破人亡的悲痛。这首歌唱出了中国人民对日军侵占东三省的愤怒。1931年，日军占领沈阳后，继续向四周扩张，在东南方向，仅19日一天，就攻占了鞍山、抚顺、凤凰城、营口、安东，完全控制了连接抚顺与安东的铁路线。在沈阳以北，日军向长春的宽城子、南岭兵营进攻。在蒋介石绝对不抵抗政策的唆使下，东北军除少数部队进行了抵抗外，大部不战而退，弃枪而逃。1931年9月21日，日军由长春向吉林进攻。吉林省军属参谋长兼代理主席西洽竟出城迎接日军，并责令所属守军向日军缴械投降。此后则以独立为名宣布脱离南京国民政府和张学良政权，设立傀儡组织为吉林省长官公署，自任长官。9月24日，日军向吉林西北境界进犯时，洮南镇守使张海鹏即向日军投降。918事变的当晚，东北边防军参谋长荣臻当即电话报告身在北平的张学良，请示应对办法。张学良明确指示，尊重国联和平宗旨，避免冲突，并要荣臻转告东北军将领王以哲等人，对日军进犯奉行蒋介石不抵抗命令。随后在北京协和医院召开的东北军政要员会议上，张学良再次确认实行不抵抗主义，一切听各国裁判。
1: 对于日军进攻东北的侵略行径，蒋介石仍然坚持他所谓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只侧重在外交上进行了努力。
0: 大会上发表演讲说，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决。同日，国际联盟决议中日两国停止军事行动，双方军队退回原来驻防区，听候国联派员调查裁判。但是日本根本不把国联放在眼里，并拒绝调查，声称满洲事件不容国联及第三国插手，主张由中日两国直接交涉，而国联的态度也因此软化，转而赞成日本的主张。此时公主岭、通辽、新民、洮南等地也被日军占领，至9月25日，日军已席卷了辽宁、吉林，占领城市30余座，铁路12条。此时距离918事变当晚还不到一周。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行径虽然遭到了世界进步舆论的强烈谴责，世界各主要大国的新闻媒体都纷纷发表评论谴责日本，但是英法美等西方大国对日本侵略东北采取的是姑息纵容和妥协退让的绥靖政策。美国总统胡佛只表示施加外交压力，进行所谓的道义制裁，不同意对日实行经济制裁，而且还照常与日本进行军火交易。从918事变到1932年底，美国

0: 供应日本的军火价值达1.81亿美元。
1: 英法两国对日本侵华的态度啊更加消极，尽管英法对日本侵略中国东北不满，但英国还是照常给日本运送大批的武器弹药，法国仍然带给了日本8亿法郎。
0: 苏联政府在道义上始终支持中国，对日本侵略中国进行强烈的谴责。9月24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发表声明，苏联在道义上、精神上、感情上完全同情中国，并愿意做一切必要的帮助。10月19日，李维诺夫再次发表声明，苏联所奉行的主义与国际侵略行为根本是水火不容的，苏联坚决不允许与帝国主义合作以损害其他国家的利益，苏联人民急盼中国从速用自己的力量来制裁日本在满蒙的阴谋。在此期间，苏联人民还多次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抗议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此后，蒋介石又接受美国的授意，企图在锦州建立所谓中立区，来阻止日本的侵略步伐。11月25日，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顾维钧电令驻日内瓦中国驻国联代表施肇基向国联提出划锦州为中立区，希望日本军队不要继续进攻，并由美英法意等国派军队驻扎，而由中国军队退入山海关内为交换条件的建议。
2: 他一出笼，维钧找到全国人民及海外华侨的一致强烈反对，英法美等国以驻日军不服分配而不予保证，最后由于全国人民的愤怒谴责下，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划定锦州中立区的计划被迫于12月4日取消。
0: 由于日本更加看清了蒋介石国民政府的妥协退让、腐败无能，其侵略野心越来越大。12月28日，关东军便开始了向辽西的进攻。1932年1月3日，日军轻而易举地占领了东北军在东北的最后据点锦州，东北军则全部撤退到了关内。
1: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啊，东北迅速沦陷的历史告诉我们：第一，被侵略国家领导集团政治上的妥协投降，是帝国主义国家发动侵略战争得以成功的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第二，那就是企图依赖国际组织所谓的公理公平判决来阻止侵略者的步伐，只能是缘木求鱼，适得其反，事与愿违。只有丢掉和平幻想，奋起抵抗，才是赢得和平的唯一的正确的途径。
0: 九一八事变强烈地震动了中国社会，全国各族各阶层人民无不痛心疾首，义愤填膺。各地青年学生举行游行示威，组成请愿团向国民党当局请愿，侨居海外的爱国华侨不仅积极捐赠抗日资金和物资，而且组织华侨义勇军直接参加对日作战。1931年10月中旬，中共中央军委领导人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机关报发表文章指出，要领导工农及一切被压迫民族自己组织武装的救国义勇军。随后中共满洲省委提出大规模的组织义勇军的工作，用目前各地的反日战争来动员广大群众建立起义勇军组织，党应积极领导去参加这一战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各地掀起了空前的抗日救亡运动，学生罢课、请愿、游行和示威，工人罢工、组织义勇军，呼吁国民党政府

出兵抗日收复失地，全国各大城市举行了强大的反日运动。在日军迅速占领东北之时，一部分东北军爱国将领没有执行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政策，奋起抵抗，保家卫国。蒋介石在民族危机和统治危机的双重压力下，在全国上下的一片批评和责难声中，被迫于1931年12月15日宣布下野。日本关东军占领锦州后，于1932年2月5日占领哈尔滨，在短短4个月零18天的时间内，日军就占领了中国东北三省辽阔领土。日本在发动9·18事变前，即提出了对中国东北地区如何实行殖民统治的种种设想。在1931年4月制定的日军参谋部形势判断中，曾提出了3个阶段：一是在中国扶植卖国集团，成立亲日政权；二是建立脱离中国本土的独立国，即扶植傀儡政权；三是吞并中国东北，划入日本版图。9·18事变后，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责成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召集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土肥原贤二、片仓忠等人密谋，确定在中国东北采用建立独立国的方案。据此，9月22日，关东军制定了满蒙问题解决方案，规定在满蒙成立一个由日本支持的以溥仪为元首的伪政权，国防、外交、交通和通信等主要部门均由日本控制。10月21日，关东军又制定满蒙共和国统治大纲草案，着手纠集汉奸西洽、张海鹏、张景惠等人，拼凑统辖东北的伪政权，想以此达到混淆国际视听、掩护侵略、长期占领中国东北的目的。11月21日，国联大会决定派出曾经任印度总督的英国人李顿为首的5人国际调查团到中国东北调查9·18事变。为了对付调查团，日本决定赶在调查团到达之前成立伪满洲国。1931年11月，日本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以满足溥仪复辟大清帝国为诱饵，去天津引诱溥仪去东北。随后在土肥原贤二的安排下，溥仪由天津秘密来到东北，经过一系列策划，1932年3月1日伪满洲国成立。3月9日，溥仪在长春举行了所谓的就职典礼。

0: 1932年9月15日，日本与伪满洲国签订日满议定书，以所谓条约的形式确认了日本在中国东北的军事、政治和经济的控制权。
1: 伪满这个傀儡政权建立之后，实际上为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是建立了后方军事基地，同时也建立了后勤军事上的后勤保障基地，同时为全面侵华战争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伪满政权的建立是日本推行大陆扩张政策的非常重要的一步。

国联派出的里顿调查团于1932年2月3日从欧洲出发，直到4月21日才到达中国沈阳。经过几个月的调查。

0: 1933年，国联大会通过了这份报告书，对伪满洲国不给予事实与法律上的承认。除此以外，国联未采取任何制裁日本的积极措施，而日本也因此公然宣布退出国联。
1: Japan, however, finds it impossible to accept the report adopted by the Assembly.
0: 东北的沦陷，使3000万东北同胞沦为亡国奴，128万平方公里锦绣河山沦入敌手。同时，日本把东北变成了支持其侵略战争的军事物资供应基地。东北地区丰富的煤炭、钢铁、水泥、木材、粮食等物资大量被掠夺至日本本土。东北的沦陷极大地助长了日本的嚣张气焰。东北沦陷后，华北危机，全中国危急，中华民族危急。中国的局部抗战是从东北地区开始的。918事变后，处于国破家亡境地的东北军民，冲破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攘外必先安内方针及对日不抵抗政策的束缚，在白山黑水之间点燃了民族自卫战争的烽火。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1: 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

0: 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1: 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一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三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213888。
0: 北京时间14:30。
2: 有一个声音可以穿越时光，在岁月的流逝中与你相逢。有一种情绪可以化作永恒，感动依旧，温暖如初。寻找你忘却的，分享你喜欢的，用一首歌的时间放松一下疲惫的心灵。这里是音乐生活馆，放下所有的故事，这一刻跟我一起出发。
3: 欢迎您继续收听音乐生活馆，我是贝贝。今天的歌单，那些唱给父亲的歌你都有听吗？筷子兄弟曾经用这首歌感动了无数人，我们来听父亲。

就是运用独特的音心，满含真情实感的歌词，真挚深沉的情感和朗朗的旋律。父亲用最平民化的真情和感恩，讲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老父亲的故事，让无数网友呢勾起了回忆，再度唤醒了大众的集体回忆，表达了一晚儿女对父母给予的一些厚重而深沉的爱、回馈和感恩。接下来这支歌，希望大家能够忍住你的眼泪，因为它呢的确是非常的伤感。这是来自王铮的一首歌，名字叫做《爸爸》。这首歌的歌词非常好，希望你能够喜欢吧。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聆听。

王声天生就有一把好嗓音，能够把歌曲呢唱进人们的心中。这首《爸爸》呢，是把那一种对父亲的爱唱到了无数人的心中，让人凄然泪下。今天的歌单呢跟父亲有关，因此呢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呢，可能你听过无数次，但是呢也有很多人可能不知道，他所唱的也是描写了自己和父亲的那段美好的童年时光。陈奕迅，《单车》。

这首歌的发行时间是2001年，陈奕迅呢选择了在2001年的父亲节发行了这首歌，当中的作词人呢是黄文伟。作为一张商业流行音乐专辑呢，存在这样的一些歌呢，实在是艺术。曾经有朋友说呢，听这首歌听得泪流不止。下面这支歌我们要听的是一个现场版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天王刘德华，华仔呢也曾唱过一支关于父亲的歌，这首歌的名字叫《10年》，我们来听。

我就是好像他那样，是一个小孩子在农村长大。我都活到今天，我会站在

如果说生命是短暂的，那么父子之间的一些情感呢是漫长的、深远的。今天听了这么多关于父亲节的一些歌曲呢，我想很多人此刻内心应该是惆怅和感伤，因为今天刷朋友圈的时候呢，看到好多朋友以及亲人，他们的父亲呢已经不在人世。我能够体会到他们内心的一些苦楚，子欲养而亲不待的道理。所以呢，趁父母健在，请珍惜身边的那一份难能可贵的亲情。在这里呢，北北祝愿天下所有的父亲节日快乐。李健有一首歌也叫做父亲，都说他的声音呢是温暖的，因此呢节目结束的时候呢要把这首歌送给大家，一起来感受亲情的美好与温暖。好了，以上便是今天的月声晚全部内容，感谢你们收听，我是北北，下期节目再会喽，拜拜。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凝露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2: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

0: 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3: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3: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1: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3: 信息流通网。
4: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时间的15:01，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讯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欢迎大家随时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4335081059参与节目，或者说呢您还可以编辑您的信息发送到 FM105910591059。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的传递费用是20元起。好，来关注一下，这是有朋友招聘后厨阿姨，这是日工，工资呢是每天180元，包吃住的，工作地点呢是在龙井皮岩山附近，要求身体健康，55岁以下，干净利索，能够吃苦耐劳，有后厨工作经验的，最好呢会配菜和简单的面食。联系电话呢是1954317-1234，1954317-1234。再来看，这是延边一中附近呢，有小区要招聘保安，干一天休息一天，要求有责任心，年龄是50到60岁之间的，工资呢是2600，工作轻松。另外招聘保洁，男女不限，60岁以下。联系电话25899988。这部电话呢，请在早8点到晚5点之间呢来拨打咨询。延吉市的某物业公司呢，因为公司业务发展需要，现在是要面向社会呢招聘会计1名，还有有经验的，是优先考虑的啊，待遇可以面谈。电话呢是1764333-3128，1764333-3128。再来看一下，这是有朋友招聘男女服务员，工作的地点呢是在延吉市的西市场，工作时间是早间的6:40到下午的5点，要求是踏实端庄，中午呢是管饭的，工资待遇4000到5000之间。联系电话1584433-6633，电话呢是1584433-6633。还有朋友是要出租出售图门水南。

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我们欢迎大家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是发送您的信息到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来参与我们的节目。

部电话。另外呢，延吉市的某物业公司呢，因为公司业务发展需要呢，现在是要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会计一名，有经验者优先考虑待面谈，电话17643333128。还有呢，就是有朋友呢要出租出售啊，图门水南村的农房带小院儿的，可以种地，风景好，空气清新，特别的干净。联系电话13844323369。有朋友呢是要招聘延吉市西市场男女工人员工啊，那工作地点呢就是在延吉市西市场，工作时间是在早间的6:40到下午的5点，要求呢是踏实端庄，中午管饭，工资待遇4000到5000之间。联系电话15844333663。

来看一下延边一中附近有小区呢，招聘保安，干一天休息一天，要有责任心，50到60岁之间，工资呢是2600，工作轻松。招聘保洁，男女不限，年龄60岁以下，联系电话25899888，早8点到晚5点之间呢来拨打这。

0: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1: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2: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

0: 香啊。
1: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0: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万。
2: 嘿，汤斗门，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亲戚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阿德西，你不用观光客里，当时的生活这么那么壮啊！这嘿嘿
3: 这。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4: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5: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6: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5: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6: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5: 报名电话213-9888。
7: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8: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7: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9: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0: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9: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8: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7: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

0: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才能和主播互动，
1: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一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份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0: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不误。
1: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0: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2: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3: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3: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3: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1: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2: 信息流通网。
4: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我们欢迎大家随时拨打5081059参与节目，或者说呢，您可以编辑您的信息发送到 FM 105.9 105.9 105.9。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的传递费用是20元起。来关注一下，延边一中附近有朋友是要招聘小区的保安，干一天休息一天，要求呢是有责任心，年龄是50到60岁之间的，工资呢是2600，工作轻松。另外招聘保洁，男女不限，年龄呢是60岁。以下联系电话25899988，请在早间的8点到下午的5点之间呢来拨打这部电话详细咨询啊。另外呢，延吉市的某物业公司是因为公司的这个业务发展需求，面向社会来公开招聘会计一名，有经验者优先考虑，待遇面谈，联系电话17643333128。还有朋友呢是要出租出售图门水南村的农房，带小院的可以种地，联系电话呢是13844323369 13844323369。有朋友是要招聘男女员工，工作地点是延吉市的西市场，工作时间是早间的6:40到下午的5点之间，要求呢是踏实端庄，中午管饭，工资待遇4000到5000之间，联系电话15844333633 15844333633。忍不住慢下了脚步。这个时候呢，就欢迎大家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吧，04335081059参与，或者说呢，您可以添加我们的节目微信是 FM105910591059 FM105910591059 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的信息传递费用是20元起。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

0: 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1: 北京时间15:30，
2: 出招吧，让我看看你都有什么本事。移花接木，不就是些老照片拼在一起，再配上些文字，不看千里传音，又拿一些危言耸听的话来挑起恐慌，煽动情绪，不听啊！有本事你挡住我这招，鱼目混珠。嗨，摆拍视频、卖惨视频，还有 AI 视频，你这太假了，我不信。哇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看来只能给你来点真本事了，乾坤大挪移。
3: 图片视频都是真的啊。
2: 哎，这怎么路牌上都是外国字儿啊？
4: 大侠，不就动动手指至于吗？
2: 至于吗？我为什么要给谣言贡献流量啊？不过倒是可以动动手指举报。
0: 网络时代，总有人或为名或为利，抱着侥幸心理故作谣言，请擦亮双眼，及时举报。
5: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5: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5: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6: 信息流通网。
7: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欢迎大家随时通过我们的热线04-33508-1059参与节目，或者说呢您还可以编辑您的信息呢发送到 FM 105.9 1059 1059。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的传递费用是20元起。好，来看一下，这是延边一中附近的小区，有朋友招聘保安干一天休息一天，要求呢是有责任心，年龄是50到60岁之间，2600元的工资，工作轻松，招聘保洁，男女不限，年龄60岁以下。联系电话呢是25899988，早间的8点到晚间的5点的这个时间呢来拨打这部电话就可以。另外呢，延吉市的某物业公司啊，因为工作的业务需要，所以说呢，现在要面向社会来公开招聘会计一名，有经验者优先待遇面谈，电话17643333128。还有呢，这是有朋友要招聘后厨阿姨，这是日工啊，工资呢是每天180元包吃住，工作地点是在龙井皮岩山附近，要求身体健康，55岁以下，干净利索，能够吃苦耐劳，有后厨工作经验的优先考虑，最好的是会配菜还有简单的面食，电话是19543171234 19543171234。再来看一下延边延吉市西市场，有朋友说要招聘男女员工啊，早间的6:40到下午5点的工作时间，要求踏实端庄，中午管饭，4000到5000之间的工资，电话15844336633。湖南的水南村有个农房可以种地的，有朋友是要出租出售的，联系电话呢是13844323369 13844323369。

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我们来关注一下，延边一中附近的某小区招聘保安，干一天休息一天，要有责任心，年龄是50到60岁之间，2600的工资。招聘保洁，男女不限，年龄60岁以下。联系电话258-9988。延吉市的某物业呢，是因为工作需要，现在是要招聘一名会计。联系电话呢是176-4333-3128，176-4333-3128。还有呢，图门水南村有一个这个小农房啊，现在这是可以种地的，风景非常的好，空气很好，要出租出售，电话138-4432-3369。还有朋友呢是要招聘延吉市西市场的男女员工，工作地点呢就是在西市场，早间的6:40上班，下午的5点下班，要求呢是踏实端庄，工资是4000到5000之间，联系电话158-4433-6633。说不着边的话，让整个场面更加尴尬。还有朋友是要招聘后厨阿姨，日工资啊，那工资呢是每天180元包吃住，工作地点呢是龙井皮岩山附近，要求身体健康，55岁以下，干净利索的，能够吃苦耐劳，有后厨工作经验的优先考虑，最好呢是会配菜，还有简单的面食。联系电话195-4317-1234，195-4317-1234。

0: 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云听 APP 随时听 ，FM 105.9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1: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才能和主播互动。
0: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益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1: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服务。
0: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1: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2: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5: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4: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5: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2: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4: 报名电话213-9888。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6: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7: 列车前方停车站是小西站。
4: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8: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 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9: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8: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万。
10: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金姐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아저씨이번에온관광객들이당신의상호춤을너무좋아합니다 자
11: 자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12: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13: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14: 想要卖房啊，找信息流通网；
13: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12: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13: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2: 信息流通网。

0: 好的，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9 呢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我们来关注一下朋友们留下的信息。这是有朋友呢要招聘后厨阿姨，日工，工资呢是每天180元，包吃住，工作地点是龙井平原山附近，要求身体健康，55岁以下，干净利索，能够吃苦耐劳，要有后厨经验的，最好的会配菜和简单的面食。电话1954317-1234，1954317-1234。再来看一下，这是有朋友呢要招聘殡仪中附近的某小区的保安，干一天休一天，有责任心，50到60岁之间，2600的工资，招聘保洁，男女不限，60岁以下，联系电话2589988。临近市的某物业呢是招聘会计一名，有经验的优先，联系电话1764333328，1764333328。还有朋友呢是要出售出租图门水南村的农房，带小院可以种地的，空气好，联系电话1384432-3369。还有朋友是要招聘集市西市场男女员工，工作时间早间的6:40到下午5:00，踏实端庄，中午管饭，4000到5000之间的工资，电话1584433-6633。好的，北京时间呢15:54呢，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就要告一段落了。如果说呢你有任何的信息想要发布的话，不要忘记周一到周日每天的15点，我们的信息流通网呢都会准时在电波当中呢和您相约。如果说有信息想要发布，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来参与，04335081059，或者说呢是把您的信息发送到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 FM1059 1059 1059。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的传递费用是20元起。
1: 对愁不成你，
0: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告一段落吧。明天的同一时间15点，我们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

0: 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1: 北京时间16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2: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

0: 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宁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2: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1: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2: 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一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21-3888。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2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0: 北京时间16:30，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3: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0: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

0: 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1: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0: 下班路上陪你

0: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1: 交通人在路上，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五陪你一起的小班路上，我是主持人徐雷。
2: 大家下午好，我是老张。
1: 又到了我们下班路上的时光啊，首先还是来关注我们的天气情况。来关注延边州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小雨，夜间偏东风一到二级，白天偏东风二到三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一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四级，延吉15到22摄氏度，图门15到21摄氏度，敦化13到22摄氏度，安图14到21摄氏度，合龙14到22摄氏度，龙井15到22摄氏度，汪清13到22摄氏度，珲春14到21摄氏度，延吉15到22摄氏度。以上气象信息由延边气象台发布，详情咨询508-1059。
3: 健康有困扰，别担心，健康直通车准时解忧。
4: 这里有权威专业医生，用最通俗的话讲透医学知识，用最实用的招解决生活里的健康难题。
3: 从日常饮食到换季保养，从小病防治到慢病管理，你关心的就是我们要讲的
4: 健康直通车，让健康知识接地气，让科学守护更贴心。
0: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1: 好，又到了我们下班路上的健康直通车板块，听众朋友呢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508-1059参与节目，也可以通过电话留言或者是抖音直播间留言的方式咨询专家相关的健康话题。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呢是延吉市中医院潮医老年病科的副主任医师金丹金主任。金主任呢擅长运用中潮医辨证辨象，结合治疗老年人的心脑肺肾等多种内科疾病，如脑梗死、脑出血、冠心病、心律失常、高血压病、高脂血症、肺炎、哮喘、头晕、头痛、睡眠障碍、糖尿病等多种疾病综合治疗。这个金主任啊是全国名老中潮医全名列教授的传承弟子，吉林省中医药学会老年病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民族医药学会老年病分会的理事。这个金主任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吧。
5: 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2: 您好金主任，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1: 金主任就是想问一下，今天您打算跟我们科普哪些方面的内容呢？
5: 今天呢我跟大家一起聊一聊咱们老年人关心的一个话题。就是很多人可能在电视上也见过，有的长辈呢身边也有这样的朋友，就是手脚慢慢变不灵活了，走路呢兜兜微微，说话声音变小，表情也越来越平淡。他呢不是突如其来的大病，就像一位不请自来的客人，慢慢影响着大家的生活质量，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帕金森病。
1: 这个帕金森病的话，我刚才我在这个节目开始前跟咱们金主任沟通的时候还说，我在我的印象中，我第一次知道帕金森这个概念的时候，是在2000年这个悉尼奥运会的时候，就是那个拳王泰森，他就是点这个圣火嘛，然后这个当时我记得主持人介绍，就是泰森是多年与帕金森病就是做斗争的这种情况，那是我第一次了解帕金森的这个。那帕金森病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疾病呢？
5: 首先呢明确，就是帕金森呢不是老年痴呆，也不是突然来的，就是像瘫痪，而是一种慢性的进展缓慢的神经系统疾病。那它的名字呢是来源于一位英国的医生，叫詹姆斯帕金森，1817年他首次详细

0: 描述了这种疾病的症状。后来为了纪念他，这种病就以他的名字命名。简单的说呢，这个病是大脑里有一个叫黑质的部位，正常情况下会分泌一种叫多巴胺的物质。多巴胺呢，就像大脑里的信号源，负责指挥肌肉该动怎么动，动得多快呀，这样的问题。而帕金森病呢，是大脑里的这个黑质细胞慢慢损伤死亡，多巴胺分泌越来越少。所以当多巴胺的减少到一定程度，肌肉的信号就断联了，从而出现的一系列症状就是帕金森病。
1: 嗯，那也就是说，其实这种病的话，我们开始逐渐了解的话，这是已经有200多年了。
0: 嗯，挺长时间了。
1: 对，那咱们帕金森病到底是有哪些方面的症状呢？
0: 主要的一个叫是核心运动症状，就是抖、僵、慢、歪这种。详细说呢，就是抖是就是静止性震颤，是我们帕金森病最常见、最容易被发现的症状。大概70%的患者首发症状就是手抖。但注意的是，就是它不是咱们平时紧张时候的手抖，而是安静坐着的时候手不由自主的抖动，比如放在腿上、桌子上不动时，手指呢像搓丸子一样来回动，一动起来呢反而就不抖了，睡觉呢也会消失。还有就是除了手、腿还有脚、下巴、嘴唇也可能会出现抖动，就是说话时候嘴唇抖，吃饭的时候勺子抖得厉害，这样的症状。还有第二个症状呢，就是肌肉的僵直。很多长辈会说最近浑身不得劲儿，胳膊腿像灌了铅一样抬不起来，这样的就是肌肉僵直。患者的肌肉呢会变得紧张僵硬，关节活动不灵活，走路时胳膊不摆动，转身缓慢且笨拙，严重了呢会连穿衣啊、梳头啊、洗脸啊这些简单的动作都会觉得费劲。还有就是动作缓慢变慢，是一个帕金森病的核心症状。它呢最影响的就是生活，比如走路起步困难，像那个粘在地上一样，迈步呢比较慢，而且平衡能力还差，容易摔倒。摔倒后呢可能会导致骨折啊、脑出血等严重后果。所以这个是一个挺重要的一个症状。还有就是咱们平时生活上扣扣子、系鞋带、拿筷子等这个精细的动作做得越来越慢、越来越笨。还有就是说话声音变小、吐字不清、写字呢越来越小，叫小写症。到了这个帕金森病的中后期呢，患者会出现一个特殊的姿势，就是比如头部前倾、躯干俯曲、手臂内收、膝盖呢弯曲，整个人像弯腰驼背的样子，平衡力差，还容易摔倒。这是就是我们临床上常见的运动症状的一个典型的表现。还有主要的就是一个非运动症状，比手抖更隐蔽、更折磨人。很多帕金森患者呢，在手抖出现前几年就已经有这样症状了，但特别容易当成正常的衰老或者其他病，咱们呢需要警惕。主要是有五个方面，一个呢就是嗅觉的减退，这是一个非常早期的信号，比如。有的人闻不到花香，闻不到饭菜的香味儿，还有闻不出烟酒的味道。很多人以为是年纪大了鼻子不灵，其实可能是帕金森病的预警。还有就是睡眠障碍，比如晚上睡觉多梦，睡不踏实，有的人会大喊大叫，手脚乱动，甚至从床上摔下来。还有的人呢白天嗜睡，怎么睡都觉得困，这是还有一个就是睡眠障碍的表现。便秘就是一个常见的症状了，有的患者便秘呢会比手抖出现提早出现5到10年。几天甚至一周才排一次便，排便呢特别费力，很多人当成肠胃不好，却不知道和帕金森病有关。还有情绪问题，就是焦虑啊、抑郁特别多。

0: 患者呢容易情绪低落，不想说话，对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兴趣，甚至觉得活着没什么意思。这不是什么矫情的表现，是疾病导致的情绪障碍。还有就是比如什么流口水呀、排尿困难、头晕呐、记忆力减退等，都是帕金森病的一个不典型的一个运动症状。
1: 啊、哦，你看咱们刚才这个，我听咱们这个
2: 金主任
1: 说，前面那几个啊说的是抖啊、僵硬啊、慢呐、啊，最后这个身体整个变形啊，是吧？这个好像我们一眼就能够感觉到，但是我觉得刚才咱们金生说的这个这个不典型的，好像有隐藏性的，比如说这个味觉的减退是吧？睡眠、还有便秘。还有这个情绪，这个好像
2: 挺多老年人都有，
1: 对，好像跟那个咱们永远想不到跟他有关系是吧？
0: 对，就是特别隐蔽的一些症状，想不到是可能是因为
1: 跟他有关
0: 导致的，对。
2: 特别是像这个，其实运动这些的话，哈，有很多也会跟这像中风啊或者偏瘫这方面就是搞混，
0: 对。
2: 所以就是感觉这个帕金森病的话，大家对这方面的认知好像还不是很明确的那种。
0: 对，
2: 就是
0: 但抖是一个就是最主要的
1: 非常明显的
0: 一个
1: 特
0: 表现。对、
2: 所以呢，就是我们平时啊，就是特别是对我们这个身边的老人的关注的话，还是应该更加就是密切的关注他，
0: 对，观察一下他的一些有没有异常啊啥的。
2: 好的，那我们先进到广告，广告之后呢再接着请咱们金主任啊给我们介绍关于帕金森的一些问题。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5: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4: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5: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4: 开启
5: 引
4: 领
5: 生活
4: 新
5: 篇
4: 章。报名电话213-9888。
6: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7: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6: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8: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学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6: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7: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6: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

0: 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1: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0: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1: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下班时光。
2: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3: 好，北京时间的16:46，欢迎大家再次回到我们下班路上。今天我们下班路上的健康直通车板块呢，请来了延吉市中医院的金主任呢，给我们介绍关于帕金森的一些问题啊。已经有一些听众朋友来这个咨询相关的这个情况啊。我一开始还觉得咱们这边可能是帕金森就是疾病的这个患者相对来说少呢，结果有这方面困扰的人还挺多啊。来看一下，首先是一位房女士，她说她的母亲呢是72岁。最近走路变慢了，转身有点费劲，但是手不抖，会不会是帕金森？要去医院检查吗？需要做哪些检查呢？
4: 嗯，很多人呢会问，能不能通过这个抽血拍片确诊帕金森病？
3: 嗯，
4: 但是目前医学上呢没有专门的血液检查或者是影像学检查能确诊帕金森病。
3: 嗯嗯，
4: 诊断呢主要靠医生的问诊加体格检查，辅助一些检查排除其他疾病。
3: 哦，
4: 那么像他这种情况呢，医生先会问一些症状啊，什么时候开始的，是不是单侧还是双侧，有没有手抖僵硬动作慢，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嗅觉减退便秘睡眠差等。
3: 嗯，
4: 还有就是得问你的家族史，有没有既往史，还有没有用药史。然后体格检查，医生会做详细的神经系统检查，看看你的动作是否灵活啥的。还有辅助检查呢，一般会做一些什么头部 CT、 磁共振，还有排除得什么脑梗啊、脑肿瘤啊、脑外伤等其他类似出现这样症状的疾病。
3: 嗯，
4: 然后有的医院会做一些多巴胺转运体显像，判断就是多巴胺神经元的受损情况，但这个不是必须的。主要这特别提醒的就是一定要去正规的医院的神经内科就诊，不要轻信偏方什么特效药，也不要去小诊所随便打针啊、吃药啊啥的。
3: 那像这个房女士这样的，她的这个母亲的话，她确实是动作变慢了，但是手不抖的话，这个一般就是帕金森的可能性大吗？
4: 手会出现抖的情况，只会出现在70%左右的患者。
3: 哦，
4: 所以
3: 还是
4: 这个患者不手抖，
3: 嗯，
4: 但动作变慢了，咱们应该先去排除原因，找一下看看是不是跟这个疾病有关系。
3: 哦，
4: 得还是得让患者亲自去一趟。
3: 然后就是去看一看，
4: 对对对，
3: 检查一下，
4: 不要
3: 就是如果不是那不更好，
4: 不要盲猜。
3: 对，其实现在就是网上的这个资讯一多了以后，有的时候这个患者或者患者的家属反倒患得患失，
4: 对对对，
3: 就是特别容易对号的。
4: 对对对
3: 再来看一下金女士，她说她的父亲是81岁，一年以前确诊得了帕金森。然后老人呢晚上翻身困难，尿也多，想问有什么办法能够改善他的睡眠质量。
4: 这种情况的话，应该确诊的话是服用了一段帕金森病的药的可能性也会有啊。看看这个药量是不是达到了有效的治疗量。然后呢，这个尿液多可能是不是跟其他的疾病，泌尿系统疾病啊有关系啊，这个也得去看一下，用不用去排除一下前列腺呢、泌尿系统其他的疾病。然后如果这个尿改善了，有可能会就是改善睡眠质量。如果不是这个原因的话，到时候可以用一些改善睡眠质量的一些药物。
3: 就是咱们先去医院，
4: 对，
3: 然后先分析一下他出现这个情况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4: 对对对，
3: 然后咱们再来考虑就是怎么调整用药，是吧？再来看一下李先生，他想问确

0: 诊帕金森以后，大概多久会出现生活不能自理的情况？
1: 帕金森病如果是早发现早治疗的话，会很大程度的可以有效改善症状，维持这个自理情况。但如果不管这个治疗，就是慢慢让它衰退的话，它是一个特别缓慢进展的过程。这个没法说，有的患者可能就是脑细胞的凋亡啊，或者是进入就是萎缩呀，那种脑萎缩等情况要是快的话，这个病程进展也会加快。它这个可能影响的因素特别多。如果要是好好用药的话，是肯定能有效的控制它的这个发病的进展，延缓它的那个发展。可以不多方面情况下可以生活自理呀，应该没有什么大的问题，这个得看情况。
0: 也就是说你一定要早发现，
1: 对，
0: 然后呢就是早治疗，
1: 对对，
0: 这样的话呢才可以让你的这个就是病程的这个进展放缓那种，是吧？再看一下王女士，她说她家里的老人确诊这个帕金森是一年多了，最近呢发现记忆力下降的特别厉害，想问一下这样的情况与病有关吗？可以延缓吗？
1: 跟病多多少少也会有一些关系，但这个记忆力下降的话也有其他方面的原因。而且这个记忆力下降用药啊治疗也是有方法的。我还是建议带这个老人去医院看一下有没有有效的治疗口服药啊啥的。
0: 其实我发现就是从这个金主任说的这个话里头可以发现，这个帕金森其实和许多老年疾病它是并行的，是吗？
1: 对，它会影响着其他疾病的进展。生活质量啊，还有什么脑思维呀、情感呢、都会有一些影响。
0: 也就是像帕金森呐、阿尔茨海默呀，他有可能这个老人都同时可以得，
1: 对对，有可能。
0: 所以呢，就是大家就需要更加注意、密切观察咱们这个老年人的具体的一个这个就是生理的情况，是吧？
2: 像这些老年病啊，为什么这个都说呢？人老不讲筋骨为能，到了一定年龄，这个身体的自然消耗、自然磨损。然后呢包括这个各种脏器的衰老，你得这些病也难免，但是就是怎么说呢，就住院这些老人吧，这些病来得慢一点，是吧？来得慢一点啊，大家其实每个家人都是这样，家里都是老人，都期盼这病来得慢一点，然后通过一些科学的药物的这个治疗啊和调整啊，能够让它减缓一下，我觉得这就是很不错了。
0: 其实我觉得帕金森的话和其他的这个就是疾病的话，一个特点，它是我听这金主任，他发病相对来说比较缓，不像脑梗、心梗，就是争分夺秒，特别的急。然后或者中风啊什么那样的，特别的急。就是你平时的话，就是你就。但是这个也不太好，就你就得从这个平时的细微里边去破案，就是你就必须要密切关注老人的这个日常的生活，是吗？
1: 对对对。
0: 那就想问一下，那帕金森病它这个发病到底是怎么个发的这个方法？它这个病因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1: 它这个病因呢，其实医学上其实到现在也没有明确的这个找到这个发病的原因。然后我们平时就是通过临床经验，还有一些患者的症状，去就是判断患者这个有没有帕金森。
0: 就是咱们大夫也得去破案，是吗？
1: 对对，主要就是我们会认为有很多种因素，一个呢是什么年龄增长，岁数在60岁以上老年人。年龄越大，它这个发病率就会越高。也和咱们大脑里的细胞随着年龄自然衰退有关系。还有就是有一些遗传因素。大概就是5%-10%的患者有家族遗传史。如果呢家里有长辈得过帕金森病，那么亲属的发病率呢会稍微高，但不是说家里有人得了一定会得，只是概率高一些。还有就是环境因素，长期接触农药重。

0: 金属，比如汞啊、铅呐、啊，
1: 嗯嗯，
0: 或者是接触有机溶剂，可能增加发病的风险。还有就是长期熬夜、过度劳累、精神压力大，也可能是诱发或者是加重的因素。其他里头就是脑外伤啊，长期服用一些药物啊，也可能诱发帕金森综合征。
1: 嗯嗯。
0: 那我们帕金森综合征和帕金森病是有区别的，他们症状虽然相似，但诊断上是不一样的。还有最提醒大家，帕金森病呢不是传染病，也不会通过接触、说话、吃饭传染给家人，而且也不会遗传给下一代。大家呢不要担心会传染给身边人
1: 啊。也就是说，它只是你一个这个自身可能会出现的一个这个疾病。
0: 对，
1: 就是不太可能，就是就不用特别担心。
0: 对，
1: 不用像比如说是一些这个传染疾病的时候啊，这个家里人可能怎么怎么样，就是不要有那种病耻感，是吧？
0: 对对对。
1: 那就是可以说这个帕金森病的话，刚才我听这个金主任就说，它都是可能诱发，可能诱发，也就是说目前
2: 为止，它是目前没有一个说决定性的因为什么引发。
0: 对对，没有找到确切的原因。
1: 所以我们现在还都是通过这个就是果来推断它的这个因，
0: 对，
1: 然后通过你外在的一个表现，然后来推断你是否这个得了这个病。那其实这个就更加考验我们平时对这个就是家人的一些关注啊。
2: 估计未来随着这个医学这个水平的不断提高，科技的这个探索啊，慢慢的我相信会找出来。
1: 好的，我们进段广告。
3: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5: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3: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6: 北京时间17点整。
3: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6: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3: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

0: 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1: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0: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下班时光。
2: 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3: 好，北京时间的17:01，欢迎大家再次回到我们下班路上的健康直通车板块。今天呢，我们请来了延吉市中医院的这个金主任啊，给我们介绍关于帕金森的一些这个就是情况啊。在上两个时间段呢，这个金主任给我们介绍了一下这个什么是帕金森病，然后呢就是他的一些这个就是症状，还回答了一些咱们听众的一些这个咨询啊。我们就是再来了解一下，那我们也已经知道了他的这个帕金森的一些这个就发病的原因呢，各方面的啊，然后那就想问一下，就是对于这个帕金森的话，作为我们一般普通人来说，我们应该注意哪些呢？
4: 嗯，主要是注意早发现，早诊断，就是觉得手抖就抖呗，不影响吃饭喝水，就不用治。其实这是个误区。帕金森病呢是一个慢性进展性疾病，就像那个温水煮青蛙，症状是慢慢加重的。早发现早治疗是有个好处的，就是一个呢是延缓症状的进展，早期时干预呢能有效延缓手抖啊、僵硬啊这样的症状加重，让患者呢保持更长时间的生活自理能力，还可以提高生活质量，让患者能正常走路、吃饭、穿衣，还不依赖家人的照顾，还有就是可以减少并发症，如果拖延到中晚期呢，很容易出现摔倒、骨折，还有肺炎、褥疮、营养不良等并发症，这种并发症呢才是威胁患者生命的元凶。
5: 出现一个什么样的信号就得及时去看呢？
4: 我们检查患者观察的时候呢，主要有一个是单侧的手脚出现静止性的抖动，安静时候是抖的，然后活动时候是减轻，还有就是单侧的肢体的发僵无力，做动作不灵活，还有就是走路起步困难，步子变小，走路胳膊不摆动，还有就是嗅觉的突然的减退，闻不到明显的气味，还有长期的便秘，调整饮食后也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还有就是睡眠障碍，尤其是睡觉多梦，手脚乱动，还有说话声音变小，吐字不清，写字呢越来越小，这些呢都是一个早期预警的信号。如果出现这我刚才说的这个症状中两个以上，而且年龄在60岁以上的长辈呢，尽量到医院神经内科或者老年病科去检查确诊一下。
3: 就是
5: 那到咱们医院怎么诊断这个帕金森病呢？
4: 我们还是主要是通过问诊和一些体格检查，然后呢我们需要排查一些其他的疾病才能确诊。它呢这个疾病呢不像别的其他病什么抽血化验拍片就能确诊，我们还是要通过综合性的评估去判断，然后再能确诊这个患者是不是帕金森病。而且还可以有一个有效的办法呢，我们高度怀疑这个病的时候呢，可以吃这些预防就是补充多巴胺的药物，看看他对这个药物的敏感性或者是有没有改善呢，也有助于我们确诊这个帕金森病。
3: 就是如果怀疑他的话，那吃一些，因为他我看刚才一开始说他是多巴胺减少造成的，那我给你补点多巴胺，那明显症状减轻了，那就
4: 对
3: 基本上确定了，
4: 对可以确诊的。
3: 但也就是说，但是还是有一个这个先决条件，刚才金主任也说了，你一定要到去正规的医院，
4: 对，
3: 然后你不能去一些这个是相对小的医院呐、各方面，他可能是没看那么多的这个疾病，他就有。

0: 出现误诊的一些情况，是吧？
1: 对。
0: 嗯，
1: 不要盲目用药啊。
2: 那咱们这个问一下金主任，这个如果说确诊是帕金森了，那么治疗还有包括一些日常护理啊，这个是怎么进行的呢？
1: 帕金森病的治疗呢，就是不是一刀切，而是得根据患者的年龄、症状、严重程度还有身体状况制定个性化的一个治疗方案。
2: 嗯，
1: 我们核心的目标呢，主要是缓解症状，提高生活质量，延缓这个发病的进展。那么以基本上有三个方面，一个是药物，还有就是康复和手术治疗。那么药物治疗上呢，是我们建议是早用药，规范用药。是一个早期和中期的一个主要的治疗方式。患者呢其实不用害怕吃药。帕金森病的药物呢，就像补充多巴胺，能帮助大脑恢复信号，缓解症状。那么使用时候呢，应该从小剂量慢慢增加剂量，找到既能缓解症状又没有明显副作用的剂量。那么不同患者的症状体质不同，用药方案也会不同。
0: 嗯，
1: 一定要遵医嘱服药，不要自己随便加量或者是减量或者是停药。帕金森病一定要按规律服药的啊。有的药呢需要饭后吃，然后得按照医生的要求服，漏服后呢不要下次再加倍吃
0: 啊，就是别自作主张，
2: 过去就过去了。这玩意儿不能说把上次的这早晨药没吃，晚上我把吃一双倍我补回来。
1: 对，
2: 你别再把自己药着。这可不行。
1: 还有就是注意药物的副作用。一般会出现恶心、呕吐、头晕、失眠、幻觉等这种副作用。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呢，不要慌张，应该告诉医生，让医生去调整这个用药的方案，大大减少这个副作用。
0: 那我就是多问咱们金主任一下，就是咱们中医的话，对于这个帕金森的这个治疗的话，一般都是从哪些方面去给他治疗呢？
1: 首先呢，中医治疗我们应该通过望闻问切，判断这个辩证去给他用药。还有一些中医的其他的诊疗，就是中医理疗、针灸啊，还有一些理疗方面的，也可以有助于缓解
0: 他
1: 的症状。
0: 因为他有很多肢体症状，咱们这个中医的理疗针灸就好。
1: 对，经络呀，或者是脏腑啊、调理呀，都可能有效的缓解。
0: 就是还是那句话，就是你先去正规的医院去看，然后大夫自然会给你制定一个一整套的这个治疗方案，是不是？
1: 对。
0: 那就是这个是药物的治疗，那像一些康复的治疗的话，您大概给我们介绍几种方式呗。
1: 康复是建议一个是日常的康复训练，就主要是运动嘛，每天坚持走路啊、慢跑啊、打太极拳呐、还有什么广场舞啊，这样特别适合帕金森病的患者，能改善患者的平衡能力，缓解僵硬。但是注意的时候是一定要就是防摔倒啊、最好是有家人陪同。还有就是一些精细动作方面的训练，比如捏豆子、穿珠子、写字、画画等，能锻炼手指灵活性，改善小写症等症状。还有就是语言，对着镜子大声说话、朗读、唱歌，还有发音，可以改善说话声音小、吐字不清等问题。然后最后就是建议还是专业的康复指导，如果条件允许的话，建议去医院的康复科，在康复技师的指导下进行针对性的训练，比如主要的就是平衡训练、步态训练、吞咽训练等，效果会更好。
0: 就是今天呢，听咱们这个金主任给我们介绍这个帕金森的一些问题，就可以知道这个帕金森呢，就是这种是缓慢进展的这个疾病，虽然可能它不会一下子对我们的这个生命造成威胁，但是如果你要是对它疏忽的话，其实很影响生活质量。
1: 对，
0: 所以呢，咱们平时特别是身边如果有老人的话呢，作为儿女、作为亲人的话，咱就多观察一下老人。这个及时的发现这个情况的话，你先别管他是不是，先及时的带老人去检查一下。这个多检查检查的话，其实还是有好
2: 处
0: 嘛，对不
1: 对？
0: 而且呢，还是借用刚才金主任的一句话啊，就是一定要去正规。

0: 的医院接受正规的治疗，别轻信偏方啊。
1: 嗯，
0: 好的，今天也特别感谢咱们金主任在百忙之中啊抽出时间来给我们做科普啊，也谢谢金主任，金主任谢谢，
2: 辛苦金主任，
1: 哎，谢谢，辛苦了。
0: 嗯，好的，那我们进段广告。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5: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4: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5: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4: 开
5: 启引
4: 领
5: 生活新
4: 篇
5: 章。
4: 报名电话213-9888。
6: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7: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6: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8: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6: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4: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9: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一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10: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9: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
11: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金姐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他的戏

0: 일본의 관광객들이 당신의 상호충을 너무 좋아합니다. 자,
1: 자. 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2: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3: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2: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3: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2: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3: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下班时光。
4: 好，感谢大家依然锁定 FM 1059，收听我们延边交通文艺广播的下班路上。我们今天请到中医院的这个金主任啊，给大家讲的这个关于帕金森和帕金森综合症，这是一种老年病啊，所以说对老年人的关怀和关注啊，要从生活的细节来开始。
5: 嗯，
4: 别的咱没听懂，就听懂了，这个很容易跟其他一些病的混淆，包括它的发病原因。
5: 哎，
4: 这个是人家医生都讲完了，老张呢也不懂，但是我就会知道一个事儿，咱们家里有老人呢，要多从生活细节去关注观察，早发现问题，能让老人的生活质量呢会得到一个大幅的提高啊。
5: 哎，
4: 哎呀，好事好事好事，找到了。好好，在今天中午啊，有这个咱们这个听众朋友跟交通广播请助求助啊，有位林女士家里的老母亲呢，在凌晨的时候走失了，这个59岁，因为这个疾病痛苦的原因，怀疑有轻生的这个倾向，然后呢，满家人很非常着急啊，刚刚我们现在跟李女士联系一下，李女士刚才给咱们打了电话啊，非常感谢交通广播。老人找到了啊，这是个好事儿、啊。
5: 哎呀，这又放心了。
4: 好事、啊，这个我一直觉得人呐、不是悲观，也不是感慨啊。出生入死，生老病死，这都正常。都是人生的都得有这个过程啊。从一出生那天开始，到终点就是在那儿呢，对吧？就是虽然病痛的折磨很痛苦，但是我们要有这个勇气与这病魔做斗争，是吧？毕竟。生活嘛，我们所有东西可能某一个我们人与人之间接受的这个事情不一样，痛苦过程不一样，但最终都会有这个痛苦的过程，就只是早晚的问题啊。所以说珍惜每一天啊，做好每一天的工作，保持一个好心态好心情，是吧？好吧，再次这个回到路面，我们来关注一下，17:20的时候啊，咱们市区内的道路交通情况。
5: 哎，
4: 沿龙公路南向北永春街附近433米的拥堵，6公里的时速。人民路的辅路啊，西向东从延春街到清华街拥堵372米，速度呢每小时4公里。沿龙路西向东从沿南街到龙海胡同。89米的拥堵，9公里的时速。人民路的辅路东向西迎春街附近缓行133米，速度12公里。长白山东路东向西中远接着299米的拥堵，25米的缓行，13公里的时速。长白山东路的辅路东向西长白山路附近啊，缓行323米，速度13公里。长安街南向北沿南路附近38米的拥堵呢，64米的缓行，速度11公里。
5: 这就可以了。
4: 这个地方有个特点，徐亮。哎呀，这个怎么算呢？这个地方呢，算是一个Y 字形加十字路口啊，就是沿长安街与这个水文胡同，它是斜着能进那水文胡同的，
5: 哎，
4: 也就。

0: 青山小区的最东边的胡同。
1: 嗯，
0: 你穿过延南路再往北，它叫水文胡同。
1: 嗯，
0: 往这个路十路口往南就长安街。
1: 嗯，
0: 往东叫延南路，往西叫延南路，然后往这个那怎么算？我算是往西北。

0: 那么这一步就让我们的三高指标稳定，并且的话呢还促进了营养和药物的有效吸收，然后二通血脉直接就针对于你各种的并发症啊。所以说你看你现在一副药，刚才说那些症状基本上都消失了，对吧？
1: 对对对。
0: 哎，那三通肝肾恢复你人体正常代谢，糖尿病也叫啥病，叫代谢病，它是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全给你兼顾了。所以说仅仅这一副药啊，我们比七八年里吃的那些乱七八糟的药也强得多，而且一片一块钱，老百姓花最少的钱吃一天顶八十天，让老百姓吃最少的药，然后咱们治最多的病，这就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给咱们带来的真材实效。像你这种吸收的挺正常的啊，这种情况下我再给你开上两副，一共三副药下来，你这个病给你治的差不多了，直接打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的电话，然后呢把剩下那两副定上就行啊。
1: 好好好，那我听您的，我赶紧打电话把药定上。
0: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李老师啊，你好你好啊。
0: 你好，嗯。
3: 哎呀李老师啊，我可算呢，你盼着你把我给接进来了。这把我给急的呀。
0: 这每天患者非常多，让你久等了啊。
3: 哎哎，就是李老师啊。
0: 嗯。
3: 我今天呢我打电话主要就是想请你给我帮个忙啊。
0: 嗯。
3: 给我爸看一看。哎呀，现在就指着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来救他这命了呀。
0: 救命，你说一下具体怎么回事。
3: 我跟你说啊李老师啊。
0: 嗯。
3: 我爸呢今年他刚69，他这个高血压呀都很多年了。这不一个月前呢就因为我哥啊他闹离婚这事儿，哎呀他当时就生了点气，然后呢就开始头疼了。我们刚开始啊以为他这个心情呢就平复一下就会好起来了。
0: 嗯。
3: 结果后来不行了，然后呢医院检查呀说是脑出血了都。
0: 出血量多少？
3: 20毫升呢。
0: 有。
3: 而且这个脑水肿的厉害。
0: 嗯嗯。
3: 当时啊就做手术了。你看早上开了个洞啊给引流，那当时呢就是在重症监护室里头昏迷了4天，后来呀才苏醒的。你看慢慢的这就转到普通病房去了，一直就医院里头在住着呢。但是呢医生说我爸的情况呢就只能回家养着，他说他们已经都尽力了都。
0: 现在人是什么状态？
3: 就是吧，他现在好像看着吧上午的时候人呢大概能就是明白一些，
0: 嗯，
3: 就清醒一些，
0: 嗯，
3: 好像怎么到了下午这又犯糊涂了呢，
0: 嗯
3: 就有点说胡话，在这个腿脚呢完全没劲儿，哎呀软的呀跟没骨头似的，站也站不起来呀。现在吧这个血压还是不太稳当，高压呢都150多呢，低压呢都90多这样。
0: 嗯嗯，
3: 我们回家的时候啊那个人家大夫一再的叮嘱啊，说千万不能让老人呢再激动了，就怕再犯呢。
0: 嗯嗯。
3: 可你说我爸他自个儿清醒的时候，他首先自己他就接受不了啊，我们给他喂饭他都不吃啊，现在就是。
0: 就现在人很消极是吧？
3: 哎，对对，而且呢，这就一个月下来，人呢，哎呀，瘦的跟皮包骨头似的了，哎呀，我们看着吧，真是就特别可怜呢。
0: 嗯嗯嗯嗯。
3: 这不就我一个特别好的朋友呢，当时呢他到医院呢来看我爸，然后呢就跟我说说他婆婆呀也是高血压，而且呢有这轻度的老龄痴呆呀，就原来一天反正过得是稀里糊涂的。
0: 嗯。
3: 另外他还有这个心肌缺血，哎呀反正就他身上这病啊挺多的，最后呢就吃了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啊就给治得特别好。还说呀咱们这个属于发酵中药，这药价可大了，一片呢就只卖1块钱。我现在呀就想着说 你别说1块钱了，只要能救了我爸呀那花多少钱我都愿意呀。
0: 嗯嗯。
3: 这一个月下来你看都花了10来万了都。哎呀但是反正不管啊多少钱，我哪怕我就是去借我也得给我爸呀

0: 个病给治了的。这是就现在老人吧，就这么躺着，你说太可怜了现在。
1: 嗯嗯，行，我说两句，你稳定稳定情绪啊。
0: 嗯嗯。
1: 首先呢，你既然找到李老师了啊，李老师给你交个底儿，父亲的病我能治，
0: 嗯、
1: 而且我要治，我给你治好。
0: 哎好好好好，
1: 嗯嗯，
0: 太好了。
1: 你的心情我也特别能够理解啊，孩子很孝顺，而且的话呢，毕竟啊，我们现在是背负着经济压力比较大，因为之前呢反复的治疗啊，就是咱不能说没效果吧，把命给保住了啊。
0: 是是。
1: 哎，但是我们不是要保命，我们得让他能走能撂，恢复自理。啊，
0: 对对对对，是。
1: 啊，而且呢，你这样的总照顾老人的话呢，给咱们自己这个小家也是造成影响的。时间长了都是问题，嗯，
0: 对对。
1: 所以说呢，咱们先分析一下你父亲这个病情。我们前几天呢，有个患者也是脑出血，然后家属给我打电话，在重症监护室里昏迷不醒。后来因为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恢复意识，啊，现在是正处在康复治疗当中，效果非常好。
0: 哦哦，
1: 一来呢，三代延寿方抓住了疾病的根源。啊，像所有的脑出血患者，首先就是脑血管、脑动脉硬化和高血压，就他们俩跑不了。啊，
0: 哦、
1: 那么之前还提到了这个跟脾胃亏虚有关。咱们治病不光看表面，我们得找根儿，这个表面现象是怎么来的？找根儿，找到问题从哪儿来的？啊，
0: 对。
1: 正因为我们对于摄入体内的这些肥甘油脂，咱们吸收不了、利用不上，才会扩散到血液当中，进而诱发血脂高、胆固醇高、低密度脂蛋白高、血垃圾多沉淀在血管壁，产生动脉硬化。
0: 哦、
1: 生气的时候肝阳上亢，血压一步增高，哎，硬化的血管破裂了，然后呢出血损伤脑神经，病就是这么来的。
0: 哦、
1: 啊，那么三代延寿方的话呢，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就是有助于我们血液的净化。
0: 嗯，
1: 哎，同时脾胃还是气血生化之源，这就解决了我们各大脏腑的供血问题。然后二通血脉很关键，它能够让我们血管的营养通道怎么样，给你彻底的疏通开，什么硬化的问题给咱们解决了，什么高胆固醇的、高低密度蛋白呀，全给你清理了。哎，你现在这个脑细胞在营养通道畅通的情况下啊，在血脉畅通的情况下，它就得到了一个有效的营养供给，它就一点点在修复。然后呢，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的同时，我们肾当中的元精能够给脑细胞营养。那么肾主骨生髓啊，髓通于脑啊，那髓聚为脑，修复神经，再加上咱们发酵中药这个分子量小，好吸收，药劲儿大，药力猛，还没有任何副作用，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一天顶普通中药的80天。老百姓治病一是钱，一片只要1块钱谁都能用得起。
0: 对对对，
1: 二就是你看我得吃多长时间，一天顶80天，大大的缩短了治疗的时间。所以像您父亲这个状态啊，几天之内就能给他保障好转，慢慢配合治疗啊，重新站起来，生活自理没有问题啊。
0: 哎呀，好好好，那真是太好了。哎呀，那李老师，我在这儿先谢谢您啊。
1: 您不用谢我了，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啊，把这个三代延寿方给你父亲订购上，用上个3-5天，你给我打电话报喜的时候，就是对李老师最大的感谢啊。
0: 哎哎，好好好，哎呀，真见着希望了，谢谢啊。
1: 好，哎，祝您父亲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李老师。
1: 你好。
3: 哎，李老师。
1: 嗯，
3: 我也是咱们的一个老患者了。
1: 哦，
3: 哎呀，我这一直啊就等着盼着能跟你通话呢，现在终于跟你通上话了。
1: 这是接进来挺不容易的，都得需要提前预约啊，没办法。嗯嗯。
3: 哎呀，李老师能跟你通电话，我这心里边特别激动。
1: 嗯嗯。
3: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发酵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我已经用了3副药了。
1: 哦。
3: 哎，现在已经停药了，停了有半个月的时间了。
1: 嗯嗯嗯。
3: 你看我现在真的像你们说的，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了。
1: 这就是老朋友记得很清楚啊。现在具体是感受怎么样？
3: 也感受太好了。
1: 嗯，
3: 你看我吃上咱们三代盐。

0: 班以后，哎呀，可以说吃得香，睡得着，排得上。之前呢，一身的病，什么腰椎间盘突出啊，骨质疏松，现在已经都没有了。
1: 嗯嗯。
0: 另外还有我这个肺结节，现在也都好了。
1: 啊。
0: 现在我这腰，李老师不瞒你说，就跟抹了润滑油似的一样啊，直个腰、弯个腰都可以了，扫个院子、干点家务活。那这一点事儿都没有。
1: 好好好，你看看，这就是生活品质马上就提高了，对吧？
0: 对，
1: 嗯，
0: 对呀。所以说我现在也是特别高兴，特别激动。再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前几天我那个儿媳妇儿子带着我去那个医院，那个做了一个检查。
1: 嗯嗯。
0: 那个我原来这个肺里边有0.6毫米这个一个多发性小结节，现在都没有了。
1: 啊啊！去医院检查结节没有了。那用精密的仪器检测了，那就最有说服力，证明咱就真的好了。
0: 是，李老师，我觉得太神奇了。我现在也不害怕自己得这个肺癌了，感觉到浑身这个病啊全都没了。有的时候我都不敢相信，也真的，这幸福来的也太突然了。
1: 这个突然不突然，主要是这个幸福它能来，老师就替你们高兴。咱们大家伙都记住啊，只要脾胃好了，血脉通了，肝肾功能强大了，那解毒能力它就有了啊。你这停药半个多月了，今天打电话还有什么事儿呢？
0: 我今天打电话第一个就是我要感谢您，再一就是什么呢，我就想给我姐买点这个发酵中药吃。
1: 哦，姐姐是怎么个情况？
0: 是这样的，因为我昨天去我姐家送那个就是羊肉去了。哎呀，我去他们家以后去敲门呢，他在里边都答应了。哎呀，可是老是出不来，不开门，我就一个劲儿敲啊，他也没出来给我开门。我说这是怎么回事啊？光在里面答应不给开门呢？哎，等半天呢，后来门开了，我就看呢，我姐这一腿呀、一瘸一拐的，我这才呀、想起来他这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嘛。
1: 嗯嗯。
0: 然后啊。我就看他那个腿啊，关节肿的跟那个小馒头似的了。
1: 啊，这是滑膜炎，啊，这里边有积液了已经。
0: 对，所以说呀，我看到他走路那么一瘸一拐的，我觉得心里挺不好受的。再一个，我姐她这个胃呀、也不太好。
1: 哦。
0: 就是在2013年的时候，因为胃溃疡做过一次手术，这么多年了，她也没断过药。那个人呢也特别瘦。你看我今年65了，我姐今年70来岁。我看我姐那样子啊，这是都这，
1: 我知道
0: 走路费劲呢，疼，心里是怪难心疼的。
1: 嗯嗯。
0: 再一个，我外甥也不孝顺，我姐夫走得早，现在呀、就他自己一个人。你说我不管他，那谁管他？再一个，你看我自己的病都已经治好了，所以啊，我就想啊，那个给这个李老师打个电话，我问问你，我姐这个情况能不能吃咱们这个药？
1: 我跟你说啊，除了癌症和先天性疾病啊，咱们三代延寿方不能治。
0: 嗯。
1: 啊，剩下的各种慢性病，用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都能保障给大家见到效果。
0: 嗯。
1: 为什么我这么肯定呢？咱们回过头来看看你姐姐的病情。
0: 嗯、
1: 关节炎、滑膜炎，首先跟我们机体免疫力下降、风寒湿邪入侵骨膜、进而导致的痹症。那这个免疫力为啥下降呢？这就说到了脾胃了。脾脏，我今天在节目一开始我跟大伙讲过，它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啊，还有人的骨髓，骨髓也是免疫器官。
0: 嗯，
1: 因为免疫力低下，我们说打铁还需自身硬，免疫力低下的时候，风寒湿邪入侵侵到了软骨了，伤到了滑膜了，这滑膜炎就这么来了。所以说这类的患者在治疗的时候必须要先通过脾和肾，从这两方面入手，两样兼得。
0: 嗯，
1: 尤其是像你姐姐的做过胃部的手术，就更应该注重于脾胃经的一个通达，否则她吃什么的吸收不了啊？为什么那么瘦啊？你看很多人吃了她也不少，她不吸收啊，因为脾胃不行，她吃什么的吸收不了，包括吃各种药品她也是吸收不了，她就不管用。所以说必须得注重这个脾胃。另外就是痹症必通血脉，这是老话。
0: 嗯，
1: 所以说这类的患者呢，如果血脉不通，才会出现关节的凉、麻、僵、痛、肿，所以必须要通血脉。我们中医认为，肝主筋，肾主骨啊。这个膝指的是什么呢？膝关节，而这个膝为中筋之所聚。滑膜这个状态受肝脏的影响和制约，所以我们还得兼顾到这个肝脏啊。那绝对不是说贴点膏药烤烤电或者抽抽积液消消炎啊，吃点驱动片就能解决的，你必须得综合的整体、

0: 给他去调理。那作为三代延寿方的受益者呢，你应该知道咱们延寿方利用的是什么，从天然野生药材当中提取出来的863种活性多肽，然后通过 3D 打印仿生转化的技术发酵而成的。所以它一片顶80片，一天顶80天，快速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然后快速通血脉，通则不痛啊，最后呢快速的疏通肝肾，提升肝肾的解毒能力、代谢能力，提升我们机体免疫力，你解决这个病它就好了，就不遭罪了啊。
1: 是林老师，你说太对，也分析到根儿了。那我还得多问一句，就是现在是不是还是一块钱一片啊？
0: 一片只卖1块钱，这是我定的价格，不可能改。所以说只要我在，大家伙都能享受这个价格啊。
1: 我姐这种情况，他骨头也有病，胃也有病。那他这种情况要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得吃几副药？
0: 怎么也得三副啊，因为他这是老病根儿了啊。我说过，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他这都多少年了，那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啊，所以说买药我们可以少买。但是呢别间断服用就行。
1: 行，
0: 直接打咱们场外电话啊，去订购上就行啊。
1: 行，那我赶快呀订药去。
0: 好，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这位朋友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李老师，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都快用完3副药了啊。您看到我挣了这么多年，那个钱呢是没少花，也没把我这个病给治好。哎呀，就这一片1块钱的三代延寿方却把我这个病治好了。我真的是庆幸自己啊遇到好大夫了啊，从心底里呢就是特别的感谢您。
0: 治病救人是咱们作为医者的一个本分。老师说了，你们不用感谢我，只要说你们把健康的康复的消息跟我说一声，跟我分享分享，我就知足了。所以说你跟我说一下吧，你具体是什么病情啊？
3: 李老师，我呢是糖尿病啊。都快20年了。你看吧，我们用三代延寿方之前，我都扎那个胰岛素了。哎呀，都扎42个单位了。
0: 那个时候血糖怎么样？
3: 餐前是8个左右，餐后呢是10个多。而且吧，不光那个血糖高，一身的毛病，尤其是我那个眼睛是白内障，才做了手术嘛。但是做了之后到最后又犯了，而且眼睛嘛也是胀得呼的疼，还有那个脚，我看着我自个儿都特别吓人。我要不是遇到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那肯定都截肢了。
0: 坏疽了肯定就叫截肢了，因为它得保命，而糖尿病因为坏疽导致截肢致残的也非常多啊。你这个确实是挺严重的。
3: 对，严重。还有我那个尿蛋白都3个加号了。平时身上吧一点劲儿都没有，药吃了不少，医院呢也是3进3出的啊。这病还是越来越严重。哎呀，给我愁的呀，当时我都恨不得直接给我安乐死算了，活着还遭罪，还拖累家人。你看这哪个病都是要命的病是吧，要么是眼瞎，要么是截肢，要么尿毒症，这活不活真的觉得没啥意思了。
0: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讲糖尿病患者就是这样，得糖尿病的时候呢血糖高，这个时候不在意，并发症出现了之后，它往往它不是一种，它不是说啊我就眼睛看不见，它不是的，它一定是一出现2-3种。因为我们为什么会出现症状，是因为我们里边坏了啊。你就像我说糖尿病出现眼病，肝开窍于目，这跟什么，跟我们这个肝肾啊不通有关系了。哎，所以说你眼睛看不见了，那我们糖尿病而导致的并发症一定是我们内里的脾胃，我们的血脉，我们的肝肾，这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它是先堵先受损，然后才引到外面的表现。所以说呢，就像你讲的，眼睛看不见容易瞎，下肢坏疽容易截肢，尿毒症容易要命，一个是要命的，两个是活遭罪的。这就是疾病缠身了每一个病人，反复的治疗不见好了之后，他的情感是很脆弱的，动不动就不想活了。但是我一直在跟大家讲啊，活着才有希望啊， 到什么时候不能轻言放弃生命。

0: 命只有一次，你一旦说我就这条命没了，很快的你就是一盆灰了，埋到地下，过上几年没人知道你曾经来过这个世界了。你这亲人对你的再想你啊，有个七年八年的也就淡忘了，甚至有的一年以后就淡忘了。所以说呢，活着一定要积极的面对生活给我们带来的任何苦难，我们挺过去了，你接下来就是一马平川，就像爬坡一样，上了这个坡下去就是很轻松的一个过程。只有积极的治疗，给自己拼一条活路，这才不枉此生啊。
1: 是是是，现在我的想法呢就是也改变了啊。
0: 嗯，
1: 这人的心态不好都是让这病给磨的。
0: 对，
1: 真的是这么回事哈。你看我用上咱们这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我刚用了两天的时候吧，哎呦，我就感觉身上没那么乏了，
0: 嗯，
1: 啊，有劲儿了，而且我那个血糖呢也稳定了啊，餐前是 6.2， 餐后呢是 7.8， 也就用了有半个月吧。另外呢，我这个脚嫩的那个地方慢慢的就是也结痂了啊，
0: 嗯，
1: 而且吧那个颜色也没有以前那么黑了啊。还有逐渐的，我就感觉，哎，我这个眼睛也透亮了，也没有那么胀得慌了，看东西也清楚了哈。我觉得这个药确实是好，你看到现在这不三副药马上就用完了吗？
0: 嗯。
1: 啊，我那个胰岛素早就停了，血糖餐前呢是 5.2， 餐后呢是 6.8， 就特别平稳。
0: 好。
1: 而且我现在就是吃点红烧肉啊，吃点什么西瓜、葡萄啊什么之类的啊，一点事都没有。
0: 吃西瓜都没问题了。
1: 对对对，
0: 嗯，
1: 而且吧，我尿里面的那个泡沫一点也没了。
0: 嗯，
1: 我虽然没去医院就是验尿啊，但是我自己感觉就是应该是好了。
0: 这个从外观的症状上来表现的话，就是肾功能恢复的一种体现。嗯
1: 嗯，还有我这个眼睛呢，现在特别舒服，看东西清楚了不说嘛，
0: 嗯，
1: 这一看眼睛就是亮的，就是有神了啊。
0: 嗯呵呵，
1: 而且我这个脚嘛已经恢复到正常人的状态了，现在没事的时候我就泡泡脚，促进促进血液循环。
0: 得过大病之后都知道怎么养生了啊，也早养生不得病啊，晚养生不要命一样啊。其实啊，我一直跟大伙讲，我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是疾病无踪啊。你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呢，通脾胃，所以说你消化吸收好，必然能够稳定咱们这个三高。因为老师说过，三高的形成就是脾胃对我们摄入的脂肪、糖分等等这些营养物质没法正常吸收和利用的结果。同时脾胃好了呀，对于药物的吸收也好啊。再一个呢，二通血脉，糖尿病所有并发症都跟我们这个血糖持续升高、血液过于粘稠、淤堵有关系啊。那通了血脉之后啊，你看你这眼睛好了，脚也好了，哪哪都好了。然后呢，三通肝肾，糖尿病患者的血糖高，这就对我们这个肾脏造成了极大的负担，那你过滤血液这个能力它就减弱了，那你这血液呢，由于它过滤的能力减弱，它就越来越脏，恶性循环就出现了。同时肝藏血，那肝藏的血不干净，肝脏的功能它也就会减退，那解毒能力它也就变差了。为什么糖尿病患者容易长这个各种毒疮啊，伤口不爱愈合呀？哎，就是因为你血液不干净，没办法去修复了，啊，你个解毒能力不行，身体就成了个大毒窖，啊，你这伤口它能好得了吗？
1: 嗯，
0: 所以说我们通肝肾一要解毒代谢好，你就解毒把毒素解掉了，然后给它排出去了，身体里边没有毒素了，伤口愈合它就快了，就从头到脚从里到外的给你治，啊，真的是现在恢复的非常好啊，踏踏实实的把手里边的这几天的药用完，然后你就可以停药了啊。
1: 嗯，哎呀，那就太好了啊！我就等老师这句话了。
0: 嗯，
1: 我最近呐、啊，真的是怎么说，就是吃麻麻香，身体倍儿棒，就连睡觉都好了。我现在，哎，都是红光满面的。
0: 享受生活的日子，咱们开始了。就像我说的，坡上去了，咱现在就开始一马平川了啊！我在这儿也祝您呢，人生精彩，身体健康。好，咱们再见。
2: 好的，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3: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3: 开启
2: 引
3: 领
2: 生活
3: 新
2: 篇
3: 章。报名电话213-9888。
2: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 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

0: 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天天精彩，路路畅通。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1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为塞尔维亚总统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1: 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在中国无锡开幕，王沪宁致信祝贺。
0: 韩正同巴基斯坦总理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辽宁、青海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今年1至4月，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深入实施，消费市场呈现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1: 各地积极应对降雨天气不利影响，全力抢收抢轰冬小麦。
0: 美国方面称，打击伊朗导弹发射阵地等目标。伊朗代表团抵达卡塔尔多哈，讨论伊美之间结束战争的可能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5月25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2: 中塞两国国旗整齐排列，背景板上金色的友谊勋章图案熠熠生辉。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礼兵在授勋台两侧肃立。仪式开始，雄浑的礼乐声响起，金色大门徐徐打开，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一同步入大厅。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武契奇总统夫人卡马拉随行，全场嘉宾起立，热烈鼓掌，行注目礼。习近平和武契奇登上授勋台，军乐团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习近平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武契奇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武契奇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当前，中塞两国政治互信坚如磐石，务实合作成果瞩目，世代友好深入人心，共同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友好合作的经典项目。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习近平强调，友谊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

最高荣誉勋章。这枚勋章不仅是对武契奇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期望。中塞友谊经历过血与火的淬炼，在当前国际风云激荡中更显弥足珍贵。中塞人民坚定追求独立自主，坚定捍卫民族尊严，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必将在各自发展振兴征途上不断取得新的胜利。随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长王毅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勋令。李冰护送友谊勋章入场。

0: 武契奇致答词。武契奇表示，感谢中方授予我友谊勋章，我代表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接受这枚勋章，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这枚勋章不仅是我个人至高无上的荣誉，也是对塞尔维亚追求主权、独立和发展的认可。中国始终尊重小国，在困难时刻总是同塞尔维亚人民站在一起，帮助塞方发展。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支持帮助。我将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塞中命运共同体。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副主任李干杰、李红忠、吴正龙等参加仪式。
1: 本台消息，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5月26号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向联合国卫塞节庆祝活动表示祝贺，向出席庆祝活动的嘉宾致以问候。王沪宁表示，卫塞节是世界佛教徒纪念佛陀诞生、成道、涅槃的重要节日。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秉承联合国决议精神，弘扬佛教慈悲和平精神，促进各国各地区佛教界友好交流，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王沪宁指出，中国政府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求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中国佛教界在独立自主、平等友好、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加强与各国各地区佛教界的友好交流，积极参与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等国际佛教组织的活动，广泛参与国际宗教对话和文明交流互鉴，为增进中外人民友谊、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力量。希望与会嘉宾和广大佛教界人士弘扬佛教优良传统，为维护世界和平、增进人类福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由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办，中国佛教协会、江苏省佛教协会承办。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席范志以及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代表、专家学者等约1000人出席。
0: 5月2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发表致辞。韩正表示，2015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巴基斯坦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将中巴关系提升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擘画了蓝图。今天，习近平主席同夏巴兹总理举行了富有成果的会见，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中巴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守望相助，成为不同制度、不同文化国家友好交往、互利共赢的典范。韩正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外部环境越是复杂，中巴越要坚定站在一起。 中方愿同八方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庆祝建交7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在各自现代化进程中携手前行，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贡献力量。夏巴兹表示，巴中友谊牢不可破，已达到前所未有高度。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卓越贡献。巴方钦佩中国人民通过不懈努力实现伟大发展成就，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实现自身发展，推动巴中友谊不断开花结果，世代相传。招待会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馆共同举办，两国各界人士约400人出席。招待会前，韩正同夏巴兹会见。
2: 近日，辽宁、青海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5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
3: 15/55时期，辽宁将围绕建设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提升科技创新效能，改善营商环境等6个方面重点突破，设定了28项主要指标，谋划了430多个重大项目，在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上勇于争先。
4: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为总遵循、总纲领，牢牢把握维护国家5大安全重要使命，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的首要任务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任务，奋力率先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路子。
3: 15/55时期，辽宁将统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培育壮大战略新兴产业，打造船舶与海工装备等6个世界级产业集群，电力装备及新能源等7个国家级产业集群，全力创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8%以上，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高水平建设东北海陆大通道，持续推进港口群智慧绿色升级，并积极拓展国内外航运线路，打造东北亚重要航运枢纽，实施更加公平普惠、精准有力的社会政策，着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振兴发展成果惠及。

0: 更多百姓。十五五时期，青海围绕生态文明、高质量发展、民族团结、民生福祉等设置一系列主要指标，部署12个方面重点举措，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加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全面打造全国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示范区。
1: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步一步把规划纲要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在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取得更大进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0: 未来五年，青海把生态保护作为国之大者，力争十五五末清洁能源装机突破1.5亿千瓦，算力规模达到10万匹，绿色算力中心实现100%绿电供给，推动盐湖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000亿元，培育牦牛、藏羊、枸杞等五大百亿产业集群，高质量建好三江源国家公园，加快祁连山、青海湖国家公园设立，深入实施三北工程，让大美青海生态颜值更高，生态价值更显，持续办好民生实事，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2: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相关情况。据介绍，实施意见是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聚焦人民群众关心的随迁子女教育、住房、社保、就医、就业和兜底性服务等六个方面，努力解决未落户常住人口遇到的突出问题。在随迁子女教育方面，我国将逐步提升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就读的比例，减轻随迁子女家庭的教育负担，加快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在住房保障方面，将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在社保医保方面，将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险种范围，进一步推动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提高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的参保率。
3: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一至四月，随着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深入实施，政策效果持续显现，消费市场呈现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2: 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绿色智能产品销售较快增长。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四月份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 5.9 倍，手持摄影设备、智能血糖仪以及一级能效洗衣机的销售额均实现两位数增长。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首次超过 60%。 乡村消费增长快于城镇，下沉市场潜力释放。前四个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增长 2.8%， 增速比城镇快1个百分点。包含镇区和乡村地区的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 39.7%。 随着免签国家范围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优化升级，入境流量正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前四个月，北上广深等地离境退税销售额都保持了快速增长态势，其中广州、深圳增长超过 10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至17号在青岛举行。截至目前，来自36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国企业代表报名参会。本届峰会将围绕携手十五五向新向未来这一主题，全面宣介中国十五五开放政策、市场机遇与创新空间。设置开幕式、跨国公司高质量发展论坛及一系列平行论坛等活动，还将继续发布跨国公司在中国研究报告。
4: 本轮中东部的强降雨给三亚麦收带来不利影响。各夏粮主产区积极组织调度，全力抢收抢轰，护航夏粮颗粒归仓。

0: 为抢在降雨前收获成熟小麦，这两天河南南阳邓州市组织上千台收割机昼夜抢收下粮。今年邓州小麦整体播种密度大，麦穗长期处于潮湿环境中，容易滋生霉菌、发芽等情况，抢收越及时，损失就越低。
1: 晚上投入收割机80余台，预计至少收回小麦5000亩以上。为了保证成熟的小麦应收尽收，我们安排每个村干部紧盯一台收割机。
0: 安徽4300多万亩小麦从南到北陆续收割，在安庆怀宁县金拱镇，当地抓住雨停的间隙，组织收割机争分夺秒抢收小麦。目前安徽全省建立了790多支农机抗灾救灾应急作业队，紧急调度履带式联合收割机3.3万台，抢收及时，保障也要跟上。安徽为跨区作业农机开通高速绿色通道，提供24小时售后维修、配件供应等服务。540多个保供加油站在落实优惠政策基础上，再让利3%以上，让每一台收割机安心抢收。
2: 每天我们这里有1-2百台收割机在我这里加油，一天要加3-5的油，我们会全力做好油料的供应保障。
0: 阴雨天气给小麦晾晒带来困难，在湖北襄阳，小麦下收已过90%，当地统筹调配烘干力量，全域1600多台烘干设备24小时不间断作业，全力避免粮食因潮湿霉变造成损耗。
3: 每年天好的情况下，下收一般小麦的水分就在20左右，而今年的水分就达到了40，甚至更高，多出1/3的时间来烘一台小麦。
0: 为提高小麦烘干效率，当地推行分段式二次烘干工艺，先将湿麦水分降至可控标准，错开烘干高峰后再精细化脱水。同时为偏远地区调配移动式烘干设备，进村入户，分担中小农户压力，实现就地收割、就地烘干、就地存粮。连日来，我国中东部多地降雨持续，本轮降雨过程影响范围广，短时雨势强。今天湖北、安徽、河南局地出现了同期少见的强降雨，其中湖北安陆24小时降雨量达220.9毫米，打破了当地5月单日降雨量记录。今明两天，随着主雨带南压，北方降雨逐渐减弱结束，南方地区仍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贵州、湖南、重庆、湖北等地累计雨量大，并伴有强对流天气，需持续警惕各类次生灾害。28号起，主雨带将稳定在长江以南，麦收区降雨逐渐减弱停歇。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1.1亿元支持安徽、湖南、重庆、贵州4省市开展防汛救灾工作，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受灾群众救助和倒损民房修复。今天，全国妇联等11部门部署开展6.1国际儿童节庆祝活动，动员各地各部门以思想引领润童心，厚植爱国情怀，强化法治教育和安全教育，为困难儿童提供关爱服务，组织开展丰富多彩主题实践活动，陪伴孩子们度过一个健康快乐的节日。今天，第7次中国中东欧国家地方领导人会议在山东济南开幕，会议以携手同行共创未来为主题，中外嘉宾高度评价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成就，期待进一步深化双方在人工智能、绿色能源、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合作。今天，我国正式对外公布51个人工智能加、能源高价值场景清单，涵盖了人工智能加电网、人工智能加新能源、人工智能加水电等8大领域，更好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自2023年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实施以来，截至昨天，经港珠澳大桥出入境港澳单排车总量已突破1000万辆次，其中今年出入境港澳单排车数量超过163万辆次，同比增长11%。截至今天，厦门口岸今年以来两岸往来旅客量已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20%，其中厦津小三通航线出入境旅客量超80万人次，同比增长近25%，往来热度

0: 持续走高。今天教育家精神2026年巡回宣讲首场报告会在北京举行。今年巡回宣讲的主题是以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谱写教育强国建设华章。5月27号至6月2号，全国最美教师、全国模范教师等25名优秀教师代表组成的宣讲团将分赴8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巡回宣讲。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国务院国资委、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全国工商联、退役军人事务部共同发起的国聘行动第七季今天启动，国聘 AI 智能体国聘小志同步发布。活动自2020年启动以来，累计入驻企业超14万家，提供职位超1300万个。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5号深夜，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传出爆炸声，原因不明。霍尔木斯海峡沿岸的西里克和贾斯克两地传出类似爆炸声响。报道称，目前局势已经得到控制。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试图布设水雷的船只发动打击。美军称，行动旨在保护美军部队免受伊朗军队的威胁。美国媒体援引美军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美方打击行动暂时结束，行动目的并非要打破停火状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布声明说，其防空部队在波斯湾地区击落了一架美国 MQ-9 无人机，并向一架 RQ-4 无人机和一架 F-35 战机开火，将其驱离。由伊朗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25号抵达卡塔尔首都多哈。卡塔尔方面称，此次会谈旨在讨论美伊间达成协议以及结束战争的可能性。伊朗媒体今天报道说，会谈讨论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等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发文称，伊朗持有的浓缩铀要么由美方运回美国销毁，要么在国际监督下就地或在另一处可以接受的地点销毁。特朗普25号还呼吁参与斡旋美伊谈判的沙特、卡塔尔、埃及、约旦、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加入美方推动的所谓亚伯拉罕协议，实现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据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25号报道，沙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如果巴勒斯坦无法建国，就不会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以色列国防军25号称，以军对黎巴嫩境内70多个黎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实施打击，打死多名真主党武装成员。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将加大打击频次和力度，对黎真主党予以决定性打击。因以军称将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动大规模空袭，大批贝鲁特居民25号连夜逃离家园，贝鲁特南郊出城方向陷入拥堵和混乱。黎真主党25号说，其武装人员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以色列北部的一处以军人员聚集地。5月25号是黎巴嫩抵抗与解放日，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发表声明，谴责以军对黎巴嫩领土的占领和袭击公然违反国际决议。奥恩表示，以色列全面撤出黎巴嫩领土是黎方坚定不移的国家诉求。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外交部25号表示，乌克兰军队对卢甘斯克地区学校等民用设施的一系列袭击行为是不可容忍的。俄军已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目标进行系统性打击，其中包括军工综合体设施、决策中心和指挥所。俄外交部称，俄方已就此告知美方。乌克兰武装部队同一天称，乌军使用风暴之影巡航导弹打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处俄军关键指挥通信据点。乌军还称，防空导弹储备严重不足，面对俄方对基辅的高强度空袭计划，防御形势承压。以色列国防军25号称，在此前一天针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中部的行动中，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器生产的关键人物穆罕默德·阿布·马卢。哈马斯方面目前对此没有回应。加沙地带卫生部25号称，过去24小时，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袭击造成5人死亡、8人受伤。自2025年10月停火协议生效以来，加沙地带

0: 已有超900人死亡。据世界卫生组织25号公布的数据，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中，刚果金已报告220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此外，已确诊的101例病例中有10例死亡。乌干达报告7例确诊病例，1例死亡。世卫组织当天还称，正在紧急扩大应对行动，但目前疫情蔓延速度仍快于应对速度。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
3: 北京时间19:30。
4: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5: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6: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5: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7: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 010-8410-9427。
10: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 010-8410-9427。
11: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

0: 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记。
2: 黄花镇全真馆是一场混战呢、八个人打成了四对儿，打的这个激烈程度就甭提了，尤其是白眉徐良，这是他出世以来呀、第一次打硬仗，打什么飞毛腿高蟹呀，什么并铁塔催龙啊，要么偷袭的，要么把人吓跑的，这是真刀实剑打呀。一看这位中年人手里这把宝剑舞动如飞，身形矫捷，正在当年呀、你想想四十不到啊，那正是好时候啊，无论是阅历还是这个招数还是人的精神头人的气力，那最好的时候啊，身手不凡，让徐良得知啊，这江湖之上能人有的是啊，如果自己不凭着这把金丝大环宝刀削人家宝剑，要胜这位有点困难，所以这是徐良出世以来第一个硬仗啊。那中年男子更是暗中称奇呀，没想到啊，这武林界突然出来这么一个后起之秀，可惜啊，失身为贼呀，我对他还真得提防啊，刀法娴熟不说吧，而且还会打暗器，一抬手那袖剑怎么打出来的我都没看到啊。这位平心静气认真对待徐良，两个人呢打了三四十个回合没分胜负。再看全真馆里头啊，哎呦，桌椅板凳啊给砸的给踢烂的那不计其数了，店老板呢躲在那栏柜后头啊直哭啊，嘿嘿，这下子完了，我这全真馆呢成全烂馆喽。那伙计还说的是啊，你说招谁惹谁了，都怨你，都是你招惹的，现在别埋怨我了掌柜的，咱们呢念佛吧，念佛干嘛，念佛保佑啊，赶紧的把这仗打完了，这一会儿就得出人命啊，一出人命官府就得来呀，官府一来，嘿，咱这店呢没个三个月俩月的开不了业呀，没个一二百两银子没办法打发官司，这下子完喽。掌柜的跟那小伙计俩人在那里啊抱头痛哭起来了，那外面打的确实啊乱了套了，老百姓越围越多，越围越多，地方上都来了，但地方一个，我的天哪，这全拿着刀拿着枪呢，这玩意他也不敢上前。正在难解难分之时，在人群外面呢又走来一个人呢，一小伙子，一看怎么回事啊，里面打架呢，这个地方别过去了，你绕道吧。谁跟谁打呢？我们也不知道啊，反正是有的说抓贼呢，有的说什么这个喝汤烫着了，有的喝茶烫，什么乱七八糟的。这小伙子也没听明白，但这位啊好奇心比较盛，越是打仗越爱看。我上前看看去，急什么？我们看热闹，去去去去去。这小伙子呀，拿手一扒了，他劲也比较大。把这围观的左右一分，分开一道挤进去了，抬眼一看，呀，这小伙子心说话，幸亏我到了，这怎么说话的啊？怎么自家人跟自家人干上了？他赶紧的抖丹田喊了一嗓子：“各位住手，住手，别打了，都是一家人，住手！”小伙子声音也高，底气也足。一喊把大家伙的注意力全吸引过来了，尤其是外面打斗的那一对儿，说外面不两对儿吗，两对儿啊现在拆开了一对儿了，原来呀、那卢真啊张英啊打在一起，结果卢真不是被徐良用点穴给点住了吗，卢真站在那里手持着刀，这刀举着嘴张多大，在那玩木头人呢，木头人啊，我们都是木头人，一不能说话，二不能动，三不能咳嗽，四不能笑，卢真的就这样啊，不能动他。张英一看徐良打着中年男子，哎，可以说呀绰绰有余，不会出现危险，所以呢土豹子这位矮脚虎张英一抡手中钢刀，

进殿内，主要帮闹海云龙胡小季呀、啊。胡小季打那个武生公子，略处下风啊。所以呢，两人战那武生公子，那韩大个子跟乔斌现在俩人呢在地上打滚了。你掐着我嘴巴子，我抠着你脑门子，反正是在那死拧子。这俩人也没什么招数，就俩莽汉叽里咕噜叽里咕噜叽里咕噜叽里咕噜滚来滚去。所以呢，首先把这注意力吸引过来的就是外面打斗的徐良跟那中年男子。俩人呢甩目一看，就瞥这么一眼，徐良当时嗯了一声，唰宝刀这么一晃，逼开那位中年男子，身形往旁边这么一闪，噌跳出圈外，把大刀一压，啊兄弟是你呀、啊，啊你回来了。那中年男子一看这人，哎呀，唰也往旁边一躲，躲开徐良那一刀，然后倒提宝剑，虎啊你怎么在这里呀、啊？他这么一说话，屋里打斗那几位呀、啊、也看清楚了。尤其是胡小季和那土豹的张英两个人一看，哎呦，唰唰两刀逼开武生公子，蹭蹭两人呢跳到大街之上。哎呀，表弟三爷，好家伙，俩职称，两个人高兴了，一看来者非别呀，正是小义是爱虎。爱虎不是上娃娃谷去了吗？哎，没想到今天呢来到黄花镇上了。就见爱虎风尘仆仆，腰下挂着刀，一脸的迷茫啊。爱虎赶紧的往前走两步，先是啊冲徐良稍微的拱一手，那意思呀、啊、你先等会儿。先来到那位中年男子近前，了袍扑通一声，爱虎跪倒在地了。直男爱虎给大叔磕头了，当还真就一个头磕在地上了。哎呀，虎啊，真的是你。就见这中年男子啊，唰挽个剑花，唰宝剑还匣，双手相搀，把爱虎由打地上是搀起来了。左看看右看看，嗯，又长高了呀。哈哈哈哈，哎虎啊，你怎么到这来了？大叔啊，您是从哪来呀？哎呀，我们的事儿啊一会儿再告诉你。哎，这中年男子把眉毛又立起来了，用手往徐良这边一指，你们认识啊？爱虎说，我赶紧给你介绍吧。我说徐大哥，快快快快快，把刀收起来，收起来，自家人的亮什么刀啊，还不赶紧过来赔礼。徐良懵了，我说兄弟，苍他把刀啊也还匣了。这位是，哎呀，这位不是别人呐，乃是墨花村的双侠的大爷，你得喊叔啊，这是丁大叔啊。哦，我的天哪，徐良一听啊吓一跳。爱虎这么一介绍，徐良马上明白了，闹了半天呢，这位非别人呐，乃是威震江湖的双侠丁兆兰，丁兆会的丁大爷丁兆兰。那还了得吗？墨花村跟县控岛两者同一条松江啊，那是近邻呐、啊。双侠和大武艺人家可以说关系莫逆呀、啊，尤其这几年生死之交啊。好家伙，今天差一点把这丁大叔给打了，那回头我怎么见我爹呀？徐良赶紧的了袍扑通一声是跪倒在地。啊，直男不知道啊，是直男冒犯了啊，大叔啊，你怎么惩罚我都行。咣咣咣，直磕头啊！哎呦，这一下子把丁兆兰给磕懵了。哎呀，这少壮士请起，他也不知道叫徐良什么呢，赶紧的伸手相搀呢、啊。这毕竟是孩子呀，一看这模样，爱虎认识那不是贼呀。赶紧相搀把徐良拽起来了。我说虎啊，这到底是啊？爱虎说，我给你介绍一下，大叔啊，这非别人呐，乃是我徐三叔膝下之子啊，姓徐名良，字世长，人送外号多臂熊，山西雁，白眉为记呀、啊、这是我徐大哥。

丁兆兰一听，上眼下眼打量徐良，你别说，隐隐约约呀，我还真就能够看到我三哥的身影啊！啊，徐庆是你爹啊？那是我的天伦呐、啊！哎呀，这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哎呀，没想到啊，孩子都长这么大了。哎呀，你爹呀，从来没告诉过我，他还有孩子呀。啊，我也没见过我爹呀，这是怎么回事啊？啊，小孩没娘，说起来话长了，一时半会儿也说不清楚。我们呢，一会儿再说。一会儿再说。你这是，我这是寻找我爹呀，还没找到他呢。哎呀，一时半会儿找不到的。丁兆兰突然间想起陆贞了，用手一指，我说梁子，你不得怎么了？你这血点的厉害不厉害？徐良一乐，我呀就点他的马血了，没有伤害他。过来啪啪这么一点，又把卢真身上的穴道给解开了。卢真的刀当这才落下来。哎，但卢真被点了穴道了，并不等于脑袋不好使，耳朵不好使。已然听明白了，卢真皱着眉头看看徐良， 你是我三叔的孩子啊？是啊。你是什么人呢？哎，你们俩呀更近。丁兆兰说了，他呀姓卢，叫卢真，人送外号叫粉子都，家住陷空岛卢家庄。他又姓卢，他又喊你爹喊三叔，你就说吧，他是谁的孩子？徐良一听，难道说你是我卢大爷的孩子呀？卢真说，是啊，钻天鼠那是我爹呀。哎呀，那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了。刚才呀、是小弟手黑了，我给你赔不是，我要不给你磕一个吧。徐良这人能屈能伸呢，了袍扑通给卢真呢还真就跪下磕个头。这下子这矛盾就解了。哎呦，卢真一看，杀人不过头点地呀、这一个头我可受不起。大哥请起，大哥请起。怎么互相称大哥啊？没论这个年羹呢，谁知道谁多大呀？互相称人家对方大哥，尊敬啊。把徐良搀起来，两个人真是不打不相识啊。哎呀，徐大哥呀，您这武艺怎么那么厉害呀？我都不知道怎么被你点的，我就麻着在那里不动弹了。回头啊，这一招得交给我，交给小弟我呀，我纵横江湖，我就谁也不怕了。哎呀，我这是墨迹之学呀。哎呀，拿不出去手啊，这还拿不出去手啊。哎呦，这就厉害了。哎，不，丁兆兰说，先别唠嗑。丁兆兰说，爱虎，这到底怎么回事？爱虎说，我也不知道啊，不过呢，这都是我的兄弟，我再给、别打了，别打了。怎么的，里面还有一对呢？那姓韩的大个子跟那个乔斌两个人拧在一起了，没说吗？你扳我的脑门子，我扳你的嘴巴子，这俩人打架也没什么招数，反正就在那里滚呢，滚得鼻青脸肿的，一身菜。怎么一身菜啊？那饭馆子那桌上掉的菜啊，全滚他们身上了。这滚得一身呢，好家伙，四喜丸子变南煎丸子了，怎么全变饼了？这玩意儿，赶紧的过去拉开，把这俩人呢硬撕开，别打了，自己人，斗兄弟，斗兄弟，别打。好容易撕开了，这姓韩大个子往外一看，大叔，我马上把这小子呀给拿下了，再等一会儿，等一会儿再说话。哎呀，丁兆兰过来，等什么呀？这是自家人，自家人，那他谁呀？这丁兆兰说，我也不知道是谁。哎呦，爱虎赶紧过来介绍，这是我的一个拜兄，人送外号叫开路鬼乔斌。啥鬼？开路鬼。嘿嘿，我说呀，长得不像人像鬼。乔斌一听，你长得好，你长得还不如我呢，我看你也像鬼。是啊，我的外号叫霹雳鬼啊。俩鬼呀、俩鬼，好家伙，打了半天呢，二鬼缠门呢，这是。哎呀，丁兆兰一摆手啊，乐的呀，我告诉你啊，这也是你们亲之近派的。他爹呀，非是别人呐，乃是你的二伯呀。他告诉徐良的。卢真过来了，徐大哥呀，我介绍一下，这位呀是韩二叔跟前的韩大哥。

0: 他一说韩大哥，爱虎就说话了，莫非是天井大哥吗？
1: 对呀、啊、
0: 爱虎听过呀，因为爱虎跟三侠五义老在一起，他们这些小哥们儿啊，有的连爹都没见过，你想想，所以爱虎对这三侠五义的事儿现在是最了解的了。他知道五义弟兄彻地属韩章，膝下有这么一个孩子叫做韩天锦。哦，这位就是韩天锦，人送外号霹雳鬼。
1: 对呀、啊、
0: 就是他。哎呦，爱虎挠挠脑袋呀，我只听说过没见过，我呀给哥哥磕个头了。过来，哐当，爱虎跪倒在地。这时徐良一看啊，那我也得磕个头啊，对不起对不起。徐良啊也过来磕头。嘿，这韩天锦把大肚子一舔，磕吧磕，使劲磕。哎，丁兆兰过来一巴掌拍在了韩天锦后脑勺上的，赶紧扶起来呀。好，起来吧小子。好家伙，俩人小子。爱虎起来了，我说怎么哥们儿，见面就玩笑啊，你从哪论叫我小子呀？你比我小，长得矮，你不是小子吗？丁兆兰说，休得胡言乱语，我给你们俩介绍介绍，这位呀、啊、就是你们欧阳伯伯的义子，你们智叔叔的徒弟，我常跟你们说的小义是爱虎。哦，而你就是爱虎啊。爱虎说，我就是，我以为啊过端午节打的那个爱虎呢。爱虎说，对对对，我就是那爱虎，你记住他就行。哎，爱虎啊，粽子。怎么粽子啊？我一想起爱虎啊，我就想起吃粽子了。我饿了。哎，他又饿了。那这边呢，又把胡小季乔斌叫过来，又给大家介绍。爱虎说，这是我表哥胡小季，当然了也是我的拜兄。哎呦，这是一家人呐、啊。那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打了半天，这是哪里事儿啊？啊，掌柜的跟那过脉那小伙计一听，合着你们一家人跑我们饭店里砸饭店来了？你们在这乱打一通，给我们打成什么样了？哎，丁兆兰呐，那毕竟是双侠呀，那叫侠客爷，赶紧的来到掌柜近前，领着这些小哥们，快快快快，给掌柜的赔礼道歉。掌柜的，我们这是一场误会，到底哪里出了误会了，我现在也不知道。但是呢，在下是他们的长辈，孩子犯了错，长辈的得来负责任。这么着，说着话，一伸手，又掏出20两纹银呢，交给掌柜的，所有打烂的东西，我照价赔偿，余下的钱不用了。掌柜一看20两纹银呢、啊、刚才还20两呢，50两啊，打烂几张桌子几个板凳，砸烂几口那酒缸，够了。这是徐良又掏出来10两纹银啊，这个呀，是我们刚才的饭钱啊，包括刚才那几桌饭钱啊，都算我的啊，我付了啊，我们沙溪人啊啊不抠门，大家全乐了。这是丁兆兰说，这么着吧，掌柜的，您让小伙计赶紧的把这收收拾啊，那没坏的桌子给我们搭2张过来，然后呢，厨房里有什么好吃的赶紧往上上，大家还都没吃好呢，我们呢还没吃饭呢，我们等于啊全家大聚会了。哎，好好好，掌柜的说，你们确定吗？啊，什么叫确定吗？你们确定不打了吧？哎呀，不打了不打了，我们呢是大水冲了龙王庙，我们本是一家人呢，怎么会再打呢？那好那好，我马上吩咐灶上的啊，我说这灶上还不行了，怎么全吓跑了，赶紧的喊去。这边准备饭菜，小伙计赶紧的收拾残局啊，把那破桌子烂板凳先堆到一起，有那完整的桌子赶紧过来擦抹桌案，把上面的油迹水迹擦干净了，捡那好的板凳过来给大家搬过来。那趁这个档口，丁兆兰一拉爱虎就拽到旁边，其实啊大家也能听见，丁兆兰呢就说了，爱虎啊，我们这一次到襄阳啊，为了什么，我想你心里也明白，总之啊我来晚了。爱虎啊，我现在问你，你五叔白玉堂到底是死了还是没死

0: 英大爷跟白玉堂的交情那非是一般呐。一问这话，爱虎当时眼圈又红了，盯着说：“您老人家还不知道吗？我五叔啊，没了。说这话没有半年，也得有几个月呀。死的那个惨呐、啊，据说是万箭穿身呐、啊，死了连囫囵尸首我们都没看着啊。”尸骨无存，现在得到的只是一坛骨灰呀。爱虎一说这话，就听身后啊，那卢真喊了一声：“哎呦，我的五叔哎！”扑通，怎么呢？卢真当时气绝倒地，昏死过去了。为什么呢？卢真那跟这位五叔锦毛鼠白玉堂两个人关系最好啊，白玉堂可以说看着卢真长起来的。另外呢，白玉堂的岁数跟卢真呢差距并不太大，十来岁。在这仙宫岛上可以说呀，两个人差距很大。你要说是两辈人也行，你要说呀是朋友也可以。你想想，白玉堂啊那是卢大奶奶带大的。卢芳的夫人白玉堂从来不叫大嫂，而叫嫂娘，那对待白玉堂啊就像对待亲儿子一样。那白玉堂对着卢真能错得了吗？卢真这一身能耐 80% 是白玉堂调教出来的。有时候卢真呢惹了祸了，犯了错了，卢芳要打，那卢真呢一定是藏到白玉堂身后，白玉堂就得给卢芳跪下：“哥哥你打我吧，不能打卢真，他还护犊子，谁也不能碰卢真一根毫毛。”白玉堂就这么疼这么爱卢真。那听说白玉堂死了，卢真原来呀都不相信呢，以为谣言，打心里不相信，但今天有打爱虎嘴里把这事啊坐实了，卢真能不伤心吗？哎呦一声，我的五叔啊，扑通就躺在地上气绝了。说年纪轻轻的这气就这么的不顺呢啊，这也有原因，刚才不是被徐良啪点了穴了吗？本身这个气血呀、啊、还没顺呢，再这么一打击当时昏死过去了，把这气也给挽住了。哎呦，爱虎徐良赶紧过去抢救啊，掐人中啊，扶打后背啊，拍着前心的。这时丁大爷是放声大哭啊：“我的五弟耶、啊、五弟呀、啊，想不到你一旦见身归那时去了，可疼死哥哥了呀。”他在这一哭，就听见身后那五声公子哎呦一声：“我的叔叔哎。”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1: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阳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非常几句郭德纲的话，简单直白也很现实。他说世界上有两种人，第一种人喜欢郭德纲，第二种人不喜欢郭德纲。喜欢不喜欢全凭您高兴，但第二种人认为自己比第一种人高雅，这就错了。人活着都不易，端正心态，唯有宽容世界才能精彩。那些斤斤计较的人生真的活得快乐吗？扪心自问，是不是

是当你有了包容的心态的时候，就像是无形之中你给自己铸造了一面城墙，谁都不会伤害到你。真的，心态永远是你的保护伞。来听下一首歌，张碧晨《幸福梦》。

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张惠妹的《记得》。01年华纳唱片的陈泽山在为张惠妹制作真实专辑的时候听了这首歌的小样，曾一度想签下林俊杰但未果，于是采用了这一首歌，并且由台湾作词家易家扬重新的填词。当然了，这个歌林俊杰也翻录了一版，他有一张专辑全部是自己写的歌，自己的故事，但都给别人唱了。这张专辑名叫做《他说》，女字旁的他，里面就有他翻唱的《记得》，可以去听听看。谁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我记得社会心理学上有一个很著名的马斯洛理论，他把人类需求像阶梯一样从低到高层次分为了五种：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当你有钱有魅力的时候，你可以达到尊重需求，而当你充实又人格独立的时候，可以达到自我实现。所以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摆脱患得患失，坚持沉淀自己，爱自己的时候，你的内心必然是不会缺失安全感。希望患得患失不会再有，而是获得在爱情当中最大的安全感。就像你遇到一个人，你的心态是很开心你能来，但我也不害怕你会离开。来听梁咏琪《搬家》。

这里是大牌朱大哥，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吴宗宪的患得患失。你说一个人在什么样的状态下会患得患失呢？我想大概是因为太过于在乎，害怕失去吧。绝大多数人最渴望在感情当中得到的，也许是就像上一个话口说的安全感。张小娴曾经说，每个女生都想要安全感，都用各种方法想要得到安全感。可是呢，无论我们怎么努力，无论我们拥有多少，到头来可能还是会觉得没有安全感。缺乏安全感的人在感情当中特别怕忽视，一点点小的不顺心就会成为爆发点，总是在对方爱与不爱之间直接的来回折磨，甚至有人索性选择不再触碰爱情。所以没有安全感的爱情也会患得患失成瘾。但安全感这个东西，我想说真真实实还是需要自己给自己，不然即便遇到了对的人，可能都会变成错的人。

0: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1: 呼海翻起爱恨，
0: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下一首歌要继续听到的是李圣杰的代表作，这首歌叫做《痴心绝对》。李圣杰当年写这首歌的时候说，曾经因为深爱过一个女孩子，对她痴心绝对，但最终还是错过了。他说他终于明白从痴心绝对到手放开的必要。后来他的好朋友蔡伯南在听到这个故事之后呢，有感而发就写了这首歌，收录在02年《痴心绝对》的那张同名专辑当中，作为了主打发行。

为什么很多人年龄相仿，有的人身体一向健康，却突然查出什么血管堵塞啊之类的？科普一下，临床发现啊，即使是在同样的心血管危险因素的作用下，血管抵抗力低的人都会早发病，抵抗力较高的人就会晚发。而血管抵抗力来源于血管内皮功能，血管内皮覆盖在血管里面的最里面一层，由无数的内皮细胞构成。如果说内皮功能下降的话，结构受损，血管的抵抗力就会下降，从而导致动脉粥样斑块开始形成并逐渐进展。下个话口呢，教你如何判断自己的血管抵抗力到底强还是弱。先听一首歌，这是张清芳的《想你到心慌》。

前面有说到血管抵抗力，那如何判断自己抵抗力好坏呢？你可以试一试这个方法，自测一下，叫做握拳自测法。第一步，反复用手握拳和张开手掌大概10次左右，然后呢，请家人用双手的大拇指分别按住手掌根部的桡动脉和尺动脉，然后伸开手掌，松开对尺动脉的压迫，继续保持压迫桡动脉，观察手掌的颜色变化。如果手掌迅速，大概5秒之内恢复红润的话，说明你的侧肢循环。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腐败透顶，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0: 满足老人的喜好，带去温暖的陪伴，功能实用，操作简单，一用就会。音质好，声音大，体积小，好携带。回顾经典故事，收听喜爱节目，丰富精神生活，提升幸福指数。内置听书内容2000小时，终身享受云端10000小时内容免费下载。单田芳、袁阔成、刘兰芳、连丽如、马三立、马季、李金斗等众多名家助阵，正版授权，畅听无忧。预装内容涵盖经典评书、精品小说、名家相声、趣苑杂谈等6大品类，是老人散步遛弯、分享生活、休闲娱乐的好伴侣。老人的需求，亲友的心意，单位的关怀，赶快下单购买，为老人送上温馨与快乐。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小说剧国家宝藏，根据景旭峰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0: 四十集。
1: 按我的推论，信里说的大事儿，指的就是取财宝。
2: 刚跨进屋门，肖伟就抑制不住的先扯出了话头。高阳不同意的摇了摇头。
3: 我倒不这么看。哎，肖伟，你忘了，缺二垮子在给你爷爷最后的那封信里说，他临死时对盗墓这件事追悔莫及。

0: 会不会是想让高闯父亲帮他把墓道的入口关上，对这件事儿好稍微做一点补救呢？
1: 高阳听罢琢磨了一下，点了点头。
2: 你这么说呀，好像还有一定道理。
0: 嗨，咱们把高闯爷爷的信拿出来再看看，说不定还能有什么新发现。
1: 于是这几个人又拿出崔二垮子的信反复地看了几遍。高闯不禁皱着眉头，挠了挠头皮。
3: 哎，你们说我爷爷留下来的这段口诀到底是什么意思呀？
1: 肖伟和高阳对视了一眼，谁都没有再说出什么来。大家又闷坐了一会儿，肖伟叹了口气，
0: 弄了这么个大哑谜，也亏得高闯的爷爷想得出来。
1: 高阳一听笑了，赶紧接过话来。
3: 我猜想这段口诀绝不是高闯的爷爷编出来的。
0: 那能是谁？
4: 军师。
1: 赵颖突然冒出来一句，萧伟听了不觉恍然大悟。
0: 我说呢，高闯的爷爷怎么会有闲工夫整这个离根呢？再说了，这种哑谜除了军师之外还有谁能编得出来呀？
1: 赵颖一边琢磨着一边叨念出来。
4: 我觉得这一段口诀当中明显的缺了两处东西。
0: 什么东西？
4: 从测量定位学的角度来看，要标记移出地点至少要有四个基本数据，也就是基准点、方位、数字和单位。
2: 哎，赵颖分析的有道理，你们看这段口诀，有了数字和方位，明显缺少了基准点和单位嘛。
1: 肖伟对这一方面没有研究，对赵颖和高阳说的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0: 我说，你们说的什么乱七八糟的？我怎么听不懂啊？
1: 肖伟说完，情不自禁地拿起信来，又看了起来。
0: 左九西，右一左八，这什么东西这是？
1: 高阳和赵颖听肖伟这么一念，不禁相视一笑。
2: 肖伟啊，过去人写字啊不能横着念，这段口诀应该念成西九一八左右左。
1: 肖伟一听不好意思地笑了。
0: 还是你有学问，这么一说这口诀还挺顺嘴的哈。巧了，怎么和东北沦陷是一个日子啊？
1: 赵颖听罢眼睛突然一亮，他没有吭声，拿起笔来一会儿写一写，一会儿又画一画。过了一会儿，他的脸上突然现出了豁然开朗的表情。
4: 我好像有点猜出来了。
0: 猜出来了？
1: 肖伟等人听了都不禁竖起耳朵凑了过来。
4: 我想这个口诀的单位啊应该是一棵树两棵树的棵。
0: 棵？为什么？
4: 曾老在笔记中提到过，当年盗洞的第二个入口是老四测量时碰巧遇到的。也就是说换个话说吧，那应该是一个天然洞口。那既然是天然洞口，怎么正巧与它基准点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如此有意义的数字918呢？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这个基准点呀是人工做出来的。根据曾老的笔记，北陵附近遍布密林，高闯的爷爷当年做掩护用的小店也建在这个密林里头。那么如此推算起来，这一段口诀当中

0: 没有提到的那个单位，很可能就是按照树木的单位科确定的。
1: 高阳听了不禁连连点头。
2: 有道理有道理，咱们就按这个思路往下走。剩下的问题就是这段口诀最后的那个左右左是什么意思。哦，还有那个基准点它在哪儿啊？
1: 肖伟听罢立刻站起身来。
3: 我说兄弟们，咱们就别在这干想了。

0: 帮我看看，看我这个情况行不行，能不能用啊？
1: 那你详细说说情况啊，我给你辨证一下，看能不能用啊，辨证实质。
0: 哎呀，我这个心脏毛病十多年了，
1: 嗯，
0: 就是咋说呢，几乎年年都往医院跑住几天。
1: 哦，
0: 最近一年多感觉心绞痛犯得越来越轻。
1: 哎呦，不好啊。
0: 不好，动不动这个左心口这儿就像被压这个石头那样压着，就揪着疼。
1: 嗯，
0: 哎呀，老想长出气，然后就心口这儿闷呐、啊，憋得慌。
1: 哦，
0: 哎，有时候干点家务活就能就突然就犯了，就疼的呀，就直憋的就不行。
1: 哦，
0: 哎呀，还有严重的心律不齐，有时候心里咯噔一下，有时候就突突乱跳。
1: 嗯，
0: 哎，弄得我心里慌慌的呀。而且一天到晚这个脚脖子啊都有点浮肿，脚也有点。
1: 哟，心衰了，你小心啊。
0: 是，你说这么多年就吃那个啥美托洛尔、新瓦他定这些西药。
1: 嗯。
0: 哎呀，有时候你怎么的就这个难受就上来了，心脏就憋得难受的轰声呀，就没劲儿，软的不得劲儿。
1: 哦。
0: 哎呀，我连着听咱们电台就好几天了，我觉得这个长效救心丸挺好的。我想问问您，我这个情况能用吗？
1: 当然可以了啊，你西医诊断是冠心病心律失常。
0: 嗯，
1: 那咱说要想让心脏彻底康复啊，务必要做到啊通淤堵啊稳心率强心肌三管齐下。
0: 嗯，
1: 因为单一的通淤堵啊光治标不稳心率不强心肌的话啊，心脏还会心律失常啊，心跳无力啊，心衰还是要命。而治稳心率啊不通血管不强心肌的话，血管老是堵着，最后心脏还是衰竭了，那也活不了。那只强心肌啊，不通血管，不稳心率啊，供血传导会致命，心律失常也要命啊。所以说，咱这个长效救心丸刚好啊，同步实现啊三步治疗，让你心脏血管呀、啊、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救心、治心、护心同时进行，做到一次用药救心七天，三副治疗下来啊，护心十七年以上。
0: 嗯嗯，
1: 也就是说啊，通过长效救心丸三副药治疗以后，未来十多年啊再也不用担心啊心脏啊出现大问题啊，这是没问题的啊，知道该买啥了吗？
0: 哎，好好好呀，那这样太好了。高教授，那现在还有国补和这个医疗补贴有没有啊？
1: 啊，国补和医疗补贴啊还没结束呢啊，现在抢定啊还能享受到八毛钱一粒药的优惠政策，但是你得抓紧啊。
0: 嗯，
1: 因为每天每个地区啊只能补贴20个名额。
0: 哦，
1: 如果场外电话打不进去啊，就多打几遍，反复打。因为啊，这几天抢定长效救心丸的人呀，特别特别多啊。
0: 哦，
1: 大伙都不想错过国补和医疗补贴这个好政策，明白吧？
0: 听你说完，我太感谢您了，
1: 啊、
0: 我心里有底儿了，
1: 啊、
0: 我得赶紧抢定去。嗯
1: 嗯，抢定大事啊。
0: 嗯，
1: 放心吧，别的病我不敢说。
0: 嗯，
1: 但凡心脏病啊，经我手的，我只要点头能给你治。一治一个准，一治一个康复啊。
0: 好，
1: 在用药期间啊有任何问题的话啊，随时可以打电话啊找我，我随时给你调整啊，别客气别见外啊，好吧，祝你健康长寿啊。
0: 哎，
1: 嗯，
0: 谢谢谢谢，麻烦高教授了。
1: 啊，
0: 那以后肯定还能找您呢，还能问。嗯，该咨询你的麻烦您呢。
1: 啊，不客气啊。
0: 哎，
1: 啊，再见。
0: 谢谢，
1: 啊，
0: 谢谢，
1: 再见了。
0: 谢谢，再见，麻烦了。
1: 嗯，没事。
2: 三香入药的长效救心丸，沉香药油，去腐化瘀，化斑通堵，让心脉永无淤塞。檀香药油，稳律强肌，修复损伤，让心脏永无失常。紫檀药油，长效护心，阻断衰竭，让心肌永无凋亡。一次用药救心七天，三副治疗护心十七年。长效救心丸场外订购热线400-788-7277。好消息，心与心的结交，高明老师要免费送大家玲珑急救药盒，只为结个善缘，践行行善事存善心的初心。心脏病犯病最可怕的就是找不到药，心梗约1/3患者死在医院外，关键就是没抓住黄金抢救4分钟。四分钟内吃上急救药就能远离心源性猝死，呼吁每位老人都随身携带玲珑急救药盒。这款玲珑急救药盒四大核心优势，保命又省心。一，四大急救药，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阿司匹林、长效救心丸，一格一瓶，清晰不混乱，

0: 胸痛时手一摸就到，抢占黄金抢救时间。二，盒盖自带大字说明书，用法用量一目了然，不用儿女叮嘱，身边人都能帮你急救。三，身份证大小随身便携，买菜、遛弯、旅游塞兜里放包里不占地儿，安全随时在。四，药用级密封材质，防潮、防摔、防紫外线，保证药效不流失，放再久也能用。这个药盒装的是安心，是保命，也是高明老师对心脏病朋友最深的牵挂。市场价128元，今天免费送20个，赶紧拨打400-788-7277报名抢订。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1: 这位朋友你好，你的电话已打进来了，请讲。
2: 高老师你好。
1: 你好。
2: 这个长效咨询丸啊，我已经用了10天了。
1: 哦，好啊。
2: 我就想麻烦你哦，帮我看看接下来该怎么用。
1: 好啊，那你说说具体情况吧。好吧，我给你辩证一下啊。嗯，
2: 好好好。2个月之前啊，我查出来这个冠心病了
1: 啊，
2: 这个窦性停搏给我开了一些药啊，这个一顿我也不落着吃，但这个心脏呢时不时的还难受。有一天呢，我开车听广播，我小孙子啊搁那调台，一下子呢就调到您讲的这个心脏病上了。
1: 哦，缘分啊。
2: 您当时说了一句话啊，我印象的特别深。
1: 嗯，
2: 您说的这个啥呢，就是那个301那个这个军医嘛。
1: 嗯，没错啊，
2: 不欺骗老百姓，这个心脏病啊只要您说能治就能治好。
1: 嗯，
2: 当时啊我就觉得您这个老师啊很可以啊。
1: 啊，过奖了啊。啊，做人心意啊凭的就是良心和底线。我是一名军医啊，在301医院军医学院坐诊多年了，一辈子治病救人，从来不玩虚的啊，不糊弄老百姓。心脏的毛病啊可不是小事啊，都是大病，咱不能拿老百姓的性命啊开玩笑。能治的啊我就如实的讲啊，那么不能治的绝不能乱承诺。
2: 是啊，所以啊我就感觉啊您这个人特别实在。
1: 嗯，谢谢啊。
2: 听了有这个7-8天吧啊，我就决定试试这个药。
1: 好啊。
2: 我就先买了一副。
1: 嗯，
2: 当时呢还免费给了我一个这个玲珑急救药包呢。
1: 啊，急救药盒啊。
2: 我是上午收到的。
1: 嗯，
2: 中午啊就开始吃了。当天晚上啊我就感觉这个嗓子眼啊
1: 嗯
2: 开始松快了。
1: 是啊。
2: 这个呼吸呢也透亮。晚上躺那儿啊、哦、没一会儿就睡着了。
1: 好啊。
2: 这一晚上睡得哦可踏实了。
1: 嗯，
2: 这个也不像之前啊、哦、做那个乱七八糟的那个梦。第二天早上醒来哦，感觉这个前胸后背呀、啊、
1: 嗯，
2: 这都可轻松了。
1: 对。
2: 这个我当时哦特别震惊。
1: 哎。
2: 这个长效救心丸哦原来真就像您说的。见效就这么快。
1: 对呀、啊、我是一名军医啊，我肯定啊对自己说的话高度负责任的。长效救心丸它是现代中药，而且是中药萃取的精华，沉香、檀香、紫檀三香活药油入药的。穿透力啊非常强，可以做到3秒钟入血，25秒钟啊贯通啊贯脉，1小时啊就能提升30%的心肌血氧量和能量，所以说见效速度啊非常之快呀、啊，明白吧？
2: 就是啊，吃完第一天啊，我就明白这个药为什么叫长效救心丸了，这和以前吃那个药啊都不一样。
1: 对对对，
2: 不亏您说哦，它是心脏病疫苗。嗯，那等我吃上30天的时候啊，我就感觉哦变化更明显了。
1: 是啊。
2: 之前动不动我这个胸口啊就发紧，心里边啊就咯噔一下子，这个窦性停搏没有再犯过，这个走楼梯呀、啊、出门干点啥呀，就再也不会这个胸闷气短了，这个嗓子眼儿那个堵的那个慌的那个劲儿啊，彻底散开了。
1: 好、oh. ，
2: 这现在啊，我一共才吃了10天嘛啊，
1: 嗯，
2: 以前总感觉这个后

0: 从肩膀发紧的这个感觉没有了
1: 啊、哦，好啊。
0: 而且啊，我今天起来没有吃那个降压药吧、啊
1: 嗯、
0: 我一量下血压啊，居然是140了
1: 啊、哦！
0: 我当时啊，我都不敢相信，反复的我就量了三遍，都是140。
1: 嗯，
0: 我原来吃降压药啊，都得156
1: 了。嗯，好啊。长效菌星丸虽然不是降压药，但是可以通过啊通淤堵。那么咱们说啊，血管内的淤堵啊打通了，啊血管变软了，管腔变大了，血液干净了，血管通畅了，血管的压力啊自然就下来了，血压自然就跟着降下来。包括也有一些像汤心病的朋友，那么用了长效菌星丸啊，心脏好的同时啊，血糖也降得挺快的。所以说你看啊，是不是？啊，宁吃仙桃一口，不吃烂杏一筐啊，这样的道理啊。嗯，
0: 是啊，我就觉得自己哦，这回真的是选对药了。
1: 嗯，
0: 所以趁现在有那个国补和医疗补贴嘛啊、
1: 嗯，
0: 昨天又买了两副。
1: 好，
0: 那高老师啊，
1: 嗯，
0: 我之前都是一天吃这个3次啊，您帮我看看接下来我该怎么用
1: 啊？您目前恢复的已经很平稳了，挺好了。接下来啊，一天用2次就可以了啊，啊，挺好的。
0: 嗯、好的，好的，嗯，谢谢高老师。
1: 不客气啊，有任何问题随时联系我啊，祝你早日康复，
0: 嗯、
1: 再见。
0: 嗯，好好好，谢谢高老师。
1: 好，
0: 高老师再见了
1: 啊，再见。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坚持服用长效救心丸，3至5天就能让你心不慌、气不短、吃得好、睡得好。长效救心丸特效药只需7天，再无心源性猝死的发生。如果有冠心病、高心病、风心病、肺心病、心律失常、心肌梗死、心律衰竭，只需3副药，3副药治愈心脏病。最重要的是，千年活药的药油可以在心肌及整个心血管存留17年之久，相当于给所有心血管壁打蜡，将原本坑洼的血管内壁变得光滑，让杂质无法沉积于血管壁，保证17年内不再复发心脏病。现在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一粒只需8毛钱，7天治心无负担。长效救心丸订购电话400-788-7277。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高老师你好。
1: 啊，你好，你好。
3: 之前就是和您通话嘛，就是给我那个母亲咨询。
1: 哦。
3: 嗯，我母亲都那个80岁了，是个盲人嘛。
1: 哦。
3: 得这个心衰都20多年了。
1: 哦，你这么一说啊，我有点印象了。啊，当时说是年前感冒了，然后啊就引起了急性心衰了，是吧？当天啊，
3: 对
1: 啊，你没说之句，就在那哭呢，是吧？
3: 哎呀，对对对，就是我。
1: 嗯。
3: 当时嘛，我也是就怕老母亲这个病这没救了嘛，我这一激动我就那个没控制住。
1: 嗯，
3: 毕竟他都那个80岁了嘛，这不，哎呀，怎么说呢？多亏了您吧。
1: 嗯，
3: 我老母亲现在他恢复的可好了。
1: 啊，应该应该，嗯。
3: 啊，这不听说咱这个那个长效救心丸这个国补和那个医疗补贴那个要结束了嘛？
1: 啊，
3: 这我就着急了啊，因为啥？我也想用点，我这个心脏也有点那个小毛病。
1: 心脏毛病啊，从来没有大小之分啊，都是大病，趁早解决，千万别硬扛着啊，扛来扛去啊，就扛出危险来了。再一个，现在还有国补啊加医疗补贴双重补贴，一粒药才合上8毛钱，可一旦补贴政策啊截止了，立马就恢复原价2880元了，前后可差了不少钱呢 啊！
3: 哎呀，是是是，我母亲当时就是原价买的。但是吧，这好在就是那么严重的心衰也都好了嘛，我就觉得这个的话，这和命比起来那也值了呀。
1: 哎，你说的非常好啊，命永远大于钱啊，人只要活着有健康才有一切啊，有命在日子才有奔头，你老母亲在啊、才算是完整的家啊。那你仔细说说啊，老母亲现在恢复的怎么样了啊，分享一下。
3: 哎，她现在恢复的那个特别好。
1: 嗯，
3: 他当时吧，就不是因为那个感冒嘛，出现的那个急性心衰住院了嘛。
1: 哦。
3: 住院以后吧，那个状态也，就是一天不如一天。
1: 嗯。
3: 所以呢，当时就是我也是特别着急的。
1: 嗯。
3: 他吧那时候就是稍微动一动啊，就觉得上不来气儿。
1: 哦。
3: 完了，那个就得那个大口的喘气儿嘛。
1: 哦。
3: 啊，得缓个那个7-8分钟才能缓。

0: 水过来，再一动吧还是不行，还那样。
1: 哦，
0: 哎，所以呢就是在那以后，这不天气好的时候，我就用那个轮椅推着他出去那个晒晒太阳嘛。
1: 哦，
0: 要么呢就是在那个屋里那么半躺着。
1: 嗯，
0: 但是吧晚上他是更难受了。那个胸闷憋气，完了心慌还睡不着觉。
1: 哦，
0: 哎呀，就整宿整宿的，就是翻来覆去的。这不只能是靠着那个安眠药，他才能那个勉强的眯一会儿。但是自从用上那个长效救心丸，才一个星期左右吧，哎，我就发现我那个老母亲了，晚上他就能那个睡的那个平稳点了。
1: 哦，
0: 就是不像之前那么那个折腾了，就算是那个躺下吧。哎，就觉得他那个喘气儿感觉就是那个也顺畅多了。
1: 嗯，好了。
0: 等用到一个月的时候，就是改善就更明显了。他呢就不用那个天天那个半躺着遭罪了嘛。
1: 对呀，终于能睡觉了。
0: 啊，这不在家里他就那个慢慢的就那个能溜达了，就都没问题了。走路呢也那个不喘了。
1: 哎，好。
0: 啊，这不眼看着他那个精神状态就一天比一天好了。
1: 嗯。
0: 啊，这不是三副药都吃完了，哎，就不用那个轮椅推着了，就能自己那个下楼，哎，溜溜弯了，晒晒太阳，这都行了。
1: 可以。
0: 啊，这前几天这刚带他到那个医院去复查了一下，这不说他那个心脏功能嘛，恢复的非常好。
1: 嗯，这是铁证
0: 啊。医生，对，医生都那个特别惊讶呢，就问我们吃的啥药啊。完了我就把那个手机里那个药盒照片我就给他看嘛。哎，他当时还说呢，他说这个药真挺好的。完了也拍了张那个照片留下来了。
1: 嗯，好啊。
0: 啊，我母亲嘛现在这不吃好了吗，这回呢我那个我就想那个继续吃点嘛。主要我这不也是啊，就有点那个心肌缺血。走路快了吧就上不来气儿。
1: 哎呦，有点心。
0: 啊，就是咱俩这么说说话，哎呀，我就是尽量就是平稳自己这个情绪吧，我这心就有点那个突突。
1: 哎呦，那你可不用紧张
0: 啊。哎呀，就好像是紧张似的呢。其实吧，我觉得还不是那么紧张啊。
1: 嗯，还是心脏病的问题啊。那就说明啊，你的冠脉啊出现了淤堵，啊，至少堵了60%左右啊，啊，严重影响了心脏的供血供氧了。虽然说当下不是最严重，可当淤堵啊时间一长啊，供血严重不足了，堵塞更严重了。心脏会立马梗阻啊，也可能得心梗啊。那心梗以后啊，心肌就会容易大量坏死，导致传导不稳定，就容易出现啊严重的心律失常，乃至啊心力衰竭啊，会导致心脏血管更加的堵塞，跳得更加的紊乱，形成了恶性循环。所以当下啊，最主要的要立马用上长效救心丸，它是很对你的症的，尤其是防疫当中啊，沉香药油能速通冠脉啊，用药一小时就可以大大提升啊30%的心肌供氧量。吃上当天，那你这个胸闷呀、憋气呀、心突突跳的感觉就会立马消失了，明白不？嗯，很快啊。
0: 对对，明白明白。哎呀，太好了。那个，我吧，这不看着我母亲这用那个长效救心丸一天天这好起来的
1: 啊，
0: 所以真的我特别相信你。
1: 嗯。
0: 那啥吧，那我就那个赶紧打电话，我也订上三副药呗。
1: 嗯，可以啊。啊，这要是以前的话，我肯定告诉你啊，先订一副药吃着。但是现在啊，国补和医疗补贴啊，随时要结束了，还是直接订三副药啊，直接治到底吧。这样一粒药才8毛钱，不用担心以后啊再花2880元一副药买了，而且现在还能免费啊领取一个玲珑急救药盒呢啊，挺好。
0: 对对，真挺好的。我这样的话呢节省不少钱。
1: 嗯，
0: 所以说呀高老师，我们老百姓真是太幸运了，遇上您这样的好大夫和这么好的药哈。
1: 应该应该啊，这都是我当军医的应该做的啊。那后续再有什么问题啊随时联系我好吧。祝你早日康复。
0: 哎哎，
1: 再见。
0: 哎
1: 啊，
0: 哎，好嘞高老师，那您也那个一定那个保重身体哈。
1: 好，谢谢
0: 谢
1: 谢
0: 您了高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2: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2:30。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还有你最爱听的戏。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4: 对喽，最新款的评书机，一共能听300多部评书呢，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3: 我这个也能免费更新，除了20000多集评书，还能听6000多集相声，一句都不落。
4: 我这个还能听戏曲，还有保健养生讲座和安全常识。
3: 我这个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4: 我的也行，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
3: 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别的都不需要了。
4: 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3: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4: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电话也是0108410-9427。
3: 我怎么觉得咱俩说的是一样的东西？
4: 还真是。
3: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4: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3: 对喽，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送来，
4: 0108410-9427。
5: 请听新编评书《抗日英雄杨靖宇》，由刘兰芳播讲。
6: 杨靖宇足智多谋，在老爷岭隧道炸毁敌人军车，肯定敌人要来报复打增援，他马上带游击队第二大队埋伏在老爷岭的北面两山加一沟的山坡上打伏击。果然，磐石县的日伪军在上级指示下，在黑田大佐的带领下，来打增援中了埋伏和游击队交火了，黑田当场被击毙，日伪军一阵大乱。但毕竟日本将士是训练有素的队伍啊，很快就控制住局势，组织兵力向两面山坡还击，还支上迫击炮，咚咚咚打了几发炮弹。这时山上游击队响起了冲锋号，这边山头号声一起，那边号声也吹上了，山谷之中号声嘹亮啊，紧接着响起了震撼山谷的喊杀之声。红军战士挺起了上刺刀的步枪，有的挥舞大刀片冲向敌群，这简直就是神兵天降，虎入羊群，这一下鬼子兵惨喽。是啊，打仗主要打的是士气，红军游击队这边是带着强烈的民族仇恨，都集中到刺刀尖上、大刀片上。战士冲下山来，这顿猛杀猛砍，日本兵本来是很有战斗力，可是他们面对这一轰天的复仇烈火，他们吓傻了。本来就已经是残兵败将，有这么一场厮杀，日本兵败了下来。简短说，一个连队外加宪兵支队的日军逃出去的不足200人，日本宪兵队长龟田次郎混在败兵群里，总算从那条死人沟里冲了出来。他们跑出10来里地，枪声没了，呐喊声也听不见了，龟田跑的也是上不来气儿，他哭求一屁股坐在路旁的大石头上，身旁还有2只狼狗陪着，他两手拄着战刀大口倒气儿啊，这是哪里的中国主力部队，怎么一点情报的也没有？一个日军翻译官说，哦，听他们好像是喊什么杨靖宇大将。

军。杨靖宇大将军是哪个部队？听说是东北抗日红军，他们军籍上写着呢。嗯，哼，归田听了一撇嘴，什么杨靖宇大将军，他徒有虚名，军人的不是。嗯啊，翻译听了纳闷啊，怎么呢？你都让人家揍得这个样了，还说人家军人的不是？哦，你是啊。再看龟田坐那合计合计，一阵狂笑。嗯，知那人智慧低下的，哈哈哈哈哈。假如是我来指挥这场战斗，那么我就会在这里，嗯，就这里，他指着脚下，在这里布下一部分兵力，打一个二次伏击，那么你我还有路可逃吗？啊！翻译官听了一竖大拇哥，嗯，高，太君的确是高。他话音还没落呢，突然从两边山林丛竹响起了一阵的炮声，咣咣，突，迫击炮，炮弹如飞蝗一样呼啸而至，把这群败兵又打得个人仰狗翻。哎，不是人仰马翻吗？哎，他们是坐火车来的，没马，只是龟田牵着两条大狼狗，这狗牙上也沾满了中国人的鲜血，头一排炮弹就把这两狗啊给掀翻炸烂了。多亏龟田坐在大石头上，这老鬼子多尖呐，他听见炮弹飞来的呼啸声，出溜咕噜一滚就躲在石头后边了。两排炮弹炸死炸伤鬼子四五十人，冲锋号又响了，接着喊杀声，喊杀是一群女高音，杀呀，原来是苏建梅、金淑梅率领女兵从山坡上冲下来，苏建梅奉命带女兵埋伏在老爷岭5公里外，又打了敌人一个伏击。这回龟田削尖了，一听游击队又吹冲锋号，他是撒腿就跑。姑娘们冲下山来一看，活着的鬼子全撩了，那他们能放吗？就兜着后边追着打。就在这阵儿，二大队主力赶到，杨靖宇命令不要追击，打扫战场，带上战胜品，马上撤。怎么？他知道这次胜仗是打敌人一个两头忙，首尾不能相顾，打了个时间差。可是敌人的两路援兵，南边是梅河口的，北边是吉林蛟河的，很快就会到啊，因为这是铁路线，敌人运兵方便。如果真遇上日伪军的大部队，凭游击队目前的作战能力，那是众寡悬殊，不可硬碰。所以两头打了个漂亮仗，长了自己的锐气，灭了敌人的威风，完事快撤，这叫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是啊，这一仗其实是三劫呀。第一，老爷岭炸毁敌人军列，致使磐石县城的鬼子打增援，城内空虚，他们救了金海英，同时在老爷岭外又打了个伏击，三战三胜，太漂亮了。他们刚撤走两个小时后，南北两股敌军3-4千人就赶到了，再找游击队呀，连影都没有了。敌人继续在老爷岭隧道前没有马上回去，干嘛呀？挖山洞啊，不管死活也得把那一列车的鬼子官兵扒出来呀，更何况那车上还有位东乡中将呢。咱不说鬼子在这刨坟掘墓，也不

说杨靖宇会合了一二大队胜利而归。且说磐石山乱石喇子根据地在大队人马离开的这几天出事了。出啥事了？政变了。谁政变？王达明。提王达明大家都很熟悉啊，曾经被撤了县委书记，停止反省，等候上级处理。他不死心呐，不服气呀，凭啥呀？我王达明在磐石领导群众斗争十多年呐，我大搞土地革命，武装夺取政权，我在枪林弹雨中咕噜出来的，说一声撤职，哦，就这么完了。他不死心，他手底下还有一套班底儿呢，那些人也不甘心失败。是啊，他们是一起的，一荣俱荣，一损皆损呐。这批人里为首的是个女人，名叫常素云，她原来是县委的妇女部长。这个人年龄比王达明大个三四岁，王达明总叫她常姐，她是王达明的智囊，群众背后呢叫她狗头军师。这个常素云呢，原是恶霸地主吴老四的小妾，斗地主搞清算，把吴老四给毙了。常素云上台控诉说自己是被强迫奸污弄到手的，他还生了个女儿。王大明一看他能说会道，认识字儿，思想进步特别快，就把他吸收到革命队伍，还介绍他入了党。俩人经常在一起研究工作，研究来研究去，就研究到一块儿了。这事儿瞒不住人呢，人家也不瞒，常素云就主婚，把自己带来的16岁的闺女嫁给了王达明，来个一俊遮百丑。可喜事办过之后，这姑爷和丈母娘仍然是不清不楚，甚至于比以前更甚了。人们背后里议论，王的书记真便宜，来个一马双跨。这是生活上，政治上两人狼狈为奸。王达明干了那么多行左实右的勾当，杀了那么多无辜群众，常素云就是他身后的军师。两个人呢还真就谁都离不开谁。这次王达明被免职，第一个不服气的就是这个常素云。在杨靖宇整军备战这些天，他没闲着，他四下串联，扇阴风点鬼火。他又找王达明原来在县委里说得来的一帮人散布不满言论。杨靖宇带着游击队打仗去了，他一看时机到了，找来了一帮同谋者与王达明共谋大业。他们想啊，趁着杨靖宇不在，推翻以曹国安为首的县委班子，抢班夺权。你说这个女人多坏啊。王达明开始啊不太适应，就问她，常姐呀，哎呀，你想的简单，夺完了权还咋办？常素云说，夺完权，权力就归你了，你还当你的县委书记啊，我们大伙儿还官复原职啊，谁要不服拉出去毙了啊。等等，哎，常姐，杨靖宇回来咋办呢？哦，你怕他呀？嗯，他回得来呀，合着枪林弹雨就碰不着他呀。啊，不不不，万一他回来了呢，那就把他给扣了呀。哎呀，王大明说不妥，他可是省委派下来的巡视员呢。哎呦，他说他是省委下来的，你就信呐？你是认得他呀，还是见过他呀？不认识是不认识啊，他有李兆林同志的介绍信呢。啊，那封信呢，我看见了，不就是那张密写的信吗？哼，我也会写，你也会写，你怎么就能信以为真呢？同志啊，
你这可是点。

行的右倾错误啊。以前我们对敌斗争里这类事还少见吗？血的教训呐、啊，整个县委班子都被人一句话拿下，你咋就不认真想想呢？这些天呐，我寻思光听露露爸想不知井在哪，我现在才寻思过味儿来，这些人就是敌特分子。哎，不不不，你让我想想，你说老杨可能是敌特，哎，不是不可能是，而是就是。长姐，呵，都丈母娘了，她依然叫长姐。这个原因大家都明白。长姐啊，如果不是像你想的那样，那咱可就没有回头路了。这个女人冷笑一声，也没啥了不起的，大不了跟老娘上山打游击去。你还当你的山大王，还报号长战，不就结了吗？那位说了，这个常素云怎么有这么大的胆子呢？这里有原因，什么原因？您别急，后文自有交代。不过常素云这番话让王达明好一阵犯寻思啊。当时没言语，跟常素云志同道合那几个人在旁边鼓吹，对，常姐说的对，干吧，机不可失，时不等我呀。王达明说，那咱的力量够吗？哎呀，你不就问人吗？你原来警卫班的人都还没解散，他们手里都有枪，再者说了，眼下起事根本用不着动家伙，只要把老曹老全他们几个人一扣，消息一封锁，就当众宣布旧县委恢复工作，不就成功了吗？王达明让着女人和那帮人一扇呢，脑袋又膨胀了，嗯，干吧，哎，最好别杀人。就这样，他们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夺权了，把县委书记曹国安和前大队长全光等六位县委同志扣押了，就关在原来王达明反省的那个窝铺里。常素云出面召集在家的人员开会，大家一瞧，耶，这半大老婆又洋蹦了，军装穿上了，皮带扎上了，小手枪又挎着了。王达明又出现在讲台上，他依然拿着过去当县委书记时候的做派，一手反叉腰，胸脯一舔，脖子一扬，同志们，又拉上长音了。人们乱嘀咕，今儿个都犯啥毛病了？就这样，王达明按照他们想好的思路，想当然所以然的胡诌了一通。突然下边有人问，哎哎哎，老王啊，你当书记了，那曹书记呢？为啥不等老杨同志回来呀？啊，台上王达明被问得张口结舌，脸腾就红了，哪知那常素云刷拔出手枪喊起来了，接机敌人跳出来了，把他给我绑喽。他在会场四周早安排好人了，过来两个带枪的就把说话这位胳膊一拧压走了。常素云接着喊，我告诉你们同志们，我们无产阶级今天又夺回了政权，谁敢反对就是反革命，拉出去枪毙。他在这儿正飞扬跋扈不可一世呢，忽听驻地门外人欢马扎，回来喽回来喽，快快快，老杨回喽啊。这一声喊犹如咔嚓打个震雷，把台上的王达明和台下正嚣张的常素云都给震懵了。王达明问，常姐咋办？怎么办怎么办，嗯，好办。他伏在王达明的耳边耳语了几句。啊，
黄达明睁大眼睛问：“能行吗？”

怎么不行啊？就怎么办？怎么办呢？他们想暗杀杨靖宇，他叫两个亲信死党埋伏在门里两侧，让王达明只管坐那儿别动，我站在你身后，只要杨靖宇进来一露面，我们三个人同时开枪，只要打死杨靖宇，你这个县委书记不就当妥了吗？那对省委怎么办呢？好办，咱们就说杨靖宇战死了，向全队宣布接管。哎呀，能行吗？哎呦，你个软骨头，胆小不得将军坐，兴他整你就不兴你干掉他呀。咱来个先下手为强，杀掉杨靖宇。这还没等表态，这个女人马上命两个亲信就埋伏在地窝铺的左右，她自己往王达明身后一站。再说杨靖宇三战三捷打了胜仗，带着队伍回到驻地，命令一二大队各自回营先休息，只带警卫员江峰鹤、黄生发陪同客人。客人谁呀？就是那两位日本医护人员真由子和小护士美信子，一同到总队部的大窝棚来。杨靖宇一进大院门，就发觉情形似乎有些异样，有些同志见了他躲躲闪闪，有的好像欲言又止。他脑子唰闪了一下，出什么事了？但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有个恶毒的女人正在准备对他下黑手。杨靖宇这两位客人呢，也就是真由子和美信子，让他们先到队部办公室坐坐。这个队部就是那个大窝铺。来到了门口，杨靖宇执手相让，请吧，我们这里条件简陋些，没关系，请不要客气，这就很好。杨将军请。杨靖宇哈腰钻进窝棚门。干嘛哈腰啊？窝棚门矮呀。杨靖宇个子大，1米9以上啊，进一般的门都得哈腰，甭说钻这窝棚了，他哈腰头一个进来，进的门来他就是一愣。怎么？先看见迎面办公桌后边坐着王达明，身后站着常素云，还端着手枪，正杀气腾腾的看他。杨靖宇情势不妙，按照他的机警和经验，完全可以闪身躲开枪口，可是身后还有两个日本客人呢，他要是躲，对方开枪必然伤了真由子和美信子，所以他意识到不好，怎么办？他坦然面对。就在这时，常素云开枪了，枪响了，打着杨靖宇了吗？没有，子弹射到顶棚上。怎么回事啊？常素云本来全都安排好了，叫两个亲信死党埋伏在门的两侧，他站在王达明的身后，可没想到杨靖宇一进门把门左右那两位啊全给吓得不敢动了，两人吓得打个愣神，王达明也吓懵了。这个地方本来就不该他坐，他往上一站，脑袋正顶在常素云的端枪手上，手一抬高了点，啪一枪射到顶棚。这是杨靖宇站在他们面前威严命令，把枪放下。王达明吓得扭脸劝常素云，快快快把枪放下。常素云这个女人气坏了，王达明你个胆小鬼，说着他把枪口又对准了杨靖宇。

我需要多啲掌声。哇耶！大家

你好，我是丁兰。昨天听了一首民谣，感觉特别舒服。当吉他轻轻响起，故事一样的歌声就那么流进耳朵里，那样的节奏，那样的旋律，就像呼吸，它一直都在，只是我们从来没有注意过它。

方。有人说喜欢民谣是因为老了，因为老了才可以静下来。其实我觉得这种静不是老，而是经过世事后的沉淀。和内地民谣对于生命、生活、生存的探讨相比，台湾民谣更稳一些，更多的是爱情的追寻。

0: 陈绮贞《小步舞曲》。接下来要出场的这位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歌手，虽然他是通过选秀节目出现在我的眼前，可我认为他是一位真正的歌者，一个用心唱歌的人，他就是帕尔哈提。他的声音太特别了，那种呜咽在喉间的歌声直接敲击在我的心上，每次听他唱歌都有一种想落泪的冲动。
1: 你知不知道，思念一个人的滋味就像喝一杯冰冷的水，然后用很长很长的时间一颗一颗

痛苦是因为想忘记谁。你知不知道，忘记一个人的滋味，就像小水中残酷的泪，让不用很小很小的声音。

阿尔哈廷思念谁。从80年代台湾校园民谣的兴起，到90年代内地校园民谣的流行，到现在更多的城市民谣、民谣摇滚、民谣，用不同的载体来呈现它的美。虽然它从来都是小众的宠爱，但相信每个人都曾听过淡淡吉他伴奏下的温暖歌声。

奇遇橄榄树，没有流行乐的喧哗，没有摇滚乐的张扬，民谣就那么淡淡的流淌。但是当你倦了疲惫了，就听听民谣吧，也许就在那么一个浅浅的吉他滑弦中，它已流进你的心，平复你的呼吸。我是丁兰，最后送上的是赵雷《我们的时光》，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你好，我是丁兰。前几天闲来无事看了一本小说《那些回不去的年少时光》，讲一个女生从童年到成年的故事。也许没有现在什么腹黑总裁后宫争斗的惊心动魄荡气回肠，可是里面很多句子都让我触动，很想和你分享。感谢作者童华写出这样充满感情的文字，让我能温柔地回忆曾经的过往。

范玮琪，你是答案。不是所有的记忆都美好，不是所有的人都值得记忆，但是与青春有关的一切总会沉淀到河底，成为不可磨灭的美好回忆。令我们念念不忘的，也许并不是那些事和人，而是我们逝去的梦想和激情。

让泪化作相思雨。这么多年，我一直在学习一件事情，就是不回头，只为自己没有做过的事情后悔，不为自己做过的事情后悔。人生每一步行来都是需要付出代价的，我得到了我想要的一些，失去了我不想失去的一些。可这世上的芸芸众生，谁又不是这样呢？

死了都要爱。世界那么大，我却偏偏遇见你；世界那么小，我却偏偏丢了你；世界那么大，我却总是无法忘记你；世界那么小，我却总是无法再遇见你。

会呼吸的痛。请相信，那些偷偷溜走的时光，催老了我们的容颜，却丰盈了我们的人生。请相信，青春的可贵，并不是因为那些年轻时光，而是那颗盈满了勇敢和热情的心。不怕受伤，不怕付出，不怕去爱，不怕去梦想。请相信，青春的逝去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失去了勇敢热爱生活的心。

书接上回，有那么句话，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陆登云仇连瑞冷连明，听不见好话去，顿时跟周同、董志、邹化昌跟这仨老头翻了脸了。六个人跳在院里，各亮门户，就想伸手。还没等打，这时候墙头上有人嘿嘿冷笑，声音苍老，就听这个人说：哎呀，年年有饭桶，没有今年多呀。我说六位啊，你们多大的岁数了，叫人家耻笑不耻笑？真是老小孩儿，小小孩儿啊。什么人？谁？六个人同时觉着碰耳朵，闪目往墙头上一看，就见这老者在墙上蹲着呢，一张紫微微的大脸，花白胡须散满前心，光头没戴着帽子，头发在上拢着一个嘴儿，珠簪子别着，身穿绛紫色短靠，

衣脱下来了，鞋搓麻花扣在身上背着，老头手里拎着一根五斤的拐杖，眼赛钢铃，说话的声音像剧中相似。这六个人呢全认识，来者非别呀，是江湖人称紫面飞行手苗星、苗润宇，苗老剑客德高望重啊。要讲究功夫，这六个人随便拉出一个哪个都不行。而且呢，苗老剑客跟他们双方的关系都不错。陆登云一看，阿弥陀佛，老人家您这是从哪里来？性如烈火的邹瑞、邹化昌赶紧施礼，哎呦，我老爷子哪阵香风把命刮来了，真是来早了不如来巧了，您想掺和掺和这事儿吗？哈哈哈哈，我看呐，这就是缘分，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啊，谁让老朽赶上了呢，我就掺和掺和，撑从墙上跳到院里了。六个人过来同时见礼，苗老剑客一笑啊，我说各位呀、啊，你们所说所论老朽听得清清楚楚，哎，我看这样吧，咱也别说谁是也别说谁非，哎，那么出家人不宜上战场杀生害命，我想啊，这是天下的公论，随便拉出一个人来他得赞成，你们三位圣僧无言以对，不要嚼理儿，是不是呢？我看呢、啊，听我良言相劝，还是不去济州为妙，失礼没有你们，干礼没有你们，杀生害命传扬出去，对佛门弟子诸多不便呢、啊。你们说是这个理儿不？另外三位大侠说话也是语言过激呀、啊，哎，应当劝，不应当翻脸。你们是出自一片好心，我也理解。我看你们三位也不便参与梁山之事，他们爱胜就胜，爱败就败，是非曲直自有公论，你我都是化外之人，何苦趟着浑水呢？听老朽的话，咱们呢皆大欢喜，赶紧离开是非之地，远走他乡，闷踏高山看虎斗，趴在桥头看水流，何乐而不为呀？什么岁数了，还能活几天呢？管这闲事生这闲气，犯不上。六位，能给老朽个面子吗？你看，这人那份儿在那摆着，在武林当中，苗老剑可是老的辈儿。讲功夫这六个人白给，说话有分量，而且人家人缘好。仨大和尚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想这事儿闹大了，如果不听老苗头的执意要去济州，这老头肯定挑理，他要一挑理这事儿麻烦了，哎，他要参与在投靠的水泊梁山那头，我们瞪眼得打败仗，干脆不如顺坡下驴，给老头一个面子，这也不错。因此陆登云表了态了，阿弥陀佛，老人家您是通情达理之人，小僧也是盛情难却呀，受了蔡京的钱了，不给人家办事儿觉着不好意思，因此呢才做了鲁莽之事。听老剑客一片忠言，小僧不去也罢。哎哎，这就对了，我谢谢圣僧。陆大和尚，你算赏给老朽面子了。你们三位呢？周同说了，如果说三位圣僧不去，有我们什么事儿？我们也就不参与这。

0: 事儿了。好好好，既然双方都通情达理，我们都是好朋友，今儿个咱住到这儿，明儿早晨一块儿起身赶奔武当山参加第七次武林盛会，双方以为如何呀？
1: 哦哦，
0: 武当山又举行武林盛会，正是啊，你们没接着通知吧？
1: 没有没有，
0: 光忙乎我们的事儿了，这件事儿是一次不小，那我就代为通知吧，咱们结伴而行如何呀？好好好好好好。说完了，睡了一宿，第二天七个人起身赶奔武当山了，一去不复返，就把高俅给晾到这儿了。可发生的这些事儿，高俅是一点也不知道，难怪他心里头盘算呢。你说这陆登云他们红嘴白牙答应的事儿，怎么到时候失信了呢？原因就是我说的这样，因为那武林盛会也好，他们的事情跟本书没关系，咱就不必多说了，您就知道知道仨大和尚没来为什么就得了。咱们书接着上文，单说高俅，高俅在大丘船上坐镇指挥分兵派将，一心一意要扫平水泊梁山呢。这时大将王焕上了船了，太尉，一切就绪，请问何时进兵？现在就可以进兵。王将军，你和王文德、梅展、张开率领步兵在路上支援，我率领其他人从水路进兵，今日一鼓作气，务必荡平曹寇。
2: 得令。
0: 点炮，点炮，咚！进兵嘞！是水陆并进，直扑水泊梁山。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儿。按下步兵咱不说，单说官军的水军，高俅在指挥船上坐着，风吹着他的脸面和衣服，怀抱着令字旗，高俅心里的高兴和激动，心说 就我这水军，那肯定得打胜仗啊！梁山的草寇叫你们睁开贼眼见识见识，这个气势也把你们给压趴下，全速前进，全速前进！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这水军呢，紧劲儿的蹬着水车，那船是七快如飞。高俅在中军指挥，那么前不正印的先锋，咱说了是仨人啊，那就是秋月、周林和文焕章仨人。文焕章是个文官，就跟着出个主意可以，主要靠的是秋月。再看秋月着急呀，快快点儿！报告将军，已深入腹地，前面就是水泊梁山了。秋月手打凉棚往远处观看，再看过了江啊，是汉地，方圆能有几十里呀、啊，渺渺茫茫看见水泊梁山城头上飘扬的大旗，似乎是四个字儿：替天行道。呀呀呸，草寇，你们这是沽名钓誉，刁买人心呢、啊、你们靠着抢夺威声替什么天行道？胡说八道，给我往上冲！正在这么个时候，从对面的水面上来了20几只小船，船只都不大，每条船上也就是20-30人。再看船头上并排站立3人，这3人一不顶盔，二不挂甲，全光着膀子，穿着油绸的裤衩，光着脚丫，

每人掌中是一条钢叉呀。哎，这回可遇上了，对面什么人？这仨主把大叉一晃，哗楞楞，叉盘子带响的。

就这样的水军呢，不堪一击呀、啊，跟官军的水军没法比呀、啊。评完了之后，秋月吩咐一声：“来呀，开弓放箭。”这官兵一起开弓放箭，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水泊梁山的人招架不住，放弃了小船，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全跳入水中，船只全不要了。这官军一鼓作气，俘虏了二三十条小船，没人儿。把这船都拴到大船的后头，继续往前挺进，走出去没二里地，就听对面水面上一棒锣响，嘡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嗯，秋月一看，水面上又出现了四五十只小船，跟方才出现那小船差不多少，每只船上十多个人。为首的俩人，一个黑脸一个白脸，两个人同样光头不戴帽，身穿着忧愁的裤衩，光着脚巴牙，光着脑袋，每人掌中一把劈水电光刀。秋月高声断喝：“对面草寇什么人，报上名来。”就听那白脸的说话了：“浪里白条张顺是也。”黑脸的说话了：“水军头领混江龙李俊师爷。”嘿，好小子，竟敢报名号，真是不知死的鬼。放箭！这官军又一起放箭，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水泊梁山的人抵挡不住，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全跳入水中，把船全放弃了。这回又裸获了几十条船，但一个人都没有。秋月命令把小船拴到大船后头，继续进兵，要在金沙江岸抢渡登陆。又往前走了不到二里地，就听对面水面上嘡啷啷啷啷啷啷啷嘡啷啷啷啷一棒锣响，又出现了百八十只小船，船上也站立着两位水手。一问叫什么名，对面答道：“张衡是也，玉宝寺是也。”官军开弓放箭，这帮人不抵抗，嘣嘣嘣又跳入水中，船只放弃不要了。哎呀，秋月一看，这是哪国的打法啊？你说这船要不要？要吧是累赘，不要吧可惜了。一声令下，拴到大船之后，还想往前进要登陆，可就在顷刻之间，就听见东西南北四面八方芦苇之中啊，炮就响成一个了，听不出个数来，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啪啪啪啪啪。嘡啷啷，嘡啷啷，嘡啷啷，嘡啷啷啷啷啷啷。炮声、锣声之后，就见伏兵四起，勾勾叉叉，芦苇当中出现了上千条小船，跟那蝗虫相似。每条小船上就几个人，前面是弓手，后边长着舵，摇着橹。那小船直奔官船就来了。他太多呀，这叫蚂蚁啃骨头啊。与此同时，这岸上一色全是大炮，这炮就开火了，对准了官船，咚咚踏踏咚咚咚咚咚咚。闹了半天，水泊梁山早有准备呀、啊、水陆汉陆同时发动进攻，军兵呐喊是山摇地动一般呢。秋月可有点傻眼了，放箭，快放箭！可你放你的箭，水泊梁山的人呢？你准备的好啊，手里都有藤牌，你放箭，他把藤牌一举，把箭都隔住了，离着官船不远，嘣嘣嘣，全跳入水中。再看哪个人都不空手，

每个人手里都拎着一捆麻，树枝树杈的柴草，到了水中干嘛呀？因为它是小秋船也好，大秋船也好，不用人摆渡，全是轮子，轮子搅水，船往前行。水泊梁山的义军呢，专门找这轮子干活，把这乱麻和柴草，塞到那轮子里的，这一搅和，缠到轴上的那轴转转转，梗转不动了，怎么蹬也蹬不动，船只就停摆了。再看梁山的人钻到水底下，一手拿锤子，一手拿着簪子，嘣嘣嘣嘣嘣，就凿这船，一下凿漏了，那水顺着那眼儿，墩墩墩墩墩墩墩墩墩就上来了。水军他多呀，分散凿船，这官军可倒了霉了。哎呦，船漏了！哎呀，不好，船漏了，船开不动了。秋月吩咐一声，撤，快撤，鲍将军撤不了了，咱这船动不了窝了，怎么搞的，让他们拿乱麻全给塞住了。哎呀呀呀呀，炮火连天。秋月一看大势已去，这可如何是好。正在这时候，就见那水一翻花，爬上来十几位彪形大汉，一片腿越过栏杆，是直奔秋月和周林。俩人把宝剑拽出来了，你们，我们来请二位将军来了，这水才好呢，甜的，下去喝点水吧。过来把秋月周林包围了，没有几个会合，把两个人给掐不住，抛入水中。水里有人等着，下水之后有人一掐这脖子，下去吧孙子，噔噔噔噔噔噔噔，俩人就喝开了，顷刻之间人事不行。还有那文焕章呢，文焕章不用打呀，文焕章吓得浑身力抖，甭等抓，老头自己跳到水里了，诚心跳水自杀，但是到这失去自由了，自己说了不算了，灌得昏迷不醒，也被人家抓了俘虏。水军这前不正印先行仨人全叫人逮住了，这是前面的事儿。单说后边的高俅，看前军受主炮火连天，吓得他是心惊胆颤，问左右的人怎么了怎么了，前面发生什么事了。回大帅可了不得了，前军受主三位正印先锋官都将人给逮住了，战船损失了无数啊，您了快撤吧，再不撤就来不及了。撤，快撤，前队变后队，后队变前队，给我撤。那么大的船吊个个太费劲了，说撤撤得了吗？梁山的水军早就在水中埋伏好了，把他这坐船那轴也全给缠住了，那水车全不能转动了，整个大船就僵死在水中。正在这时，梁山有数百人把大船给包围了，一个个手拿劈水电光刀，各拿绳索，爬到船上抓高俅啊，别叫高俅跑了。高俅身边有不少人保护着，高俅在第三层顶上吓得魂不附体，挡住，把他们打下去，快把他们打下去。哎，是到了现在官军人人自危，无有战心了，谁的命也是闲言换来的，谁不想保自己呀？有的落入水中被抓了俘虏，有的三刨着两刨着真就保住命了。管高俅啊没人管了，你爱怎么怎么怎么地。就在这时高俅一看可坏了，哎呀呀呀呀，难道说本帅的性命也保不住了吗？啥呀，别让高俅跑了，抓活的，抓住这个兔崽子龟孙子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梁山一

顺着这台阶往顶墙上进攻。这时啊，高俅那些卫队死的死，伤的伤，哪能阻挡得住？高俅一看是大势已去了，干脆我就死了吧，我也不能叫他们抓我个俘虏啊。再看他连衣服都没脱呀，一狠心一闭眼，从三层顶上蹦哗跳入水中。您还真别说，高俅还真有两下子，来了个高台跳水。他会水吗？不会呀、啊。到水里把嘴一张，坛子腹灌满拉倒。正在这时，义军往上一闯，就把他扭不住了。逮住了，把高俅逮住了，赶紧赶奔忠义堂前去请功。

要求三打梁山，结果第三次失败的是最惨的。准备了半年多毁于一旦，惨败在梁山义军的手下。咱不用细说了，他手下那些步兵啊，本来应该全力以赴抢救，一听说主帅完了，不战而自乱，哗，全逃回济州。那些带兵的官，特别是那几位节度使，全顾自己的性命，到了济州紧闭城门不敢出战，派人打听消息。高俅指挥的水军一败涂地，一万水军抓了七八千俘虏，剩下的有死的有逃跑的。不说旁人，单说水泊梁山各路英雄纷纷到忠义堂报功。有人兴冲冲上了忠义堂，报报都头领。您才把谁逮住了？把高俅那厮生擒活拿了，他手下的几个先行官也生擒活拿了。是吗？宋江大喜，乐得直拍大腿。好了好了好了，传我的令箭，所有的官军不必追杀，要活的不要死的啊！违令者杀无赦。明白明白。宋江吩咐一声，快准备。准备什么？这忠义堂上是张灯结彩，一方面热烈祝贺打了大胜仗，抓住了高俅，另一方面也有款待和迎接高俅的意思。宋江指挥着把自己那把椅子搬到正中，铺上锦缎。宋江率领众人到忠义堂那院里，在这等着。

时间不大，就见混江龙李俊、浪里白条张顺、阮氏三杰驾着高俅上来了，把他往旁边一放，大哥大哥大哥，这厮就是高俅。宋江一看人事不行了，快进行抢救。那弯腰折腿，吕虔心拽耳朵掐鼻子给他控水，好半天高俅才缓醒过来。又吐了半天，再待了一会儿才把眼睛睁开。高俅往左右一看，都是陌生的面孔啊，心说完了，我叫宋江他们抓了俘虏，焉有我的命在呀，吓得的内心往外害怕，浑身是抖作一团。宋江又吩咐，快赶紧找干衣服给换上，还找那好衣服绸缎给高俅给换上了，左边一个右边一个架着高俅进了忠义堂，让他坐到正座上。宋江率领众人是倒身便拜，就说这宋江磕头都带响的，蹦蹦蹦蹦蹦，太尉在上。宋江乃郓城文面小吏，我犯下滔天大罪呀、惊扰了虎驾，我是罪该万死。宋江率领我的弟兄们前来请罪，太尉受惊了。高俅一开始没听清怎么回事，光看见一般人给他磕头，高俅抻着脖子仗着胆子就问，你们说什么啊？文面小吏宋江是也，罪该万死，请大帅莫怪，我们给大帅压惊来了。这回高俅听明白了，他一看没杀我啊，我还坐在正座上，这帮人全跪下了，口称有罪，看来我的命是保住了。你要说演戏演这戏干嘛，费这事儿又干嘛，一刀就结果我的性命了，这不像是演戏呀、那高俅是干嘛的？咱说过，落的帮子出身，社会上的小混混，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因为他球踢得好，就因为这一手受到当时端王的喜欢。后来端王入主皇庭当了皇上，就是八的徽宗，他也跟着吃了香了。不到几年的功夫，身为三司太尉，执掌大权呢。其实他会什么？他什么都不会，不学无术之辈，但这社会这套经验他全懂。他一看，哦哦，是这么回事，心里头有了底了。哎呀，高俅会演戏，把脚一跺，哎，向我高俅，秉丹心为朝廷尽忠，受皇上之托前来攻打梁山，现在兵败被俘，我还有何颜面去见圣主？不如死了吧。他站起来咬着牙瞪着眼，一看旁边有柱子，奔那柱子一头就撞去了。没说这演戏，他准知他撞不成，肯定宋江他们得拦着。果不其然，宋江赶忙爬起来拦腰把高俅给抱住了。大帅，太尉，不可轻生，我等申诉肺腑啊，大帅不怪您啊，您是忠臣啊，大帅啊，轻生不得。众人呢、是死劝活劝，高俅长叹一声，再次归座。宋江拿磕膝盖当脚走，蹦蹦蹦往前跪爬了几步，离着高俅不远了。殿帅啊，殿帅别往窄处想，您刚才说了您是为朝廷尽忠，是不是呢？我们彼此很少有个人的恩怨，太尉啊，我们把肚子里的话都说出来，还恳请太尉给我们帮忙呢。来人呐，把俘虏的各位带上来，把秋月、周林、

文焕章等等等抓的俘虏全带上来了，一律不杀，全给他们更换了衣服，洗完了脸，带上忠义堂。这帮人一看主帅在正座上坐着，看来是没事了，大伙儿这心才放下，满面羞愧坐在高俅身旁。宋江说怎么样，大帅放心，征战当中死伤在所难免，凡是叫我们抓的俘虏一律优待，您放心，放您走的那天您把这些人全部带回，全交给您带回去，各位放心吧，保你们平安无事。来呀、啊、摆宴，忠义堂上盛排宴宴呢。要说像皇庭吃的什么珍馐美味不见得有，但是鱼肉蛋这东西太丰富了，杀牛宰羊犒赏三军，忠义堂上盛排宴宴，以宋江、卢俊义、吴用等人为首，频频向高俅敬酒。有几个不喝的，头一个谁呀、啊、豹子头林冲，林冲都气炸了肺了，一看高俅啊，他恨不能过去把高俅一把抓过来咬他几口都不解恨呢。想起家里深仇大恨，再一看宋江点头哈腰，又跪又拜，口称大帅，口称太尉，还管高俅叫忠臣。哎呦，林冲这心里一翻滚，好像没吐了，不知道是什么滋味。宋江是我的好哥哥，我们两个人同在水泊梁山共义啊，这人待人也好，为什么叫及时雨呢？可是一样，你对待高俅这种做法令人不解呀、啊！谁不知道里有四党外有四寇，他是著名的大奸臣，这是人间的一个祸害，为什么不把他杀了？为什么待他如上宾？哦，还有事求他，那还用问吗？求他在皇上面前说好话，还是那个招安招安招安呢？恶心死人呐、啊！但是林冲啊，不是李逵，在某些地方还有涵养性，为了顾全大局，在这坐着看不下去，只好请了个假，说身体不爽，回到自己的住处。到家之后，把门一关，一头倒到床上，呼呼生闷气。第二个谁呀、啊？行者武松武二郎。你看，咱说武松传，说武松打虎，说武松夸关，兄弟相认，说武松开吊杀嫂，十字楼斗西门庆，夜走蜈蚣岭，血溅鸳鸯楼，等等等，那是专说武松。现在这事儿大了，一百单八将每个人都得说到，所以很少说武松，他由主位就降到从位去了。尤其现在宋江主宰水泊梁山，那些当头的聚义，武松就去那个听喝的，叫干什么干什么。但是武松别的心没有，这个人依然怀揣着忠义二字，看不了邪的歪的。他见着高俅不次于林冲的心思，那武松那钢牙都咬碎了，晃着打虎的拳头，心说：宋哥哥，要没你庇护他，我三拳两脚我把这小子给砸碎了碾烂了我都不解恨呢。他跟我虽然没有直接的个人恩怨，他是全国人民的祸害，怎么能对他这样呢？简直不可理喻。武松一怒之下回自己的屋了，刚进屋，花和尚鲁智深拽着黑旋风李逵也进了屋了，把门咣当关上了。李逵进了屋哇哇暴叫，气得说不出话来，都是不理解。鲁智深就劝：忍着吧，各位忍着吧，咱得顾全大局呀、啊、宋哥哥也有难言之隐呐、啊、你想想。

咱水泊梁山现在多少人了？除了108个头领之外，下边有10万之众啊！各位啊，他得为10万之众着想啊！他所做的一切，也是包括你我弟兄的前途和命运呢、啊。你我不要计较个人恩怨，还是忍气吞声，顾全大局吧。哎，还得说鲁智深明白，再三解劝。这几个爹才没发作，那么其他的人呢，就是不爱听也在这凑热闹，耐于情面不便离席，宋江爱怎么说怎么说，爱怎么表演怎么表演。再说宋江高高举起酒杯来，太尉，我敬您酒三杯，这酒虽然不是御酒，也是我们梁山自己酿制的，代表水泊梁山10万之众的心，全座给太尉压惊了。高俅一看心里有数了，哦，这宋江一再讨好我，是有事相求啊。这小子心放下了，把胸脯又拔起来，脑瓜又晃起来了。好好好，宋义士恭敬莫如从命，我就喝了吧。一扬脖喝完了，这宋江就赶上说书的了，挨着高俅坐着嘚吧嘚嘚吧嘚，把自己的苦衷、梁山这帮人的简历啪啪啪啪全说了。不管高俅听得进去听不进去，爱听不爱听，他嘚吧嘚嘚吧嘚紧说。最后他说了，我们梁山的人没有一个是贼，全都是正人君子，我们罪行累累，就盼着朝廷招安呢、啊。一旦招安，赦我等无罪，叫我们干什么，我们干什么？我们全心全意为朝廷尽忠报效，恳请太尉，金身大驾回到京城面见天子，代替我等申诉肺腑。大帅，你可愿意？哦，明白了。宋义士，我全听清了，啊，我还没糊涂，此事我还不太明白。既然你们愿意招安，为什么两次招安都不成啊？我亲眼目睹你们射死天使官，我也看见你们报答天使官，这是因何？哎呀，太尉容禀啊，这太尉啊，还用我说吗？因为招旨写的不明啊，激怒了各位弟兄，那语言之中很少安慰，至于我们的前程里头只字未提，大家放心不下，因此拒绝招安呐、啊。如果天子说的清清楚楚，大家心里都明白了，自然的规规矩矩接受招安呐、啊。哦，原来如此。宋江啊，各位，你们放心吧，我高俅是深明大义的热心肠，我很同情各位的处境。宋江代表你们都说了，你们怀揣忠义之心，不愿意造反，因为原因种种被逼上梁山。本帅深表同情。宋江啊，如果你说话算数，真把本帅放回去面见天子，头一件事儿，我把你们要说的话如数的奏明天子，我想天子听完之后很快就降诏招安，封官许愿，你们前程似锦，你们看好吗？哎呀，多谢太尉，多谢大帅，多谢大帅，我这人一向说话算数啊，我不说旁的了。宋江啊，送我下山吧。哎呀，太尉啊，今天天气已晚，诸多不便，明日肯定送您下山，但愿如此，说话可要算数啊。到天晚把高俅送到后院休息去了。高俅一看周围戒备森严呐、啊，高俅一晚也没睡觉啊，

0: 心说宋江他能变卦不？能不能说话不算数？明天把眼一瞪，杀了，把我给杀了。哎呀，我这小命在西湖之间呢，不离开这个贼窝，我难以保命。他提心吊胆，这么想那么想，天快亮了，迷迷糊糊打了个盹儿。等睁开眼一看，呵，外边宋江亲自来请来了。太尉，忠义堂上盛牌宴宴，请您吃饭。哎呦，刚吃完饭，我还没消化呢，请吧，太尉不必客气。好好好好好。高俅又来到忠义堂，一看可不是吗？都摆好了，居中而坐。宋江、卢俊义、吴用、入云龙、公孙胜等人频频给敬酒，高俅吃不下去了。我宋义士，昨夜晚间所说有没有更变呢？哦，您是指送您下山的事儿？是啊，是啊，我公务甚忙啊，哪能在此久恋呢？我急于返回京城面见天子，替你们说好话呀。宋江啊，我也不迟了，赶紧打点打点，送我下山吧。大帅，我们肯定送您下山，只是昨天在席前我们说的，万望太尉千万别忘了。哎，这叫什么话呀？我怎么能忘得了呢？我再重申一遍，你们具有爱国之心，因为原因种种被逼上梁山，换句话说，你们都是义士，都是好人。我恳请皇上降诏赦免你们无罪，过去的事既往不咎，封官进爵，让你们为国出力，不就是这事吗？啊，一点儿都不假。太尉啊，您说话可算数。宋义士，听你这话你还不太相信我，今天当着各位的面，我下个保证，上有青天，离地三尺有神仙，我高俅口不应心，说话不算数，天诛地灭，建设马彩、帆船、水淹、火烧，我不得好死，你们看怎么样？哎呀，太尉严重了，我们一万个相信，既然相信就送我下山吧。哎呀，大家的盛情，款留太尉再多住两天，您再住两天啊。啊，我实在住不下去，那您也得住。太尉啊，今天过去了，明儿个送您下山。高俅急得心里跟火烧的一样，心说宋江他们打的什么主意，就把我软禁在这不放我走，莫非后面还有什么阴谋不成吗？总之这一天又过去了，到了第三天头上，高俅打定主意，一见宋江的面就说，宋义士，说话算数吧，能否送我下山？一定送您下山。那请问什么时候？吃完饭就送您走。哎呀，宋江啊，我实在吃喝不下，那您也得吃，不能驳了大伙的面子，不是吗？哎，我们108位弟兄啊，要说轮流都请您吃饭，时间拖得太长了，那么挽留三天，您准得给面子吧。
1: 好呗，
0: 咱这么说，高俅在梁山待了三天，这三天是度日如年呢。到了第四天头上了，高俅什么也不吃了，坚决不吃，沉着脸跟宋江说，宋义士，是不是想杀我？
1: 不不不不，
0: 哎呀，太尉您怎么这么想？是不是想把我长期软禁在梁山？无有此意，太尉啊，你想的太过分了。既然没有，送我下山可以不？我今天无论如何我得下山，驳你们的面子我也得驳。要送快送，不送你们随便吧。宋江一看实在挽留不住了。太尉，我们说的那话没有变更吧？哎呀，宋江，你怎么像女人一样啊？太唠叨了，这话都说尽了，说绝了，我也表了态，也发了誓了，焉有变更之理呀？

太尉啊，因为这社会太复杂，人心难测，所以呢，我反复的强调，请太尉原谅。既然太尉下了决心要走，我今天就送您走。但是，高俅想坏了，肯定但是后头有文章啊。但是什么？你还不放心？宋江啊，咱这么办行不行？被俘的不止我一个，你把我放了，其他的人不放，做压帐，做人质，多咱招旨下来再放那些人，你以为如何？把他们全留下。那帮人也在席前坐着，心里说话：高俅啊，骂你八辈祖宗，你缺老德了。你跑了，把我们搁这儿做压帐，你损不损呢？但众人心里没底，不知道宋江是作何安排。

0: 伴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2: 就一天四
3: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在音乐里和你有约，和你说话。刚刚节目一开始，我们听到了一首雨的歌。人们在雨中漫步，自有雨中的故事，同时也在蒙蒙细雨当中感悟更多。这样的天气适合休憩，适合怀想，想想幸福。歌里说，幸福不是毛毛雨。

0: 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影，
1: 风从东方来。
0: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在音乐中和你相约。一首歌的时间，让我等候着你。云南的滇西民歌《迷渡山歌》。

0: 国乐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倾心倾听国乐飘香，
1: 倾心倾听国乐飘香。各位，刚刚子君和你分享了一首云南民歌《迷渡山歌》，云南的滇西民歌。其实云南呢，是我们国家拥有少数民族最多的省份，你知道吗？有彝族、白族、傣族、哈尼族、壮族、苗族、佤族，还有纳西族、景颇族、瑶族、布朗族等等等等。在各个民族的生活当中，民间的歌唱活动占有着特别重要的地位，也几乎啊渗透到他们生活中的各个领域。他们以歌唱来倾诉男女间的相互爱慕，以歌唱激发生活当中的劳动热情，也以歌唱表示对死者的哀悼，对婚配的祝福，以歌唱抒发丰收的喜悦和节日的欢乐。尤其是那些没有自己文字的民族啊，就常常是依靠那些知识广博、阅历丰富的老歌手，以长篇的叙事性的歌曲向本民族的群众和青少年们传授历史知识和生产知识、生活知识以及礼仪知识。那么在半点广告之后呢，我们意犹未尽的继续邀请大家锁定今天的《风从东方来》，稍后子君继续和你分享云南民歌以及不同风格、不同地域的中国纯美的民间小调。
2: 倾听民族的声音，
3: 民族的声音，
2: 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3: 那微风中的歌吟，
2: 风从东方来。

0: 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新的一天又开始了，我们继续在民族音乐当中徜徉漫步，音乐中的旅行。今天我要带你去西部，共同去畅游西部，共同去品评西部的民歌。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这是今天的节目开场曲《向往神鹰》，来自一位藏族歌者，也是音乐人亚东。说起来应该是多少年了？1995年的时候，上世纪那一年，1995年最火的歌曲《向往神鹰》可以说是其中之一吧。不仅仅在95年的央视第三届全国青年全国音乐电视评比当中获得了第一名。同时获得了最佳导演奖、最佳作曲作词、最佳创意和最佳拍摄5个奖项。这首歌呢，也是描述一个西藏的孩子怎么样看待飞机在蓝天上飞翔的故事为主，表达了西藏人民开放并且自由的深层的心态。他经过藏族歌手亚东的深情演唱，一时风行大江南北，至今仍然是人们最喜欢的、翻唱度最高的藏歌之一。啊，这首歌也是为了庆祝西藏自治区成立30周年而拍摄的电视纪录片《祝福西藏》其中的一首插曲。同时呢，歌曲背后的故事，对，也是写给第一代藏族飞行员扎西泽仁那一首歌。曲作者呢是梅朗多吉，词作者就是这个纪录片 MTV 的创意制片人，也是藏族的著名作家扎西达瓦。写这首歌曲的时候，我们的音乐人就觉得啊，藏族是个优秀的民族，民间歌曲还有从歌曲当中从民间汲取的艺术养分特别的多，所以呢就汲取了藏族歌曲当中的特点，叙事的部分少，然后结合自己之前听到的现代音乐，于是我们可以觉得这首歌里其实是有着娓娓讲述的，是有情节

的是有着故事的，这也是扎西力图在这首歌曲方面所做的一种尝试。加上美朗多吉大气多情的旋律，从而使得《向往神鹰》这首歌插上翅膀，真的是像神鹰一样飞上了广阔的蓝天。这是和你在一起的风从东方来，收音机前的各位，东方的民族音乐风情，风从东方来，音乐专题，西部民歌。

0: 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风从东方来，东方的民族音乐风情在音乐中和你边走边行。我们要听哪儿呢？我们主要听到的是藏族藏歌。接下来让音乐继续带着我们行走，神奇的九寨。这首歌曲很多人也会跟着唱吧，它作为九寨沟旅游文化的产品，经过了容中而假的演绎之后，迅速的在全国各地传唱开，使得神奇的九寨和容中而假这个名字一道成为了九寨沟旅游文化的品牌形象。而容中而假创作演唱的这首作品是巧妙的将藏民族传统音乐和现代音乐融为一体，在中国的独创乐坛上可以说是风格独树一帜。

0: 从古至今，心脏之疾皆是人间大患，胸痹绞痛，心梗猝死，心衰难愈，多少人被心疾缠身后药石罔效，手术无门，眼睁睁被生死裹挟。心血管病每天会夺去1500人的生命，国民第一死因，3.3亿患者的生死难题终于要被改写。
1: 国民健康规划重拳出击，2030健康中国核心攻坚。国医大师苏荣扎布传世猛医秘方，跨越古今的治心智慧，中国医学科学院、美国麻省总医院6期临床淬炼，接轨世界的现代经验，全球首款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横空出世，不治百病，专治心脏，从此心疾不再是无解之题。
0: 北纬30度，沉香、檀香、紫檀，正阳龙脉纯阳之才，千百年天地滋养，凝练至心纯阳之力，古法慢功，48小时不间断水蒸气蒸流，去杂提纯，现代精粹，超临界二氧化碳低温萃取，锁活增效，死药化活药，凝练100%纯药油，萃药材之魂，成救心之方。
1: 药油入血，直抵心核，轻轻上浮，走而不守，穿透血管壁，直击病灶根。沉香药油曲阜化瘀，化斑通堵，让心脉永无淤塞。檀香药油稳律强肌，修复损伤，让心脏永无失常。紫檀药油长效护心，阻断衰竭，让心肌永无凋亡。三项共济，药通神明，不淤堵，不失常，不衰竭，治心三要素一步到位。

0: 我是山东人，也是解放军301院北京军医学院军医，充文上礼，以诚立身，是刻在骨头里面的认知。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别的病我不治，我也治不好。就心脏病的问题，我研究了40多年，这我敢点头给你治，那就没有治不好的。
1: 这一次改写心疾治疗的历史，一次用药救心七天，急症力解，心脉力通，三副用药护心17年，长效守护，心疾不犯，急救治疗预防全周期覆盖，不开刀不支架，凭活药之力助心脏之盾，
2: 成千年治心智慧，创当代救心奇迹，长效救心丸护你心脉有序，让生命因心而强。国医大师亲传弟子坐镇，解锁古今合一的心脏康复方案，欢迎收听多福多寿三相救心健康专题节目。
1: 一次用药救心七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欢迎收听不治百病专治心脏的多福多寿三相救心大型健康专题节目。如果你想解决心血管疾病，你想得到心脏的免死金牌，你也想多福多寿，你都能在长效救心丸多福多寿三相救心节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国医大师苏荣扎布的亲传弟子，他就是原解放军301医院主任高明教授。高明教授毕业于重庆第三军医大学，后进入解放军总医院军医学院深造，获硕士学历，先后任职于国防科工委546医院、解放军301医院，同时担任北京军医学院副教授。40年的心脏病临床工作中，高明教授累计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主导参与4项科研成果，获个人3等功一次，军队科技进步奖2等奖两次，3等奖两次，主编发行临床动态心电图检测项著作3部。有请主任医师高明老师。高老师您好。
3: 你好主持人，尊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千年活药长效救心，心脉绝境一丸回天，欢迎大家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准时收听多福多寿三项救心特别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解放军301医院军医学院主任医师高明。子曰：50有5，2志于学，32立，42不惑，50而知天命，60而顺，70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孔子孔圣人啊，他就告诉我们，人活到70岁了，怎么样可以随心所欲，不违反规矩，就是要有一颗健康的心脏。中医认为啊，心主神明，主五脏之首，心脏好，则五脏安，方可随心所欲。所以啊，每天我都会把降心毒运三君药强强联合，高倍萃取活性药油，真正做到啊，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护心17年，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传递给需要的朋友们。大家应该都知道吧，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正在实行啊国补和医疗报销双向政策，一粒药只需8毛钱，全程用药啊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名额，这个机会啊没有参加上的朋友们赶紧报名，因为此次活动啊正式进入倒计时了。

0: 只剩啊最后五天的时间，活动结束后就不再享受一粒八毛钱的特惠了，那就是原价2880元一副药了。虽说想要通过长效救心丸治疗心脏病的朋友还想享受一粒只需要八毛钱的，赶快报名。另外啊，我还免费赠送大家128元玲珑急救药盒。我建议啊，心脏不好的朋友们一定要抢上一个，走到哪带到哪，一旦有点意外的关键时刻啊，真能救你一命。报名电话同样是
1: 400-788-7277，
0: 这是我高明军医的啊一片心意，大家收下啊。那么了解我高明的朋友们都知道啊，我们山东人啊不善言表，花言巧语，巧舌如簧啊不是我的风格，我的嘴啊比较笨啊，啊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我不像其他节目的啊老师啊讲的这个什么啊都比较那么过，但是呢我时刻牢记啊我老师苏龙扎布讲的话，人做事天在看，当医生的永远要把自己的心啊放正了，心歪了苍生天会惩罚你的。所以说我行医啊40多年，没有任何一位朋友啊背着脸喊着我的名字啊说我行医不端，因为我高明啊手不长心不黑，一心始终啊想着咱们普通老百姓的健康。那么最近一段时间啊，很多朋友都在问我这个问题，说为什么长效救心丸一次用药啊就能救心7天，7天治疗啊就能护住心脏命门，三副用药可以防护啊心脏17年之久。今天呢我就把这个疑惑啊给大家解开讲明白了。很多人可能啊还不知道呢，中医中药里面分2种药，一种叫死药，另一种啊那叫活药。到底什么叫死药啊，就是我们说矿石啊化石啊经过断手加工的药材，比如像蝉蜕呀、白花蛇呀、龙骨、五灵芝、熟地、穿山甲等等，它们没有生机之气啊，药性沉，作用单一，主打一个啊就是镇压、清火、收敛，专门用来啊挑实症治标不治根本的。长期吃的话容易伤正气啊，毒气血。总结一下啊，这些死药入药组方往往会标注啊阴虚火旺的或者阳虚寒盛者慎服，而且死药呢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啊药效大大减弱。而活药那就完全不一样了，自带自然的生发之气，灵动走串，通行经络，不走啊气功的路，二是顺应人体啊生机，通瘀散结，阳脏腑焕活新生，标本通调，温和不伤身，特别适合啊咱们心脑血管疾病的治疗。咱们常说啊沉香药油、檀香药油、紫檀药油啊就是顶级的有生命活力的活药，大家简单记住一句话你就好了。死药啊它主要是不辨证，治病镇压，还易伤身体。活药呢直打根本，通脉养命。你像沉香、檀香、紫檀三味药油就是活药里面的上品，通经络，化瘀毒，护心脉，稳心率。心脏病的根治啊选活药那才治到根本上。那接下来我就和大家啊好好唠一唠咱们守护心脏的大宝贝，从千年活药材里面提取出来的药油，实实在在的 跟大家说清楚，它到底啊能给咱们心脏带来哪些好处呢？大家都听过千年紫檀、阴沉木吧？为啥这两种木头啊能埋在地下

有能量。我师父啊，苏龙扎布研究了一辈子的心脏病，我呢当军医啊，也是40年多专门来攻心脏病。我们见过的太多太多的药材，唯独啊这千年的活药材，药性啊能千百年不变，这也是他们能提炼出有效药油的关键之关键。而且只有活药材啊，才能提炼出这种能在人体里面存留啊十几年真正的护心的药油，也叫活药油。它能牢牢地守住咱们心脏的三道防线，也就是抗衰、抗堵、抗斑块再次合成。除了紫檀、茵陈木以外啊，还有一种活药材，也是咱们长效救心丸的最核心的成分，那就是檀香。这三味药啊，都是咱们中国独有的国宝级别的千年活药。可能有人会问啊，这个药油啊到底厉害在哪呢？那么今天呢，我就给大家说三个最实在的好处啊，听完了以后啊，大家就明白了。第一大好处啊，就是它的穿透性啊极强。咱们平时吃的药啊，得经过肠胃吸收、血循环啊，才能慢慢啊到心脏，见效慢，还可能出现副作用。但是这种药油它不一样啊，它能直接穿透啊身体的各种屏障，钻进咱们心脏的心肌细胞里面，一边修复啊受损的细胞，一边激活沉睡的细胞，从根本上抵抗啊心肌细胞的衰老。大家记住了啊，心肌细胞有活力了，心脏功能就永远不会差，咱们的心脏就能稳稳当当的干活。第二个优势啊，能实打实的解决心脏的堵、梗、淤的大问题。咱们很多病人啊都有啊坏胆固醇高、血管有斑块的困扰，就怕哪天堵了、梗了，危及了生命。那么这个药油呢，就像一面水墙啊，能慢慢的把血管壁里面的坏胆固醇、黏糊糊的这个软斑块，还有那些自由基啊，都能给它水解掉、气化掉，最后把这个血管壁那个啊硬邦邦的啊黏糊糊的软斑块直接化成了水，或者化成了气，顺着代谢的途径啊排出体外，让动脉硬化逆转，让血管呀重新变得通畅软化，从根本上避免堵和梗的风险。第三大优势，防护效果能管上17年以上，这可不是夸大其词，是咱们科研团队呀反复的验证的临床结果。药油啊能在咱们心脏血管壁上形成了一层保护蜡，就像给血管呀穿上了一层防护衣、防弹衣一样，让后续的这些坏胆固醇呀等坏油脂不再进入血管壁，形成啊斑块垃圾，稳定软斑块不脱落，这是防护效果。一管就是17年呐，不用天天再吃大量的化学药了，也能啊安心护心。所谓人民的军医啊，我接诊过太多的心脏病患者了，有的常年的吃化学药来维持着，有的是做完了支架搭桥手术以后还是得天天吃化学药对抗着，生怕复发呀。说白了啊，以前咱们治心啊全靠是熬，等熬到了啊 75% 堵塞狭窄了，那么立刻到内科下支架，熬到了全心啊3度衰竭了，到外科就化心脏，最后心脏的好坏啊全看你的命了。

都是被动治疗啊。在这里啊，我跟大家说句实在话啊，心里话，心脏病治疗就有两个关键点，一个是治，一个是防。那么中医的治啊，是真正意义上的根本治疗，治好了以后啊，心脏恢复到正常状态啊。那么防是什么含义呢？是治好了以后啊，十年几十年都不会复发了，再也不用担惊受怕啊，心脏出现意外啊。大家一定要牢牢记住啊，心治不防一场空，脂肪不治是将就。以前咱们没有别的办法啊，只能靠西医啊，吃化学药，放支架，做手术，这么维持的。但是现在不一样了，这些年呢，国际上和国内啊，一直在攻关慢性病，咱们的心脏病专科活药药油研发中心终于找到了重大的突破口，就是利用啊紫檀、茵陈木、檀香这三位千年的活药，他们千百年啊不腐不烂不坏，药性始终不变，这是大自然呐、啊、给咱们护心的高度的馈赠。咱们采用啊最先进的48小时水蒸气蒸馏和超临界二氧化碳低温萃取的双重工艺，剔除杂质和无效的成分，只保留啊100%的脂溶性的活性成分，也就是药油，把这三味活药里面的千年药性，积攒千年的草木精华，全部啊凝炼成了药油了，也就是活药。在这里啊，跟大家澄清一个误区，这个药油啊，看着啊听着叫油，其实啊不是像我们吃的那个猪油啊或者花生油，它质软性柔，清亮透明，一点都不粘手，不像豆油那么黏黏糊糊的，不管是阳光晒呀、啊、温度啊、电呐、啊，都不影响它的性能。就算滴在空气里面放上个几年，也不会挥发一丝一毫。咱们做军医的啊，讲究的就是实事求是，不夸大，不忽悠。这个药油啊，就是中药提取的金字塔尖的，是药物之精华，它的穿透性啊是普通药材的80倍以上啊，比咱们现在用的所有的中药药效更好，活性更强，针对性啊也更强，别的药能缓解的它就能从根本上治好病，别的药管不了多久，它能啊管17年以上。后来啊，我们又辅以其他的药材，把这个药油啊包裹起来，最大程度的保留了它的活性，最终啊制成了长效救心丸。它的出现呀、啊，彻底改变了咱们心脏病防治的格局，实现了7天治心脏，7天护心脏的命门，让咱们再也不用啊靠吃药啊，尤其是化学来维持的，再也不用啊怕手术后的复发，真正做到了治与防兼顾，开启了心脏病啊防治的新时代。所以说长效救心丸呀也叫心脏病疫苗。最后啊，作为一名军医的话，我向大家保证啊，这个药油啊每一步的研发，每一次的验证，都是经过严格的科学检测，经得起时间和实践的考验。千年活药凝精髓，一滴药油护心康。希望咱们每一位病人呢、啊、都能摆脱心脏病的困扰，拥有一颗健康有活力的心脏，安安稳稳的度过美好的每一天。好，此次啊国补和医疗补贴双向政策啊，给出的一例只需要8毛钱的特惠活动。

0: 最后五天了，错过了咱们就是要原价购买了，那衣服要下来就得花2880元了。我掏心窝子说句话啊，一样的药，一样的治疗方法，为什么要多花几倍的价钱购买？省钱就等于挣钱啊，尤其是对普通老百姓来说。我高明还是那句话，别的病我不治我也治不好，就心脏病这个大问题，我高明啊这么多年来从来没有失手过。不信咱就试试啊，8毛钱的一粒药啊，吃不了亏也上不了当。最后5天的机会啊，望大家别错过呀。报名电话没记住的啊，我再说一遍。
1: 400-788-7277 400-788-7277。
0: 好，主持人咱们接听热线。
2: 感谢高老师的精彩讲解。千年活药长效救心丸，救心电话400-788-7277 400-788-7277。现在大家就可以拨打电话进行订购了。好的，让高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3: 不让患者因为高额药费放弃治疗，不让心脏特效药成为有钱人的专属，长效救心丸开启普通百姓康复心脏病的新时代。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上市近5年时间，治愈心脏病患者近100万人。长效救心丸采用高端沉香、檀香、紫檀3香药油组方，因此价格昂贵，所以很多朋友望而生畏。为响应国民健康规划，实现2030年人均80岁再无心脏病方针，富药集团研发的心脏病特效药长效救心丸将实行国补和医疗报销双向政策。国补和医疗报销后，一粒只需8毛钱，7天治心无负担，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个名额，望广大心脏病朋友莫失良机。一粒只需8毛钱，健康护心17年，名额有限，早落实，早治疗，早健康。
2: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高老师你好。
0: 你好啊，这位朋友。
4: 对，咱俩3个月吧通过电话，可能你患者太多了，您还记不住我是谁呀。
0: 啊，谢谢您能理解。大家伙记住高明一个人简单呀，但是高明又把全国的患者都记住啊，那是难上加难了啊。理解啊。
4: 啊，是是是，我理解理解。我今儿打电话我想再买2副药。因为啥呢，3个月我不是太了解这个药的效果，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买的。
0: 嗯，
4: 当时吧你也建议我别买多了，先买1副试试看。
0: 嗯，对于新朋友啊，我都建议少买点，因为你们不知道啊它的实际效果，对吧？老朋友同样啊，按疗程买就行了，药是治病的利器啊，治好了就不用多买了啊，也不用多花钱，更不要啊恨病吃药，明白不？
4: 嗯，所以说你看你高老师，你就和旁边大夫不一样，人家都劝着多买，你又不让多买。
0: 啊，我是军医的啊，我是军医啊，啊，医风医德啊，是我们必须要掌握的，啊，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啊，不坑害老百姓一分一厘，是普天下的病患啊，入自己一样，要感同身受。
4: 是，所以每次听高老师讲话，我都特别听，特别刚劲有力。
0: 啊，
4: 你就像那个长效救心丸似的，效果是杠杠的
0: 啊。好吧啊，
4: 哎，我上个月我就跟你说过，我是更年期留下的心脏病。
0: 嗯，
4: 哎呀，已经10多年了，成天心慌胸闷，动不动就出身虚汗，走个百川你就喘的不行了。
0: 嗯，
4: 我们楼下那是个小广场，一到晚上那跳广场舞的那个音乐一响，我就受不了。
0: 哎，老年，
4: 那心率都100多下，
0: 嗯，受不了啊！
4: 哎呀，我就赶紧戴上耳包子，躺半天才缓过来。
0: 是啊，
4: 就因为这个，我把这房子低价卖了。
0: 哎呦，
4: 换一个离院近的老破小子。
0: 嗯，

0: 这些年大大小小医院我跑了不知道多少了，那吃的药攒起来都能对半间屋了。
1: 哎呦，不容易啊。
0: 嗯，就是没见好，而且去年还查出来我双侧颈动脉有斑块。
1: 哎呦，
0: 所以容易掉下来出现脑梗。哎呀，我成天提心吊胆的，我就怕哪天突然就过去了。哎呀，我当时就想，我这是该死了。人家更年期三年两年就过尽了，我这更个十多年了过不去，旧病不去，太添心病了。
1: 嗯，其实啊，你这是典型的更年期啊，心气不足了啊，淤堵在心脉上，加上这么多年啊，那么光吃西药啊，拖下来了。啊，斑块啊堵在颈动脉上了，气血本来就走不动啊，就少，稍微这么外来的啊这么一刺激，肯定啊慌得不行，也证明啊你心脏不好啊。那你用上咱们的长效救心丸，效果啊没让你失望吧？挺好吧？
0: 哎呀，没有，没有，
1: 啊，
0: 这药是超级无敌好啊！
1: 嗯，好好好。
0: 哎呀，高老师，我总结四个字。相见恨晚呐！
1: 哎，好好好，哎，挺好。
0: 你说我要早知道有这么好水药，何必遭这么多年病？
1: 嗯，火药啊！
0: 我发现真的治病就好比打小日本子。
1: 对。
0: 哎。
1: 啊。
0: 你说的，你要扛着那个双棍子上去，你说你能打个人家飞机大炮吗？
1: 嗯。
0: 肯定打不
1: 着。是啊，打不着。
0: 那最后鬼子，咱还不能轻视手软。
1: 嗯。
0: 你就得用那周济老大，那长效救心丸。
1: 啊，
0: 那就相当于东风六十一呀，那真是缺哪打哪。
1: 哎呀，你还挺懂军事的啊。你这个比喻啊，
0: 哎，
1: 很贴切啊。
0: 哎呀，高老师，你说我去第一天我就讲他呀，吃完半拉点就感觉这鼻子通气儿，耳朵也通气儿了，胸口那股憋劲也散开了。
1: 好，
0: 哎呀，这十多年从来没这么通透过。
1: 嗯，
0: 我第二天第三天就赶紧心老底了，那心脏周围就跟躺在那炕上似的，热乎乎的。
1: 哎呀，好啊！
0: 以前吧，我总觉得心脏拔凉拔凉的。
1: 啊，是啊。
0: 一受刺激，那我就慌的不行了。
1: 嗯。
0: 你说两三天，我这感觉也没了。
1: 嗯，好啊。
0: 是有一周吧，睡觉也好了，头脑也特别清亮了。
1: 嗯。
0: 而且我不是那啥，颈动脉有斑块吗？
1: 啊。
0: 老是脑鸣。
1: 对。
0: 老左边躺着就想的厉害，根本就睡不了觉。
1: 嗯。
0: 你这针灸扎三个月也没见好。
1: 嗯，
0: 哎呀，吃了药一周，这问题解决了。
1: 啊，知道该买啥了啊！
0: 我们老妈发现的，她说我连着两宿都往左边睡了，而且我也不打呼噜。哎呀，你说这药太牛了，太霸道了。
1: 嗯，
0: 到现在为止，高老师，我感觉我的病那个十成全好也好八九成的。
1: 哎，好啊好。
0: 可是先不慌，也不喘，也不出汗了，而且我还喜欢热闹，不心烦了。
1: 好啊，一次用药救心七天啊，三副药治疗下来啊，护心十七年也不止啊，这就是千年活药药油的功效啊，直接治到根本上。但是我要和你说一下啊，一副药是解决急症的啊，换句话说，一副药吃完了就相当于啊拿到了免死金牌了，避免心脏的任何突发事件呢。要想心脏再更好，彻底清理啊血管壁的啊斑块，把心脉啊养扎实了，还得用最少两副药啊，按咱们的疗程来，这样才能把这个防护膜啊给你牢牢的长在这个血管壁上，管十几年啊啊不再犯病，没问题的啊。
0: 嗯，
1: 赶紧在细胞上。
0: 嗯，哎呀，所以我今儿想趁着现在，你像八步才一粒便宜，
1: 啊，
0: 我再买两副药。
1: 嗯，对了。
0: 哎呦，当然我还有个不行之请。
1: 啊，
0: 我想要一个玲珑急救药盒，高老师，你看能给一个不？
1: 啊，当然行啊，可以啊，但是一天就免费啊，
0: 嗯，
1: 送出20个啊，啊，还有8毛钱一粒药的特惠活动，就剩最后5天了，赶紧拨打电话去报名吧啊，明白吧？
0: 哦，好好，还打那400电话报名对吧？
1: 啊，对呀，
2: 400-788-7277，400-788-7277
1: 去报名，我就说到这了啊！祝你健康长寿，好吧？再见啊！
0: 好好，再见。
1: 嗯，
3: 一次用药救心七天，三副治疗护心十七年。重要通知：购买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仅剩最后5天，每天。

0: 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救心订购电话 400-788-7277 400-788-7277。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位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呀，你好，高老师。
2: 啊，你好，你好。嗯。
1: 哎呀，我也是山东人，每次听到你就感觉特别的亲切。
2: 哦，山东老乡啊，咱们山东人啊，遍布全国呀，骨子里面永远透着实在、厚道、不挖虚的。
1: 是是是，哎呀，高老师，我就特别认同你的这个一德一风啊。
2: 啊，谢谢谢谢。
1: 是这样的，我是一位新朋友。
2: 哦。
1: 应该是比你小一岁。
2: 哎，对对对，嗯。
1: 62。
2: 好，对对，我63啊。嗯。
1: 啊，是是是。
2: 啊，
1: 今天我跟你说我是什么情况。
2: 嗯，说一说啊。
1: 2024年我感染那个新冠肺炎并发的那个病毒性心肌炎。
2: 哟，这个重啊。
1: 哎，现在留下两个问题，始终解决不了。
2: 哦，说一下。
1: 哎，一个是啊，心律失常了。
2: 嗯。
1: 哎，室性倒拨。
2: 哎呦，传导
1: 传染。还有这个放性倒拨，这都有啊。
2: 嗯。
1: 哎，这一上来，哎呦，那个劲儿，各种各种的受不了啊！
2: 嗯，
1: 哎，立马那个冷汗就出来了。
2: 哎呦，是啊，难受啊，心里不急。嗯，
1: 哎，这个时候啊，我啥就不能干。
2: 嗯，肯定
1: 啊，立马还是速效继续玩啊。
2: 嗯，
1: 然后得躺下等个20分钟左右啊。
2: 嗯，
1: 才能缓解。
2: 动不了了。嗯，
1: 啊，这第二个问题啊，心电图显示，
2: 嗯，
1: 一三倒链。气搏倒置，
2: 好，缺血呀，管脉。
1: 啊，这个吃了很久的药，一直没有解决我这两个问题。
2: 嗯，
1: 今天我这个打这个电话来
2: 啊，
1: 就是想问问高老师，
2: 嗯，
1: 畅销救心丸能不能给我把这两个疑难杂症给治好了？
2: 嗯，
1: 如果能中的话，我趁着现在一粒只卖8毛钱的活动，
2: 嗯，
1: 卖点吃。
2: 嗯，咱们山东人啊，说话直，实在。我就直言不讳的说吧，啊，你这就是啊典型的病毒性心肌炎没治好啊，落下了病根了。心肌细胞啊受到了病毒的损伤以后，留下了很多的纤维瘢痕啊，血管里头也跟着闹毛病，才会让你啊出现了早搏不断、气搏倒置。啊，你说的这些咯噔咯噔啊、直冒冷汗的滋味啊，啊，我是非常清楚。很难受的啊，啊！你说你吃了这么多的西药啊，没解决问题，问题出在哪呢？
1: 嗯、
2: 因为普通的药啊，都是我们叫死药啊，主要是治标的，要么就是只给你啊缓解一下心慌，抑制一下心率，要么就是啊只扩张一下血管，没给你从根本上修复细胞、激活细胞、滋养细胞啊，并且也没抓到血管壁里面。把管壁这个淤堵啊、血栓斑块给它溶解。
1: 嗯，
2: 长效救心丸呢是什么药呢？三香药油啊，活药、入药，是传统药效的啊80倍以上。沉香药油啊，直接入血，迅速的啊清除血管壁里面的软斑块啊，那么控制纤维斑块，贯通啊贯脉。檀香药油呢，自带啊正电荷的檀香醇。7天就能修复好啊受损的传导的心肌细胞，让这个斑块啊斑痕啊软化，彻底解决心律失常这个大问题。你这不正好啊就这两个大问题吗？所以说心律失常给你调顺了，传导性的心肌细胞给你修复好了，那你这个气搏倒置啊自然就慢慢给正过来了。像你这个情况啊不算特别重的啊大病啊，就落下了病根。按我说的要求用的话啊，一副药下来就能让你症状啊消失，用不了3副药啊，这些问题都能从根本上解决啊，放心吧，老乡啊，没问题的。
1: 哎呀，那真这么高老师啊！
2: 我不仅是山东人呐，我还当了40年的兵呢，还是党员呢，还是军医，我会对我说的每一句话高度负责任。我还是那句话，长效救心丸呀，这么多年。只要给治的就没有解决不了的，这是百万康复患者给出的疗效的底气啊，你就放心用吧啊。嗯，
1: 哦，好的，高老师，8毛钱一粒啊，我这不听见。

0: 动就结束了。
1: 嗯，
0: 我买三副药。
2: 像你的情况啊，其实一到两副药就能解决根本问题了啊，你就立马打场外电话
3: 400-788-7277 400-788-7277，
2: 报上你的大名就行了。因为特惠活动啊啊，只剩最后五天了，千万别错过了，老乡啊，好吧？
0: 好好好，我买三副药吧，高老师。
2: 嗯，
0: 哎呀，之后了我就请你吃大餐。
2: 不用不用啊，我们军医啊不拿群众一等一线啊，啊，治好病，替长效军丸多多的宣传，嗯，传递下去。
0: 哦，高老师啊，你是个好人。
2: 嗯，
0: 哎，对了，那个玲珑急救药盒，是不是也可以给我一个？
2: 当然可以了啊。报名的时候
0: 啊，
2: 你自己要就行了啊，啊，药拿到了啊，你就按早晚各一次用就行。我就和你说到这吧啊，老夏啊，祝你啊健康长寿，早日康复好吧，再见。嗯，
0: 好的好的，郭老师，再见再见。
2: 啊啊，再见。
4: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长效救心丸集合了神秘的北纬30度、千年沉香、檀香、紫檀三香药材入药。起效快，疗程短，特别提取的神奇活性药油因子能达到3秒入穴、25秒吸收、3分钟即可化淤堵、护心脉，是普通心脏病产品起效速度的80倍。仅需3副药，治愈疾病不反弹，让您摆脱常年用药痛苦，重新过上有尊严、有质量的生活。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购热线是400-788-7277 400-788-7277。好消息，心与心的结交，高明老师要免费送大家玲珑急救药盒，只为结个善缘，践行行善事存善心的初心。心脏病犯病最可怕的就是找不到药，心梗约1/3患者死在医院外，关键就是没抓住黄金抢救4分钟。4分钟内吃上急救药，就能远离心源性猝死。呼吁每位老人都随身携带玲珑急救药盒。这款玲珑急救药盒4大核心优势，保命又省心。一、4大急救药：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阿司匹林、长效救心丸，一格一瓶，清晰不混乱。胸痛时手一摸就到，抢占黄金抢救时间。二、盒盖自带大字说明书，用法用量一目了然，不用儿女叮嘱，身边人都能帮你急救。三、身份证大小随身便携，买菜、遛弯、旅游塞兜里放包里不占地儿，安全随时在。四、药用级密封材质，防潮、防摔、防紫外线，保证药效不流失，放再久也能用。这个药盒装的是安心，是保命，也是高明老师对心脏病朋友最深的牵挂。市场价128元，今天免费送20个，赶紧拨打400-788-7277报名抢定。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5: 哎，高老师你好。
2: 你好。
5: 哎，高老师啊，我吃你讲的这个心脏病专利药啊，这有1个半月了。
2: 好。
5: 刚才我不是听你说一粒只卖8毛钱的这个活动要结束了吗？
2: 啊！
5: 哎呀，我就急呀，我就打那个400电话，又订了3副。
2: 嗯，好。
5: 哎，刚开始场外您的学生啊还不给我订啊，说我买的多了。
2: 哦。
5: 哎，我告诉他我的这个情况重，需要多吃一段时间。最后这才勉强订给我3副药。
2: 哦，这个不要怪他们啊，因为啊，我几乎每天都说。心脏小病1副药，心脏大病3副药啊，不要让老百姓多花一分钱啊，这是我告诉他们啊，谅解啊。
5: 是，我听你节目啊天天讲嘛，但是这个特殊情况不得特殊对待吗？我最近恢复得很好，这个心脏没有明显感觉到就是不好受啊或者怎么着，而且血压也挺好的。昨天去测甲亢的这个 T3 T4 哈。这个顺便做了个彩超，我对比了一下，高老师。这个第一呢，它是时间隔厚度回落变薄。哎，这个左室后壁厚度啊，较以前是降低了。
2: 哟，高心病啊！
5: 哎，对，之前呢，他说我是左室对称。

0: 背后。
1: 嗯。
0: 第二一个吧，就是说二尖瓣关闭不全，伴轻度反流。
1: 嗯，
0: 之前是中度反流。
1: 嗯。
0: 啊，第三呢，就是左房大小恢复正常，舒张功能改善。
1: 哦、
0: 之前是左房舒张功能减弱。
1: 嗯。
0: 他这心电图上提示哈，
1: 嗯、
0: 就说是窦性心律、陈旧性心梗，完了以后还是高血压、心脏病，待查，打个问号。
1: 哦。
0: 哎，前两个月的心电图诊断，他说我是窦性心动过速，
1: 嗯，
0: 心梗，
1: 嗯、
0: 哎。ST 段抬高，
1: 对对对，
0: 高血压、心脏病。高老师这回查的这个高血压、心脏病代查还打个问号是什么意思啊？
1: 打个问号说明医生啊，看了你现在的报告啊，已经没法直接确诊啊，你是高血压、心脏病啊，还是普通的冠心病啊？这还是好事啊。你原来因为常年呀 啊高血压病啊，血管压力负荷太大，把心脏啊撑大了，时间隔啊。左心室后壁啊变厚，左房也给撑大了，还连累了心脏瓣膜也挂不严实了，才从中度反流啊变成了现在的轻度。现在咱们用药啊，把血管里面这个斑块啊慢慢给清理了，血压也稳定下来了，心脏的负荷压力啊大大降下来了，所以心脏增厚啊这个心肌啊慢慢就回缩回去了，都正常了，扩大的心房呢也恢复到正常大小，心脏功能啊明显的改善呀，啊，医生自然就没法直接确诊了，这就说明啊你的高血压病已经好了一大半了，这都是你做到根本上的效果。你看你原先的心梗啊、心动过速啊、ST 段都太高了啊，这是心梗的表现呀，现在又变成了正常了吧？窦性心律这是正常的一个点跳动了啊，这就正常了，这不就是啊？咱这个药油啊把你这个心脉养好了，心肌细胞也修好了啊，传导也正常的结果嘛，啊，挺好啊。
0: 高老师啊，我自己也觉得好使、
1: 啊、
0: 因为我之前呢还有这个甲亢，
1: 哎呦这个病
0: 本来呢这个心脏就不好，因为这个甲亢啊、
1: 嗯、
0: 又连累这个心脏，
1: 嗯，
0: 一犯病啊那心脏就像被绳拴着悬在半空当中似的，
1: 是啊，
0: 像跟打机关枪似的，慌的不行啊，
1: 好、哦，
0: 还特别怕热，爱出汗，
1: 嗯、
0: 手还抖
1: 消耗性疾病，嗯，
0: 对，而且脾气也暴躁，你想就是烦上来那股劲儿啊，就爱没事找事儿。
1: 对，甲亢脾气大，嗯，对，容易得甲亢心，嗯。
0: 嗯，现在这些症状都没了，特别是睡眠这方面现在最好。哎呀，我就感觉这个长效救心丸不仅治好了我的这个心脏病啊，
1: 嗯、
0: 还治好了我这个甲亢，真的是太好了。
1: 嗯。嗯，其实啊不是咱们长效救心丸啊直接治好了甲亢，是你之前心脏压力太大，整体脏腑啊都跟着乱了套了，甲亢的症状才会越来越重啊，现在心脏养好了，全身的气血终于顺了啊，脏腑调理功能啊自然就上来了，所以说你的甲亢症状也跟着啊缓解了，这是必然的。
0: 高老师我算是整明白了，
1: 嗯，
0: 以前给我看病的那些大夫啊，和您一比，真是小巫见大巫啊！
1: 好、啊，你给我讲了啊，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嘛。其实我就啊，用好药治好了你这个心脏病的根本啊。但是你的情况啊，一个多月治疗还是不够的。凭我的临床经验啊，我就建议你最少最少啊，按三副药去治疗最好。这样药油啊，才能让你的血管呀、啊、不淤堵。啊，动脉硬化逆转，心力啊心肌也不衰竭，达到17年以上啊这个长效守护，明白不？嗯
0: 嗯，我想好了、
1: 嗯、
0: 哎呀我准备多用一段时间，这回8毛钱一粒的活动啊、
1: 嗯、
0: 我又订了三副药，
1: 嗯，好，
0: 还答应给我2个玲珑急救药盒呢，
1: 嗯，那您很幸运了啊，因为8毛钱一粒药的特惠活动啊只剩下最后5天了，能参加上的朋友啊肯定都是有福祉的，那你就接着继续用啊，玲珑急救药盒拿到了随身携带，关键时候救人一命啊，时间的关系啊就和你说到这吧，祝你早日康复，健康长寿啊，好吧，
0: 哎，好的，高老师
1: 啊，
0: 可得多注意身体、啊、我们这心脏病的朋友们呢还都指望着您呢
1: 啊，谢谢啊，放心吧，不活99谁都不许走啊，再见这位朋友啊，放心吧啊，坚持给你调理啊，嗯，
0: 哎，好，谢谢您，再见。

0: 再见。
1: 二十四小时救心订购热线是400-788-7277，400-788-7277。好的，继续有请下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电话接通了，请讲。
2: 哎，高主任是你吗？
0: 啊，是我。
2: 哎呦，我太荣幸了
0: 啊！
2: 让你301的大主任给我看病，哎呀，我感觉太好了。
0: 啊，你太客气了啊！军医也好，地方大夫也好，都是为咱们老百姓看病服务的啊，这个不用客气啊。
2: 关键是啥，高主任，你没有架子。
0: 嗯，
2: 我老伴儿吧也是军人，他是通信兵，营级干部退下来的。
0: 哦，
2: 我俩吧都喜欢听你的讲课，
0: 一
2: 天都不落呀。
0: 嗯。
2: 就是你讲的吧特别好，能看病吧看得也明白，人吧、
0: 嗯、
2: 特别善良。
0: 嗯，
2: 我这不是听你说的啊，一粒8毛钱的活动就剩最后几天了、
0: 啊、
2: 我想吧再问问，我手里吧还有一副药呢、
0: 嗯、
2: 你再帮我看看用不用再用点。
0: 嗯，
2: 还有呢，我姑娘吧也是心脏病不好，麻烦吧高主任你也给她看看吃多少长效救心丸能好。
0: 好，好，好，好啊！自己是吃长效救心丸的老朋友啊，还想替孩子问一问。啊、真是啊，可怜天下父母心。父母啊，永远都想把最好的留给自己的孩子。那你就说说他的具体情况好吧，我给他辨明一下啊。
2: 嗯，好，高主任，我就说说我的情况。
0: 哎、行啊。
2: 我姑娘的情况呢，一会儿吧，她自己和你说。
0: 啊，那行行，更好了。
2: 我吧是吃了三副药了，恢复的吧、
0: 嗯、
2: 全家都很满意、
0: 嗯、
2: 因为我今年都78了啊，从2020年到今年这不6年了吗，犯了吧2回心梗啊，
0: 哎呦，
2: 一共吧下4个支架，后来就左心衰了，
0: 哎呦，
2: 哎呀，没吃这药之前呢、啊、一动呢就喘，还犯吧心绞痛，你就连个洗个澡都不含的速效救心丸都洗不了、
0: 嗯、
2: 医院就说我这个血管吧堵得邪乎、
0: 嗯、
2: 因为我糖尿病吧26年了，支架吧已经不能解决问题了，打小呢我都找不到好的血管，这全身血管吧、
0: 嗯、
2: 都硬化了，
0: 嗯，
2: 而且呢血糖的控制的还不好，
0: 嗯，
2: 是陆军总医院的大夫给我推荐的长效救心丸，
0: 好、哦、都是陆军医院、
2: 哎、当时啊，当时我想都没想啊，原价8600多，我买了3副药。
0: 哦，
2: 啊，为什么呢？哈，不是说因为就是陆总的大夫推荐的吗？
0: 嗯，
2: 嗯，以为吧，这2年吧，我能活下来，就全靠的速效救心丸。
0: 嗯，
2: 我一听吧，这个药叫长效救心丸。
0: 嗯，
2: 我就知道吧，它能治我的病。
0: 嗯，我要和你说一下啊，虽说长效救心丸和速效救心丸啊只有一字之差，但是功效啊成分那可是相差万里啊、
2: 嗯、
0: 速效救心丸只能啊救急，是顶药啊，不能长期治病啊，但是我讲这个长效救心丸它是救心治心护心三位一体，一次用药救心7天，三副治疗下来啊护心17年没有问题的。
2: 嗯，赵主任
0: 啊，
2: 这个吧我知道，因为我总结了，
0: 嗯，
2: 我吃了10多年心脏病的药就赶不上吧、
0: 嗯、
2: 哈，吃这个药10天的效果
0: 啊，
2: 因为我能感觉到啊，因为我能感觉到吧，它每一粒药它都是活的。
0: 哎，
2: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吧哈、
0: 嗯、
2: 你每天吧吃一粒药它吧都会给你带来就是不同一样的效果。
0: 哎，还真是，
2: 你就、
0: 嗯、
2: 啊，你就像那个通天草一样，你浇水吧1个小时它就能长高一大截。
0: 哦，
2: 我还清楚的记得啊，就我吃药的第一天晚上我就能平躺2个小时了。
0: 哎呦，真快啊。
2: 你别看这2个小时啊，它可老解乏了。
0: 啊、哦、谁说的、啊、
2: 因为我、
0: 嗯
2: 因为我之前嘛有半年多都是半靠着睡、
0: 嗯、
2: 就根本躺不下。
0: 哎呦，
2: 应该吧是吃了10多天吧我就不喘了。而且吧也不咳这个血沫子了，就是那种痰了。
0: 嗯，
2: 在屋里吧我能来回走了10来分钟。
0: 嗯，
2: 也不累也不喘还不犯心绞痛。
0: 嗯，
2: 俺家老头子还说呢，你看还得是我军医研究的药好使吧。
0: 嗯，
2: 我感觉吧，它的确是管用。
0: 嗯，
2: 您一个多月下来吧，我睡觉彻底正常了。
0: 嗯，
2: 而且吧还能睡一宿，能睡六七个点儿啊。
0: 哎呦，这就好了，非常好了。嗯
2: 嗯，那身上就跟像那个卸下了就千斤重担一样啊。
0: 啊、
2: 哦，哎呀，走路轻活了，哎，眼睛看东西吧也真亮了。
0: 嗯，
2: 到现在为止吧，我一口气儿，我上三楼啊、
0: 嗯，
2: 中间不用歇了。
0: 嗯，
2: 上个月25号，我做了心脏彩超。
0: 嗯，
2: 他说是，那个左心室血分数是51%。
0: 嗯，
2: 心电图显示轻微的什么改变？
0: 嗯，
2: 心率呢也正常，7多下
0: 了。嗯，啊，应该是轻微啊 ，ST 段改变。啊，这是缺血的表现啊，参考意义不大，但是左心室啊射血分数啊达到了51%，说明啊你的心功能啊基本完全接近正常了啊，这个很好啊。啊，我一直说啊，想治好心衰必须让心肌细胞啊修复好啊激活，否则就没有其他办法了，因为心肌细胞20年都不再生啊，所以特别难治啊。但是长效救心丸呢，120天治疗可以焕活呀，激活滋养10亿个心肌细胞啊，这是从心衰的根源上来治病的。
2: 是，高主任，我自己吧，哎、我都知道我自己好了。
0: 嗯。
2: 而前两天呢，听说你哈8毛钱一粒儿，老头吧又给我买了一副，那还给了一个玲珑就是急救的药盒。
0: 啊，必须的。
2: 啊，嗯，这个药吧。肯定是够用了，
0: 嗯，
2: 但我感觉吧，我现在这个状态，我再活2年吧，它没问题。
0: 哎，不止10年没问题啊。
2: 啊，我就叫我大姑娘吧，也吃这个药。
0: 嗯。
2: 她刚开始吧，不信也不吃。
0: 嗯。
2: 现在吧，这不看我，哎呀，真的好了。昨个吧，从凤城来沈阳了。
0: 哦。
2: 她吧是冠心病，她在我身边呢，我让她跟你说一下她的情况。
0: 嗯。
2: 高主任，就你受累了。你给他看看，
0: 嗯，
2: 给你
0: 啊，
2: 给你说话
0: 啊，说一下啊，详细情况，嗯，
3: 哎，高主任是您吗？
0: 啊，是我，高明。
3: 高主任，谢谢您治好了我妈的病啊，感谢您呢。
0: 啊，
3: 我吧就是有点心肌缺血，不能生气，
0: 哦、
3: 一生气吧这心脏就突突的，还有这个就胸闷，就压气儿的那种感觉，哎、
0: 嗯，
3: 就是下雨天吧明显点。然后我吃那个通心络就能缓解、
0: 嗯、
3: 最近吧还老犯胃疼，就是嗳气，去医院查胃镜、
0: 哦、
3: 还没有问题，您看我这个情况吃这个长效救心丸怎么样啊？
0: 嗯，啊，像您这个胃疼啊嗳气啊，其实根本不是胃的问题啊，是心肌缺血引起的心源性胃疼，很多病人呢都会搞错了方向啊，跑到胃上查了半天，当然查不出问题来呀。像你这个心肌缺血啊，不算严重啊，是早期的冠心病，但是一直这么拖着呀啊，单纯靠啊通心络这个顶药顶一下，慢慢会把小问题啊拖成了大毛病啊，也就是心梗啊，血管堵得就越来越厉害，再发展成严重的心衰呀 啊心梗啊心律失常，那可就晚了啊。我一直讲啊，只治不防，越治越忙，还花钱多。你吃咱们长效救心丸呀、
3: 啊，
0: 正合适。三香药油啊，能直接把你血管壁这个啊动脉硬化呀，慢慢给你清理干净，把受损的血管壁啊，再给它补上保护膜，不让它再进啊这个坏的油脂，让心肌供血啊重新供上来，气血足了，心脏不缺营养了，心肌细胞不就救活了吗？啊，你这一着急啊，生气就突突啊，胸闷的毛病，
3: 嗯，
0: 自然它就没了，连带你那查不出来的这个胃疼啊、嗳气啊，也跟着就好了。像你这个情况啊，是早期啊，是轻症，用一副药啊就能把症状啊基本就把它消退了。想要巩固的话，最多再用上2副药就够了。以后啊，咱这个10多年就不用考虑啊心脏病的事了。正好现在啊赶上了国补药补了8毛钱一粒药特惠，还有最后5天了啊，你报名参加活动就能用上了啊。
3: 哎，那好，高主任，我就买两副药吃。那我怎么用这个药啊，高主任？
0: 啊，你这个情况很简单啊，早晚各一次用就可以了。放心吧啊，啊，肯定给你从根本上把这个病啊治好。赶紧去报名是大事啊，好吧？祝你早日康复吧，
3: 哎，高主任，
0: 再见。
3: 哎，再见，高主任。
0: 嗯，再见。嗯，
1: 长效救心丸，真正心脏病专利药，特效药。真正 OTC 能治病的好药，一次用药救心七天，三副用药护心十七年。购买心脏病专利药长效救心丸，享受国补和医疗报销，仅剩最后五天，每天每个地区仅限二十个名额，早用早平安。救心报名电话：400-788-7277，400-788-7277。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晶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前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啊，李老师呢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治疗理论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自己获得健康长寿，就等等这些问题给大家伙做出的一个详细的讲解。我们呢生逢在这样的一个好时代啊，相信任何一个慢性病患者呢都希望自己啊能够利用最好的药品来捍卫我们的健康，改变我们的命运。那么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作为全国独家的一方三通的国药准字号的治疗型药品，也是唯一的一个药名就明确标注延寿字样的国宝级用药。它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 二通血脉，让我们脏腑协调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关键是什么呢？咱们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要一块钱，好药不贵，效果齐，花钱不多，治顽疾。所以说许多患者都纷纷加入到了我们延寿方康复慢性病的行列当中。我也相信三代延寿方就是我们治疗各种慢性病的终点站了，包括像高血压、高血脂、冠心病、风心病啊，还有脑梗、脑出血留下的后遗症，糖尿病以及多种并发症，还有像风湿、类风湿、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包括肝病、肾病、妇科疾病等等等等。不怕你得病时间长，也不怕你病情有多重，咱们可以说来一个康复一个。你这种治疗方法，它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你像了解我的一些老朋友、老听众都知道，李老师这个人呢，性格比较耿直，有啥说啥。我能治的，我告诉你我能治；我不能治的，我也会直言不讳，我绝对不会说跟大家说一句大话。那也正是因为如此啊，三代延寿方呢，它往往又给我们带来了诸多的惊喜。啊，你看很多患者都说万万没想到啊，这个三代延寿方治好一种病之后，又把身体其他方面的病也一并治好了。其实不瞒大家说啊，就是老师在节目当中给你们讲的三代延寿方的效果，那都是最低能够让我们见到的一个疗效的样子。我给大家伙讲一个故事啊，这是我爱人的一个远房的亲戚啊，论起来的话呢，应该叫人家表哥啊，平时生活当中呢，他没什么毛病。不过在2017年，那年他64岁，突然就咳嗽不止，想的可能是烟抽多了啊，控制了吸烟的量，自己呢又买了点清肺利咽止咳化痰那些药物，想着过几天呢就能够得到改善了，结果始终不得缓解。后来是越咳越严重，到医院去检查才知道，他患上了小细胞肺癌，并且已经到了中晚期了。小细胞肺癌啊，就这个病大约占到了肺癌的20%，恶性程度高，倍增时间短，转移的话呢还比较早，而且扩散面还比较广泛。它可能会转移到肝，转移到脑啊，对化疗放疗的相对来讲它比较敏感。在初期的时候吧，如果我们治疗的及时啊，缓解率还是比较高的。但是呢，它还极其容易发生继发性的反弹。当时的话呢，医生就告诉家属说，这种癌症的致死率啊，高达94%。依照表哥当时的情况呢，已经是来不及手术了，只能是化疗拼一下了。如果说一切顺利的话呢，能够。

延长几年寿命，如果效果不好呢，也就是一年半载的活头。那么当表哥得知自己的病情之后啊，他表面上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平静的，比较淡定的。他说什么呢？他说我也不治了，你别到最后了人财两空，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不想遭那个化疗的罪。但是家里人不愿意，也不想放弃，说你不治不行啊，咱不能等死啊。但怎么劝表哥也是非常坚持，说自己都剩不了多少日子了，你们就让我这窝到医院里头做那个无谓的挣扎，死了也是窝囊。要说表哥这个性格也是特别的倔强，当时是他老伴儿啊，表嫂哭着给我来的电话。其实别看我们是亲戚啊，但是不在同一个城市，多少年也没见过一面，走动的呢也不是很多，毕竟是个远房的表哥。所以他老伴儿啊，给我打电话的时候也是很客气啊，就说了，说这个妹夫啊，你看看你表哥这个情况还有没有办法。我听咱们家亲戚说呢，说你研发成功了一种发酵新中药啊，能益寿延年啊，是不是给你表哥吃上点行不行？那么大家都知道我这个人不会撒谎，当时我就实事求是的，我就跟他讲，我说嫂子，不瞒您说，目前这个研发的成果对于恶性疾病疗效不确切，你说你用可不可以？可以，它不会有任何损伤，而且只能好不能坏，但你说的治好了，这个我不敢打保票。结果我这个话音刚落呀，那边兴奋的不得了，哎呦妹夫，预防也行啊，预防也行啊，我们知道这病啊，什么叫绝症，治不好了，只要是能让他在生命的最后几年能让他舒服舒服，别让他天天难受天天疼就行啊。你哥他现在是拒绝治疗的，就不想去医院了，这没辙了啊。如果说你这儿有药的话，叫他在家吃啊也行，他们也是真没办法了，哪怕说少遭点罪，延长一下生命也是好的。当时我能够感觉到就家人的这种退而求其次的无奈，我不知道咱们听众朋友没有这种感受啊，实在无望了，能活着就行了。然后我就嘱咐，我说咱们可以配合其他的方法一起治疗啊，当然多吃一个三代延寿方对他是只有好处没坏处。然后要了地址，我又跟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联系，给他邮寄去了五副的三代延寿方。咱别说是亲戚了，就算是普通患者我也会惦记的这个事儿啊。你看我们老患者都知道，场外指导老师时不时的给咱们打电话，全程跟踪咱们的服药情况，对不对？我可能说顾不过来每个人都给你们去打电话，但是我会嘱咐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啊，一直伴随着咱们整个的这个治疗过程当中。同样表哥在服用上三代延寿方之后呢，跟大家都一样，有专门的指导老师经常性的问候了解他的恢复情况。毕竟啊，我这边工作也挺忙的，也根本没法做到面面俱到嘛。结果当我算着日子感觉呀，他应该是吃了一段时间的时候吧，啊，我就想跟表嫂再了解一下，交代一下啊。结果这电话打过去之后啊，表嫂那边听到我的声音就哭了啊，我说怎么了表嫂，就哭怎么呀？他说妹夫啊，你哥他走了。哎呦，他这话一说呀，我这心里一沉。哎，我就想着，我说怎么这么快呀，这人就走了，按说不应该呀。啊，你刚想说节哀顺变呢，表嫂就跟我说了，说你哥留了一封信之后就走了。嚯，这个大喘气说的话呀，这是叫我这心都揪揪到一起去了。留了一封信走，这是走了，这不是没了呀。啊，一问才知道去哪儿了，去年轻的时候啊插队的那个地方呢，贵州的一个小村子，也是跟我表嫂相识的地方。可是即便是找到了，哎，不愿意回来，说自个儿一个人想静静心，让家里人不要再打扰他了。啊，他为什么不跟家里联系呢？他担心自个儿这个病说不定哪天就没了，让家人承受不了，不想让自己的家人难过。走的时候简单的带了点随身的衣物，然后就是把三代延寿方给带过去了。啊，你看看就这么回事儿。啊，转眼间这个事儿得过去好些年了。说实话，我都以为表哥可能不在人世了。就五副三代延寿方也没有后续的再给他邮寄，也没有再找我。不过就在前几天啊，我接到表嫂的电话了。老两口一块儿从贵州回来的。还跟我说呢，说妹夫啊，你这药可真好使，你哥在那边做检查了，他的病已经控制住了，而且他说了，自从

吃完了我给他寄那五副延寿方，就没吃过任何药。我听了之后我非常兴奋的，我眼泪就在眼圈里边打转，可能你们理解不了啊，我这个眼泪在眼圈里边打转不是因为它是我远房的

在这个人身上，这本身它就是个奇迹啊。当然过后我也进行分析了，像我爱人的表哥这个恢复情况呢，一方面是药物的作用，你人体三通之后，体内毒素垃圾代谢掉了，脾胃吸收营养能力强了，血脉畅通，气血运行好了，这绝对是可以益寿延年的。再一个呢，跟他出门去了以后，这个心态的调整，以及在贵州青山绿水环境下的影响，提升了机体的这个免疫力。千万不要小看我们这个情绪啊，你开心的时候，你的免疫力要高很多的啊，你各方面都有关联。总之的话，表哥是幸运的啊，有家人的陪伴理解，也有三代延寿方的应用。当然也不排除表哥人家有自己的福报，命中有劫，但命不该绝。所以老师常说，人活着才有希望，不放弃才能得到。李老师给大家讲这个故事，就是想告诉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面对疾病，我们千万不要轻言放弃啊，各种慢性病的确猛如虎，要人命，非常可怕。但是咱们只要有勇气去跟他搏斗，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并且的话呢，用对武器，咱们就有机会去战胜他们，就能给自己拼出一条活路来。而我们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之所以会有如此全面、确切、快速的治疗效果，首先是因为什么呢？治疗方向非常准确。比如说我们一通脾胃啊，我没说吗？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基础所在。因为我们中医认为脾胃它就是健康的根，更是长寿的因，它是后天之本，它是人体气血生化之源。一个人要是脾胃不好，那么身体气血就会出现生化不足的情况，身体各个部位就得不到真正的有效的滋养，那时间长了是不是就枯萎了，继而就百病丛生了啊，你瞧慢性病缠身的人，有的面色苍白，嘴唇都没有一点光泽，有的过于消瘦，好像一阵风就能吹倒，有的很胖，看似体态庞大，但是一点都不实诚，还有的说话有气无力，精神不振的，这都跟脾胃的功能受损有直接的关系。还有一点啊，你脾胃经要是不通，吃多少营养品都是徒劳的，你吃再贵的药那都是白搭，因为你消化吸收不了。所以我没说吗？通脾胃这是基础。然后二通血脉，这个血脉啊，咱们可以理解为是血管和经脉啊。我们说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骨皮肉的每一个组织都有不同的功能，但是它们又是互相联系的。也正因为有了血脉的联系作用，使得我们人体内外上下前后左右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而这种整体的联系和活动是靠血脉来保持联络的，来实现的。它的功能是什么？行气血而迎阴阳，如筋骨而立关节。所以说血脉不得不通。你看堵得轻的，咱们感觉身上麻胀、痛、僵、红肿，这是比较明显的。而堵得严重的，心梗、脑梗、肺栓塞、下肢脉管炎、闭塞症。所以说通血脉这一步的话，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一个关键所在，叫重中之重啊。那三通肝肾，这是我们能否长寿的一个保障。因为肝主藏血、主疏泄，它是人体代谢解毒的一个重要器官，肾呢藏精滤血，说白了给人体过滤血液的。生动点来讲，这个肝肾要是配合好了，它就能够给我们人体处理垃圾和废物，这样一来咱们这个血液也好，脏腑也罢，是不是就能够干干净净的，是不是就不会受到各种毒素的侵袭，自然也就能够延年益寿了。我没说吗？人生命快到终结的时候，你看看它代谢是不是都不行了，说白了那就是肝肾经都要堵死了。所以说这人体三通重要不重要？非常重要啊！再有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三代延寿方的这个疗效神奇还取决于我们是发酵中药。在节目当中啊，李老师反复强调，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因为发酵中药啊，要求入药的药材必须得是鲜活的，这就是保障药材的精华要有活性。只有有活性的、有生命的药材才能够具备治疗我们身上疾病、挽救我们脏腑细胞的作用。啊，关键是现代发酵工艺百余道工序的千锤百炼，给中药带来了五大革命性的改变。除了在发酵过程当中去除了所有的

0: 有害物质，让是药三分毒彻底成为了历史，而且良药不再苦口。关键是啥？药效整体提升80倍，吃一片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顶普通中药80片，30分钟它就能够进入咱这个血液，3天之内就能够打通我们全身。为什么我总说3天就能见效啊？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老师说到哪儿做到哪儿。并且由于咱们是运用目前最先进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发酵提纯的，这项技术的特点呢，它首先要打印出几套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那为什么要仿生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那古时候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通过自身服药来感受尝试草药的功效。而 3D 打印技术恰恰又给我们请了一个神农，他把目前我们所有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要 3D 打印出来，然后呢把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套打印系统当中，叫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观察，一个脏器一个组织一种疾病，一步一步的叫实验排查排错取证，最后根据某一种发酵的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我们提纯出来了863种活性多肽，针对于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浊污，同时再给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的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100%的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的流失。同时呢，它还会在我们人体的胃肠道当中形成保护膜，提升免疫力。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够做到一劳永逸的原因所在。所以它就是治疗各种慢性病最硬核的武器，也是国内外很多医疗机构多次的向我抛出橄榄枝，想要买断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的原因所在。但庆幸的是啊，你们的李老师始终没有忘记一个医者的初心和良知。我知道一旦我要把这东西卖给他们了，那等到国外的一些什么医疗机构生产出来，那就是洋中药，然后他们再高价的卖给咱中国人，不知道翻多少倍。有钱人对这个涨价无所谓，那么贫苦的患者怎么办？不就等于说我亲手把一些患者逼上绝路吗？干不出来这种事儿，那不是人干的事儿。所以说我毅然决然的捐献出配方和技术，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啊！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全国统一定价，一律只卖1块钱。而且我再强调一下，李老师有一说一，我不会让我的患者错花一分钱。因为我知道尤其这些年咱老百姓老慢病患者真的太难了，我敢说就凭借咱们这个效果来说的话，三代延寿方拿掉老慢病一点问题都没有啊。它由于成分我刚刚说了，用的都是新鲜的草药，整个炮制工艺又非常的繁琐，需要长时间的发酵，生产力非常有限，这是它唯一的弊端。再加上慢性病患者太多，我们还要承担出口的重任，所以说呢药源是比较紧张的啊。那因此咱们就实行了一个限购的政策，每人最多只能订3副，你可以少订，但是不能多订，这一点我希望大家能够予以理解。同时呢，咱们各地的患者跟李老师也一起来监督什么呢，以防有些人趁机抬高药价这个问题。记住了，一片咱就卖1块钱，有比这个价格高的你给我来电话，我要追究他们的责任是小，保护咱们老百姓，保护咱们患者的经济利益不受损害，这是大事儿。好了，接下来呢，咱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 救心智脑效果。

0: 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李老师啊，你好啊。
3: 哎，你好。
2: 李老师吧，我现在已经用了一副药了。
3: 嗯。
2: 啊，说刚开始的时候吧，我还担心呢，我寻思这个一块钱一片，就寻思先买一份试试。但真没想到说这一试吧，还真是对的。
3: 当时治疗的是什么疾病啊？
2: 治疗的是心绞痛，而且这个血脂还高，再有这个脂肪肝，胃肠吧也不怎么太好，就老觉得人吧吃点东西肚子胀，颈椎吧老觉得那地方皱巴巴，
3: 嗯
2: 啊，再一个说啥呢？这个腿就是睡觉的时候吧，说不上什么时候就抽筋儿了，哎呀，疼的那半天也缓不过来，特别讲这里严重的这个心绞痛了。一犯病呢，就感觉到气儿上不来呀、啊，人就跟一堆烂泥似的，就不敢动啊。
3: 说心绞痛，它一犯病的时候，不是我们想象的，说是那种绞痛，它有的时候真的就是让一个人动不了了，这是非常可怕的。就是看着自己意识到那种濒死感，这是最可怕的。
2: 确实啊，你说家里边吧，这些人也都在，然后各个地方吧都放着这个速效救心丸。
3: 嗯，
2: 平时吧家里也叮嘱，哎，还得看着，而且呢。吃的那些就是常见的那几个药，什么新发他汀啊、贝塔乐克呀、阿司匹林啊、奥美拉唑呀，对吧？谁都怕吧自己出个意外、
3: 嗯。
2: 那你说这人要是没了，那分分秒秒那就是没了，
3: 对
2: 吧？反正总之吧、嗯，这一天天人吧，活的就跟那走钢丝似的。
3: 嗯，
2: 哎呀，就觉得这哪有什么生活质量啊？有今天没明天。
3: 你这点生活质量全叫这个药给影响了。今年多大年纪了？
2: 61了。
3: 61岁，按现在来讲的话，年龄也不大，啊，你那个时候就是每天早上睁开眼睛就吃药，那不吃药的话呢，身体受不了，而且即便是吃药，有的时候还会犯病，这就是心理上承受着被疾病突然之间要命的这种威胁的这种恐惧，然后身体上还承受了病痛的折磨，这是最痛苦的事儿。
2: 是后来吧，听你讲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3: 嗯，
2: 哎，说一片呢能够顶上普通中药的80片啊，
3: 没错，
2: 用了吧才知道，哎，这效果来的是真快，
3: 嗯，
2: 你看刚用上2-3天的时候吧，自己能够明显感觉胸口这个地方没那么憋闷了，
3: 嗯，
2: 出气儿吸气儿也顺畅
3: 了，好，
2: 觉得这个睡觉吧好不老少，为啥呀？能睡踏实了，肠胃呢吃完东西这会儿不疼不胀，
3: 嗯。
2: 胃口呢也挺好，为啥呀？吃东西香啊。
3: 哎，
2: 那时候吧，刚刚用了半副，而且这颈椎吧，也觉得脖子不疼了。
3: 嗯嗯。
2: 哎，你说回个头啥的吧，也轻松挺多了。
3: 嗯。
2: 就觉得这关节像注了油似的。最高兴的是啥呢？吃完这三代延寿方，就这心绞痛一次都没犯过。
3: 哦哦。
2: 这人就觉得说是死里逃生啊，心理压力啥的没了。
3: 嗯嗯。
2: 而且自从用上这个发酵中药以后吧。这个腿一直都没抽过筋儿。
3: 嗯嗯。
2: 最近这几天吧，家里人都说了，哎呀，你现在精气神啥的挺不错了。你说这60多了，这会儿也赶上退休了，哎，这个病也碰着好药了。
3: 嗯。
2: 那你说这会儿身体好了，不也能够享几年清福吗？
3: 你看看，实际上你这个说出来了很多老年人的心声。
2: 哎呀，那你不管咋样，你都得感谢李老师啊。
3: 还得是您自己的这个福分。
2: 我就想了这会儿病要好的。
3: 嗯。
2: 但是下一步怎么办呢？你能不能给我提点建议啊？
3: 在治病这方面，我肯定是可以提建议的。首先呢，非常感谢呢，我们这些患者啊，对李老师的这份信任。那咱们回过头来呢，再看看您的这个病情啊。我们为什么说会产生这个心绞痛呢？这个中医讲啊，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可以说但凡出现心脑血管疾病呢，咱这个血脉淤堵的还是比较严重的，那么想要避免发生危险，那就必须得通血脉，就是通血管的啊。那咱们再来说一下你这个血脂高，血脂高说明咱血液不干净，这对我们的肝就是一个极大的负担。肝脏是干什么的呢？藏

0: 血的解毒的。我们的肝脏里藏的是超标的血脂，那是不是就容易导致脂肪肝呢？另外呢，我们这个血脂为啥高啊？你看很多人呢啊，吃这个肥甘厚味的，吃多了之后，他没有办法消化吸收利用了。你包括我们身边不乏有一些整天大鱼大肉的那些人，吃完了之后，人家消化吸收利用，人家什么事都没有。但如果没有办法消化吸收，它就会沉积在我们的身体里边，沉积在血液里边就是血脂高，沉积在肝脏里边就变成了什么脂肪肝的。所以说没有问题的人，人家脾胃的消化功能好，而我们脾胃亏虚了，才导致摄入体内的一些高脂肪高油脂的这些食物它吸收不了，扩散在血管当中，什么高脂血症动脉硬化就都来了。
1: 哎，确实啊，您这么一说都明白了，是这么回事。
0: 其实就在于什么，脾胃不好了，也正是因为我们脾胃亏虚，尤其是钙质的吸收不好，所以咱们骨质疏松了，所以你就容易抽筋的啊。你看有些老年人呢，恨不得打个喷嚏都能骨折啊。原因在哪儿？就是脾胃消化吸收运化水谷精微的能力下降，不能够把我们骨质所需要的营养给它及时的填充上。那咱们治病呢，尤其是像我们一体多病的人，我们就一定要啊，好好的给咱们捋一捋。你如果说我这心绞痛、高脂血，然后呢颈椎病、骨质疏松，我这一体多病了，如果你要是不给它捋顺出来的话，那就像这个毛线团似的，不捋开了那就是废物，没法用。但是你要给它捋顺开了之后，你会发现解开它很简单。你看这个西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它解决不了问题，吃上反正管用，时间久了年龄大了啊，再吃不管用了，而且副作用很大啊，它只会加重我们脾胃和肝肾的负担啊。你看长时间吃西药的人，找我看病的这些老年患者，没有一个说我脾胃我肝肾能好的。原因在哪儿？就是以前吃一些顶药吃的啊。所以说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一方三通，就是抓住了疾病的病根入手了。咱们采用的是现代发酵技术，一片顶过去的80片，吃一天顶80天。你看短短一个月下来，咱们改善多大？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了，所以你吃东西不胀了，再加上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你胃也好了，你周身的所有的血液都靠这个脾胃来化气生血的。所以说一通脾胃之后了，你有劲儿了。那二通血脉，脏腑协调好，血脉畅通，气血运行正常了，你这个心它还能堵吗？
1: 那肯定不堵的。
0: 对呀，那我们说这病它也就好一半了。再一个三通肝肾，让你这解毒代谢好，脂肪不再粘附你的肝脏，让它可以自由的呼吸，发挥强大的解毒能力。哎，同时呢，肾脏藏精滤血，他们俩强强联合，就呵护我们人体不会再轻易的受到任何毒素的侵袭啊，自然就达到了一个标本兼治的目的了。所以我在这儿也恭喜您了，老先生。那像您这种情况呢，再有两副药，咱们就治的差不多了。稍后呢，打场外的电话，把这药再备一备啊。
1: 行，那我就听你的，我就再补上两副药呗。
0: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早日康复。
1: 行。那就谢谢您了啊。
0: 哎，
1: 再见。
0: 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这位朋友你好。
3: 你好李老师。
0: 哎你好。
3: 你好你好。我听你讲的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才卖1块钱。
0: 啊对没错。
3: 而且说是里面都是新鲜的药材发酵出来的，治一体多病，所以我也想用。因为啥？我就感觉到我自己身上哪儿哪儿都堵。今天我打电话就想麻烦李老师给我看一看。
0: 没问题啊，啊，你跟我说一下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呢今年65了。这身上的毛病特别多，这血压是忽高忽低的，高压都是在180左右，低压都在100左右。
0: 这个情况还是很严重的啊，属于三级高血压的状态，而且压差很大啊，压差大动脉硬化是必然已经有了。
3: 可不是嘛，平常我这人吧就是感觉到糊里糊涂的，一会儿清晰一会儿迷糊。另外耳朵老是嗡嗡的叫，有时候就感觉到耳朵里有各种各样的声音。声音大的时候就感觉到好像过飞机一样
0: 啊。
3: 平常的话耳朵里面就感

0: 觉到养了个治疗似的，在那里面叫个不停，
1: 嗯嗯，
0: 然后头也跟着疼，有时候还感觉到晕的厉害。
1: 其实这个耳鸣啊，现在年轻人当中也非常的多，多半是因为睡眠不好导致的。睡眠不好的话，休息不好，就是脑失所养。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脑供血不足，而老年人出现耳鸣啊，那就很典型的，那就是纯粹的是血脉不通啊，然后气血无法上及于脑导致的。啊，这种情况继续发展的话，会呈现脑萎缩，记不住事儿了。
0: 对对对，有次特别危险。
1: 嗯，
0: 你不知道，我当时不是起身拿东西嘛，
1: 嗯，
0: 我就感觉到眼前一阵头晕
1: 啊，
0: 这身子就控制不住了，一屁股就坐在地上了。当时就感觉到这个血往头上走呢，
1: 嗯，
0: 头跟着要爆炸了一样那种感觉，
1: 就是一跳一跳的疼的那种，是吧？
0: 啊，对对对，就是
1: 啊，你没出现脑中风，我跟你讲这就不错了，因为一般情况下，像你刚刚所说的这种症状出现的时候吧，多半呢都会呈现这个脑中风，要不脑梗啊、脑血栓，甚至于脑出血。所以说，我们老年人一定要警惕两件事儿：第一，头疼。这个头疼一跳一跳的疼，若是加上本身就有高血压的话啊，那你出现脑中风的概率是非常高的。所以说呢，像你这种情况你真得引起注意啊。再有一就是你摔倒了，咱说即便是没出现脑中风，60多岁这个年纪骨质疏松，尤其是女性啊，更年期一过，这个骨质疏松的概率非常的高，能达到 90% 啊。你这哐当一摔倒，真的摔坏了，把骨头摔折了，这不也是要命的事儿吗？对吧？
0: 对对对，就是。不过那会儿吧，这一摔也挺难受的。
1: 嗯。
0: 受罪呀、啊，因为是当时应该是摔的猛了。
1: 嗯。
0: 我那腰啊就跟断了一样的疼。本来我就是这个骨质增生嘛。
1: 嗯。
0: 这一碰啊，这旧病就犯了。
1: 你看。
0: 当时疼的我就满头大汗，用劲儿也用不了。自己坐在地上起不来，
1: 嗯，
0: 哎呀，也不知道坐了多长时间，才慢慢的挪到这沙发上，前面才坐上去的，
1: 嗯嗯。
0: 到现在我跟您说啊，我都不敢有什么活动，我就怕摔，
1: 嗯。
0: 有的时候我就想，你说这岁数大了，这一身的病，活着真难。再个，你说我这年龄大了，记性还不好。生怕自己再过上几年就老年痴呆了。
1: 嗯嗯。
0: 因为我们附近有个邻居就是这样的，老年痴呆了，自己的儿子一会儿认识，一会儿又不认识了。
1: 嗯嗯。
0: 现在我就是这样的，我前面说完话，我后面就忘了说的啥了。
1: 嗯嗯。
0: 有一次在楼下下楼买那个降压药，当时在家我就特意把这个药名记了一下。
1: 嗯。
0: 当时记下来了。可下楼的功夫，哎，这药名全忘了，
1: 嗯，
0: 根本想不起来了。然后我又爬楼梯上去，
1: 那再找药盒，
0: 又拿着这药盒去买。
1: 你 看，
0: 哎，这平时在家孩子交代我个什么事儿，我也记不清。前面说完，等孩子后脚走了之后就又忘了。
1: 嗯。
0: 再一个，我这心脏也不好，胸闷气短。有时候心慌还难受，
1: 嗯，
0: 你看我这身上就没个好地方，李老师。
1: 确实是啊，听你这么讲的话呢，我们大家也能感受到没有好地方了。
0: 对对对对，
1: 嗯，
0: 那你看我现在跟你说的这个情况，
1: 嗯，
0: 用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还有希望吗？
1: 身上的毛病确实不少，你听我给你分析分析，咱这些病的病根儿，就是它的来源在哪儿之后，你就知道咱这病能不能治了。啊哈，咱们先说这高血压啊，高血压这是西医的说法啊，中医呢把它列为头痛眩晕的这个范畴啊。那么高血压的主要发病原因跟什么有关呢？情志不畅、饮食不节，还有老年体弱、久病劳倦，以及感受外邪侵袭等等因素啊。咱们先来说这个情志，气郁化火，它容易引发肝阳上亢。哎，这是高血压的一个发病原因啊，这是肝脏的问题。那么饮食不节，吃了肥脂油肝，它会导致我们脾湿健运、痰浊中阻，哎，这是我们脾胃的问题。而年老体衰、久病劳倦，这是什么呢？肾脏的问题，因为肾精不足。总之你看呢，病因复杂，就一个单纯的高血压，它就跟着好几个脏腑它都有关联，而且症状表现呢也是多种多样的。所以你看。

0: 这个高血压，有的人的收缩压高，有的人舒张压高，有的人呢压差小，有的人压差大。你要同样都用降压药去治，那就没一个治好的，是不是？
1: 对对对，是是，
0: 哎，
1: 是这个点。
0: 而高血压我们都知道，如果不从根儿上去解决，必然会引发动脉硬化，啊，甚至呢心脑血管意外的发生。所以这个病不容小觑。那耳鸣是怎么来的呢？肾开窍于耳啊，所以你看又跟我们的肾脏有关系。骨质疏松这怎么来的呢？肾主骨啊，人无骨不立啊。所以说你这个肾功能要是不好的话，你就会有各种的骨病啊，最终导致咱们行动不便，那比比皆是。另外最重要的是记忆力的减退，时间长了之后啊，的确什么老年痴呆啊，忘性大呀，记忆力下降啊，就多种原因引发的。一来跟肾有关，因为肾主骨生髓，脑为髓之海，一旦肾精亏虚，我们就会出现记忆力减退，脑组织萎缩。同时呢，血压升高了，还有动脉硬化的产生啊，会引发管腔狭窄，血脉淤堵。那咱们这个脑细胞得不到气血的滋养，它也会出现这种啊记忆力减退、老年痴呆的问题。所以你看，所有慢性病，它之所以难治，因为它的病因很复杂。但是通过刚刚老师跟你分析，你身上的毛病再多再复杂，综合起来跟哪几个脏腑有关系？脾胃、血脉，还有什么肝肾。这就好是我们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所以为什么老师讲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就在这儿呢。一旦我们三大生命通道完全堵了，那这人疾病接踵而至，摁下葫芦起了瓢。但是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怎么治病的，想必你要听节目应该不是一天两天了，多少能了解点了，是吧？
1: 对对对，听了好几天了。叫什么一方三通什么的。
0: 哎，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治的就是咱们这一身的病。所以你也别着急，再加上呢，咱们是发酵中药，药劲儿大，吸收好，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吃一天顶吃普通中药的80天，咱基本上啊，3天之内就能够叫你看到很明显的效果。所以说你好好配合就行啊。
1: 嗯，好的，哎，那就好，李老师，有你这么说，我就感觉到看到希望了。
0: 好，你也别着急，也别上火，现在打咱们这个场外电话，一片只要1块钱，然后工作人员指导您怎么去应用。
1: 好好好，行，谢谢李老师，那我现在就赶紧打电话去，再见了啊。
0: 哎，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您好。
0: 你好。
3: 李老师，我吧真要好好的谢谢您。
0: 嗯。
3: 我在电话这边给您鞠了个躬。
0: 哟。
3: 谢谢您的发酵中药啊，三代延寿方给了我一个健康的身体，让我能够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了。
0: 太客气了啊，您这个不用鞠躬哈、啊。我一直跟大伙讲，治病救人，这是我们作为一名医者应尽的职责和义务。我们很多患者就觉得什么呢？自己那么多年的煎熬，通过三代延寿方好不容易给治好了，怀着一颗感恩之心，总想说跟老师谢谢啊。所以呢，我也经常跟大伙说，只要你们把健康康复的消息你来电话告诉我，这就是对我最大的感谢。那您现在是正在用药呢，还是已经停药了？
3: 我已经停药了，这都快2月了。为啥我说我要特别感谢你呢？你看我之前吧，那真就是个药罐子。你看像糖尿病啊、高血压、类风湿这些我都有，手指上那都变形了，一天啥活干不了，而且我这眼睛也不好，看啥就是那种雾蒙蒙的，再一个胃也不行，吃点东西胃就胀得难受。
0: 嗯，
3: 我那时候真是活着感觉都没啥信心，哎呀，死了还没决心，天天吃那么多的药，病还越来越多，我们家那点钱呢都让我给糟蹋了。我跟老伴儿说，我就是个无底洞，活不活着都没啥意思了。老伴儿说别瞎说，说让我只要好好活着他就知足了，不管花多少钱他都愿意。但是说实话，就这个罪呀，我都遭不起呀。在没用咱们这个延寿方之前，我都不敢想象我还有出头之日。这不在节目中光听您说这个发酵中药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
0: 嗯，
3: 这个

0: 我总算是体会到了。你看我现在啥药我都不吃了，你看我现在血糖正常，血压也平稳了，这手也不疼了，干个活啊，沾点水啥都没问题了。
1: 嗯，
0: 而且还能吃饭了呢，这身上也感觉有劲有力气了。之前还总便秘，现在厕所马上就排下了，也不用像原来蹲到腿麻脚麻了。
1: 那现在就属于
0: 真的都好了。
1: 那现在就属于是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了。
0: 对对对，就是这样。
1: 所以为什么我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呢？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就在于这个并发症。那么糖尿病它到底是哪儿的病啊？它首先是脾的病，你的消化吸收利用糖分的能力不行啊，该去哪儿去不了。
0: 嗯，
1: 哎，在这儿呢。再一个，糖尿病它是代谢病，这是我们肝肾有关了，因为肝肾管着我们的解毒代谢。
0: 嗯，
1: 哎，那么糖尿病并发症怎么来的呢？哎，这就跟血液有关了，因为你血糖持续升高了，血粘稠了，血脉淤堵了，什么糖尿病眼病、糖尿病心脏病、糖尿病脉管炎、糖尿病下肢闭塞。
0: 嗯，
1: 而咱们这三代延寿方的话，你看看它一方三通，通的是哪儿啊？一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瞧瞧我们现在多好。哎，因为您用对了，凿到病根上了，自然而然的标本兼治把您的病给拿掉了，啊，那你这停药两个来月，各方面的状态也不错。今儿打电话什么事儿啊？
0: 李老师，我今天给您来电话吧，主要是我还想帮我家邻居那个李大姐问问。
1: 哦，
0: 她这不是她老伴都好几十年气管炎了，现在发展成肺心病了。
1: 嗯，
0: 李大姐说她晚上嘛睡觉就听老伴咳嗽，都害怕，就怕她有时候一下子跌过去。所以他看到我现在恢复成这个样子，也可想要用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而且一块钱一片，
1: 嗯，
0: 这普通老百姓也都能用得起。但是你说咋的，我就跟他说，我说我这病和他那病不一样，我说那我得帮你问问看看你能不能用，我问问老师。
1: 真是个热心肠的人哈，也是一个好邻居啊。咱们帮忙问问呢，这也算是咱们自己啊积了点福报了啊。另外这个慢性病患者真的也是太难了啊，就像你这个邻居是肺心病啊，那可以说这是非常可怕的啊。你知道这类的患者到最后是什么？躺在 ICU 病房里，浑身插满管子，人财两空，相当遭罪啊。老话讲，人活着就是这口气，那么这口气来讲的话，它靠的不光是我们血脉的畅通啊，气血正常运行，它还要靠脾气的充足。因为什么？我一再的讲啊，这个脾它是气血生化之源，这人当气儿不够用的时候，首先我们不光要考虑肺，不光要考虑心，还得考虑这个脾。所有慢性病的治疗一定要先从这儿治啊！如果脾胃不好，什么山珍海味都白费，因为你吸收不了啊，哪怕你吃了再好的药再贵的药你也吸收不了，别人吃了管用，咱吃了不好使啊，所以说一定要通脾胃。再一个的话，肺心病我刚才讲到了，脾气不足，肺气就不足。
0: 嗯，
1: 哎，同时的话呢，由于这类的患者他血液不干净啊，因为气血不能够正常的运行了，会给我们的肝肾带来极大的影响，继而又会造成血脉的淤堵，然后心脏也不行了啊。你看看这就是什么，一个恶性的循环。但是任何的疾病啊，我们最终分析起来全都是三大生命通道淤堵所导致的。
0: 嗯，
1: 所以说你邻居的病症服用三代延寿方完全没有问题，尽管让他用，几天之内全都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效果，既给他保了命了，又给他治了病了。如果说我们好好配合治疗，那三副药就治得差不多了啊。你看你现在三副都停药了，停药这么长时间身体依然很好，这就是明显的例子吧，对不对？
0: 是啊，我这都是多少年的老病根子的，现在三副药下去，你看身体可好了。
1: 所以说你给你邻居捎个话，让他及时的呢跟咱们场外的指导老师取得联系，尽早的把三代延寿方用上啊。
0: 好好好，那我现在就跟他说去，让他再跟你们联系吧。
1: 好，我在这儿呢也祝您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一块钱，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李老师你好。
1: 哎。

0: 你好，这位听众。
1: 哎，林老师啊，哎呀，我得感谢您呢、要不是您呢，让我用上了发药中药三代延寿方，真的说心里话，说实话，我现在都不一定是啥样子呢。
0: 那看来之前的病是挺重的呀。
1: 是啊，林老师啊，你说我现在我就感觉我像重新活了一回，恢复的挺好。但是呢，我这心里啊还是有点不放心，我就寻思、你再帮我看看，我还需不需要再巩固点呢？再用上点，再巩固巩固。
0: 您先跟我说一下您的情况啊，多大年纪了？
1: 我今年68了。
0: 之前治的是什么病？
1: 我呀，高血压好多年了。这有一回呀、特别危险呢。我记得是19年10月19号，就那天呢，我犯的脑梗。当时啊，我就一头就栽在地下了。
0: 你看看，
1: 就啥都不知道了。你说现在我想想，之前那也有预兆，但是那个时候不懂啊，也没在意。后来我听您讲课，这我才知道的。
0: 其实你像舌头根发硬啊，眼前发黑呀、包括上来一阵儿的就是迷糊一下啊，这都属于中风的一个先兆啊，这都是他在给我们发出危险信号。但是如果我们不重视，或者是不加以治疗，就像我之前讲的，君子不立危墙之下。什么叫危墙？你知道这危险，你不躲了，还在那站着。就像我们知道自己得病了，不选择正确的方法进行治，那肯定就会出现更严重的问题。
1: 对，你说我那时候啊，就是舌头发硬。
0: 你看，
1: 你说也没拿当回事儿啊。这不后来那个在医院，连着抢救带着住院，花好几万呢。这才把命捡回来了。不过呀，哎呀，李老师，你说命虽然捡回来了，但是落下了后遗症。
0: 那肯定的。
1: 走路费劲，这一只腿也得拖了着，完胳膊也是那样，就是端着。就那个手指头都是抖搂着，就像鸡爪子似的。哎呀，说句不好听的，李老师，你看我之前啥活都能干，哎呀，俩孩子都抢着要我。我都帮着他们做饭呢，看孩子，哎呀，就是家里这一系列都帮着他们做。后来呢，这一倒下，哎呀，那真是谁也不愿意要我了。
0: 哎，这叫久病床前无孝子，尤其是当今这个时代，在我们身边，这种病啊，中风瘫痪的这种病，你到医院去，医生说好不了了，你想恢复到以前还能帮人带孩子那种情况，想都别想。所以说时间久了，谁都有厌烦的时候。
1: 是。
0: 哎
1: 呀，这句话呀，真是没假呀，得亏呀，我自己还有几个退休金。你说我那时候啊，我就做了最坏的打算，我就寻思，要是再治不好呢，还那样的话呢，哎呀，我就要求孩子，让孩子带着我这点退休金，就把我送到这个养老院去算了。
0: 送养老院它也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打铁还得自身硬，还得咱自个儿好起来。病确实是得了，那有啥别有病，但是有病了咱治就完了。不过呢，现在怎么说都是过去事儿了，我们用上三代延寿方呢，我打心里边替你高兴。为啥？
1: 是
0: 因为你不用跟我讲怎么样，我就知道你肯定是健康人。你这个病三代延寿方治好的太多了。
1: 是，我记得也就是我用上也就3-4天的功夫，我就感觉我自己的手脚啊，好像有点热乎气儿了，就暖和点了，完脑袋瓜子也不像以前那么沉了，而且打那以后啊，你说一天一天的见好啊，到了10天左右的时候，我那个不能动弹的那条腿，就像有虫子在上面爬似的。
0: 这是好事儿，这就是血脉啊逐渐的疏通的一种表现。
1: 是啊，另外呀，你说我这脑袋瓜子也清亮了，反应也快点了。我的血压呢也下来了，慢慢的我那个就是勾勾了那个手啊，手指头自己能掰开点的。
0: 好，到现在为止咱们三代延寿方这是用了多少了？
1: 目前呢，哎呀，我家里还能有8-9天的量吧。
0: 目前什么状态？
1: 哎呀，我现在就是胳膊能抬起来了，就那不灵活的手，自己掰馒头就拿包子啥的，都可利索，都行了。
0: 好，
1: 而且啊，李老师，我的语言表达能力也不错，你听我说话，说话可顺溜了。
0: 对对对，咱们俩对话没有障碍了。
1: 啊，是，我反应呢也敏捷了，我现在走路腿也不拖。

0: 地了。哎，那好的地方啊也太多了，李老师，我都哎呀一着急都说不上来了。
1: 嗯，
0: 虽然和过去呢比不像没得病之前那么利索，
1: 嗯，
0: 但是现在我这样啊我已经很知足很知足了。
1: 别着急，慢慢来啊，一定能让你恢复到从前那种状态。啊，
0: 好，
1: 现在血压怎么样？
0: 我前几天就门口有个卖药店卖药的那小姑娘给我量的，
1: 嗯，
0: 高压呢是130，低压85。
1: 不错，这就挺好了。我在这恭喜您呢，
0: 啊，
1: 您这个从病理上讲的话，您这些病已经是完全的康复了。啊，那可能从我们身体的感受上来讲呢，还有一些细小的地方没有达到没得病那种状态，那就靠我们后期的锻炼了。
0: 嗯，啊，
1: 哎，熬出头了这回啊。
0: 哎，好好好，
1: 嗯，
0: 是，你说我现在啊自己能照顾自己一点没问题。
1: 嗯，
0: 我也想明白了，以后啊我就把我自己照顾好。
1: 没错。
0: 嗯，
1: 只要身体好，咱活得就有尊严。
0: 是，
1: 你现在各方面恢复的都不错啊。咱们中医有一句话就叫血脉通一身轻，血脉闭要断气，血脉堵，嗯，人痛苦。
0: 嗯，
1: 哎，你看像我们这个脑梗是什么呢？就是堵了，哪儿堵了？血管堵了，血脉堵了。人的这个血管经脉联系着五脏六腑的营养通道，一旦它堵了，尤其是堵在脑部，严重的就会非死即残。所以说及时的通血脉，源源不断的给脑细胞提供修复的养料，这是治疗脑梗的关键。同时我们还要找出血脉淤堵的根本原因啊。那通血管的药也有，但是有些人用了为什么不好使，根本原因没找到啊。我们得考虑啊如何保持血液的干净啊。血脉通畅了没问题了，那血液为啥不干净啊？哎，我反复的强调，血液不干净跟我们的脾胃有关系。脾胃亏虚了，没办法保障把我们吃到身体里边的肥脂油肝及时的吸收利用。再一个，跟肝肾的问题也有关系。我们肝肾出现淤堵了之后，没有把我们血液垃圾及时代谢掉。哎，而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它就抓住了疾病的病根，给咱们下的这个猛药。尤其我们把三代延寿方里边的新鲜的野生的药材，利用 3D 打印仿生技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利用 3D 打印技术把它仿生出来，然后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到这一套仿生系统当中，与它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的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那我们最终呢可以提纯出的是863种的活性多肽，而863种活性多肽恰恰对应的是人体的863种疾病。所以说呢，它不仅保障了我们人体的内环境啊，负责清除垃圾毒素，给我们所有的脏腑提供养料啊，还保障了我们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叫人体三通，疾病无终，达到了一个标本兼治。所以说你现在这种情况啊也不用担心了，把手里的药用完，咱可以直接停药，在日常生活当中配合锻炼就可以了啊。
0: 好好好好好好，哎呀，我听李老师的，哎呀，李老师您这么一说呀，我这心里踏实了。
1: 好，那咱们就聊到这儿，我祝您呢永享健康，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长城。这是今天每个中国人都熟悉的旋律，也是每个中国人都会唱的一首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当年这首歌让多少人热血沸腾，高唱着走上了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前线。歌的名字叫《一》。

0: 提起义勇军，就让人首先想起曾经活跃在中国东北白山黑水间的那些民众抗日武装力量。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一部分东北军爱国官兵出于民族义愤，拒绝执行不抵抗的命令，奋起武装抗日。九月十八日当夜，面对日军发动的进攻，驻守沈阳北大营的东北军独立第七旅部分官兵忍无可忍，被迫自卫还击，成为九一八抗战的先声。随着日军侵占了东北的主要城市和交通要道，辽、吉、黑三省各地义勇军相继兴起，在辽河两岸、松花江畔以至整个白山黑水之间打击日本侵略者。东北抗日义勇军是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各族各阶层人民、部分爱国官兵和绿林武装等自发组织起来的各种抗日武装的通称。
1: 义勇军应该说呢，它是整个这个东北地区所有进行抗日的各种的武装力量的一个统称。比如说东北军的旧部，那么它留在东北的另外有一些地主武装，另外还有一些呢所谓的山林呐、就绿林好汉呐，它都投入到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这个当中了。

0: 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东北地区就开始有义勇军的活动，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支持和全国救亡运动的推动下，义勇军更加蓬勃地发展起来。在辽宁地区，辽宁省警务处长黄显生组织了辽西抗日义勇军。黄显生生于1896年，辽宁岫岩人。1918年考入北京大学文科补习班，是五四运动的积极参加者。而后他决心投笔从戎，于1921年考入东北陆军讲武堂第三期炮科。一年后以优异成绩毕业，进入东北军，时任辽宁省警务处长兼沈阳市公安局长。
1: 黄显生深得张学良的器重，1931年八月底，他得到情报，分析出日军有侵略的迹象，赶赴北平向张学良报告情况。但张学良他的要求是镇定，万一打起来不要抵抗，等待九国公约的调停。黄显生不肯坐以待毙，回沈阳后当即下令下属58个县的警察队、公安队扩充成12个总队，并将沈阳库存的21万旧枪支发了下去，这为辽宁各地后来迅速组织民众抗日创造了有利条件。
0: 当日军开始炮击北大营的时候，沈阳城内的黄显生命令警察部队驻守城内的路口要道，阻击日军攻城，为老百姓和国库资金的转移争取时间。故事片《抵抗，抵抗》艺术地再现了当时的情景。面对拥有重武器的日军，黄显生的队伍伤亡惨重，他们坚守了3天3夜，不得不向锦州方向突围撤退。他们虽然没能阻止日军的侵略攻势，但是迟滞了日军进攻的脚步，同时让东北人民看到了一丝抗战的希望。
2: 黄显生从沈阳带出部分警察队伍撤至锦州地区，他为了日后的抗战开始招兵买马，并号召民众呢参加抗日队伍。据说啊，当时的农民放下了锄头，学生呢放下了书本，乞丐呢放下了讨饭的碗，连土匪也不打劫了，他们纷纷报名当兵呢。
0: 1931年十月初，原凤城县公安局长、牡丹江警察分署署长邓铁梅在黄显生的支持下，回到凤城，组建了东北民众自卫军，在不到一个月里，就组织起1700-800人的队伍，设立3个团和1个大刀队。邓铁梅生于1892年，辽宁本溪人，出身镶红旗满洲左领，原名邓古如，字铁梅，著名抗日将领。1931年12月26日，邓铁梅率部队夜袭凤凰城，打死打伤日伪军50余名，缴获大批枪支弹药。其后这支部队活跃于凤城、岫岩、庄河、安东一带，与日伪军频繁作战，半年之内发展到近1万人。邓铁梅被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委任为司令。东北民众自卫军在尖山子沟、卡巴岭三义庙、安东附近的龙王庙、岫岩县城等地的几次著名战斗中，重创日伪武装，又粉碎了日伪军3次大讨伐。直到1934年5月，邓铁梅因叛徒出卖而被捕，关押在沈阳狱中。
3: 他在敌人的软硬兼施毒计面前，以5次之躯合足膝，4省失地几十寿。

0: 豪言，表明了坚定的抗日意志，最后英勇不屈，壮烈牺牲。中共中央在1935年的八一宣言中间称邓铁梅是为救国而捐躯的民族英雄。
1: 1932年4月，唐聚武、邓秀岩等人在辽东组织辽宁民众自卫军，后队伍发展到10万多人，活动区域遍及辽东20多县，与日伪军进行多次战斗，在辽北、辽热边等地，蒙古族、汉族人民也纷纷组织武装参加抗日。吉林地区抗日义勇军主要由李杜、丁超等人组织的吉林自卫军，王德林等组织的吉林国民救国军，江荣岳等组织的吉西抗日军，田林组织的吉林人民抗日自卫军。这些义勇军英勇地与日军作战，坚持抗日斗争。尤其是王德林的吉林国民救国军，在王德林和中共党员李延禄等人的领导和指挥下，在晋伯湖地区连续数次与日军作战，取得胜利，大振了抗日义勇军的威风。黑龙江地区抗日义勇军在整个东北义勇军历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主要有马占山领导的黑龙江省抗日救国军，苏炳文、张殿九领导的东北民众救国军等。马占山生于1885年，字秀芳，出身于吉林怀德县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因遭遇地主和官府欺压，马占山一怒之下上山落草。他善骑射，为人讲义气，不久被推为头领。1908年，马占山决定金盆洗手，率部投军。
2: 9·18事变发生后，东北军黑龙江省防军第3旅旅长、黑河镇守使兼警备司令马占山临危受命，出任黑龙江省代主席兼军事总指挥，在省城齐齐哈尔紧急部署兵力，在嫩江大桥上严阵以待来犯的日军。
1: 2010年，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出品的故事影片《铁血江桥》再现了这场传奇的战斗。1931年11月4日晨，日军300余人由5架飞机掩护，向嫩江大桥及江桥发起进攻，被马占山卫队团徐宝珍部击退。5日，日军4000余人又在数十门山炮、7架飞机和4辆铁甲车的配合下，强行渡江，向江桥阵地发起了猛烈进攻。中国守军武器装备不如敌军，但以高度的爱国热忱奋勇抗战，坚守阵地，激战数日，大败日伪军。据日军自顾示意，日军死167人，伤600余人，伪军死伤700余人。11月7日，进攻日军增至8000人，加上伪军共15000人，有重炮30门、飞机20多架、坦克多辆。马占山亲临前线督战，战斗打得极为激烈，双方伤亡均在500人以上。在日军重炮和飞机的轰击下，江桥阵地难以坚守。马占山下令部队自江桥退守到齐齐哈尔南郊的3间防阵地，接着马占山通电全国，宣告抗战决心。电称：占山守土有责，一息尚存，绝不敢使尺寸之土沦于异族。

江桥保卫战，是中国军队在抗日战争中对日军有组织、有规模、有效果的抗战，极大地鼓舞了全国民众的抗战热情。

0: 当时全国掀起了援马运动，上海、哈尔滨等大城市的青年人组织援马团，支援以马占山为首的黑龙江省抗日军民。上海烟草公司还推出了马占山牌香烟。11月8日到19日是江桥抗战的第二阶段，日军在11月12日、16日均发起新的攻势，战斗异常激烈，双方损失都很惨重。从11月17日到18日，日军10000余人在飞机和坦克的掩护下又发起强攻，这时马占山部仅剩2000余人，一直坚持到11月18日下午6时许。马占山虽然再次亲临前线指挥，终因战壕被毁，士兵伤亡过重，将士昼夜血战，弹尽粮绝，在坚守了14天之后被迫退出省城，齐齐哈尔，黑龙江省就此陷落。东北沦陷后，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共154个县中，有义勇军活动的达93个县，占60.4%。据不完全统计，到1932年4月，东北三省义勇军总数已发展到30万人以上，名字五花八门，有民族自卫队、民众抗日救国军、国民救国军等等。
1: 东北抗日义勇军不仅大量地歼灭了日军的有生力量，更极大地振奋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那是盛传的一马占山、二马占海，实际上就是指马占山将军和冯占海将军。山海关外排山倒海，就是东北抗日义勇军抗日气势的生动写照。
0: 东北抗日义勇军四处出击，袭击日伪据点，破坏铁路、桥梁，伏击干扰敌人，一度从侵略者手中夺回了40余座县城，控制了安东、岫岩、凤城和松花江以南、哈城县以东、延边和吉敦路以北等13个县区，以及通化、横人、临江等10余座县城。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抗日斗争牵制了大量日军，打击了日本侵略军的嚣张气焰。当时美国《密勒氏评论报》曾发表评论说，满洲事实上没有不被袭击的地方，城市和铁路竟找不出一处完整的来。英国伦敦《每日导报》也载文说，满洲国当局日线不宁，目下满洲境内日本人没有一条绝对安全的道路。另据时任日本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回忆，他在视察北满的4天内，就在飞机上3次看到大队行军的抗日义勇军战士，还看到了2名被抗日义勇军重伤的日军高级军官。日本战史也承认，日军在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打击下困难重重，伤亡惨重。到1933年春，在日军重兵进攻下，缺乏集中统一领导、没有明确政治纲领和严格组织纪律的东北抗日义勇军严重受挫，其中伤亡13万人左右，溃散7万余人，退入苏联和热河各3万余人，尚有4万余人仍分散在东北各地坚持抗日斗争，其中一部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
2: 东北抗日义勇军并没有统一的组织和指挥系统，完全是民

0: 自动自发的抗日武装队伍，他们与当时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背道而驰，也得不到武器的支援和生活给养。特别是东北冬天寒冷漫长，义勇军减员十分严重。
1: 但是呢，国民政府没有给予一个很有力的支持，因为他也没有什么军需来源，你没有什么后方，他没有什么支持。再一个呢，整个义勇军呢，他这个统一很差，这个各自为战，而且呢成分又非常复杂。那从客观原因上，那么进入到东北的是日本关东军，这是日本陆军的主力。那么无论从装备、从作战能力、从军事训练，那么你东北义勇军远远不如这个日军，所以义勇军这个抗战呢很快被这个瓦解了。

抗日义勇军的失败，虽然是东北人民抗日斗争的一大损失，但是他们的英勇抗战给予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实质了日军对东北的占领和扩大侵华的军事进程，也极大地振奋了中国人民的民族精神，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同时也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东北人民抗日斗争提供了借鉴。

给人民的抗日斗争，在中国共产党不屈不挠的推动和领导下，一个新的斗争高潮很快又到来了。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1: 报名电话213-9888。五家融血口服液，延边新老顾客专属年终大福利来了！在每支9.9元基础上，特推出买12盒赠8盒加零卡糖一瓶，买24盒赠18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一大盒，买36盒赠36盒加胶原蛋白肽酵素饮3大盒，超大赠送力度，错过再无。活动时间6月1日至6月30日，详情咨询213-8888，213-8888。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4: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1: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2: 北京时间6:30。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北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推出立足中国实际、饱含中国智慧的优秀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在中国无锡开幕，王沪宁致信祝贺。
2: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辽宁青海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1: 我国聚焦住房、社保、就医、随迁子女教育等方面，加力提升未落户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暴雨后，浙江开化县林山乡党员干部用铁锹和双手为透析病人抢通希望路。
1: 以军越线突袭黎巴嫩南部，以总理称正占领黎巴嫩战略要地。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15/5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宁夏贺兰山东麓，西夏林遗址群背山面水，千年风沙未能湮灭其雄伟的气势，众多游客慕名而来，感受文明相遇、文化交融的千年故事。而掀开历史神秘面纱的，正是那部凝聚众多专家8年心血的西夏通志。前不久，这部填补了国内外大型西夏历史著作空白的作品入选全国史学界优秀成果。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院长杜建禄：
4: 我们把国内所有的西夏文献都拍摄整理出版，跟国外也有合作，开展联合整理研究，最终推出了历史学著作《西夏通志》。下一步我们还要用新的技术，人工智能赋能西夏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3: 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15/5开局之年，一系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精品不断涌现。
5: 划时代的引张入林工程定于明日正式开工，愿意上山。
3: 前段时间，在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红旗渠精神宣讲万里行活动现场，情景式党课《红旗渠精神永在》掀起宣讲高潮。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青年教师张晶晶：
6: 我们坚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目前已经完成了对600多位修渠亲历者的深度访谈，把采访回来的这些素材及时进行成果转化，已经出版了多部教材。通过这些教材呢，去讲好我们党领导人民重新安排临县河山的奋斗历程。
3: 坚持与时代同步。

0: 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指出，
1: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多到实地调查研究，了解百姓生活状况，把握群众思想脉搏，着眼群众需要，适宜解惑，阐明道理，把学问写进群众的心坎里。
0: 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正以更强的历史主动与学术担当，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这段时间，井冈山大学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依托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等高端平台，构建起学科加平台加项目的高质量发展体系。井冈星火智脑 1.0 版用数字化手段赋能红色资源创新转化，映山红青年艺术思政课等特色育人品牌让思政教育扎根红色沃土，融入时代实践。井冈山大学学术副校长王海军：
2: 我们将继续深耕干坡大地，聚焦红色文化传承、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等重大课题，培育高水平团队，产出更多服务国家战略、回应时代需求、彰显井冈特色的高质量成果，为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贡献更大的力量。
0: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加快推进。截至目前，我国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数据总量超过2800万条，访问量超过19亿次，英文版网站海外注册用户覆盖全球201个国家和地区。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以此为坐标，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战线正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心系人民，担当作为，努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3: 本台消息，第21届联合国卫赛节昨天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向联合国卫赛节庆祝活动表示祝贺，向出席庆祝活动的嘉宾致以问候。王沪宁表示，卫赛节是世界佛教徒纪念佛陀诞生成道涅槃的重要节日。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秉承联合国决议精神，弘扬佛教慈悲和平精神，促进各国各地区佛教界友好交流，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王沪宁指出，中国政府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中国佛教界在独立自主、平等友好、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加强与各国各地区佛教界的友好交流，积极参与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等国际佛教组织的活动，广泛参与国际宗教对话和文明交流互鉴，为增进中外人民友谊、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力量。希望与会嘉宾和广大佛教界人士弘扬佛教优良传统，为维护世界和平、增进人类福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第21届联合国卫赛节由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主办，中国佛教协会、江苏省佛教协会承办。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主席范志以及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代表、专家学者等约1000人出席。
4: 辽宁、青海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

0: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15/57，辽宁将围绕建设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提升科技创新效能，改善营商环境等六个方面重点突破，设定了28项主要指标，谋划了430多个重大项目，在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上勇于争先。辽宁省省长王新伟：
1: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为总遵循、总纲领，牢牢把握维护国家5大安全重要使命，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的首要任务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任务，奋力率先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路子。
0: 15/57，辽宁将统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培育壮大战略新兴产业，打造船舶与海工装备等6个世界级产业集群，电力装备及新能源等7个国家级产业集群，全力创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8%以上，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高水平建设东北海陆大通道，持续推进港口群智慧绿色升级，并积极拓展国内外航运线路，打造东北亚重要航运枢纽，实施更加公平普惠、精准有力的社会政策，着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振兴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百姓。15/57，青海围绕生态文明、高质量发展、民族团结、民生福祉等设置一系列主要指标，部署12个方面重点举措，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加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全面打造全国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示范区。青海省省长罗东川：
2: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步一步把规划纲要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在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取得更大进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0: 未来5年，青海把生态保护作为国之大者，力争15/5末清洁能源装机突破1.5亿千瓦，算力规模达到10万匹，绿色算力中心实现100%绿电供给，推动盐湖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000亿元，培育牦牛、藏羊、枸杞等5大百亿产业集群，高质量建好三江源国家公园，加快祁连山、青海湖国家公园设立，深入实施3北工程，让大美青海生态颜值更高、生态价值更显，持续办好民生实事，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3: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相关情况。据介绍，这是首次从国家层面对未落户常住人口在就业居住地享有基本公共服务作出系统部署，将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意见聚焦我国超过2.5亿长期在城镇居住生活但未落户的群众，围绕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社保、医保、就业及兜底性服务等6方面提出务实举措。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郑蓓表示，
5: 财政方面完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转移支付政策，加强对人口流入地的财力支持，设施方面推动按照常住人口数量和服务半径优化布局公共服务设施，加大对人口流入地民生项目的支持，对人口流入、人口总量稳定和流出的地区分别提出了实施的要求，因城施策，积极探索，不高一刀切。
4: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尤森介绍了随迁子女教育方面具体保障措施，
6: 重点指导人口集中流入地区，优化学校布局。

0: 加强穴位动态调整和鱼切调配，打通穴段资源，推动与周边地区共建共享，持续加大公办穴位供给，努力满足随迁子女入学需求。
1: 此外，住房城乡建设部将指导各地优化公租房准入条件，符合条件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及时纳入轮候库。国家医保局将推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实现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拟将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大到所有省份，并进一步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民政部将会同27部门开展流动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建立一人一档案，每月入户走访，每季度更新核准。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3: 受连日强降雨影响，地处浙江西部山区的开化县临山乡多处发生滑坡塌方泥石流，乡村主干道受阻，一位需要定期血液透析的村民被困家中。党员干部们用铁锹和双手花费7个小时为透析病人抢通一条希望路。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开化台记者江佳燕报道。
1: 临山乡唐园口村四面环山，唯一一条通往外界的村道顺着山脚蜿蜒。25号上午10点多，记者在村口看到水泥路已经被清理出一条狭窄的单向通道。几分钟前，村民李玉芝乘坐的车辆从这里驶过，赶往县城医院做血液透析。这条唯一通往县城的道路刚刚抢通。
4: 看大雨，河里水很大了啦，在我没办法了，马上就打电话给菜市治疗，我说你要帮我想一下办法，我不会吃血，身上肿起来的啦，吃不消的啦。
1: 62岁的李玉芝是一位尿毒症患者，每隔一天就要到县城医院做一次血液透析。24号已经被大雨耽误了一天，如果再不出去，随时会有生命危险。当他推开大门时，却只见出村的路被碎石、淤泥和断木堵得严严实实，别说汽车，走路都没有下脚的地方。丈夫燕金柳急得直跺脚。
5: 打电话就是我看看路通不通，我打电话我司机。
1: 电话那头，唐园口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燕静也一夜没睡。今年32岁的他是一名退役军人，2025年底换届选举担任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指挥防汛工作还是头一回。入夜开始，他就和村两委干部扎在了巡查路上。雨越下越急，接到李玉芝家人的求助电话后，燕静立即组织30多名党员干部、热心村民扛着铁锹赶到塌方现场。
6: 哎，可能没得那个是吧？
1: 情况比他预想的还要复杂，多处塌方横在路上，淤泥混着碎石埋了半幅路面。人力先上，一台挖掘机随后进场。大雨一直在下，大家踩进没到脚踝的淤泥里，一铲一铲地清理机械难以触及的碎石和断枝，所有人的衣服都湿透了。
7: 我们整个村的路段有8处塌方，在村两委和党员干部有30余人共同努力的情况之下，配合大型机械对村里的道路进行疏通，经过大约7个小时的连续奋战，能够达到对整条道路的话实行一个单向的一个通车。
1: 上午10点，这条被泥石流堵塞的生命通道重新打通，载着李玉芝的车辆在党员干部引导下小心翼翼地驶过刚清理出来的窄路，朝县城方向开去。满身泥污的人们终于松了口气。当天下午，好消息传来，李玉芝顺利完成了透析。
4: 说好话我也说不来，村里其实是帮助到我的嘞。
1: 对于李玉芝来说，几个小时的漫长等待换来的是生命的延续，而对于那些满身泥泞的党员干部来说，老百姓能平安走过这条路，就是他们一夜不眠最大的意义。燕静，
7: 我上任后遇到的第一场大考，看着那8处塌方，我想不了那么多，就一个念头，不能让人出事。作为新任书记，老百姓半夜敢给你打电话，那就是信得过你。只要我再赶一天，就得对得起大家的信任，守好唐园口这个家。
8: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走进江西萍乡，听罗霄山中种麦人在山区旱地上描绘出丰收图景。采制总台记者范存宝，江西台记者黄如，萍乡台记者谢文。
1: 买两台机子，大概要收个150亩左右。
2: 王修承包的麦田位于江西萍乡市莲花县神泉乡摩背村的丘陵坡地上，这是他期盼已久的丰收时刻。王秀的老家在安徽小麦主产区。2022年，在外地工作多年的他跟随妻子宁威明返乡，当时看到摩背村的满山荒地，他忍不住思考，这片荒山能不能种完小麦变成良田。
1: 到这边一看，这边好多冬闲田、荒田、荒地、荒山都有，我们就想把这个土地利用起来。
2: 2024年，王修引进了耐旱耐湿、适应性强的优质强筋小麦品种，还采用齐垄栽培、开沟排次的种植模式，终于让小麦在丘陵旱地上成功安家。他又引入现代化作业方式，让小麦种植实现了轻简化、高效化。经过3年的摸索，这片坡地终于迎来了大丰收。在正式开园收割前，一场热闹的田间测产让王修尝到了丰收的喜悦。
1: 791.9公斤，第二块没有倒伏的，那产量是除掉了水分，净重是522点。
2: 看着这片丘陵旱地从料荒到丰产，摩背村的乡亲们对王修竖起了大拇指。彭志虎是最早跟着王修种小麦的村民之一，一开始他也对山区种麦半信半疑。
3: 他过来我们村里说要种麦子，说句实话，我们当时的都不太相信。今年跟他干了一年，我自己种了100多亩，也一亩地占了300多块钱。
4: 王修是吗？
1: 啊，那个仓库给
2: 麦收的这段时间，妻子宁威明每天会把午饭直接送到地头，简单的豆腐、鸡蛋就着白米饭，夫妻俩却吃得格外香甜。
4: 这个累肯定是会累的嘛，但是呢，这个到了收获还是非常开心的。
1: 最开心的时候就是收获。
2: 初夏的风轻拂过罗霄山，金色的麦田荡起了温暖的波浪。这片土地从来不曾轻易辜负默默坚守的耕耘者，在麦子哥王秀的心中，一颗梦想的种子正破土萌发。
1: 中国人的饭碗要攥在我们老百姓自己的手里，我们老百姓最重要的就是把握好土地，种好粮食。下半年的话，能种个5000到10000亩，我们准备搞一个面粉加工，可以增加就业，还可以节约成本。
5: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国务院国资委、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全国工商联、退役军人事务部共同发起的国聘行动第7季昨天启动。自2020年启动以来，国聘行动已连续举办7季，截至目前，活动累计汇聚超14万家知名企业，发布招聘岗位超1300万个。成都、宁波、保定、合肥、长沙作为国聘行动协同地，发布了特色引才惠才政策。专属国聘 AI 智能体国聘小智也于当天发布，推动就业服务模式迭代升级，助力人才高质量充分就业。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到17号在青岛举行。截至目前，来自36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国企业代表报名参会。
0: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1到4月，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绿色智能产品销售较快增长。4月份，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5.9倍。手持摄影设备、智能血糖仪等销售额均实现2位数增长。
5: 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4月末，我国 5G 基站总数500.9万个，比上年末净增17.1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38.7%，占比较1季度提高0.5个百分点。
0: 今天0点16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主要用于开展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信技术验证。
5: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 其中1.1亿元支持安徽、湖南、重庆、贵州四省。

0: 市开展防汛救灾工作，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受灾群众救助和倒损民房修复。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召集安全内阁开会，称以色列国防军正加大在黎巴嫩的军事打击力度，在纵深地区行动，并占领一些战略要地。以色列媒体当天早些时候报道，为应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威胁，以军已开始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所谓黄线，向黎境内纵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以色列媒体26号报道称，此次以黎局势升级，正值外界普遍预计美国与伊朗将达成协议之际。美伊协议可能进一步要求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实现更全面的停火。此外，以色列国防军26号对加沙地带中部和南部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8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指责以方破坏停火，持续升级军事行动。另据以色列方面26号晚间发表的声明，以军当天在加沙地带袭击了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6号表示，伊朗已准备好达成一个有尊严的框架协议，以结束地区内正在持续的战争与紧张局势。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美国同伊朗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之际，美总统特朗普将举行全体内阁会议，美伊协议或是会议主要议题。
2: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6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5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 93.1， 低于4月修正后的 93.8。专家表示，由于中东战事对通胀的影响加剧，5月消费者信心走低。
0: 俄罗斯国防部26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控制了苏梅州的2个居民点，并对乌克兰多个区域实施打击。乌克兰方面26号称，乌军对俄军人员集结区、无人机控制点和火炮系统等设施发动袭击。
2: 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朗威尤市消防局26号说，日本制止集团旗下企业位于当地的工厂当天早晨发生重大化学爆炸。官方确认事故已造成人员死亡，但未公布具体伤亡人数。有关部门要求居民避开事发区域。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工业经济效益月度报告。2026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论坛将于今明两天在福建厦门举行，开幕式上将发布智能制造国际合作倡议。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按计划完成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并靠港。爱达花城号计划于今年11月交付运营，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国际方面，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该法案预计于今天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进行表决。在日本国内，围绕该法案可能引发的隐私权及言论自由被侵犯的担忧持续发酵。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网上刷单、投资、贷款，99%都是诈骗。
5: 要求转账、发验证码、主动退款，99%都是诈骗。
4: 延吉市公安局联合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提醒您，
5: 守好钱袋子，过上好日子，不听不信不转账，谨防通讯网络诈骗。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今年以来，延吉空港区以项目牵引、创新驱动、服务托底，推动传统产业提质、优势产业壮大、新兴产业城市，吹响了产业升级、质效双升的高质量发展号角。
1: 一至四月，全州累计备案离境退税商店25家，开具退税申请单620份，较政策实施初期增长155%。
0: 省级专家团到珲春市开展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珲春服务型活动，以精准化、接地气的科技服务，为地方乡村产业提质、民生服务增效注入强劲科技动力。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作为延边州产业集聚的重要阵地、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今年以来，延吉空港区紧扣国家和省高质量发展部署，全面落实州委关于坚持实体经济为基、制造业当家的工作要求，深度融入延边445产业发展工程，锚定产业强区目标，以项目牵引、创新驱动、服务托底，推动传统产业提质、优势产业壮大、新兴产业城市，吹响了产业升级、质效双升的高质量发展号角。笃行奋进时，制造起新篇。在延边中科电梯制造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现代化生产线整齐排布，精密机械臂灵活运转，技术工人穿梭其间。作为延吉空港区重点引进的高端装备制造项目，企业总投资0.8亿元，打造年产2000台智能电梯整机智能制造示范基地项目，布局电梯智能生产车间、远程监控服务中心、旧楼加装电梯研发中心等功能区，实现从零部件生产到整机装配的全链条智能化生产。从3月签约落地到4月试生产、5月正式投产，该项目创下当年签约、当年建设、当年投产的延吉速度，成为延吉空港区高端装备制造产业的标杆项目，为区域工业经济转型升级注入硬核动力。高端装备制造业落地扎根的同时，特色传统产业也在拔节生长，立足延边得天独厚的民族资源禀赋，延吉空港区把食品制造业作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持续做强品牌、延伸链条、扩大市场，让小特产变成大产业，让民族风味香飘四方。延边仙道食品有限公司米酒车间内

0: 全自动灌装设备匀速运转，经过发酵过滤的醇香米酒通过封口贴标后快速下线，一箱箱成品整齐码放，即将发往全国各地。多年来，公司深耕朝鲜族特色食品，已研发近30款米酒，产品已由延边本地走向全国餐桌，凭借地道风味赢得广泛市场认可，让小小米酒成为传承民俗文化、带动产业增收的重要载体。同样的活力在延边金刚山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厂区内随处可见，干净无尘的车间里，自动化生产线有序作业，新鲜蔬菜经清洗、腌制、发酵等工序转化为辣白菜、苏子叶、辣椒酱等百余种特色产品。作为全国知名的朝鲜族风味泡菜生产企业，省级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公司坚守传统技艺，坚持品质创新，预计2026年产值突破1亿元，累计带动数千户农户增收，成为延边特色食品产业的标杆力量。产业城市数据为证，实干成效数字说话。从高端制造到特色食品，各类企业竞相发展，协同并进，共同勾勒出延吉空港区工业经济稳中有进、进中提质的良好态势。一季度，该区主要经济指标高位增长，15户归上工业企业完成产值3.97亿元，同比增长50.7%，归上工业增加值增速160%，固定资产投资1至4月累计完成1.84亿元，同比增长346%。盛夏将至，聚力前行正当时，延吉空港区将以一往无前的奋进姿态，真抓实干的务实作风，以更高站位谋篇布局，以更实举措攻坚突破，以更优环境集聚动能，推动主导产业提质增效，新兴产业加速崛起，为加快推动延边跨越赶超贡献坚实力量。
1: 5月26号，我就接到中央第二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转办的第17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6件，来电2件，来信4件，其中延吉市1件，敦化市2件，重点案件1件，龙井市1件，合龙市1件，重点案件1件，汪清县1件。本批转办的信访案件中，涉及各类生态环境问题6个，其中大气类案件1个，占 16.7%，水类案件1个，占 16.7%， 生态类案件4个，占 66.7%。
2: 这里是延边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今年以来，泉州税务部门紧抓离境退税政策机遇，立足口岸集群与跨境文旅融合区位优势，持续将政策红利转化为开放发展与提振消费动力。1至4月，泉州累计备案离境退税商店25家，开具退税申请单620份，较政策实施初期增长155%。自2025年9月1号起，我省正式实施境外旅客购物离境退税政策。泉州税务部门依托延吉机场、珲春口岸等枢纽，布局划定重点推进区域，在核心商圈、5A 景区、机场及一类口岸周边布局首批即买即退商店11户，覆盖民族特色商品、文旅文创等核心品类，构建口岸加机场加景区加商圈退税服务网络。国家税务总局延边州税务局货物和劳务税科副科长古宝成：
4: 延边州税务部门试点推行即买即退便利化模式，统一标准化办理流程与风控规则，退税业务办理时长压缩至5分钟以内，并在口岸入境大厅、退税商店等客流集中区域开展多维宣传、政策宣讲，推动政策在延边落地生效。
3: 同时，通过落实离境退税政策，有力促进我州跨境文旅消费融合发展。从入境旅客国别看，以俄罗斯、韩国、马来西亚等国家旅客为主；从购物消费品类看，以服饰、鞋帽、电子产品等快消品为主，为我州

0: 优化商业布局，加强文旅融合场景建设，提供有益参考。国家税务总局延边州税务局货物和劳务税科副科长古宝成。
1: 接下来我们将加强部门协同联动，进一步完善退税服务网络，筑牢合规防线，以实际行动促进跨境文旅消费融合发展。
0: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徐磊、吴军华报道。
2: 5月22号，省级专家团到珲春市开展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珲春服务型活动，以精准化、接地气的科技服务为地方乡村产业提质、民生服务增效注入强劲科技动力。省级农业专家立足珲春市肉牛养殖产业发展现状，开展现场专项技术培训指导，重点讲解飞梁饲料在肉牛养殖中的应用与肉牛主要传染病综合防治技术等内容。医疗专家团队深入珲春市杨涛乡东阿拉村开展便民义诊服务，针对老年人常见慢性病、骨关节疾病、日常康养等问题提供个性化诊疗建议和健康指导。农技专家团队还深入多家肉牛养殖场地开展实地走访调研，一对一为养殖户排查养殖隐患，针对养殖过程中遇到的技术瓶颈、疫病防控、饲料利用等具体问题，现场给出科学整改方案和优化提升建议。下一步，珲春市科协将持续深化科技赋能乡村振兴工作，常态化对接省级专家资源，依托专业技术支撑，持续夯实特色产业发展根基，优化基层民生服务，全方位助力乡村振兴。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综合报道。
0: 近日，2026年延边州职工乒乓球比赛在延吉圆满落幕。本次比赛来自全州各县市机关企事业单位的180余名职工选手同台竞技，一展风采。球台之上，银球飞舞，来回穿梭，选手们精神抖擞，斗志昂扬，挥拍、扣杀、旋转、对拉，每一个动作干脆利落，每一次攻防紧张激烈，凌厉的扣杀，稳健的防守，轮番上演，充分展现出我州广大职工昂扬向上、奋勇争先的精神风貌。本次赛事由州总工会主办，州乒乓球协会承办，设置男子单打、女子单打两个竞赛项目，采用5局3胜11分制的竞赛规则。最终，李建廷、武文斌分别获得男子单打、女子单打第一名。男女组前6名共12人代表我州出战第20届吉林省运动会职工组乒乓球比赛。本次赛事不仅为我州职工乒乓球爱好者搭建了切磋技艺、交流互动的平台，而且以体育竞技凝聚奋进力量，推动全民健身运动广泛开展。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王静、丁一报道。
2: 延边大学朴协体育馆近日落成，该体育馆于2025年3月开工，总建筑面积4075平方米，由可喜安集团捐赠1400万元建设。该体育馆的使用将极大改善学校体育教学与师生文体活动条件。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杨光、王嘉欣、丁一报道。
0: 近日，延吉市一男子崔某某因酒后10余次拨打110报警电话，并辱骂接警工作人员，被延吉市公安局依法行政拘留10天。据延吉市公安局河南派出所民警介绍，崔某某醉酒后与出租车司机发生矛盾，期间他与出租车司机发生肢体冲突，因打不过出租车司机反被殴打，于是拨打110报警。报警中心将出警指令下发给河南派出所出警。崔某某因不满接警工作人员下发指令到派出所，遂在5月20号13时11分至21时02分期间，先后10余次拨打110报警电话。通话期间，他肆意辱骂接警工作人员，恶意占用紧急警务资源，严重扰乱公安机关正常接处警工作秩序，性质恶劣。事发后，延吉市公安局河南派出所依法开展调查取证工作。经查证，崔某某违法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其对自身酒后恶意拨打110辱骂接

元的违法行为供认不讳。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崔某某涉嫌寻衅滋事，公安机关依法对其作出行政拘留10日的治安处罚。延吉警方提醒，110报警电话。

0: 为更好打通核心景区流量入口，补齐酒店住宿短板，构建景店联动、资源共享、客源互导、互惠共赢的文旅发展新格局。5月26号，敦化市召开景区加酒店高质量发展座谈会。敦化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吉林六顶山文旅发展有限公司、全市重点酒店相关负责人参加会议。会上，吉林六顶山文旅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从近期景区运营基本情况、优惠政策存在问题和下一步景区加酒店如何发展等方面与各酒店进行了深入沟通。各酒店负责人围绕敦化文旅市场发展实际做了交流发言。会议强调，景区和酒店要发挥各自比较优势，主动对接、协同合作，抓实抓细景区加酒店客源互导、产品共建、宣传共推、服务共提各项工作，真正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互惠共赢。下一步，敦化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将主动靠前服务，统筹行业资源，强化政策赋能，零距离、常态化服务好景区和全市重点酒店，全面推动敦化文旅从单点经营向全域共生升级，为进一步激活全市文旅消费市场注入新动能。
1: 接下来关注一组简讯。5月17号至22号，第五届全国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门球交流活动在湖北省咸宁市举办。延边州老年人体育协会代表队获选代表吉林省参加本次比赛。经过多轮激烈角逐，获得男子团体二等奖、女子团体三等奖、体育道德风尚奖，实现了竞技成绩和精神风貌双丰收。
0: 5月25号，以航域金陵、下约延吉为主题的延吉文旅南京航线推介会在南京举办。本次活动面向长三角市场，全面推介延吉优质文旅资源与延吉至南京直飞航线，深化两地文旅交流合作，推动客源互送、产业联动。
1: 5月25号至6月26号之间，珲春市总工会开展主题为关注就业服务、乐享光影福利的免费赠票活动。全市已注册职工之家 APP 的企业和职工可在 APP 上申领票据，电影票有效期至2027年2月28号。
0: 5月23号，2026年延边州龙龙爱科学校园科普剧展演活动在龙井举行，信号迷航、太空亮剑等10个科普剧参与展演，小演员们用精彩故事演绎科学奥秘，用生动表演传递科学力量。活动当天还举办了科技赋能职教、技能成就未来、吉林职业技术学院职业教育活动月暨第二届科技文化节活动。
1: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刘玉佳，主播一帆、精林，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报名电话213-9888。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0: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1: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样的内容，不一样的关注，一样的关注，不一样的视角，精彩聚合，跃动延边。何以中华，带您探寻延续3000年的古腔文化密码，见证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交融历程。高质量发展新答卷，吉林维特医药健康产业园落户望京，构建全产业链大健康体系，助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龙井市海兰台朝鲜族民俗度假区进入收尾阶段，预计今年10月开放，将打造延边全季文旅新地标。30年匠心坚守，延边老字号红枫食品提质升级，千种延边风味畅销全国，远销海外。从雪域高原到天山南北，从辽阔草原到西南边陲，民族团结的故事每天都在发生。何以中华继续请您聆听今天的讲述。
1: 作为羌笛的前身，这节残存的古笛不仅是卡约文化农牧猎多种生产方式并存的体现，也是羌笛作为中华民族延续至今的文化符号的象征。何以中华由裴林为您讲述。大家好，我是本期的讲述人裴林。今天我要讲述的是延续3000年的古羌文化符号。这一支古老的羌人之笛用鹰骨制成，出土于青海省西宁市西郊朱家寨青铜时代的卡约文化墓地。笛身啊有8孔，学术界普遍认为这就是3000多年前的古羌人使用过的笛。古鹰笛是古羌先民的传统器乐，研究表明啊，古羌人有崇拜鹰的习俗。周初期，羌人与周人联系密切，帮助周武王推翻殷商的统治，建立起周王朝，并逐渐吸收融入周文化，使自己的族群不断壮大。此后，羌人的迁徙更是频繁和广泛，大量内迁和南移。内迁的羌人啊，充分吸收了中原文化，最终成为华夏的组成部分。而南移的羌人则经由藏彝通道与当地的族群充分交融，演变成今天的羌族、藏族、彝族、哈尼族、纳西族、白族、拉祜族、傈僳族、景颇族、怒族等汉藏语系、藏缅语系诸民族，成为中华民族的重要组成部分。以上就是本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系列故事的具体内容。预知后述如何，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从古羌先民以智慧创造绵延千年的文化符号，到如今各地以实干精神推动产业创新发展，传承与奋进始终是中华大地不变的旋律。这份跨越时空的坚守与开拓同样体现在当下。在吉林汪清经济开发区，吉林维特医药健康产业园凭借全产业链布局、硬核科研实力与规模化生产能力，成为当地医药健康产业发展的新标杆。作为延边州重点打造的医药健康产业项目，吉林维特医药健康产业园总投资3亿元，占地约4万平方米，园区布局生物工程、医疗器械、包装3大核心板块，构建起集研发、生产、配套服务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条，填补了延边州规模化化妆品生产的行业空白。
2: 我们园区呢，一共是占地面积是41000平，整个园区呢分成3个大板块，现在在投入了生产运营过程当中。那么主要有呢化妆品、牙膏，这属于日化类的产品，还有呢医疗器械产品。我们有6个注册批件， 已经下到了我们这个从2023年开始已经下了注册批文。另外呢，我们还有这个食品和保健食品的生产车间，主要这个三个车间。2026年的1月份到2月份，我们的产值呢已经超过了2000多万。我们计划呢2020年总产值呢达到1亿元以上，然后利税呢要争取突破1200万。
0: 维特生物工程作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主打化妆品、消毒产品、营养食品等生产，年产能十分可观。维特医疗器械专注二类医疗器械研发生产，抗 HPV 凝胶、医用敷料等产品，凭借过硬品质远销海外市场。即将投产的维特包装项目将进一步完善园区产业链闭环，实现自产自配，有效降低生产成本。
2: 我们现在的产品呢，销售的渠道呢，主要是在私域啊，包括在海外、非洲，还有咱们东南亚啊地区都有销售。将来我们通过我们产品的技术更新，包括根据新型的产业模式，包括产品的市场需求，来拓宽我们的销售渠道。
0: 随着产能全面释放，园区不仅能实现全年总产值超1亿元、利税千万元的目标，还带动了就业岗位翻倍增长，为地方经济发展、民生就业提供了有力支撑。
3: 我做的是健康产业，那通过我的这个努力呢，把这个健康带给很多人，我感到很开心。
4: 我们的产品要走进千家万户，我们要对商家和客户负责，那个不能马虎。
0: 下一步，吉林维特医药健康产业园将持续深耕医药健康领域，不断拓展国内外市场，全力打造东北区域知名的大健康产业高地，为吉林大健康产业高质量发展添砖加瓦。当医药健康的硬核实力与朝鲜族民族的独特魅力在延边大地交相辉映，一场以文化赋能、以产业兴城的高质量发展实践正精彩呈现。长白山下果树成行，海澜江畔稻花香，春日延边龙井市重点文旅项目海澜台朝鲜族民族度假区正推进室内装修、道路铺设等收尾工程。这座集民俗体验、高端住宿、演艺互动、冰雪娱乐于一体的综合性度假区预计今年内投用。作为龙井文旅旗舰项目，海澜台朝鲜族民俗度假区分3期建设。1期以朝鲜族文化加现代旅居美学为核心，规划温泉景观民宿、青年社区民宿、商业街及中轴线主景观楼等业态，致力打造综合性民俗度假目的地。目前1期建设已经进入收尾阶段。
5: 我们项目是占地大约22万平方米，里面集合了朝鲜族的特色民宿，里面有私汤泡池，然后有我们的2条商业的配套区，有其中有一条叫大通坡，就是咱们身后大家能看到的大通坡商街呢，主要是里面集合了一些非遗文化的展示，延边朝鲜族的民俗美食，包括我们延边朝鲜族特色的一些文创产品。我们目前现场的施工进度是民宿区已经完成了主体的建筑，正在紧张的这个施工装修施工当中，我们在今年会面向游客开放，然后我们的商业街的各个商户也正在进行装修，我们在5月初装修进行完毕。
0: 海澜台朝鲜族民俗度假区项目依托帽儿山自然生态与中国朝鲜族文化底蕴，以一河引领、多点联动、全域融合为布局思路，构建多元文旅场景。住宿板块整合41栋高端私汤民宿、72栋青年社区旅社及温泉酒店，满足不同客群需求。民俗传承板块通过非遗文创街、美食商业街及复建鹿鸣村传统村落，再现朝鲜族生活场景。冰雪森林板块布局戏雪乐园、无动力乐园、森林研学基地及夜间灯光秀，打造冰雪加温泉全季运营体系。
5: 景区现在分有两条配套的商街嘛，我们现在身后的这个大通坡商街已经完成了100%的招商，然后我们另外一条商业街是延边美食的汇聚地嘛，招商情况已经储备达到了80%，商户在陆续的签约当中，有一些核心的

0: 主力的店铺，比方说体现我们朝鲜族活态非遗文化这样的店铺正在调整当中，我们初步预计在国庆前会面客。
1: 长白凝翠韵，文旅普熏篇，海兰台朝鲜族民俗度假区全面建成后，将以民俗演绎加夜游体验加冰雪温泉加烟火市集加沉浸互动为核心业态，填补延边高端文旅项目空白，打造一步一景品民俗处处流连忘返的综合性旅游目的地，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文旅融合中焕发新活力，为区域文旅产业发展注入全新动能。文旅产业蓬勃发展的同时，延边本土实体经济也在稳步提质增效。接下来我们一起看看延边老字号企业如何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度。走进延边鸿丰食品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映入眼帘的是一派热火朝天的生产现场，五条生产线全速运转，工人们正在熟练地打包装箱，准备将一份份延边味道发往全国各地。张云峰是黑龙江人，从事餐饮行业已经多年了，此次远道而来主要是想深入了解冷面调料及朝鲜族风味调料的生产工艺，计划在北京开一家地道的延边风味餐饮店，将这份独特的民族美食带到首都消费者的餐桌上。
2: 我们是从黑龙江专程赶回来的，就是在网上了解一下子这个鸿丰企业，这做的主要做这个冷面了和这个各种料了调料了，比较那个是吉林龙头企业嘛，我们有这个想做餐饮的意向，有合作的意向，特意来考察一下。完了，我们要是行的话，感觉味道服务都不错，我们准备长期合作。
1: 据了解，延边鸿丰食品有限公司是延边老字号企业，从1995年的一家小醋精厂起步，利用30年时间将生产车间扩展到10000平方米，产品种类从单一发展到上千种，市场版图也从延边本地延伸至全国，并出口至国际市场。2025年，延边鸿丰食品有限公司成功跻身省级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成为延边州农特产品加工领域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缩影。
3: 那我们主要的总用产品还是以烤串和烤肉为主，然后其次是韩餐。近几年我们全国市场对于韩餐的需求和韩餐的认知度越来越高，因为本地的企业好多的连锁餐饮品牌也从延吉走出去的，那我们也是借到了他们的，也是想加大一些我们自己的自主产品的一个这种宣传，然后我们也会定期进行这种通过这种线上的媒介然后宣传我们自己。那我们更希望是通过一些这种展会的形式还有一些线上的媒介，更多的企业和我们的餐饮人了解到鸿丰，然后我们也想加强鸿丰的这种品牌力，因为品牌力上来了我们才有议价权和更多的竞争的优势和机会。
1: 作为一家调料标准化定制生产企业，目前鸿丰食品已为20多家国内连锁品牌提供全套调味解决方案。企业负责人表示，企业的根在延边，优势在于独特的延边味道。在2026年，企业将为全国餐饮市场提供从腌料到蘸料的一站式服务，用高质量的产品让延边味道走出去。
3: 近3年吧，海外市场也有了一些扩展，像美国、加拿大以及东南亚，还有日本、韩国，我们都在做，都在走。那只是没有说占据公司的一大整个销售份额的一大部分，只是一小部分的小部分。那我们还是以内销为主，最远的话新疆，我们其实也在往新疆卖一些烤串料，还有一些海南，都在销售。
1: 从老字号企业的创新突围到特色产业的蓬勃发展，延边正以实干精神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而在产业升级的同时，文体事业也正焕发出新的活力。近日，由共青团延边州委周少恭伟主办的2026年延边州红领巾讲解员化筑牢促发展实践活动在延吉恐龙博物馆顺利开展。来自泉州各小学校的优秀少先队员代表

0: 身小小讲解员，用童真话语讲述远古奥秘，以青春之声传递家乡文化自信。活动现场，小讲解员们身着统一服装，佩戴鲜艳红领巾，在博物馆专业讲解员的指导下，系统学习讲解礼仪、语言表达、恐龙科普知识等专业内容。从馆内恐龙星球到龙星岩脊两大展区，小讲解员们精神饱满，自信从容，围绕岩脊龙山恐龙化石发现历程、岩脊龙亚洲罕见万龙化石、保存完好的白垩纪鳄鱼头骨等镇馆之宝，以及各类恐龙生活习性、化石形成与保护等知识，展开生动讲解。
1: 在这次的讲解培训中，我学习了很多讲解的礼仪，也让我更加了解了我家乡的恐龙。在今后的讲解中，我希望我能用我的声音让更多人了解我的家乡，喜爱我的家乡。
2: 作为受训队员，我要用童声为游客讲好恐龙故事，介绍美丽家乡。我会认真讲解，礼貌服务，当好岩脊的小小宣传员，欢迎大家来到岩脊，一起来探索神奇的恐龙世界。
0: 小讲解员们用通俗易懂、声情并茂的语言，搭配精准的手势指引，将亿万年前的史前世界鲜活呈现，既展现出扎实的讲解功底，又洋溢着少先队员的蓬勃朝气。
3: 作为一名红领巾讲解员，走进岩脊恐龙博物馆为大家讲解，我感到特别荣幸和自豪。在讲解中，我学到了家乡历史和恐龙知识，更懂得了要讲好岩边故事。今后我会做好这次的志愿服务，努力做一名有担当的新时代好队员。
0: 岩脊恐龙博物馆作为吉林省科普基地、吉林省首家恐龙主题专题博物馆，收藏化石标本近500件，其中岩脊龙山地区出土化石290余件，是岩边洲重要的科普教育阵地。此次红领巾讲解员活动不仅为少先队员搭建了实践锻炼、展示自我的平台，更让青少年在实践讲解中提升科学素养、增强文化自信，进一步推动少先队实践育人与地方科普资源深度融合。
4: 在这次活动当中呢，小讲解员们学习讲解的技巧以及古生物的专业知识，并且呢沉浸式的感受了家乡的文化，以青少年之声讲好岩边故事。那我们岩脊恐龙博物馆会持续为青少年提供实践的平台，助力文化传播与家国情怀的培育。
0: 团州委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持续深化红领巾讲解员品牌活动，依托岩边洲丰富的历史文化、科普教育、红色资源阵地，组织更多少先队员参与实践讲解，引导广大少年儿童在实践中增长见识、锤炼本领，努力成长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用童声传递家乡故事，以行行动践行强国有我的青春誓言。好，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获得更多资讯请关注岩边广电客户端。再见。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引领新浪潮，青春不散场。延边广电老年大学全新启航，专为新老年人量身定制
2: 课程潮，合唱声乐、经典朗诵、非遗民谣短视频制作，玩转跨界新体验，教学新，线上线下沉浸互动，广电名师授课，金牌栏目展示，让学习像追剧一样上瘾。
1: 背靠广电硬核资源，顶尖设置团队，全媒体平台助力，让您的才华被全程看见，
2: 让学习成为最好的养老方式。延边广电老年大学，
1: 开启引领生活新篇章。

0: 报名电话213-9888。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干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3: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1: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二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0: 眼中。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3: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2: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4: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凝露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一到春天，皮肤就闹脾气，花粉一沾就泛红，换季肝痒起皮屑，湿疹还反复的挠不停，牛皮癣趁暖复发，别熬了。吉林省著名皮肤病专家、延边中医院皮肤科原主任崔启明院长带着多年的诊疗经验来了，来听听崔院长怎么说。
5: 各位朋友，春季是皮肤病高发期，主要与气温回升、温度变化、过敏原增多及皮肤屏障脆弱等因素有关，易引发过敏性皮炎、湿疹、荨麻疹等疾病，尤其是牛皮癣患者一到春季就容易复发加重，特别遭罪。我从长春中医学院毕业之后，一直从事中医皮肤科的研究，总结了一套中西结合的诊疗方法，控制湿疹、荨麻疹、牛皮癣反复的问题，帮大家从根源调理皮肤状态。
2: 想要解决春天皮肤的烦恼，崔院长每周二、周四、周六在延吉道康中医医院坐诊，地址就在新华书店西50米2楼新科口腔左侧201室，预约电话501-7355 501-7355，早预约早摆脱困扰。这个春天让皮肤稳起来，不红不痒，水润清爽，舒舒服服过春天。
6: 北京时间8点整，
7: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2: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3: 听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8: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2: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3: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2: 哎，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3: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2: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3: 实时路况，便民里。